0: 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8:05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992早高峰。梅子想问一下，说怎么加入到互动群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在搜索栏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洗衣机的声音可以让人安心啊，独爱晚秋就在我们的互动专区当中就说到了，说洗衣机这个水花的声音啊确实挺解压的。我上夜班回来睡不着觉，我媳妇儿只要开着洗衣机我就睡得很快了。
1: 是不是那个嗡嗡的那个很规律的那个声音、啊、
0: 说实话我只知道咱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会听一些解压的声音，比如说下雨的声音呀、大海的声音呀、这个鸟鸣的声音啊，我真的没有想到还有洗衣机的声音。
1: 对，你的微笑就说了洗衣机那个啊，它整个模仿洗衣机的音响声音不也挺好的吗？确实啊，你比如那洗衣机你给它录下来对吧、你录下来之后每天你就戴着耳机就听。
0: 这个最近有一个电视剧挺火的叫低智商犯罪 就是他要真能这样的话，这个应该也不会出现在我们今天的新闻当中了啊。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了，说今天我们的好运帖的数字是多少？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前方的工作人员正在摇奖录制当中啊，大家别着急，一旦有最新的这个我们数字出来的话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过节目来告诉大家。
1: 哎，是的，今天可能是因为这个灯光调试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
0: 是的，
1: 大家没事，好饭不怕晚啊、今天中的朋友一定很多，好吧。
0: 平淡发来信息说，石家庄东高速口往西有一辆绿色的三轮车由东往西在最外侧车道行驶，大家要注意避让。是石家庄东高速口往西有一辆绿色的三轮车由东往西在最外侧车道行驶呢，大家通行的时候千万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最多的一个路段呢，是在复兴大街南向北苍宁路这一段最左侧车道有个小车爆胎了。那这辆车呢现在已经是挪到了最外侧车道了，但是呢后方之前是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压车。
1: 哎，看了一下
0: 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呢？
1: 看了一下现在这个地方好像已经不堵了，应该是畅通无阻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朋友们如果刚刚过去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我说到现在整个省会市区啊都是一些比较点状的拥堵啊，除了一些老堵点，比如说和平路的建设大街，
0: 对，
1: 还有这个淮安路的安平桥、其他的地方都还是比较好走的，唯独有一个地方大家需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北二环转到西二环的这个位置，在和平路附近的现在是有一点堵啊，看起来不太像是事故，有可能是因为车多，大家路过这儿的话如果着急咱们可以提前选择绕行。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1: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天呢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面对各类灾害风险，我们应该怎样做好日常防范，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共同守护身边的安全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

0: 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
1: 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1: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桑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箍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
0: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1: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脚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0: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
2: 实战化应急演练是提升应急能力的关键。今年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当中要求，支持乡镇、街道、村社区和有关基层单位开展各类应急疏散演练，注重群众参与，让群众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线路和急救常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怎么让群众真正参与进去，练出效果？参与重点要掌握哪些技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1: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了、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了、止血包扎了等等。
0: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1: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
3: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九九二严选旅游季，
4: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3: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4: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 莫高窟千年鼎韵、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3: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4: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3: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4: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清，错过再等一年。
3: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三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8: 早间的8:16了，刚才我们提到防灾减灾了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河北省地震局呢也将于今天向全省的手机用户推送一个公益的短信，推广使用河北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你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河北省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功能。
2: 而且呢，我们这一时段的及时好运的结果也出炉了啊！我记得刚才我是不是说了一句，我说今天啊，我有一个预感，就今天中的朋友一定会很多。我们来说说啊，今天的中奖号码是多少呢？今天中奖号码是1138，好像在说一个电话号一样啊。
8: 是啊，138。
2: 是，今天8点的开奖号码是138啊。那本时段有多少朋友中奖呢？我们也是马上给大家统计出来了。刚才说今天可能会有朋友这个中的会多，人数会多一些啊。那本时段有6人中奖，确实不少。
8: 都是自己的手机号吧？
2: 对啊，平分500元，这六个人的每人是83.3元啊。没事，咱抽个奖玩一玩也是不错的，这就一天饭钱出来了。
8: 对，而且中奖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很好，感觉自己非常的幸运啊。
2: 比如说啊，今天的有一位中奖的朋友叫什么呢？就叫心情像花儿一样美丽啊。
8: 今天应该是很美丽了、啊、
2: 是139尾号是2816。另外呢，其他几位朋友给大家说一说啊、用户956，电话号码呢是130尾号6887、还有用户509，电话呢是158尾号8650。还有位朋友呢是直接拿自己的这个手机号当成的这个ID 啊。对
8: 啊，
2: 我们就说一下，这个前三位是137，尾号呢是5979。还有呢一位呢是用户245150，尾号1312。还有一位是用户399，电话号码呢是152，尾号6669啊。以上的六位朋友呢可以马上联系咱们的帮忙团的这个帮主胖丫了啊，来领奖了。哎，
8: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领奖电话啊。
2: 是，
8: 但是我发现啊，这六位朋友没有一个手机号是138的。
2: 哎，好像是啊。那为什么他家
8: 这为什么选138呢？
2: 是呢，这生日是1月38号。
8: 有没有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中奖了，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您选择这个号码的原因是什么？
2: 是为啥？还是说随便选了一个数啊？我觉得这个数其实听起来挺随意的，是吧？
8: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小庆为大家带来身边事，关注省内新闻。
4: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明后天，从西北地区北部和东部、华北到江南东部，最高气温将纷纷升至30度以上，尤其是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至37摄氏度，很多地方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
9: 高温范围和强度会在13号至14号达到巅峰，从零星点状快速铺展开来。华北平原多地组团冲击高温，城市中石家庄、太原、天津、郑州、济南都可能解锁今年

0: 首个高温日。本周后期冷空气将再度发力，不少地方降温幅度十摄氏度起步，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反差。当前我省小麦大部分进入灌浆期，这是粒种形成的关键期。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小麦干热风防范应对措施，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防范应对干热风等气象灾害，千方百计夺取夏粮丰收。河北省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将于5月16号至17号举行，5月11号至5月17号考生可登录报名网站下载打印面试准考证。五月风暖，太行深处的河北省涞源县格苑寺迎来一批又一批游客，历经17年修缮，古寺恢复常态化开放，不少古建爱好者、文旅探寻者专程奔赴此地，一睹千年古刹的风采。保定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取消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贷款频次限制，职工贷款购买自住住房，在偿还贷款期间提取频次由之前的每年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调整为缴存人可根据实际需求自主选择申请时间，无次数限制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近日正式封关运行。高碑店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于去年7月4号获批设立，是我省第六个保税物流中心 B 型，也是全省首家以多品类民生消费品为特色的保税物流中心。近日，河北海事局印发新一轮支持黄花港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若干举措，明确三方面20项具体举措，全力赋能黄花港建设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在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帐石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游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河北帐石岩或抖音账号帐石岩风景名胜区进行预约。
1: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九九酷评，我们来关注近日呢，学生亲手点燃每条的时代正在消失的词条登上热搜。媒体采访高中一线教师了解到，物理化学实验的消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高考指挥棒发挥潜在作用，学校对实验教学重视不足，也有客观条件的制约，比如学校经费不足，无力更换老化的实验器材，课时安排紧张，安全管理考量等。
3: 高考物理满分，却连一个简单的电路都接不通，哎，这不是笑话，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物理、化学、生物这些本该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正在变成纯粹的纸上谈兵。老师在 PPT 里讲实验，考试卷上背实验，唯独少了亲手操作、亲眼观察、亲自验证的环节。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杨振宁先生去年10月18号过世，作为国际公认牛顿、爱因斯坦之后物理学界全球排第三的物理大师，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发现自己与其他物理学同事交流的时候，很多自己听不明白啊，包括与爱因斯坦交流的时候，更是每个单词都能懂，凑一块就不知道人家说什么意思了。问题出在哪儿呢？回来发现，其实就是中国物理学专家大都是理论物理领域，而国外更多的是应用物理、实验物理等等。两者之间相差的，其实就是是否具备长期实验室所历练出来的动手验证能力。杨振宁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啊，那时候可以想见抗战时候带来的物质条件不具备，导致他无法在更多的物理实验中体会物理世界的真实感。而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当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初步具备了，基层学校现在仍然呈现出这样一种样貌，就有点不应该了。如此看来，今天这话题确实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其次，至于原因，个人看来，高考指挥棒对应用物理、实验物理的不重视也是不容忽视的。有媒体报道说，在高考理科综合或物理化学单科考试中，实验题的分值通常仅占12分左右。同时，目前高考主要考察的是实验原理、步骤和现象的理论推理，而非实际操作技能。

0: 这就导致学校和老师倾向于采用讲实验、看视频来代替做实验，以追求更高的应试效率。而对于学生来说呢，通过背实验结论、刷实验题等等，往往就能拿到大部分的分数。而亲手做实验耗时耗力，对提分的直接贡献其实有限。因此呢，无论是学校还是考生，往往对此都是先忽略不计。如此，如何历练物理学最需要验证的实验室证据呢？其三，物理实验室尽管不像化学实验室那么惊悚啊，但是涉及电学层面等等许多试验，也确实需要一定的安全考量。由此呢，许多学校对于实验室使用是严格管控啊，包括危险试剂需双人双锁管理，甚至还需要提前向公安部门来报备，这使得老师宁愿减少试验次数以降低风险。另外，调查也显示，约 24% 的学校没有专职的试验员啊，你试验课的准备工作全部由任课老师来兼职完成，这工作量其实是很大的。前期老师往往是有心无力。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高一高二课程密集，高三全力冲刺备考，实验课常被主科来挤占啊。许多学校高一高二两年的试验总量仅仅也就是七八个啊，平均每学期仅一两次，如此何谈实验物理的进步与发展？如何解决杨振宁之叹呢？
1: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2: 早间的8:25了，来到我们的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啊，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520谐音就是我爱你，也是一个属于咱们这个比较有仪式感的，属于表达爱的日子。
3: 是的，
2: 那992爱商城也为您解锁浪漫新姿势啊，无论是向挚爱告白，给伴侣惊喜，还是宠爱独一无二的自己啊，都可以为自己送上一份礼物了。那今天我们爱商城呢，也是有一个优惠啊，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直接解锁9折的特价特权优惠。另外呢，您实付满520元还可以获得一个幸运抽奖的机会。那我们抽的奖品呢，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还有安耐晒的防晒，现在正好可以用上。另外还有燕窝银耳羹，想要减肥的朋友啊，可以来这个感受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中奖。
3: 是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第一款好物就是刚刚咱们那个曼玲给大家说过的啊 ，Coach 的经典的包包合集啊 ，Coach 这个包大家就不用多说了啊，也是一个轻奢品牌了，很有名。那这次这个包包合集呢，有将近30款包啊，随便选，有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送给他。价格呢只要599元起，同时呢还能参与咱们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说这个您选599的这一款，咱们折下来只需要539，非常的合适。
2: 对，
3: 而且呢，满520元还能参加一次幸运抽奖啊，比如说万一您抽到了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对吧？哎，往包里一搁，然后这么一送，特别厉害，特别棒啊，特别的喜欢你，对吧？
2: 嘉宾非常有经验啊，
3: 哎是，
2: 确实是这样。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包治百病，是吧？
3: 嗯
2: 啊，这个时候咱们送包啊，真的这个无论是这个媳妇儿啊，还是说自己的女朋友，一定会非常开心的。考虑到很多男士可能想给女友啊或者媳妇儿买包的时候呢，一看链接30多款，有点晕乎，怎么办呢？我们稍微给您简单的推荐一下啊。如果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购买的话呢，咱们可以购买那种棕色的一个水桶包，或者是买这种特别实用的托特包，因为托特包带东西非常的多啊，但那是那种特别大的包啊，超级无敌能装的，上班通勤啊，出门游玩，带护肤品、带水、带雨伞，通通都没有问题。
3: 嗯，
2: 那如果是给年轻小姐姐买的哈，咱们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水桶包，还有可以试一试格林酒神包。包啊，这个小小的包是这种氛围感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适合穿搭。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3: 哎，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这个抽小棕瓶了，如果没抽到怎么办呢？没关系，咱们还有很多的这个美妆护肤给大家送上啊。比如说今天还有一款好物是兰蔻的肌底焕活修护精华液，是100毫升的规格，其实也就是平时大家说的这个小黑瓶精华液。
2: 对，
3: 哎，主打的是一个肌底修复的一个概念啊，深入肌底。根源上改善肤质，这次带来呢是超值的双瓶装啊，就是2个100毫升正装的，
2: 对，一共200毫升。
3: 是的，还送精美的礼袋啊！爱商城活动价只需要599元，而且呢参加这个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到手只需要539.1元，可以有溯源码，大家可以随时来溯源啊，品质是有保障的。商城现在超值力度，买得多省得多，这时候下手特别合适，可以发送666，发送36来下单。
2: 对，当然了，您可以这个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 微信，然后呢在我们的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也可以进入商城直接下单购买。
3: 另外来看技术评论区的消息啊，我们看舒玉贵这位朋友啊，他说大家好啊，最近呢正是杨絮漫天飞舞的季节啊，请问有没有什么措施可以阻止啊？这个铺满地啊，室内啊到处都是，蔬菜上也是铺满了，让人头疼。说我为了清扫，累的是腰酸腿疼啊。
2: 嗯，
3: 虽然感觉飘落的时间剩下不多了，但是呢，还是想请大家集思广益，帮我出出主意，想想良策啊，怎么来清理一下家中到处乱飞的这个柳絮呢？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对，另外刚才我们说到今天的中奖号码是138138啊，天外天就发来信息说，哎呀，我是813。
3: 哎，
2: 擦肩而过。
3: 要说中了吧，三个数单拆开，确实三个数都中了。
2: 还有老牛说，我的三个号码守了好长一段时间，最近呢，一次是两个号码是相同的啊。哎，那您再坚持坚持，念念不忘必有
3: 会中的啊。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来到了8:30，我们看到烧饼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想看一下992开奖的视频。那您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992开奖，或者是在首页中间图片找到992即时好运，点击查看就可以了，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了。如果今天上午没有中奖的朋友别灰心啊，在今天下午的18点我们还有一个开奖的时间，您现在呢也可以继续发送您的这个幸运数字，有可能今天下午就是您中奖了。今天18点的奖金依然是500元。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5: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其实今天呢早高峰整体来看拥堵指数不高，环线方面现在甚至有回落的迹象，但是注意一下西二环北行方向呢在淮安路下桥口主出府这后方来车注意多踩刹车。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东行方向从省二月桥面途经长征街交汇处再到绵衣立交桥二层转盘，桥上有长盘缓缓行，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那对称的淮安路呢，钻儿体育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双向受主辅路将会影响，主路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南北穿行的话呢，中段的胜利大街是在中三路交口，北行方向呢在前方南三条后商这块来往车辆较多。东半府的体育大街是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只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包括平行的建华大街沿线北行方向呢是在淮安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飞户型，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也是一个良好的状态，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感谢小彤。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工作日早8:18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7: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34了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有一个诈骗逃犯啊，为了让自己在家里心安，就不停地一直在洗衣服洗衣服，只有洗衣服的时候他才能睡得着觉。
1: 嗯
0: 啊，天道酬勤就发来信息了，说别说啊，我是开着电视就能睡着了，我媳妇儿一关电视我就醒了啊。说到这儿呢，这个佳明也是深有体会啊。
1: 哎呀，我就特别喜欢开着电视睡觉，尤其是午觉啊，睡午觉之前把电视那么一开，往那一躺，眼睛一闭啊，能一觉睡到6点。
0: 到底什么声音可以让您解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睡觉是不能有任何声音的，但是我在火车上确实睡得还不错啊，因为那个火车它是匀速的逛荡逛荡逛荡的。
1: 但是你像有些人说，哎，比如说我喜欢有的人喜欢说啊，我喜欢听相声入睡，
0: 对，
1: 有的人说我喜欢听那个剧，对吧？或者听个小说什么的，
0: 嗯，
1: 但是我就不行。比如说如果把那个小说或者一个剧的精讲啊放到我耳朵边的话，
0: 然后你就聚精会神的听剧，
1: 对，我就听进去了啊，越听越不困。我说后边怎么了，这是我就不想睡了，
0: 必须听完哈。哎，什么声音能伴您入睡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睡觉的时候咱们少看手机，可以听一听东西，但是少刷短视频。
1: 嗯，
0: 那您平时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啊，看到一个视频特别感人，结果很快就刷到很多类似的剧情，这才反应过来啊，这些其实都是摆拍的，或者是某个视频咱们刚看，哎，还挺有意思，看着看着就发现不对劲儿了，突然就开始带货营销了，让人没有兴趣再继续看下去了。
1: 哎，有的视频特别夸张刺激啊，
0: 嗯，
1: 以为有视频有真相，再一看才发现，哎呦 ，AI 生成的。还有一些个人观点和转载视频内容的真实性难以查证，甚至有的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那今年以来呢，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昨天，中央网信办又发布最新的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6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还有虚构演绎内容、 AI 生成内容、营销信息等等。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6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3: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2: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4: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2: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5: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 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2: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5: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0: 我们说到短视频了，那么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短视频，究竟该怎么来补标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0: 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的行业发展呢？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6: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达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2: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4: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2: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0: 那么针对家里有高考生的家长来说呢，最近可能手机也不离手了，也是天天刷短视频啊、听直播啊，信息刷了一大堆，可是真到要给孩子报志愿的时候呢，又怕疏忽耽误了孩子的一生。那专业的事儿呢，咱们就要交给专业的人了。怎么做不盲目追热门，匹配合适专业，怎么能够长远的规划而不只是看眼前，怎么能够低分高就走进更好的院校，这些啊都是高报师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的一些问题。
1: 那么给孩子选行业头部英腾教育，全职高报师为主加大学老师为辅，精通转专业，考研全路径，生源信任高，转介绍率呢是遥遥领先，大家可以回复助力两个字啊来了解详情。
7: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8: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7: 哇，都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7: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8: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还好及时刹住了，
10: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1: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46了，我们继续和大家回到新闻当中。
1: 来关注5月11号的晚间呢，京沪高铁公司发布公告，从5月26号起呢，京沪高铁和河蚌高铁的动车组列车票价将会进行优化调整，最高上浮20%。消息一出呢，是迅速引发了热议。20%的涨幅合理吗？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得来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5月11号晚上，京沪高铁公司发了一则公告，简单说就是从5月26号开始，对京沪高速线、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动车组列车票价上浮20%。不过公告也说了，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此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折扣浮动，也就是仍然会继续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心里犯嘀咕，为什么涨20%？高铁不是公共交通工具吗？其实这次调价并不是拍脑门决定的。从法规上讲，早在2016年，高铁票价就已经逐步改成了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另外，铁路的运营成本这些年也在涨，2025年成本增速超过了3%，比收入增长还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削峰平谷，通过价格杠杆让客流更均匀。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也做出了解读。
3: 从法律法规和政策上来讲，铁路高铁票价改为市场调节价，企业可以自主定价，符合价格法、铁路法的基本要求，铁路成本压力在不断的增加。同时，为了更好的削峰平谷，提高客组的利用率，可以通过价格的变动幅度来有效的吸引客源。那么从道理上来讲的话呢，它并没有违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基本属性，因为它是合规、合理、合法的。
2: 那涨20%到底算不算多呢？有观点说，即使涨完了，京沪高铁依然是全球性价比非常高的高铁。我们来对比一下数据。目前我国高铁二等座每公里大概是4.2到5.1，京沪高铁涨价后大约5毛钱一公里，而日本新干线每公里要1.6元左右，是我们的3倍多。法国、德国、韩国也都比我们贵。不过也有人说了，光比绝对值不公平，还得看收入。李洪昌分析，
3: 那么考虑人均收入水平之后呢，我们的2025年人均 GDP 是1.4万美元左右，是发达国家的1/4到1/5，是美德日的1/6到1/3。那么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票价水平，如果考虑我们的收入水平，与他们处在一个相同的一种水平。
2: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猜测，京沪高铁是盈利的，这次调价会不会是在用京沪高铁赚的钱去补贴那些亏损的冷门线路？说白了就是抽肥补瘦。李洪昌表示，从宏观角度看，这种转移支付确实客观存在，但京沪高铁本身是上市公司，这里面涉及到产权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平衡问题。
3: 京沪高铁呢是现金流，适度的通过票值票价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我们一定的转移支付，这是为我们中国高铁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但是要符合市场逻辑、符合产权逻辑、符合上市公司的逻辑。
2: 那最直接的一个问题来了，票价涨了，服务会不会跟着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只涨价不提质。其实京沪高铁的公告里明确写了，上调票价的部分收入会投入到车厢环境升级、设施更新、站点配套优化、乘务服务完善这些方面，比如更多的智能化复兴号、 WiFi 覆盖、一等座静音车厢扩容，还有餐食的本地化和平价化等等。当然，服务提升和票价上涨之间需要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李洪昌还对未来的票价趋势做了个预判。
3: 未来票价上涨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个趋势，因为随着 GDP 人民收入增加，但是不代表普涨，不是票价越高越好，要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同时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铁路毕竟具有比较强的公益性，它必须承担相应的优惠的票值票价的责任。
0: 我们说到现在呢，有一些地方的火车票可能会有一些涨价，当然了，有一些火车票出现了折扣啊。从5月16号开始呢，这个国内航线、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也是开始上调了。
1: 嗯，
0: 那这个时间段啊，也正是大家错峰出游的时间段，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想要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现在甘青大环线正在招募当中。那我们这次呢，给大家定制的是一个高端定制游啊，住得好。这个行的书啊，服务到位，全程入住的是携程网评的4钻以及以上的酒店，比如说去西宁有2晚的希尔顿欢朋，还有如果去敦煌的话，我们住的是5钻天河大酒店，步行8分钟就直达鸣沙山了。另外呢，去兰州的话，我们升级的是5钻皇冠假日酒店，而且我们出行呢，全都是全程2+1。陆地头等舱的一个巴士，舒适度直接拉满了。
1: 嗯，有专业的领队和金牌导游双服务啊，抵达就享受鲜花接机，贴心从落地开始，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仅需3680元，仅限两个团期啊，爆满即止。另外呢，像是咱们这个新疆伊犁的南疆、北疆的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的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
2: 靓号就变更到了张先生名下，张先生持续使用这张电话卡，直到2022年底突然停机。北京二中院研究室4级高级法官郭荣介绍，
4: 张先生从通信公司处得知这张卡是物联网卡，想要复开这张卡只能添加5个白名单用户，且必须要合理使用。张先生对于通信公司提出的方案不接受，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恢复电话卡的语音、网络等所有的通讯功能，赔偿其经济损失50000块钱。如果通讯公司不给恢复，张先生则要求通信公司向其另行补偿一张靓号手机卡。
2: 张先生从私人处购买的靓号实际上是物联卡，物联卡并非普通电话卡，有明确的使用场景、使用载体要求。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谢方舟分析，
5: 物联网卡和大家平时使用的手机 SIM 卡不一样，主要是给企业使用的，比如用在自动售货机、共享单车或智能水表里面，起到能够让机器联网的作用。通常呢是没有打电话功能的。尽管张先生曾在一段时间内正常使用涉案号码，但随着国家对物联网卡安全管理力度的加大，通信公司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的情况下，也可以采用限制措施。
2: 法院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张先生与通信公司之间是否成立了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张先生负

0: 付费通信公司向他提供语音、文字、网络以及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服务。法院审理查明，通信公司与某云计算公司订立合同，出售物联网号段用于儿童腕表、车联网等行业。通信公司为物联网卡提供基础的移动通信接入服务，但涉案号码自始不具备完整的通用电话功能。郭荣说，
1: 张先生也认可涉案号码并没有通过通信公司的营业厅直接办理。张先生也表示，通信费是在通信公司 APP 中支付的。张先生向法院提供的相应证据显示，收款的商户并非通信公司，而是第三方商户。支付截图中也明确显示有物联的字样。在涉案号码无法使用后，还有案外人公司的客服人员联系张先生沟通解决问题。
0: 法院查明，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将通信费支付给通信公司，也没有证据显示通信公司委托过第三方的商户直接向用户代收通信费。
1: 综合法院查明的这些事实与证据，无法证明张先生就涉案号码与通信公司之间直接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所以张先生的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支持。
0: 张先生的诉求被法院驳回了，他花巨款买所谓的靓号这件事与通信公司没有关系，他是否可以找卖他号码的人维权？郭荣说，
1: 如果受卡者将物联网卡当作是正常的 SIM 卡向张先生进行出售，导致张先生可能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误以为这就是具有正常的通信功能的电话卡，那么受卡者的行为可能会被从法律上认定为是欺诈。张先生是可以向受卡者主张权利，并且要求赔偿损失。
0: 法官提示，部分手机号码虽然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但其价值必须要以合法、稳定、有效的通信服务为基础。北京二中院民二庭法官助理郭子峰说，
2: 对于消费者而言，购买手机号码呢，务必通过运营商的正规渠道办理开户或过户手续，确保自己成为号码的合法使用权人，与运营商建立明确的电信服务合同关系，千万不要因为追求靓号而陷入私下交易的陷阱。
3: 来看一下元宝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石家庄南二环由东向西体育大街路口有两车发生事故了，后面已经堵车，交警刚刚把事故车带到辅路，后面的车不要着急啊，马上就要通行了。好，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针对近期接连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1: 因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东湾收费站临时关闭，关闭时间为5月14日至7月31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东湾收费站关闭期间，车辆可在高官庄收费站、固安南收费站、固安东收费站等下高速。
0: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三月，指导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对内容标注功能进行优化和测试。
1: 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措错峰出行。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5月11至5月31日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在成为出行时间的新选择。
0: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日前，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冲上热搜第一，引发网友激烈争议。昨天，腾讯方面明确回应，相关功能已停止测试，且永远不会开发已读和访客功能。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首先了解省会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下午好，上午9点钟呢，市区流量是有明显回落，此条环线方面在逐步恢复平稳。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还是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环形。南北穿行的话呢，中段的胜利大街是在中山路和玉华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

0: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京汉高速宝山段目前是在北京方向，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卢龙附近受到养护施工影响，有车辆缓慢通行情况。沁银高速因交通管制栾城站窦宇站还有桐野站银川方向管控五轴及五轴以上货车危险品车辆上道，同时桐野站银川方向分流点处有车多缓行情况。 那我们再关注一下京通高速石家庄段，因交通管制，鹿泉站的上道口目前是管控所有车辆上道的，并且鹿泉站的太原方向也在分流车辆。沁银高速石泰端呢是井陉站石家庄方向关闭，鹿泉站上道口双向关闭。具体的高速实时路况，我们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 好的，主持人。好的，谢谢。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邯郸东部27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7度。
1: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
0: 再来关注现阴提示，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九九二大家帮，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拜置顶帖跟帖留言打个卡。我们来看一下早早的在今天凌晨0点的28分，不对，是零。 0点的，哎，真是0点28分，这么早夜间凌晨，我们来看一下，臭臭这位朋友发了一个字，好。
0: 好，好，好，好，样的。晚上也好，今天早晨也好，还有很多朋友也挺着急的。他说我想加入帮个忙呗，不知道怎么加入，请指教，请回复，谢谢。您现在已经加入了，就是在即时客户端，您搜索帮个忙呗，在底下进行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清亮这位朋友他说帮忙看看呗，我的注册时间是几月几号啊？我们来看一下，是2026年的4月4号。
0: 嗯，哎，还有用户7零后、7零后现在都起这么早吗？在今天凌晨的4点30分，他说早起打卡打卡，起这么早啊？
1: 真的是精神头太好了。嗯，谢谢好好爱自己，谢谢乐成，也欢迎观海听涛，欢迎老莫不吃鱼，欢迎日月，欢迎小范，欢迎超越，欢迎小胖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午好，大家帮，我们互致问候。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评分奖金500元。 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当一个亏欠的车辆确认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4: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阴晴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心向阳。 天晴了，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小璐。路上的即时路况，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1: 首先呢，可以选择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问声好，上午好，大家帮，各位好，你们。
2: 另外呢，也是我们的老阵地，就是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0: 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清河焕，他说上午好，大家帮欢迎欢迎。勇敢他说帮忙看一下我的注册时间，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2026年4月5号。
1: 还有熊猫不是猫，他说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帮车贴啊，我昨天领到了，但是我是一个货车，我应该贴到哪儿合适呢？咱们肯定领到车贴的也有货车司机朋友们，您这个车贴贴到哪儿了？能不能来跟他分享一下？
0: 货车呀，是黄牌大货车还是蓝牌小货车？建议您可以贴在前风挡的某一个角，右上角。行不行？
1: 或者之前有朋友说贴到那个方向盘上，方便随时低头看一看，自己看一看。
0: 反正大伙儿看不见。
1: 很多地方都可以贴哈，或者您就是想贴一个特别明显的地儿是吗？其他的朋友有哪些好的贴处推荐，也可以来跟他分享一下。
0: 涛声依旧，我们看到您发来图片了，他说龙哥来看一下，我的车贴已经贴上了，真漂亮，橘红色的九角大胶棒的车贴，哇，这是在哪个位置啊？这是一个大特写，一个局部，你把镜头都推上去了，看不出来。小鹿猜猜，它是在贴在什么地方了？车门上？
1: 我感觉好像是就是车的一个侧身，车门的那个缝的前后。
0: 那肯定不是前风挡，也不是后风挡。
1: 但不管怎么样，反正我知道您这是一个白车，而且稍微有点该洗了，因为上面有一些灰尘了。
0: 好，谢谢涛声依旧啊，也希望我们的九角大家帮车贴，不管是在哪个城市，都能够成为一道非常美丽的流动的风景线。
1: 说到城市哈，我们也欢迎各个城市的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需要帮忙的问题困难，随时来联系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有位周先生打来电话，说5月11号上午8点多，他们家孩子从石家庄火车站打车到桥西区，打了一个蓝白相间的新能源荣威出租车，当时还是专门在那个地下的广场来打的车，结果司机没打表，到了以后呢，就是要价说51块钱，但其实他们也曾经打过，大概是20多，相当于价格差了一倍。孩子后来说，那能不能给我一张发票啊？给倒是给了，但是给的车呢，包括车的车牌号还有价格时间完全都不对，是一辆报废了的车的机打发票。
0: 我们也看到这个车牌号了，它不是新能源车，但是孩子打的的的确确是蓝白相间的哈，是一辆新能源的出租制式巡游出租车。我们顺着发票上的相关信息是找到了这个荣茂公司啊，这边他们也解释说这个车呀的确曾经是属于他们公司的，但是这辆车呢已经是报废了，而且呢他们也曾经找到过这位司机，司机呢也很苦恼，他说以前呢就曾经接到过类似的这样的反应，他说你看我这个车呢目前正在报废当中，还没有更换新车呢，这事儿怎么摊我头上了，感觉自己也很委屈很冤枉。
1: 昨天下午我们也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多个职能部门，记者联系了当事人周先生，我们也看看这件事儿有没有一个最新的进展。
0: 对，我们来听一下周先生这边啊有什么最新反馈。
2: 出租公司给我这边打了个电话，说他们这个领导比较重视，然后呢要走了一些证据，他们说想调查一下这个事情。
3: 就你把那个照片什么的给发给他们。
2: 其他的没有，其他交管部门只是打了个电话，说是让我开着手机，说是他们已经反馈给了相关的职能部门。
3: 我估计有几个部门都在介入，那个如果您这有最新进展，一般他们会先回复当事人啊。我们这有进展也会跟您联系。
2: 好的，我们今天计划晚上去一下火车站，再确定一下上车那个地点，看有没有监控，
3: 可以
2: 看能不能调到啊。
3: 对对，可以。
2: 如果有情况的话，我给你们这边反馈。好的
3: 好的好的，如果有车号的话，这都有可能进一步进展，有车号更好说一些。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其实啊，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周先生就表示说，这个事儿呢已经是反馈给了包括咱们的交管部门，还有咱们的运管部门。他呢也曾经打过很多的电话。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又接到了出租车公司给他的一个回电。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接到了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车站大队的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节目组的回电。说在路上啊，正好是听到了周先生所反映的这件事儿，也希望能够联系到当事人。那么车站大队是不是哈会帮？帮助这个调查呢，我们来听听哈，这位姓张的工作人员怎么说。
4: 最好是有这个详细的一个经过，如果我们方便跟他沟通的话是最好，因为这个我们需要核实这个车是不是咱们这个正规的出租车或者还是黑车。如果他那个能提供车号最好，如果提供不了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我们，因为我们这儿有个系统是可以调取这个车辆的一个行车轨迹。我们看看能不能通过它的上车点和下车点比对一下，看能不能排查出这个车辆来。
3: 那您先那个跟那个当事人沟通，看能不能调查一下，有进展我们明天再联系好吗？
4: 好，
3: 谢谢您。
0: 其实啊，这个上车点很明确哈。据周先生讲，孩子打车的时候呢，是在石家庄火车站的哈，西广场地下这块。另外的下车点呢，肯定就是在自己家的这个附近，但是呢，并不是在小区的门口，因为当时呢，好像哈有个特殊情况，这辆车呢，就是离这个小区门口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呢，给停了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发票有，另外呢，包括这个哈起始点、起止点都有，所以说这些信息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完整的，包括这个扫码支付的这个相关截图也都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周先生。第一，看一看车站大队这边哈有没有跟周先生联系。另外，再来问一下这辆车到底哈有没有精准的排查到位，是哪一辆车？好，周先生在线，我们了解一下。周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怎么样？这个事儿的最新进展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2: 主持人好。然后那个昨天呢，我们去到了这个火车站现场，核实了一下，找到这个车了。昨天我们是这样的，然后。先是到了，就是孩子确认了一下上车的地点。跟我昨天跟你们说的是有出入的，这我纠正一下。
0: 哦，出入在哪儿？说一下，这个很关键。
2: 啊，对，他不是在这个就是出租车的候车点，他是被这个就是黑车的司机吧，应该是领到就是上一个小电梯上到二楼的这个上一层楼吧，就是公交车的停车点。
0: 就是到了地面之上了是吧？他没有在这个地下停车场。
2: 地面之上也是在，应该还在地下、
0: 哦，
2: 但是是公交车的站点。
0: 明白了，
2: 在那儿停了，对，停的是出租车，对。
1: 哎，那这是当时孩子在地下排队的时候跟那个司机沟通好的吗？司机说你等等我，咱们去那边见面，然后再上车。
2: 他就没有排队，他是昨天这个事儿要我给你道歉一下，就是有出入，他就没给我说清楚。
0: 没事，您接着说。
2: 被这个司机给截走了，截到这个往上走了一层，然后到这个公交车停车点，在那儿上的车。
0: 您继续。
2: 在那上的车呢，昨天我们去了以后，现场就停了一辆车，然后这辆车正好也就是拉他那辆车。但是车上没有司机，后来我们又去到了这个火车站的警务室，调取了那天的监控，然后就很清楚地锁定了这辆车，就也就是昨天我们看到的这辆车。它的车牌号是 GADY9567。
0: GADY9567。
2: 对对对。
0: 是那个蓝白相间的荣威车吗？
2: 是蓝白相间的荣威车。
0: 后来呢？
2: 然后呢，他这个车呢，就是因为他贴的膜特别厚，然后很黑，也看不到里面，但是能看到。他用一个布把前面的这个打票的机器盖起来了。然后我们也没找到司机，然后就是把相应的情况给这个交管部门反映了一下。现在还没得到反馈。
0: 哎，您一直在说哈，跟交管部门反映了一下，到底是跟交管部门跟还是跟运管部门呀？
2: 对，运管部门。
0: 运管部门啊，因为这是两个部门，两个行业啊。交管部门呢，包括这个交管局啊，还是这个交警大队啊。运管部门呢，就包括咱们的哈，交通运输局啊，包括执法大队啊，包括车站大队等等。那看来是跟运管部门这边，对吧？
2: 对。
0: 好，还有一点啊，就是您查到这个监控是完全是自主的自己去查的，还是说再跟咱们的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车站大队的咱们的工作人员你们一起去查的？
2: 是我们自己去查的。
0: 那后来包括我们在这个反馈当中所提到的，咱们车站大队有一位姓张的工作人员，在昨天下午或者晚些时候有没有跟您联系，了解详细情况呀？
2: 他跟我联系了，了解详细情况。当时我说的也是，就是是在这个候车的这个区域，当时给他说的这个地点也不对。然后我们昨天跟孩子一块去确定了这个地点以后，我们就直接锁定了这个那块有监控，哪个监控头。然后我们就直接去车站的这个警务站，然后调取了当时的监控，包括孩子上车的画面都有，这个也都截屏了，到时候他们会调取相关的证据。可以。
0: 好，那最新的这个包括截屏啊，还有这个车牌号啊，还有这个情况，您有没有跟这个车站大队的那位姓张的工作人员来介绍、来沟通，及时的跟他来对接？
2: 我昨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直到刚才打通了，他说这个工作人员现在去车站了，然后他们同事说他一会儿给他说会跟我联系，还没有联系。
0: 因为留的是一个固话是吧？89开头的。
2: 对。
0: 您是什么时候打的？现在是9:18。
2: 我就刚才今天从8点开始一直在打，打到9点差不多接的。
0: 他不在，说是去车站了。
2: 对。
0: 那是不是也是为这个事儿去调查了？
2: 有可能吧。
1: 行，那咱们不行，再等一下那个调查的结果。另外，既然这个车，比如说已经确定了它的停车位置，是不是守株待兔，就在这个车旁边蹲守一下，是不是就能等到那个司机了呢？
2: 但是不确定这个车现在还是不是在原地。
1: 嗯，
0: 你昨天说是看到这个影像资料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啊？
2: 就是孩子就是当时上车的影像资料嘛，就是这样就确定他的车牌号了。然后当时我们不太确定能不能就是现场这辆车，当时就到了警务站以后一看到录像，然后就回头一看这个车呢，就是车牌就对上了。
0: 嗯，好的。嗯，那这样哈，稍后呢我们也看来能不能再来尝试联系一下咱们这车站大队这位姓张的工作人员，因为没有手机号，因为是个固话，稍后我们再来看看他有没有再回到咱们的大队单位啊，或者说他这边调查跟咱们这边所谓调查的哈，走访的是不是完全一致？这个信息好吗？
2: 嗯，对，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您呢也可以就如您所言，比如说截图啊，包括相关的这个证据啊、资料啊，咱们留全了、留好了，以备哈，就是以后的话，咱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好不好？因为昨天很多朋友也都在关心你这个事儿，你觉得吧？你看。本来咱们省会石家庄的出租车行业，那曾经是全国的排头兵，那是一个标杆，嗯、是榜样。但是哈、啊，咱们不想啊，让某一些人啊，极少部分的这么一些啊，所谓的哈、啊、不守法、不合规运营的咱们的这样的司机啊、驾驶人，咱们把这个市场给搅乱了，好吗？哎，
2: 对对对，谢谢你们。
0: 哎，不客气啊，张先生啊，你也可以注意听我们节目，看看大伙儿对这事儿、啊、哈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再给您支支招，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1: 好嘞，
0: 好嘞，好，那先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嗯嗯，因为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有人说，哎，那个所谓的那个蓝白相间的荣威车，是不是一辆套牌的车？这个目前呢，暂时我们还没有确定。GDY9567。
1: 嗯，只能看一下后续咱们的运管部门，比如说调取一下这个车牌号、车主的相关信息，能不能锁定这到底是谁的车？那他现在依然是驾驶着这辆车吗？还是说中间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隐情？在之后的时间，我们也再持续关注一下。
0: 对，那现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看看试试这个执法大队这边，车站大队这位张先生目前回到这个单位了吗？不过也不好说。刚才周先生说了哈，从八点钟上班的时候呢就一直打，但是呢一直在外面。我们来试一下啊。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八九开头的一部固话。我暂时还没人接。
1: 嗯。是不是还在现场调研呢？
5: 喂，你好。
0: 哎，你好，哎，是咱们的哈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车站大队是吧？
5: 对对对。
0: 你好，我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就叫大家帮。昨天那个事儿，你有印象吗？就是有一位咱们姓张的工作人员，也是哈、听到我们的节目反映说，有一辆疑似啊咱们非法运营的这么一辆出租车，在石家庄火车站这边哈拉了一个这个孩子，然后是多收费，然后计价器也有问题，然后表也有问题，然后车牌号也是一个正在报废当中的车牌号，这事儿您有印象吗？知道这事儿吗？
5: 这个具体情况是我们有一个姓张的咱们执法人员，可能是昨天上午听到咱们直播，然后反映这个车站有这么一个车之后，我们积极的主动跟咱们这边联系的，然后想具体的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具体情况是有咱们的那个张姓的执法人员他在这个对接这个事儿，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他刚出任务去了。
0: 他没回来呢是吧？
5: 对对对对。
0: 您看您能不能方便转告他一声，因为我们这儿没有他的手机号。
5: 嗯，
0: 您看啊，您自己哈、作为同事肯定是有，能不能先提醒他一声，如果说他是在车站这边为这事儿再做一个调查来讲的话，能不能及时来跟我们反馈一下好吗？
5: 没问题没问题，因为昨天那个下午我听他们说了一声，好像是咱们这边也是联系了跟乘客，也主动去跟乘客取得了联系，也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哎，是的啊，他跟哈、乘客就是这位孩子的家长和周先生确实取得联系，
5: 嗯，
0: 但是啊，这个家长这边呢，目前人家自己啊是调取到最新的关于那辆车的影像资料了，车牌号啊什么的都有。我们先把这个车牌号跟您说一下，您先记一下行不行？
5: 我记录一下，好的好的。
0: 据这位周先生讲哈、这是一辆蓝白相间的荣威车，车牌号是 GADY9567。
5: GADY9567。
0: 对，您看看。包括咱们的系统里面有没有这么一辆车，它是不是算是哈、正规的注册的，然后这样的系统之内有它的关于它的这个详细信息好吗？
5: 好的，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安排人核查这个车、看是不是正规车辆。
0: 哎，好的好，那稍后我们再跟您联系，或者说您再跟那位张姓的工作人员再来对接一下好吗？
5: 好嘞，好嘞，行。
1: 好嘞，麻烦他给我们回复一下，因为说好像经常会停在上一层公交车停车点儿。
5: 是吗？行，我们马上对此情况进行一下核实和了解，好吧？
0: 好嘞，谢谢您。
5: 好嘞，哎，再见。
1: 我们稍后再等一下这边的调查结果，包括也有很多朋友在说呢，我们来听一下。

0: 二夜雨星空是怎么进行的提示？
1: 这个说收费这个，你一定要说清楚上车点儿。你说石家庄正规出租车的地方都多收费，这谁还敢去正规出租车地方排队啊？哎呀，
0: 他给记错了，还有直来直去。
2: 就按发票找人就能找着，这个领发票都是有记录的，谁领的这张发票，这些发票都有记录，公司都有记录。
0: 公司那边有记录，但是我们也联系过公司，公司说他们也联系过车主，但是对此毫不知情，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包括吃亏是福，听到这事儿也挺气愤的。
1: 主持人，这个出租车停的位置肯定是网约车上车点，好多出租车像那种黑车都进了网约车通道等着，上去就喊人。
3: 上去喊人，相当于带路哈，领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叫个啥呢，他说啊，东西广场的门口台阶那块还有哈，就是负一网约车通道哈，都有这样疑似黑车的这样的运营车，他说可以去找找。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啊，昨天我见在这个西广场负一停着一辆出租车都被锁上了。这是事出有因吧。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在留言，他说什么呢，他说这辆车牌号都有了，一查一个准，那是呢。
0: 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费这么大劲儿周折，终于找着车了，为什么不报警扣留这辆车呢？是调取到了公共视频，说曾经在那儿出现过，但是比如说这辆车它现在在哪儿，是不是依然在上一层的公交车停车点？也未必。所以说想通过咱们的执法部门先调取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后一步也是会找到司机，对这辆车进行进一步的处罚。
3: 好，我们呢也会持续的追踪此事哈，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怎么咱参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您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然后跟帖留言就行了。之前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咱们的大家帮有没有群啊？其实啊，后来我们想了想，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呗，就相当于一个大群。为什么呢？因为大伙儿的彼此的这样留言呢，互相之间是能够看得到的。就是你说啥我说啥，你有什么样的主张我有什么样的建议，彼此啊是互通有无的。
0: 比如说之前有朋友不就在问吗，说我中了车贴，我到底什么时候能接到电话啊？一生相随就在他那个评论底下留言了，说想给你个惊喜，会在你不经意间打电话。这看来也是曾经领取到我们的车贴，所以比较有经验。
3: 很多朋友呢心心念念我们的车贴今天能拿到吗？如果说想得到我们的车贴，您呢就继续在我们的帮个忙呗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咱们还是发俩字儿，车贴两个字，但愿今天您能够梦想成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说啊，这两天啊，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几乎接近啊，就是40多度了。很多地方哈、啊、就觉得啊，这晒爆了，晒爆了哈。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此时此刻会达到多少度？9:29了，朋友们哈，此时此刻你车内温度显示多少度？
1: 嗯，
0: 那如果说想逃避这样的炎热天气，想去一个特别舒爽的地方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跟着我们的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旅游。去旅游的话，就找我们的瀛台翠。我们今天啊，推荐的是一条大环线，甘青大环线，这可是高端定制游，住得好，行得舒，服务到位。全程入住携程网评4钻及以上酒店，两宁两晚希尔顿欢朋。另外呢，敦煌是5钻天河大酒店，步行8分钟就可以到达鸣沙山了。在兰州，我们会升级5钻皇冠假日酒店，出行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巴士，舒适度可以说是拉满。专业的领队，另外加上我们的金牌导游双服务，抵达就会享受鲜花接机，贴心是从落地就开始的。时间呢是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相当美丽，仅需3680元，仅限2个团期，爆满即止，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甘青提前锁定名额，手慢无，抓紧时间呀。

0: 上午9:30。
1: 992，半点导航。
2: 来，观众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呢，比如说你的微笑，他说车内显示温度28度，我开着空调呢。还有包括八九也在说了，他说车内显示29度，我感觉现在在车里已经要被烤糊了。
3: 杨小胖他说29度五还算是可以。
2: 嗯，哎，各位您此时此刻，比如说您的坐标是在哪儿呢？咱们南方北方是不是这个温度也会不一而同？承德那边是不是会温度稍微的低一些，会凉快一些呢？嗯，
3: 说到天气热哈，有时候天气热可以开空调，对不对哈？这不算是真正的热。
2: 嗯，
3: 真正的热度在哪里呢？昨天晚上包括凌晨的时候，朋友们有没有看一场足球赛？小鹿我猜
2: 应该是没看
3: 啊、对，可能是足球原体昨天晚上 U17 的国足啊表现得怎么样，朋友们啊，表现得怎么样？战胜了卡塔尔是吧，又重返了这个世少赛了，可喜可贺呀。那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呢要问给大家了，球迷朋友们肯定会脱口而出，那非球迷二班三班的球迷可能会再来想一想猜一猜，昨天晚上咱们的哈这个 U17 的国足是几比几战胜了卡塔尔。
2: 嗯，反正听起来这战况好像还挺火热的，具体的战绩各位如果谁了解的话，也可以赶紧在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进行留言，看看谁最先答对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到车贴了。我们等待各位来发一波，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回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关注下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由于流量较大，京哈高速沿线呢是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也是给我们发来截图，比如说安哥，他说来围场吧，围场现在特别的凉快。我们来看一下，哎呦，现在19度，确实多云的天气，那应该天也不会很晒，整个温度特别的适宜，很适合过去旅游。
3: 开心也晒了一下哈，车内的温度显示我们来看一下30度。
2: 嗯，还有飞哥带你去骑马，他说今天室外啊都显示潮气还挺大了，从地下车库开上来的时候玻璃上都微微显示着雾气呢。
3: 嗯，康振勇我们来看一下哈，他的这个温度晒的是哪里呢？是黄岛区啊。我知道啊，黄岛区是在哪儿，因为康先生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
2: 嗯，
3: 黄岛区是哪里？是在那个城市、嗯、朋友们
2: 啊、哦，我知道海鲜特别好，是不是？很好吃，潮气也挺大。
3: 是个海滨城市。
2: 嗯，还有朋友，这是在衡水市的桃城区发来图片的30度，衡水今天的温度也还挺高呢。
3: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此时此刻最近的和最远的收听我们992的朋友，你们都在哪里？
2: 嗯，咱们来看看啊，发个定位，发个坐标，发个此时此刻您所在地区的温度。
3: 嗯，
2: 先来关注一下周边这边的温度吧。石家庄，哎呦。龙哥，你猜今天最高温度是多少？
3: 37。
2: 差不多36，温度是近期达到了一个最高值了。
3: 太热了，一早上起来啊就觉得热。昨天晚上包括，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是根本睡不着，不开空调睡不着？
2: 对，我都已经偷偷打开空调了。但提醒大家，空调您最好还是稍微开一个定时，免得开一整晚，到时候冷热交替再感冒了。今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6度，最低气温是20度，有东南风3到5级。
3: 好，再来看一下承德，多云转晴，19到3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多云转晴，20到36度，东南风3到5级。
3: 秦皇岛晴，14到24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晴，18到31度。
3: 廊坊晴，22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晴，17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3: 沧州晴，20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
3: 邢台晴，19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晴，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3: 北京晴，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天津晴，23到35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阴，15到32度。
2: 郑州阴，21到31度。
3: 济南晴，25到34度，南风3到5级。
2: 来关注石家庄市9点 PM2.5 的指数是50， PM10 的指数是82，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3: 嗯，说完这个天气啊，很多地方啊今天啊都是一个高温天气。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热度非常高的足球赛事，昨天晚上这场比赛 U17 的国足到底是几比几啊战胜了卡塔尔。来看一下很多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传奇啊，还有这个卡扎扎都发对了，实现梦想发错了，3比0，不是3比0。我们再来看一下，好人常有好运也猜对了，不是猜对了，有可能您看这个比赛了。还有这个誓言啊，也答对了，东东、日月都答对了啊，因为有你，这么多人猜的是3比0。
2: 嗯，
3: U17这么厉害吗？
2: 哎，而且第一个回答的朋友好像猜的就是3-0，那个时候我还说，哎呦，答的真的是又快又好，结果没想到是一个错误答案。
3: 当然就是怎么讲，2-0战胜卡塔尔，只能说是就是进入这个世少赛，就取得了世少赛的资格，那并不意味着这一次，就是有。怎么讲，是个突破，没错，它是一个突破，但是我们希望它能够更进一步，好吧，我们期待着 U17 的国足能够有更加惊艳的表现，好不好，为他们加油打 call。
2: 这次是2-0，下次咱们3-0，再下次5-0，逐步的往前进步，是吧？
3: 要啥自行车啊？
2: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逐渐的留言呢。一十月他说，哎，什么石家庄36度这么热吗？您在哪儿呢？此时此刻，您
3: 真的。真的是36度，今天最高啊！
2: 哎，但是也有朋友，怎么回事？传奇他说，我想问一下大家，廊坊是具体属于哪个省市？您这是哪儿的朋友？看来您坐标比较远是吧？廊坊这边呢，今天的温度也还是比较高的，最高气温是35度呢。
3: 好，黄岛区到底在哪儿啊？是在胶州，也就是在青岛。金沙滩是在黄岛。我和我爱人哈结了婚哈，去那儿度的蜜月，所以说杨小胖那肯定是特别的清楚明白。没错啊，他是在青岛。
2: 还有朋友，这是比较近，他说我的坐标是深州市这边，您的名字就叫深州是吧，能感受到您很爱您的家乡了。怎么样啊，深州这边现在的温度还好吗？深州蜜桃是不是也到成熟的季节了？
3: 应该还没有呢。
2: 但是我知道有个桃到了，就是樱桃。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我们的志愿者信报云信姐打来电话说，樱桃已经是成熟了，明天的时候就可以正式的开园采摘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想要去赞皇鲍家滩润贤家的樱桃园去摘樱桃的话，随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樱桃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具体的地点还有润贤家的电话了。如果您找不到地儿，随时可以联系他们。
3: 对，我们再把这个地儿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它就是在赞皇这边的哈樱桃种植园，其实也就是我们992大家帮的巨爱樱桃采摘园。您呢可以在这个手机导航上就搜大家帮巨爱，聚就是汇聚的聚，爱就是有爱的爱，大家帮聚爱樱桃采摘园就可以有那个扎点，您就顺着导航就过去就行。关键词呢就是樱桃俩字，朋友们您可以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关键词。另外呢，很多朋友也在问说，哎，润贤的电话能不能再来说一下？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是1583397-8967，1583397-8967。另外呢，我们想问问大家，咱们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帮助润贤的姐弟俩已经10多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在哪年开始的，大家还有印象吗？可以回忆一下啊。好，这是关键词樱桃。其实在我们的微信上还有一个关键词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的很多朋友就在我们传这个图片说，哎，你们看一看，这石家庄的很多树上都有类似于像那个针头似的，是吧，有那个针管，有那个针尖，有那个针头，好像在给这个树在这看病打针，说这是为什么，在这干嘛呢？我们有一个关键词，朋友们这是一个短视频，朋友们来看一看，为什么就是给这个树打针，打针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其实昨天包括前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个现象，就是非杨絮柳絮这个现象。
2: 今年为什么杨絮柳絮少了？其实跟上面这些小针头嘛，多少也有一些关系。
3: 对特别好玩朋友们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樱桃。如果说你想去咱们的鲍家滩采摘樱桃的话，就可以发送樱桃这俩字，而记得明天才开园采摘，明天正式开园采摘。那今天能不能去？您呢得跟这个润贤联系一下，电话1583397-8967。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打针，不是给人，是给树打针。
5: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 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大家帮。关于哈曾经在石家庄火车站这边哈发现的疑似的这么一个非法营运的这个事儿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咱们石家庄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车站大队的姓张的工作人员把这个电话回过来了，我们了解一下啊。哎，张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3: 哎，怎么样，这事儿有进展吗？
7: 我刚才接咱们电话的咱们的张姓工作人员现在出任务没回来，但是这个事儿我们刚才直播间给我们反馈这车号之后啊，我们积极的对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查询。
3: 嗯，
7: 然后查询的结果是这个车是咱们石家庄市正规的一辆正规的营运出租车。首先这个是它是咱们石家庄的正规出租车。
3: 嗯，
7: 然后我们对这个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查。
3: 嗯，
7: 然后这个车当时确实在5月11日8:30有这样一个营运的一个轨迹，然后给咱们这边反馈一下是什么？下一步我们会跟咱们这个乘客的，父亲家长取得联系，
3: 嗯，
7: 对这个车辆当时运营的一个情况，我们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然后我们也已经通知了该车辆的驾驶员以及所属公司的负责人到我大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
3: 好的啊，所以说这些信息是目前哈是可以向外界来透露的，是吧？车牌号包括公司啊。另外当然最核心的就是咱们的哈那个孩子的家长所关心的表的问题、发票的问题以及多收费的问题，也希望咱们这边能够有什么最新的消息，第一可以跟这个周先生孩子家长进行一个及时沟通，保持联络，另外呢有最新进展也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好吗？
7: 好的，没问题。我们这个给咱们直播间挂完电话之后，我们会立马跟咱们的周先生取得联系。
3: 但是有一点确认了，就如您所言，他是在册的一辆正规的出租车，
7: 是咱们石家庄市的有手续的正规营运出租车，这个是没问题的。刚才我们通过系统已经查询了。
3: 嗯、好的，好的，好的。
7: 嗯、然后、
3: 您贵姓啊？
7: 啊，免贵姓魏。
3: 哦，行。
7: 嗯，我们也会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法规，如果在调查核实过程中发现该车辆确实存在这些反映的这些问题的话，我们肯定也会依法依规的对该车辆进行那个行政处罚。
3: 好的，谢谢您，魏先生。另外呢，您这些信息，包括是您是在这个系统里面查到的，还是跟那位张姓的工作人员你们之前沟通过的？
7: 啊，因为张姓工作人员还没回来。
3: 好的，好。
7: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系统对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查询啊。
3: 明白，因为都是咱们的这个本职工作嘛。好嘞，谢谢您。
7: 嗯，好嘞，也感谢咱们媒体朋友和咱们乘客的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3: 啊，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7: 嗯，
3: 好，那先这样。嗯，
7: 好，
3: 再见。
7: 哎，再见。嗯。
2: 嗯，正规的出租车
3: 是，
2: 结果
3: 有公司，
2: 对，结果却出现了一些可能并不是非常理所应当去行做的一些行为。
3: 当然，作为咱们的哈。

0: 啊，这个执法部门啊，就是交通运输局执法大队、车站大队啊，咱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事情呢一追到底。因为刚才很多朋友呢，其实啊也纷纷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留言，包括有位朋友啊，我们来听听“有情被无情伤”是怎么说的。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啊，在这里这是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听。我们这位朋友，这个微信在哪里？
1: 嗯，
0: 好，稍后呢，我们再来找一找啊。
1: 嗯，包括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我们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进行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嗯，比如说有朋友在说魏先生的耐心解答和热情服务来点赞，还有独爱酒碗说感觉工作效率还挺高的，给车站大队点赞。嗯，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过来考试的男孩，在火车站地下停车场也是坐的出租车到正定打表，然后要了125块钱，后来也感觉好像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儿。那个男孩当时就快哭了，不知道怎么办。我想帮助他，但是奈何他也没有记住车牌号。所以以后这也是一个办法，就是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下车的时候您就看一眼，对吧？这个车牌号到底是多少，先记在手机里，免得不小心车上丢了东西，或者后续发现他有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啊。咱们好歹记住了车牌号，有地儿去反应。
0: 嗯，好，听一下舍得这位朋友怎么说。
2: 一定要顶格处罚，一定要顶格处罚，强烈要求顶格。
0: 强烈要求顶格处罚啊！贾丽，听听。
3: 出了问题的，昨天一直在反馈，咱们职能部门现在在动产，这效率有点太低了嘛。
0: 嗯，总之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的，我们也会哈、继续追踪此事啊，有什么最新进展，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向大家来做这么一个介绍和反馈的，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这节目。海，他说，你看，哎呀，这下为了20几块钱剁手了吧？
1: 关键他可能不只是20几块钱的事儿。你看周先生，这是很细心，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心想，我可能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我让孩子知道没关系，只要你没做错事儿，家长是可以给你撑腰的。我们违法的事情不做，但是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及时的反馈，去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你看，真的是大费周折。甭管是花出了这个什么人力啊、物力啊等等种种方式，就是想对于这件事讨一个公道。
0: 嗯，
1: 那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也遇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0: 嗯哼，帅辫哥他说哈，我就是省会，我就是文明使者。他说这句宣传语啊，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啊，不要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对啊，这句话呢也是这两天很多朋友反复提到的。我就是省会，我就是河北，我就是文明使者。真的哈，希望这句口号响亮的口号一直是哈，把它擦亮保持下去。这是咱们的一个门面。
1: 所以有很多朋友就听到了类似于这样的事情以后，内心当中也很气愤，是吗？是的，也在留言说，像这种人如果确实存在这些问题，那就应该永久的取消驾驶员的营运资格，不能简单的罚款学习，一定要净化咱们出租车司机的队伍。
0: 嗯，独爱晚秋啊，他说好，工作效率还挺高的。他说好，给车站大队的这位工作人员点个赞。还有一位朋友啊，王永军也在为咱们的这位卫星的工作人员点赞。好，还有我们来看一下星次啊，他的名字叫星次。星次，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注册时间是在4月7号，他说给咱们的工作人员点赞。好，后续哈，我们再强调一遍，后续有任何的进展，我们肯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向大家来做介绍的，也欢迎大家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2个小时时段来连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哈、他刚刚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是留言，说到了这么一件事儿。用户他的名字叫202355556，暂时呢还没改昵称。他留言是这么说的，他说非常感谢九九大家帮。他说去年5月1号的时候找到了我媳妇儿的大学同学，非常感谢，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收听一路长虹。我是咱们992的忠实听友，也是大家帮的哈忠实听众，已经有7、8年的这个收听历史了，收听时间了，但是呢是第一次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常啊都是在开车嘛，就不方便参与我们的互动，那今天呢终于是腾出手来了，所以说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了。好的，欢迎，不客气啊，有事您说话，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在不影响安全驾驶的时候呢多来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不管是老朋友还是我们的新朋友啊，来看看我们的置顶帖，来看看有很多的朋友在这里啊都在互通有无。好，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打个卡，想获得车贴的朋友您就发送车贴两个字就可以。
4: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5: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2: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3: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0: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4: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2: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天晴朗。
3: 好，我们再来听两条在微信平台上各位的语音留言。有位朋友姓王，王先生。
5: 992说个路况，由天津市五松区东马圈进入廊坊的这个104国道这儿，先进检查的，新单了一个进行检查的，所有的小车都得走右侧，所有的货车都得走左侧，可别小车可别走左侧边上顶了，这个现在已经2公里了，多报一下吧。大车小车分流，货车走左侧，客车走右侧。
3: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哈。另外呢，还有彭先生，
6: 我在承德蓝屏听咱们的节目，蓝屏这个是频道是99.3。
3: 哎，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啊。车载调频到北京啊、天津啊、廊坊、唐山啊，包括承德呀、秦皇岛啊，很多地方都是993。张家口呢是 FM101.6。当然，很多朋友也在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哎，我们想问问大家，有多少朋友？我们一知道，因为每天很多人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打卡留言，包括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再问问大家，有没有通过？或者多少朋友在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呢？
7: 嗯，
3: 其实也很简单，很方便。你在首页当中哈、啊，在截图底下有个小圆圈，那上面写着6个字：看电视听广播。点进去，找到我们的992大家帮啊。首先找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啊，找到992，然后再点击此时此刻的我们的992大家帮，就可以实现同步在线的直播收听了。
7: 嗯，哎，龙哥，你这个方法都有点麻烦，我们每次都直接从上面，它不是有个小小的那个搜索框吗？
3: 啊、
7: 你直接搜992大家帮，
3: 哎，也可以，
7: 对，它就能直接蹦出来，就不用一步一步的点击了。
3: 哎，
7: 而且每一天呢，真的是特别的全，昨天、前天、大前天，基本上什么时候您都可以收听，而且关键是，比如说您觉得某一期很精彩，就想推荐给身边其他的朋友，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小小的收藏，就是一个小心形的那个星星的那个键，您就点一下收藏，以后再从收藏里面找也很方便。
3: 对，我不是为了说你可以听992、
7: 嗯、
3: 也可以听咱们的有台是吧。
7: 啊、哦、
3: 楼上楼下邻居邻里邻居的。
7: 没有，把其他的台都给他们。
3: 得这话领导没听见啊。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要走入我们今天的交通会客室了。
0: 全媒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7: 对于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来说，除了关注航线、航司、票价、时间等传统出行的元素之外呢，越来越多的旅客开始关注到旅行途中当中的休息、餐饮以及阅读等多元化的服务需求。以石家庄机场为例，他们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提升？如今呢，也正好是适合出行的季节。我们邀请到了河北机场集团党群工作部的程珊珊，请他就旅客们关心的这些问题来进行一个整体的介绍。
8: 长途旅行中如何更好的休息是很多旅客关心的问题。那石家庄机场为缓解旅客的候机疲惫，是如何优化候机休息设施的？
9: 目前石家庄机场8台智能市民舱位于2号航站楼的15和20登机口附近楼上区域。那么在舱内呢，配备了平躺座椅、影音设备以及充电接口。那不管是长时间候机还是短暂的小憩，都非常的方便。同时，机场在登机口附近等12个候机区域布置了79台按摩椅，充分利用闲置空间，打造全覆盖多功能、更多人性化的休憩服务体系，让咱们的旅客出行更轻松和更舒心。
8: 休息好的同时是吃得好。为了满足旅客多元化的饮食需求，石家庄机场在餐饮区域做了哪些改进和升级？
9: 为了满足大家多样化的用餐需求， 近期呢，石家庄机场对餐饮区域也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目前可以涵盖中式简餐、西式快餐、烘焙甜点、咖啡饮品、地方特色等六大品类，现有18家门店、22个品牌入驻，从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罗森等这种国际连锁，到吉野家、曹和驴肉、石特板面、永和大王，包括李先生等特色美味是一应俱全。那么所有的店面呢，也都严格执行同城同质同价，让大家消费得更加安心。那么同时呢，机场还会根据航班动态实行弹性营业时间，满足早班晚班以及延误航班旅客的用餐需求。
8: 有些旅客在旅途中也会随时给自己充电，石家庄机场的阅读区域设在哪里？有哪些书籍可以供旅客选择？
9: 位于2号航站楼2楼出港大厅的纪委会美食市集内，设置了石家庄市图书馆阅读服务点。这个里面呢，是有文学、社科，还有一些生活美学类的书籍杂志，可以将这个休闲阅读与出行场景深度融合，让咱们旅客在候机的间隙也能享受咱们的阅读乐趣，丰富候机时光。
3: 嗯哼，哎，我们交通广播哈，那很多的这个选题啊，包括我们的话题，包括听友关注的信息，都是集中在交通领域，包括公路，包括民航，包括铁路，公铁行嘛，三大件儿。很多朋友呢也是特别的熟悉和了解这方面的常识哈，也是烂熟于心。那接下来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关于铁路的。我们都知道哈，石家庄的火车站呢是几经这个变迁，包括咱们现在的北站呢也是整饬一新了，焕然一新了。东站呢也是后来这个新修起来的，老火车站原来呢是在中山路的这个路南，对不对哈？这是老址，现在呢改成这个展览馆了。那我们说到通常意义上的石家庄火车站、高铁站，肯定指的是中华大街南二环这个新址。
7: 对。
3: 但是呢，我们这个问题来了，朋友们啊，提给大家，我们说石家庄火车站的这个站房，就是所谓的通常意义上的这个高铁站新址这个站房，是哪一年正式启用的？您还有印象吗？
7: 哇，这得是个5-6年前，
3: 5-6年不止，
7: 15-6。
3: 大家回忆一下啊。
7: 好像有印象以来，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习惯去这边来乘坐高铁了，也越来越快速，越来越便捷。你要说它具体是哪一年开始成立的，好像确实得内心当中好好的思索一下。
3: 哎呀，其实我之前看到这个年份的时候，就突然很感慨。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7: 那听听大家吧，谁还有没有印象？这关于咱们的现在的高铁站究竟是哪一年开始建立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也有些朋友在开始回忆呢，说多年以来持续的收听咱们九九二大家帮，现在啊，对于他的生活也是耳濡目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好好爱自己，他说我就是因为长期收听咱们大家帮的节目，所以十几年以来呢，但凡打车我都会索要发票，因为经常听到节目当中可能因为没有记得索要发票，所以出现的种种情况，维权难，或者是丢失了东西寻找难，现在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为自己以后再遇到这种类似的事情，好歹有地方可以去寻求依据。
3: 哎，这是个好习惯。那针对这两天我们一直关注的那辆车哈，其实它也是一辆在册的哈公司的营运的巡游出租车。那它这个表从何而来？那为什么是一个已经正在报废当中的车牌号上的那个表？那个表难道是没有上交吗？没有按照正常的流程程序在走吗？这个有待于咱们的执法大队呢再做进一步的调查。当然，调查完毕之后该怎么罚就怎么罚，按规矩来。当然，有的朋友呢也是觉得不解气，说一定要定额处罚。好，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最新进展。
7: 还有朋友也在针对这件事儿提问呢，韬光养晦，他说，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发现石家庄市区巡游出租车违法违规，投诉电话是多少？这个我考考大家吧，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刚刚跟大家说过，
3: 一直在说。
7: 有没有朋友经常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是比较了解，是吧？从我们这节目当中获取的，你看，知道开车要打发票，或者是以后下车之前您得看一下前后座。那比如说这种机动车的投诉电话究竟应该是多少？咱们经常收听节目的朋友来回复一下。
3: 5位数。
7: 一开头。
3: 好，再来看一下上上2026也在这儿也提醒他说，其实啊，你看运管处也曾经多次广而告之，他说千万不要随意的轻易的坐那个喊站的车。 不要坐罕占的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是的哈，所以说咱们就有咱们自己的这个落客点、乘车点，咱们就是按秩序来就行。
7: 嗯，
3: 对吧，不要轻易的跟着他们走。
7: 对，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家长对于孩子也是嘱咐到位了，别觉得嗯，你看底下可能有一些人排队，我还得等待一定的时间，既然有人拉我了，说哎，我正常也打表，人价格一样，那我就偷个懒吧，省个事儿吧，我就可以不排队了，跟着他就直接走了，这一步倒是省事儿了，但是后面万一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你看这是多收费的，那万一有其他的安全隐患呢，还是挺不便的，还是得注意。
3: 是的，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刚刚给我们打来电话，看到了一个女士，我们来看一下具体这个路段是在和平路和古城路东向西下口这个附近。她说有一名女士啊，在快车道上逆行着呢，步行看起来好像感觉上有点精神不太正常，挺危险的。我们首先提醒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和平路和古城路东向西下口附近有这么一位女士，咱们先来避让她啊，以防止出现什么样的这个
7: 安全隐患。
3: 安全隐患。另外呢，咱们也通知一下咱们辖区的交警大队，看看能不能过去看一下，能不能把他带离。
7: 还有很多朋友也是在留言，吴先生专程打来电话，他说我也建议啊，就针对刚才的这样的一件事儿，运管部门呢可以对刚上岗的出租车司机进行一下培训，比如说文明用语啊，还有车上车主和司机们的照片啊、编码啊，这都得有，还得有上岗证，谁开车放谁的上岗证，这样的话有问题也容易找到司机。
1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新火车站究竟是哪一年开始建立的？发现大家说的都不一样，12年的、13年的、15年的、18年的，说哪一年的都有。那正确答案我们再容他飞一会儿，看看究竟是谁第一个答对。但是我发现大部分朋友关于如果发现有一些巡游出租车或者其他的车辆在路上行进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进行投诉，到底应该打哪个电话，大部分朋友都答对了，就是12328。但是有几位朋友确实有点突出，比如说地随春动，他说12378，还有朋友在说12318，不对啊，12328。
2: 哎，待会儿把这个号码记下来啊，12328。
1: 嗯，那如果您在路上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其实有个电话更好记，就是打96992，有事儿您说话，随时来联系我们。比如说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我们的小飞侠为您介绍一下。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钟呢，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像四条环线方面是畅通的，高架部分的和平路也。在明义立交桥二层转盘到后方长征街交汇处，桥上需要您轻踩刹车。南北穿行的话呢，提示下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围绕着新华路到前方的中山路、金源大厦商圈周边来往车辆较多，包括自强路为民大街这段临近省三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医院，和东半幅的东港路沿线静华大街到宅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在医院周边行驶您注意避让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知晓分享，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嗯，好的，谢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贾丽这位朋友发来语音，听听。
4: 现在咱们新能源这个出租车都是谁开上谁的计价器，用谁的上岗证？
2: 嗯，
4: 谁开的这个车，谁得登录计价器，人脸识别。
2: 是的啊，那按照这个正规的操作流程来讲的话，是应该如此的哈，严格要求的。
1: 嗯，所以也是感谢这些朋友们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后台或者专程打来电话建议献策，希望咱们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出租车队伍啊或者其他队伍可以更好。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随时找到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随时来进行留言。龙哥，这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我发现啊，现在大家答的真的是五花八门。有朋友在说我感觉是不是13年的1月1号。
2: 哎，不对，那就取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哈。

0: 呢，咱们的这个石家庄高铁站这边，它是位于桥西区新市南路和中华大街交叉口这边，是京津冀以及华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于2012年12月21号启用新站房，这是它一个准确的说法。所以说刚才我问到的说啊，这个火车站新站房是什么时候启用的？2012年12月21号，站台规模是13台30线。
1: 哎，那你看好好爱自己还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有一些朋友呢是具体的日期可能答的是稍有差池，比如说有朋友说到的是12年12月26号，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印象很深刻呢，是因为我们家住的就离那个高铁站特别近，所以当时他刚刚启用的时候我们还专程过去走了10几分钟，就是为了过去看一看。
0: 好，我们继续来科普啊。我们说到这个老火车站，就是中山路这边哈，中山路路南这个老火车站，它呢是在1987年投入使用的，它是第二代站房，它现在呢已经成了石家庄解放纪念馆了。另外呢我们再往前推啊，推到100多年前，19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石家庄站这个名字了，石家庄站就正式出现了。好，我们再继续往前推，这考历史了啊。
1: 1908年，
0: 考历史了啊，比08年还要早
1: 啊。
0: 我们想问问大家啊，车站历史，就石家庄火车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2年。1902年就建起来了，但是1902年建起这个石家庄火车站的时候，那个时候它不叫石家庄站，它叫什么站？
1: 新石门客站。
0: 它叫什么站？朋友们，哎呀，这个可得依赖咱们的老石家庄人了。
1: 得对石家庄历史有所了解，
0: 哎，
1: 或者是年轻的朋友们，哎，听到家里的长辈可能科普过一些这种类似的知识。
0: 它叫什么站？站这个字儿之前还有俩字儿，什么什么站？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咱们就狼狼恶狗回忆一下石家庄火车站的历史啊。你把这个正确答案，你就发送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个帖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为大家送出的992大家帮车贴一枚。
2: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992严选旅游季，
3: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2: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2: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3: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2: 首发充分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3: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2: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7: 出发啦！
6: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7: 你啊
6: 请相信

0: 思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班，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我们问给大家问题哈，就是1902年的时候，石家庄站它的前身是吧？那个时候还不叫石家庄站呢啊，我们说的是火车站，叫啥名儿啊？就什么站前面有俩字儿，什么什么站啊？朋友们可以继续回答这个问题啊，留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怎么来跳转非常方便，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朋友们有些问题呢也是互通有无的，问给大家的。7778他问，他说石家庄哪个高速口可以走绿通？高速口一般来讲都可以走绿通吧？
2: 对呀、啊，
1: 只要你符合条件都可以啊。
2: 通道。
1: 对呀、啊嗯，对对对。
2: 还是说您那个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情况，或者说您想找一个最快的，车上的那个不太能等待，您能不能具体发一下那个详细的情况到我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这个板块当中方便其他的朋友对您针对性的回复，看看您详细的是遇到了哪些问题。
1: 您拉的是什么呀？您拉的有什么这些东西，比如说蔬菜瓜果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嗯，
1: 你按说来讲着，你符合这个条件的话都可以走绿通啊。
2: 嗯，哎，发现咱们后台当中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大聪明，比如说靓仔乐，他说之前叫什么呢？叫火车站。那不是1902年，您再想想，而且关键是龙哥，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我知道正确答案，我都没敢好意思说，我说哎呀这不就叫石门站吗？我都没好意思说，结果发现很多朋友在我们帮个忙呗的这个帖子下面进行留言，我才知道，哎呀还好我没说，
1: 还真不是，
2: 不然的话对，又丢大人了。
1: 嗯，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把您的这个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好，我们来看一下，线上有位李先生，他有什么事儿，遇到什么问题了？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请讲。
3: 是这样，早上那个我是在建设大街和东风路交叉口路西，
1: 嗯，
3: 然后由北向南那个行驶，然后正好那个拐角那儿有个公共厕所。然后我去上厕所是9:10上厕所，贴条是9:16被贴的条。就我希望就是给各位听众嘛，你说那个路段，据交警说是严管路段，但是我没有看到严管路段的任何标志，也没有任何短信提醒。
1: 嗯，刚贴的条是吧？还没生成呢是吧？
3: 对。
1: 1213上还没生成呢。
3: 没有。
1: 但是条已经看到了。
3: 交警就在现场。啊，对，交警在现场，他说是严管路段，我转了一圈，那个没有任何严管路段的标志。
1: 建设大街、
3: 正常我们应该收到短信，对，应该收到短信会提醒，但是呢，对，因为上洗手间就5分钟时间，他就被贴条了。
1: 建设大街东风路，不好说。因为建设大街我们都知道，对吧、啊？您也肯定也知道，石家庄的一条
2: 主干道、
1: 交通流量非常大的这么一条主干道。嗯，
2: 那您没有现场问他吗？既然有交警，
1: 那个条上有电话吧？
3: 问了，
2: 啊，
3: 有那个有电话，打了十几个电话，那电话也没人接通
1: 啊。你跟我们说一下，
3: 8585-8458。
1: 哦，8585-8458，一直打一直没人接啊。
3: 对。
1: 哦，那个洗手间是在路东还是路西啊？
3: 是在那个东风路的，应该叫东南角那个洗手间。
1: 东南角，东南角是不是应该是属于这个玉华区的辖区啊？
3: 不是，他说是上桥西
1: 啊，桥西啊，哦，桥西啊、哦，你确定是在东南角是吗？
3: 西南角
1: ，对，你看，我说嘛，你东，对，现在对吧？它以建设大街为界，这边东边就属于玉华，那边属于桥西了，西南角是吧？
3: 对，进来
1: 讲、行，没事，等会儿我们也再打这个电话试试，再来确认一下。另外呢，我们问问大伙儿好吗？有没有遇到跟您类似的这种情况，好吗？
3: 感谢，也是提醒各位这个听众们也注意点。
1: 对，但是有一点啊，可能也得提醒各位啊、大家对，其实这个如果他真的是严管路段的话，有的时候他也未必会发这样提示短信，好吗？我们听听大伙儿怎么说吧，好吗？
3: 好感谢、
1: 好嘞，李先生，那先这样，他是在建设大街东风路西南角那边有一个公共洗手间， 啊，以前后也就五分钟的，9:11到9:16就被贴条了。
2: 嗯，有没有经常去这儿的朋友？咱们能不能首先来确定一下这边到底是不是一个严管路段？比如说木易，他说在东风路的路南拐弯那儿，就是在东风路上。还有半拉苹果，他说那个公厕在东风路上，看来很多朋友都从那儿经过过，是吗？那比如说那边有一些什么严管路段的标志标线吗？标牌，或者是那边到底是不是严管路段？周边有没有一些可以真正停车的公共停车场？麻烦经常走的朋友也可以来回复一下。
1: 嗯，日月他说建设东风路西南角不是有个停车场吗？啊，说实话对这块并不是特别的熟，也不太清楚那个洗手间的具体位置。有人说是在东风路上，总之呢，是不是严管路段？严管路段来讲的话，那很有可能对。所以所谓的严管嘛，朋友们，我们都知道，石家庄有一些是严管路段，是严禁停车的，不管时间长短。
2: 嗯，所以就有朋友在说呢，高他说，严管路段没有短信提醒，是直接处罚。对，所以我们说想首先确定一下那边到底是不是。
1: 翟新仁后也在说，他说张华警官曾经说过，严管路段一分钟都不能停。也不会有这个短信提醒，是的，是的。
2: 嗯，所以这位朋友他可能他的想法就是，你看我也不经常走这段路，我停的时候也不知道它是严管路段。嗯，但是有一些紧急情况，可能我就得去一下旁边，嗯，去稍微的解决一下，我把车就停在这儿了，结果受到了一定的处罚。那这个有没有一些什么可进一步复议的空间？不行，我们稍后也再联系一下交警大队这边，再来确认一下。比如说，这边到底有没有一定的标牌，或者以后那能不能设置一下，方便其他的朋友像他一样的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那我就知道了。好，这儿不能停，或者我心里那就得想一想，我要不要去付出这种相应的代价，然后就这么随便去停车，再去一个洗手间。
1: 嗯，好，陆明也在说，他说公厕门口一般来讲不贴呀，是不是他停的这个地儿不太对，有点碍事儿啊？这个因为目前他这个手机上12123上还没有生成，我们暂时还没有看到准确的详细的这个信息啊。稍后他如果是生成的话，我们再来看看啊，比如说前后到底是几分钟，具体这个路段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包括这个照片我们也看一下参考一下。
2: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
1: 有人
2: 说
1: 那
2: 条路不太宽。
1: 哎，有人说东风路是严管路段。嘿
2: 哦，
1: 飞雪连天是这么说的，他说东风路是严管路段，说不要总想着要短信提醒。哦哟呵，但是他是在那儿上了个洗手间啊，时间也特别短。哎，嗯
2: 嗯，或者实在不行，我们一会儿就向交警大队再进一步确认一下，
1: 嗯，
2: 看看到底是不是。
1: 好啊，没事有事啊可以问豆包啊。有位朋友叫做11119974，他说不懂就问豆包吧。他说我就问了一下，他说1902年京汉铁路在石家庄村东建站，因为当时石家庄村小，用附近大镇头来命名，称镇头站。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另设石家庄站正太线。1918年京汉线镇头站改名为石家庄站，出现两个站并存的情况。1939年两站合并，统一为石家庄站。另外呢，1946年曾经短暂的叫过石门站，后来恢复这个名字石家庄站这个名字。另外最重要的，2012年新石家庄站的这个站房启用。他说怎么样，我这个答案全不全？全，真够全乎的啊。
2: 所以还有一些朋友，这也是从网上查到的是吧，他也是具体的说了一下，说原来呢叫是但是您这网上查的好像不对啊，用户8285他说第一是石门，第二是正太，跟那个好像不太有关系。还有一些朋友说当地啊，就是虽然叫镇头站，但是也有一些就是那种俗称叫枕头站。
1: 发音的问题
2: 啊，对，那应该是就是大家习以为常的这种发音的方式。
1: 哎，说到发音的方式啊，最近这两天就是有一个段子，小鹿有没有刷到？
2: 嗯，
1: 就是说这个房间里 WiFi，
2: 嗯，
1: 对
2: WiFi，
1: 对，不是，就是南方的一位酒店的客服听成什么啊？这个牛肉粒拌饭。朋友们有没有看到特别搞笑的这个视频啊？
2: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桥西交警大队值班室，我们跟他了解一下这边到底什么情况。
1: 哎，是不是严管路段哈？确认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话在哪里。好，我们接进来。喂，你好。
4: 你好。
1: 哎，桥西大队是吧？
4: 啊，您是哪里？
1: 哎，我们这儿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帮忙节目99大家吗？啊，
4: 交通广播。
1: 哎，对，我们有个问题啊，想请你这儿请教咨询一下好吗？
4: 不，抱歉，未经授权，我这儿不能接受您的采访。
2: 我们不是采访，我们就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东风路是严管路段吗？
4: 这个不太清楚，这都得跟中队核实。
1: 哦，不太清楚啊。
4: 和中队核实。
1: 有这么个事儿，您先听一听，行不行？您可以不回复，不回答，您可以先听听啊。就是有一个车呀，今天他是在这个东风路建设大街这边有一个公共洗手间，在那儿，据他讲的话，前后五分钟的时间上了个洗手间，结果被贴条了。他想问问哈，这块儿是不是属于这个严管路段啊？因为他没有接受这个短信提醒通知。
4: 你好啊，由于电话里我无法确认您的身份，我们无法回答您的提问。
1: 您不用再重复了，是您刚才已经说了一遍了。

0: 我们就这事儿跟您说一下。
1: 困难处啊。
2: 嗯，或者这样，您记一下当事人的电话行吗？您跟他回一下，可以吗？
1: 嗯，我在电话里没办法回复。
0: 您记一下这个驾驶人的电话，行不行？
1: 啊、
0: 您记一下他电话，您给他回，这样行不行？
1: 说一下他电话。
0: 哎，您别放电话，好吧？
1: 您说电话。
0: 哎，您别放电话啊。
2: 好。
0: 嗯，好嘛。
2: 哎，我们查案编辑把李先生电话跟他说一下，不核实不了我们身份，李先生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这身份还需要核实吗？不用吧，
0: 啊、
2: 直接问问他吧。
0: 朋友们。不要影响心情啊！不要影响心情啊！咱们刚才很愉快，很 happy， 很快乐，是不是啊？接下来咱们听一首歌，听一首歌，听听这首歌也唱的石家庄的变迁，石家庄的故事，来听一听。您来说一说，这首歌说的是哪条路？好像歌词当中有，我们来听一段吧。

0: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演冲992严选旅游季，
1: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0: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1: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0: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1: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0: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价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1: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甘青，错过再等一年。
0: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0: 帮助大家。
1: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朋友们哈，我们发现很多朋友呢还在发送车贴两个字，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您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底下发送车贴两个字，说明您暂时还不曾拥有，特别迫切想获得我们的车贴。我们来看看今天谁有机会能获得车贴啊，发送车贴两个字跟帖留言。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先生要找人，了解一下哈、什么情况。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威龙。
1: 哎，你好，哎，您是要找谁呀、说一下。
2: 哎呀，我想找我这个在北京的一个表妹。
1: 表妹，这是什么亲戚家的表妹啊？
2: 表妹就是我，你看她姥姥和我姥姥是亲姐俩。
1: 我想想啊，等会儿啊，容我想想啊，容我想想，她的姥姥跟您的姥姥是亲姐俩。
2: 对，她、妈妈是我表姨。
1: 那行，您接着说，您接着说。
2: 所以说他们家是这个都在北京住，他爸爸妈妈都在北京，他是出生在北京。
1: 嗯，
2: 他所以他小时候啊经常回姥姥家来。我姥姥和他姥姥是一个村的。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俩来了，两家离得很近。
1: 嗯嗯，啊，他叫什么呀？
2: 啊，
1: 他叫什么？年龄这个说一下。
2: 他是1963年出生的。
1: 嗯。
2: 1963年，今年63了呗。
1: 嗯，叫什么？
2: 他叫苏玉敏。
1: 苏玉敏。
2: 嗯，姓苏的苏，就姓苏的苏。
1: 嗯，玉石的玉。
2: 玉石的玉。啊、敏是那个敏感的敏。
1: 啊、敏捷的敏，敏感的敏。啊、
2: 敏对，敏捷的敏，对。
1: 好，您接着说。
2: 这个老家就是河北澧县。
1: 嗯。
3: 嗯。
2: 他们家，我们1995年左右还联系了，但是后来由于这个。通信他不是那时候还是 BB 机呢，
3: 啊、
2: 哦，
1: 可不是吗？那个时候是吧？30多年前，
3: 我呼多少号？
2: 对呀、那时候 BB 机，后来这个，我那时候是在部队，后来转移到地方以后啊，七十八事儿的就把这事给耽误了，没联系上，就把它断了就，再也找不着这那通信，它就没有什么座机什么的，没有这个东西，就断了，
1: 嗯，
2: 一直联系不上，就断了这么多年就。
1: 那年头可不短了，是吧？
2: 30年了。
1: 是呢，那我不好意思哈，打断问一下，既然是您表妹，那您比她长几岁啊？大几岁啊？
2: 我俩同岁。
1: 哦，同岁，月份大是吧？
2: 对。
1: 哦，那还有不好意思问一下，就是老太太妈妈这边现在身体还好吗？
2: 她现在家里面应该是这边，我姥姥和她姥姥都已经去世了。
1: 哦，是吧？
2: 就他们家这个老，他们家的人在不在多少年了，不清楚了。
1: 你刚才提到那个表姨也不太清楚是吧？
2: 不太清楚了，他那个表姨，要在的话，
1: 您这个表姨
2: 也岁数不小了
1: 的。是呢，一般来讲，你看是吧？他要是1963年生人，是不是？嗯
2: 嗯，
1: 行。
2: 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
1: 哥哥的名字有印象吗？
2: 不知道，就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好多年我就忘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他做什么工作？这个有印象吗？
2: 原来他在一个这个商店上班，我就忘了他是多少年，忘了他是什么商店。然后原来还写过信，有个商店的名字，我忘了这个事儿。
1: 是
2: 什么商店？
1: 北京海淀这边的某一家商店吗？
2: 对对对对对，商店。就是肯定是国营商店，他上班的嘛，是国营商店。
3: 那您全名怎么称呼啊？
2: 我叫张清燕。
3: 啊，清脆的清，刘彦昌的燕。
2: 青春的青，青年的青。
3: 啊，一个字嘛，张清燕。
1: 嗯，行，那咱们试试吧，北京这边的朋友看看能不能哈，就是茫茫人海啊，这个大海捞针能不能把它捞到好吗？啊，这个信息有限，这个名字，说实话也有点大众化，咱们试试吧。
2: 对对对，
1: 啊，
2: 对对对，
1: 啊，
2: 大家能找到。
1: 啊，另外，您家老太太怎么样？现在？
2: 我们家老人都去世了。
1: 哦，就妈妈也去世了，是吧？行，好嘞。
3: 但是当年也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就想后代是吧？大家再重新联系上以后也是亲戚，大家可以多多交流，多多见面。
2: 对，我回老家找不着线索，他们有老爷啥都去世了。
1: 好，那就通过咱们这个公共平台广播，咱们试试北京这边的朋友看看，万一呢是吧？万一有认识呢、熟悉的呢是吧？身边人呢，好吗？
2: 对、
1: 好嘞，
3: 好，
1: 那先这样，
2: 好，等候下一，好嘞，
1: 哎，好嘞，好，再见，
2: 好，谢谢你们啊，
1: 哎，不客气，哎。
3: 嗯，哎，张先生寻找曾经的表妹，叫做苏玉敏，是63年生人，今年是63岁左右。记得他们家呢是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商店，表妹曾经在商店上班，上面还有两个哥哥。95年的时候还曾经有联系呢，后来因为 BB 机嘛，换成了手机，换成了固话，换成了种种一些其他的联络方式，逐渐就失去了对方的踪迹了。老家是保定澧县的，拜托各位了，如果谁认识这么一位叫做苏玉敏的女士，或者是她的其他家人，那现在怎么样啊？她身体还好吗？现在依然在北京这边吗？有相关的线索能不能来提供一下？
1: 对，好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导航
3: 高速路况。
0: 992半点导航，
1: 好，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播为大家做一个整体介绍。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来关注下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由于京哈高速呢有各个施工点位，为了防止发生事故，所以沿线站口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目前整体运转非常平稳，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小彤。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澧县具体是哪儿啊？这个咱们不太确定，就拜托大家，因为他现在应该是在海淀这边，北京海淀区，也拜托各位，如果谁有他的相关的线索，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
1: 刚才啊，就是一句话把我说懵了。他大姥姥和就是
3: 两个姥姥之间，
1: 两个姥姥是亲姐妹，我就在想，哎呀。那说实话，那现在就是家里亲戚这种七大姑八大姨的，如果说亲戚不多的话，有的时候你得转一转，
3: 嗯，
1: 他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3: 姨姥姥吗？
1: 走的是哪一支儿是吧？
3: 我后来倒了一倒，就是相当于他们两个姥姥就是互相是姨姥姥，对吧？然后他的母亲跟这个表妹的母亲可能就是大姐、二妹或者这种姐妹之间的关系。
1: 好，咱们找找吧啊，有消息有任何线索可以随时。

0: 联系我们，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底下留言也都可以的，发送到微信上也行。
1: 有一些朋友啊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经过网上查询了一下，就是之前那位
0: 严管路是吧？
1: 对对对，那确实好像是严管路。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建设大街，从和平路一直到淮安路，全部都是严管路段。
0: 对，是的啊，石家庄的严管路段呢还真的不少，你包括咱们经常会提到的淮安路啊、裕华路啊、中山路啊、中华大街、维明大街、平安大街啊，有南北的，有东西的，再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建设大街，建设大街从和平路一直到淮安路都是严管路段。
1: 所以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因为那个旁边有个小学，所以他是严管路段。然后也有朋友在说，说那条路本身就挺窄的，所以人家是严管路段没毛病。
0: 是，
1: 那位朋友可能就是咱们平时还得注意一下，如果您经常走这一路段，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会经常通行的一些主干道，咱们就提前查明吧，哪些是严管路段，那在这些路段的时候就得额外注意一下。
0: 当然如果说作为咱们消息消息大队来讲的话，也没必要是吧，就觉得视若猛虎一样一直在回避问题你说严管路段就严管路段是吧，严管路段一般来讲也不会发这样的短信提醒是吧，就是这个短时间之内的话，如果没有说极特殊的情况那也是不行的，你就告诉咱们的这位就是这个驾驶人就行了，是吧？很简单的一件事
1: 啊，
0: 是的，是的，很简单的一件事啊，没必要搞得那么的复杂。
1: 而且咱们辖区一共肯定它严管路段也不多是吧？那些主干道从哪儿到哪儿，那具体是严管区域，那应该张口就来的，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0: 对，还有刚才那首歌，很多朋友都猜对了哈，那首歌叫做《淮安路上的咖啡馆》啊。对，这首歌呢是前几年的时候曾经是风靡一时，很多石家庄的朋友特别喜欢听。
1: 然后就真的开了一个咖啡馆，就在万达的对面，那开了一个淮安路上的咖啡馆。
0: 朋友们，目前这家咖啡馆怎么样啊？我听有的朋友说提到过这家咖啡馆，不知道真假啊。就现状，对，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这个咖啡馆的啊？现状怎么样？不知道啊，没去过。
1: 也有一些朋友在说，他说我是怎么知道的？就是听前奏的那个吉他一声一响起，我就知道是淮安路上的咖啡馆了。耳朵这么灵吗？您是不是音乐方面从事的工作人员？所以对这个前奏特别的了解。
0: 还有一位朋友刚才问到说淮安路，我想考考大家，淮安路原来曾经叫什么名？原来肯定不叫淮安路嘛，对吧？它是两条路接起来的，打通之后才叫淮安路嘛，对不对哈？这个已经考过大家了，曾经很多是很长时间以前考过大家啊，也不是什么难题啊，它是原来两条路接起来的才叫淮安路，打通之后。
1: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在说呢，说反正提醒大家吧，淮安路周边呢，因为可能车辆比较大，然后包括也有学校，就像学校周边可能都容易，它是一个严管的范围，大家以后还是稍微注意一下
0: 啊。对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晴好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6度，有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转晴，19到34度，东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转晴，20到36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14到24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8到31度。
1: 廊坊晴，22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17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20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19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晴，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晴，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天津晴，23到35度。
1: 周边省城市，太原阴，15到32度。
0: 郑州阴，21到31度。
1: 济南晴，25到34度，南风3到5级。
0: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39 ，PM10 指数68，空气质量良。
1: 也有朋友给我们查来了相关的严管措施，说提醒大家，公安交管部门呢，在严管路段可以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规定，通过现场执法、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抓拍等方式，依法处罚机动车在严管路段违法停车行为，严重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依法拖移车辆并予以处罚，请广大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的规范停放车辆。
0: 平海林峰发来语音听一下。
2: 淮安路以前叫淮南路，
0: 我们说了是两条路接起来的
1: 怎么会这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叫什么呢？生意人在咱们那个帮个忙呗里面留言，他说淮安路啊就是淮南路和苍安路合起来了。
0: 张先生语音听听。
3: 这个主持人，这个北返啊，就是那个高速口口边上口边有两个女的自行车在北返啊，女的在北返啊，女的在北返
0: 啊，女的。哎呦，提醒大家，好的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避让啊。还有朋友谢先生，
2: 操场叫越南路，对，叫越南路，桥东叫越南路，桥西叫长安路，住到一块了，现在弄成小道了，它叫淮安路。
0: 平海林峰。
4: 那以前还有个菜市场叫淮南市场，好像是零三年、零五年那会儿，我们那会儿在玉台街上，在那个燕天技校上学的呢。哎呀，整天去那个菜市场买那个雕刻用的胡萝卜什么的。
0: 嗯，雕刻用的胡萝卜。
1: 嗯，您这学美术专业的嘛，所以可能经常得学着课，然后弄个印章什么的，还是自己喜欢啊。
0: 艺术大师。
1: 嗯，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以前啊应该是淮南路和仓安路吧，后来改成了华安路。还有朋友也在说，他说淮底加仓安是不是等于淮安？还有朋友也在说仓安路和南马路打通了以后叫做淮安路。
0: 爱国，听听。
5: 龙哥。我来石家庄也20来年了，我还真不知道石家庄淮安路是两条路，以前真不知道。
0: 你看
5: 以前叫什么路啊？
0: 哎，你看你来了20来年了，20多年前它已经是打通了，
1: 嗯，
0: 它又改名。

0: 一些生活方面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后，您就可以考考身边的人。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有一种相识来自倾听，在路上我遇见了你。
6: 有一种温暖来自鼓励，在心里我读懂了你。
5: 有一种力量来自拥抱，哭着笑着我靠近了你。
6: 有一种幸福来自向往，在铺满阳光的地方，不只是我和你。
5: 992大家帮，
6: 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7: 好，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两天我们在一直追踪的啊，包括实时为大家反馈的出租车这事儿。这是当事人周先生啊，就是孩子的家长周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啊有什么最新进展？周先生你好。
8: 啊，你好。
7: 哎，怎么样？
8: 周先生好。
7: 嗯，您说一下。嗯。
8: 就是那个今天早上用管部门主动又跟我联系了，取得联系。联系以后呢，就是，根据我提供的这个车牌号，他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出租车的这个车主和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7: 嗯，
8: 也已经跟他们进行了沟通，要约谈他们，接受处理。
7: 嗯。
8: 然后问了我相关的诉求，我就说这个，希望能退回多收的这个出租车的这个钱嘛。
7: 嗯。
8: 嗯，其他的就按照相关的规定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7: 嗯，然后就说到这儿了，目前是吧？
8: 对对对对。
7: 嗯
0: 嗯，好的。他们有说，比如说什么时候约谈，大概什么时候会有一个约谈的初步结果吗？
8: 他说相关的结果会公示在运管局的网站上，到时候他们也会跟我联系啊，也会让我去看。
7: 嗯，那有没有向你透露，比如说这个车是哪个公司的？
8: 这没有说，但是车身上显示的是有公司的名称。
7: 嗯，
8: 啊，这个图片我也给你们这个公众号上发过。
7: 嗯，嗯
0: 嗯，
7: 因为你去现场调查的时候，是吧？调取这个相关的视频记录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吧？包括车牌号，
8: 啊，对对对对，
7: 再包括提到的那个细节，就是说有一块布盖着那个计价器，对吧？
8: 对对对对对。
7: 嗯，
8: 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违规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出租车贴的膜特别深，
7: 特别深。
8: 然后这也应该是不应该的。
7: 是的，一般来讲，咱们制式巡游出租车的话，都是有要求的，关于这个膜的这个色度的问题，颜色深浅的问题。那很多朋友呢，其实你看也是在伸张正义啊，为您打不平，抱打不平。就是目前来讲，周先生作为您，作为这个孩子的家长来讲，其实最核心的诉求就是第一呢，希望啊咱们相关的主管部门面对这种疑似违法违规的这种现象，能够有一个调查或者是处理。另外呢，就是多收的那部分费用，应该是我记得当时您转孩子转账是转了49是吧？
8: 对对，他要50多，然后孩子没有那么多了，就把所有身上只有49块钱都转给他。
7: 哦，对，那应该大概退20多块钱。
8: 那就看他们核对的结果吧。
7: 啊，对，核对的结果，对，因为你平常不是说嘛，如果是从火车站打车到您家的话，也就是二十多。

0: 块钱，对吧？
1: 也就二十四五块钱。
0: 二十四五块钱，对，目前还没到是吧？还没返回来是吧？
1: 没有没有，他们还应该正在约谈或者在路上，
0: 好，
1: 正在处理
0: 啊。这算是第二个啊，这个您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诉求。那您还有其他的这个主张和要求吗？
1: 没有，就是因为还有这个，就是牵扯到这个红帽公司他们这个打表器的问题嘛。因为当时也是，这个红帽公司一直跟我联系，对他们的名誉可能，有点损。因为这个事儿其实跟人家红帽公司没有什么关系。
0: 对，因为他用的是那个
1: 他盗用了
2: 红帽公司的、那个。
0: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通过节目也是，人家以那个名誉上给你一个回复吧。
0: 包括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跟他们做连线了，他们公司的负责人也解释这个问题了。
1: 啊对对对，
0: 好的，
1: 对对，
0: 那这样吧，周先生，那事已至此的话，咱们就和这个，您看，手机号包括，这次跟你回电话的是一个手机号还是固话呀？还是那个电话呀？
1: 是固话，对。
0: 啊，那你就跟他保持联系吧，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好的，
0: 我们也跟他说了，有什么事儿呢？第一，跟您作为这个当事一方来保持联络；另外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跟我们也保持联系，好吗？
1: 啊，对对对，我也感谢我们992栏目这个对我们这个事件的持续的关注和帮助，也感谢广大的听众
0: 啊。其实不光是您的一个个人的事儿啊，孩子的事儿，其实涉及到大家的公共利益的问题啊，我们也应该关注。
1: 对对对，
0: 另外、很多朋友呢也做善意的提醒，因为孩子呢毕竟还没到18周岁哈，未成年，以后再打车的时候呢，还是是吧，咱们就是到那个正规的咱们的这个落客点、打车点、乘车点，咱别到时候那个喊客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跟着他走是吧，别言听计从的，也教教孩子好吗？
1: 这个已经给他教育过了。
0: 嗯，好嘞，那先这样，周先生。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好嘞，
2: 好，
0: 再见。
2: 有进展随时联系我们。
1: 再见，哎。
2: 我们也看到了，这是周先生之前给我们发来的图片，一个蓝白相间的，上面写着“时势交运299”，这是车的侧身。我们再来看一下后方。没有什么更加明显的标志了，
0: 就是交运公司的。
2: 对对对，我们就提醒大家吧，还是进一步提醒，以后如果您再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咱们上车之前一定得看一下是不是正规的出租车，另外还是去一些正规的这种打车点，上车的时候也看一下它上面贴的这个人名啊，整个的这个司机的照片是不是跟您打车的那位司机是相符的。
0: 初心依旧也在说，应该把这哈害群之马赶出这个群体啊。还有朋友心想事成，应该主张是三倍返还车费，很多朋友呢也在发送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啊。好，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收听。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我看了特别有意思，就是寻找那个表妹的，隔着好几层的，是吧？就是两个人的姥姥是亲姐俩，那到底叫对方的那个姥姥是叫姨姥姥还是叫姨奶奶？有位朋友他说应该叫姨奶奶。哎，我觉得不对吧，应该叫姨姥姥吧。
2: 嗯，
0: 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妈妈的
2: 妈妈。
0: 不是自己的妈妈的姨。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是不是应该叫姨姥姥啊？朋友们，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我个人感觉应该叫姨姥姥。还是叫姨奶奶。
2: 或者各位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客户端这边，咱们能不能来确认一下，您家应该每个人都有这种吧，就是类似于这种亲戚，那咱们平时是怎么称呼的，这到底应该是叫什么，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帮个忙呗里面进行一下留言。
0: 来听一首好听的老歌，特别深情，叫姥姥。

0: 85岁的姥姥，朋友们，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想问一下各位，我们祝所有的天下老人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姥姥您结实着呢，
1: 那得让姥姥眼睛也结实一点儿。你比如说眼睛年纪大了，尤其是50岁以上，可能经常就会容易开始遭罪，看会儿手机啊、电视啊，眼睛就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会模糊发黑呢，3-5米远就看不清人了。为此呢，好视力也是特别开展了50岁的专享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986992进行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块钱的加强版眼贴，眼睛不舒服自己就可以贴一下感受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上百万用户亲自验证效果。为什么效果好呢？因为选用地道是根本，添加了人参、石斛等珍贵的草木精华。拨打4006986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2块钱的眼贴，前10分钟下单还能再加送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就可以下单。
0: 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的992即时好运这个栏目哈。工作日的8点18点准时开奖，3位数顺序完全一致，恭喜您中奖的就是您了。基础奖金是500元，最高累计5000元。您呢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回复好运两个字，992即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哟，说到老人，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一位孙先生。说到自己老父亲走失了，赶紧的了解一下什么情况。孙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跟大家说一下简单的情况，从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老人多大年纪了、体貌特征等等。
2: 老人是78岁，他是从这个石家庄市胜利北大街顺柳巷这边，昨天8点左右吧，从这个4号院小区都出走的。78岁，穿蓝色衣服，裤子也是蓝色的，上衣也是蓝色的，戴着帽子。他是回衡水老家。
0: 想着要回衡水老家是吗？
2: 想着回衡水老家，
0: 就之前跟咱们念叨过是吧？
2: 对，念叨过。
1: 带身份证了吗？身上有钱吗？会不会真的回去了呀？
2: 有钱，还有存折、身份证、社保卡，他都带着嘞。
0: 还有存折啊。
1: 联系过老家了吗？有往那边走吗？或者一些客运站什么的？
2: 联系过老家，但是他没有到家。
0: 我们想问一下，这是他是完全有这个自主能力，有这个意识是吗？头脑不糊涂是吧？
2: 对，意识清醒。
1: 客运站什么的这些问过吗？他会不会？
2: 去那个报过警了，那去过派出所了，调查监控也没看到。
1: 老人全名叫什么呀？
2: 叫孙张群。
0: 那这样，手机里面要是有他照片的话，你赶紧给我们发一下，我们做个关键词，让更多朋友来留心看一看，好吗？有没有在这个一些这个交通场站附近看到过他？一般来讲，如果说他自己独自出行回了衡水老家的话，他有可能是在哪儿去什么地方坐车？是坐火车、坐汽车，还是说？
2: 有可能去坐火车，
0: 坐
2: 火车站了，或者火车站了，他应该也不知道在哪个站上有放衡水的，他那个
0: 他不太清楚是吧？不太清楚这个场站
2: 是
0: 吧？
2: 哪个站？
0: 他自己曾经独自出行回过老家吗？
2: 没有，
0: 都是咱们晚辈陪着他是吧？
2: 对，
0: 行，那这样你赶紧发一下照片吧，等会儿我们做一个关键词好吗？
2: 好嘞，我找一下吧。
0: 找一下，
2: 手机上好像还没有。我找一下。好嘞，谢谢。
0: 好嘞，那先这样。好，孙张群老人78岁了，蓝色的褂子，黑色的裤子，黑色布鞋，头戴蓝色的帽子，老家是衡水的。完全有自主能力啊，有这个意识。
1: 对，也拜托大家了，稍后我们也做一下关键词，如果谁见过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可以随时来留言。这样，刚才我们不是说及时好运在今天上午已经开了一波奖吗？我们大家帮也设置一个及时好运好不好？但是我们给大家设置这个难度啊稍微低一点，我们不从0000到999，我们从0到100，0到100期间您就猜 比如说哪个两位数，您觉得这个就特别合您的眼缘，他可能就是中奖的号码，随时在计时客户单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如果您觉得我这个概率可能不太高怎么办，您就多发，我们就多试几个数字，在今天下午四点之前，如果您能中奖的话，我们也会在后台来联系您。
0: 嗯，好，来看一下到底是叫姨姥姥还是叫啥姨奶奶。有位朋友他说应该叫姨姥姥，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说的哈，人生何处不相逢，老男孩都说哈叫姨姥姥。还有千言鼓励树他说赵县的这个父母的姨叫老姨，哦，父母的舅舅叫老舅，哦，还位朋友6887710他说妈妈的姨妈应该叫老姨姨。
1: 嗯，唱起来了龙哥。
0: 老姨姨。
1: 嗯，哎，这是哪儿的叫法，感觉这个叫法好像确实比较少呢。
0: 微笑面对未来他说我们河间这边奶奶的姐们叫姨奶奶，姥姥的姐们那肯定就叫姨姥姥了。嗯，
1: 啊，不管怎么样吧，我知道有一个称呼那是不会变的，就是我们的听友们永远都是我们大家帮的好朋友。所以各位哈，虽然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但是我们的即时好运大家帮版的抽奖依然在进行当中，一直到今天下午四点之前，赶紧发送0到100中间的阿拉伯数字发送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当中，如果有机会可以领取到我们的车贴。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截至目前的几位幸运听众分别是谁。第一位叫贺言，祝贺的贺啊，祝贺您，恭喜。还有位朋友叫空气哈，空气是可视可摸可感的。还有位朋友张开双抱啊，为什么不是张开怀抱。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位，实现梦想哈，梦想终于成真了，梦想照进现实了啊。还有朋友还没改名，是代码1119974，恭喜这几位。
1: 嗯，那今天最后一位中奖的朋友会是谁呢，我们也在帮个忙呗的帖子下面和大家相见吧。拜拜各位，明天见，
0: 再见。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播。
1: 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国家卫健委公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人。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今年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2.6万亿元，同比增长5.4%。市场监管总局消息，截至今年三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992快报，接着关注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呢，市区整体来看是畅通的，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高架部分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上了桥要稍放慢车速，包括对称的和平路东行方向呢，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会入会出，后方来车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儿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的夜间，全省晴见多云。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是多云见晴，其中坝上地区是短时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15号的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在1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是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5号的下午到前半夜，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4到6级，阵风7级。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也可以来参与我们抽奖互动啊！平台呢，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就可以点开链接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专属这一个小时的互动帖，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我们的抽奖也是从我们这个计时的评论区来进行抽奖，今天依旧是为各位送出的是车载吸尘器。所以您想参与互动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就可以点开回弹的链接，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啦。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

0: 转弯速度不快。
1: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5: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6: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4: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6，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回弹链接，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就是可以的。今天依旧为各位准备了一个车载吸尘器哈。车载吸尘器是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想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啊，一定要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就可以来评论互动啦。郭小子这还说大家好啊，116这位朋友说吸尘器，心情也说吸尘器，简单哥说吸尘器吸尘器，轩哥说来了来了哈，只要这个点儿啊，就会在听我们正在说车的节目。美梦成真说汽车啊，准时报道。小胖子说我的吸尘器。日暮途远说我是来听祥子老师的歌单的。日月说祥子来了。TH 也说了，祥子老师上午好啊，打卡了，欢迎各位啊。大家也都打完卡了，很多朋友没有念到的朋友啊，也欢迎各位哈。但是我们今天要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咱们玩起来。就这个啊，今天咱就不跟车相关了哈，跟我们跟小动物相关啊，是个脑筋急转弯哈。各位，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啊，对各位，你们见过的一些动物啊，或者说你们没有见过的一些动物啊，在这个电视上啊，在这个动物世界里见过的动物，你感觉什么动物它最容易摔倒啊？就走走路它就摔倒了。小猫啊，小狗啊，啊小乌龟啊，小鸟啊，小骆驼呀， 啊大象啊，啊走走路啪叽就摔倒了啊。脑筋急转弯啊，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啊？我看看大家这个自然与科学这方面啊知识储备量怎么样。来吧，各位有任何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哈。其实在平时讨论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经常会发现什么呀，说哎呀，就感觉哎呀，他的车比我的车好，或者说我的车比你的车好，哎，就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叫什么叫鄙视链啊，或者说拿汽车技术啊，在发布会的时候就说啊，我们这汽车技术啊，你看我这个底盘的技术啊，这个悬架的技术啊，等等等等电子设备的技术多么多么高啊。有的朋友在这个平时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哎，那个不行。

说真的，各位啊，别拿汽车技术当鄙视链啊，我们说适合自己才是真正的硬道理。节目当中我经常说，就是大家你可以不懂车，但是一定要懂自己，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适合自己才是硬道理。就是可能这个产品相对于其他人来讲，他们没办法买，他们觉得不好，那是因为他们觉得不适合他们。而如果你认为这样的产品适合你，适合你的家庭，那我觉得买就可以了。就包括前两天就有朋友问那个问题，说啊，这个品牌的电池和那个品牌的电池哪个好？首先这两个汽车品牌它都不造电池，用的都是人家专业电池厂家的电池，价位也都不一样，对吧？10万的车和20万的车，你其实没有，不用过多的去比较，有价差了之后，预算足，肯定就是直接选贵的就行了。当然了，祥子当年也是啊，很多很多年前，哎，也是，哎，动不动就说技术，说参数，我现在不喜欢聊这些东西了，很枯燥啊，大家也听不懂。对吧，好多是刚摸透一点汽车知识的朋友，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评论区也能看得到啊，就为什么有的人他喜欢抬杠呢，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稍微懂了一点，但其实有的时候在专业的人看来就比较可笑。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拿技术说事，尤其是单一的一个技术啊，就说啊，我这个就比那个好，天天抱着理论啊去分这种高低啊，张口闭口就是技术路线啊，就是硬件结构，总觉得自己懂点参数就高人一等，就别那么聊天，很烦，对吧？就是真正你像一些车评人吧啊，我就不说我了，就是人家经常换着车开啊，去试驾去体验啊，不管是朋友的车还是这个厂家的一个邀约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就真正你体验的东西多了之后啊，燃油的、纯电的、插电混动的、增程的，哎，你就轮着体验啊，这油车是吧，双离合的、 AT 的、 CVT 的、 AMT 的，你都给它摸透了啊，你跑过市区、跑过高速、跑过各种路况，你就会明白，就是汽车技术这个东西啊，它真的不是用来分三六九等的，它核心的服务是什么，是服务咱们的用车需求的。就这个东西再好，它不适用于我的用车场景，没用。就之前有聊天啊，就是一般人家聊车的时候啊，我不愿意多说话，就我就喜欢听，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人家有一小姑娘，可能刚大学毕业啊，就问一个有了孩子的一个宝妈说，哎呀，我应该买个什么车呀，我想买那个野马啊，或者是奔驰 C 之类的。哎，正好这位女士呢，她有个奔驰 C， 她说千万不要买奔驰 C， 我8年前买的这台奔驰 C， 我现在觉得有了孩子之后啊特别不方便。就我心想，你那不是8年前买的吗？你8年前的时候你肯定也没孩子，对吧？那人家小年轻刚毕业，你跟人家说这个以后务实实用的这个事情，这不对的，对吧？他说我建议你直接买个七座车，哥们儿，人家还没对象呢，你让人家买七座车拉谁去呀？货拉拉吗？ Baby, 所以啊，有的时候你聊天是不是应该站在人家的角度去多考虑一下呢？尤其给人做推荐的时候哈，不要瞎推荐，就因为有的小白他真会，就是你推荐我就买，他确实不太懂得思考，他也思考的不过来。所以大家在给人家任何人推荐东西的时候啊，要站在人的角度去推荐，千万别站在自己的角度推荐啊。哎，有没有朋友知道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让我来看一下，我看大家的评论都是什么呀？啊，我刚才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什么动物它经常容易摔倒？你看这个江湖这位朋友说，我感觉三脚猫容易摔倒。还有没有？有的朋友说感觉大象容易摔倒。熊猫这位朋友说，我觉得企鹅容易摔倒，就感觉一走路一个跟头，一走路一个跟头。人家那有没有可能就是故意的？那叫什么？打出溜滑，小心的滑。

看有没有朋友知道啊，能回答正确的哈。五六九这位朋友，奔腾 NAT 说说好不好？就这种车我肯定是不会买的，所以它对于我来讲，我就不喜欢这样的车。然后奔腾的 NAT 呢，基本上就是以网约车为主，所以说你如果私家用的话，我不建议啊，跟网约车撞衫的概率太大了。对吧，谁出门穿个衣服都不愿意撞衫，你甭说车了。小胖子也说了，说祥子老师说对啊，就像昨天电话连线的那位买二手车的那个听友听得云里雾里的，感觉他可能是不是也没有听懂。是这样，就很多时候啊，就是建议归建议，就我昨天他说想买个奔驰的 AMG 对吧 GLB35， 我跟他说了这个车别买，我说既然你能接受二手的，买一个奔驰的 A45S 啊，这样的车多好对吧，因为你之前你又说啊要买那个 A4 Aura 的 A4 Avant， 我感觉他现在就乱套了，整体是就他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当然了，他还是希望就是我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希望我从车的角度我去证明我自己啊，因为他说了，他说我想购一购 AMG，但是他并不喜欢性能车，这就很矛盾。你买 AMG 的人不喜欢性能车，那你不就是想证明自己你行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样的车你买了之后，因为你现在开的是 X3， 你要把 X3 卖了去买一个更低级别入门的 AMG， 你相当于是拉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发现一件事情啊，就是你告诉他这个东西不能买，这个其实只是短暂的麻痹了，后面你看别人买了，或者说你又看那个刷短视频，你还是希望拔了这棵草，还是会想买。所以别人给的建议和自己想明白，真的它是两回事儿。就经常有朋友打进电话，我就明显的能听出来，他不会按照我的逻辑去考虑他自身的一个情况的，他觉得他认为的是对的，希望我来给他一个肯定，但是抱歉，这么多人听着呢，没办法给你肯定，给你了肯定之后，就可能误导了所有人。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有的朋友说祥子这歌叫什么名字呀、啊？叫一个人生活啊。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哈。东东说了，说我有一辆2011年的油车，还是2011年的油车呢？啊，就反正就是十几年了啊。我是换油车呢，还是换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呢？一年也就10000公里左右。你得告诉我你要花多少钱，然后咱们再去聊别的，好不好？这位朋友就说了，说我40岁了，现在就是买菜、接娃、上班、家用，想买个

代步车，大众的 ID3 和比亚迪的海豚该怎么选？大众 ID3 喽。还是那句话啊，同级别的车型能买后驱，我怎么可能去买前驱呢？啊，选 ID3 啊。还是啊，刚才我们的这个问题啊，什么动物啊最容易摔倒？看看有没有朋友说的对哈。刚才有说企鹅的啊，有说大象的，有说三脚猫的。这大象怎么就容易摔倒呢？不容易吧？咋踩着石头了，绊倒了？你知道大象多重不？

0: 来吧，这位朋友还说了，青蛙容易摔倒，你看他吓得都不敢站起来了，一直趴着，那人家不是趴着吗？你不能管趴着叫摔倒吧。清亮说，祥子老师说车归说车，但我感觉你终归说的是人生啊。人车生活这玩意儿能分开吗？单说车多没劲呢、那不成报参数了吗？所以各位啊，就包括你们生活的小妙招啊，用车的小常识啊，郁闷的、不郁闷的、开心的呀，都可以来发送过来哈。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这一个小时的互动交流啦。不在线这位朋友说到，吉利的星瑞可以入手吗？哪个配置性价比高？哎，新粉吧，这一个小时不聊性价比啊。我们只聊便宜和贵，能不能入手？入手肯定是可以的哈。不追求动力的话，1.5T 啊，就直接买就行了。配置你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就行了。就是任何车型的最高配，啊，都没什么太大的意义，除非啊，你就有这种所谓的情节，买就得买最好的。啊，正常的中配的车型和次低配的车型，它一定是走量的啊。那有的朋友说了，那为什么他还要出一个高配，出一个最低配？那你看看，出顶配的意义在于，我能把这些配置和技术手段都放在我的这个车里，啊，我就能扬巴起来了。这个是一个技术的制高点。那为什么再出一个最低配呢？也没什么人买，甚至我都不生产。那是因为我要拉低我的入门的门槛，让大家都能够得上，哎，但是我一来店里一发现，哟，没有最低配，那行吧，努努劲儿，再加点钱上一个次低配吧。所以次低配和中配都是卖的最好的。
1: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问车用车选车的一些问题，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点开链接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了，也有机会获得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维德吉利 4S 店提供的车载吸尘器一个。来吧，关注大家的问题啊！这个江浩说了，说祥子老师您好，想买一个22万以内落地的车，一年就是在8000公里以内，平时上下班来回35公里，油车合适还是电车合适呢？有什么推荐？要 SUV 空间大一点的，家里俩孩子。那你这公里数是比较少的哈。正常我们说去想选择电车啊，还想省整体的一个成本，那你一年怎么也得开20000公里吧，你才能回本吧。咱赔的稍微少一点，虽然说都赔钱，那赔的咱们有限一点好不好？赔的即便多了，但是我开的多呀，用的多呀，我合适，人一年就几千公里，咱就算了吧啊。22万以内的产品，别克的昂科威 Plus 白金四驱版的车型，关注一下哈。空间也足够大啊，家里俩孩子，如果说一家四口平时出门的话，也都是富富有余哈。用不了这么多哈啊，20应该到不了20哈，十大几万就落地了。枫叶说了，我的预算大约是30万左右，现在我也40岁了，平时主要是上班代步用，然后在市区更多的一些平时就是旅游啊，都会走一些铺装的路面。那铺装路面那跟市区的路面基本上都差不多啊，都挺好的。但是我更喜欢大一点的 SUV， 因为我体格子比较大。坦克的400和沃尔沃的 XC60 有什么推荐吗？不一样的性质哈。坦克400买的更多的应该是油电混动啊，绿牌的产品，就是我又希望我的车能与众不同又特别帅，然后又希望不太费油。但还是那句话啊，你如果买新能源的产品，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每年的使用的里程来去定，如果使用里程很大而且家里充电比较方便的话，这种插电的混动车型可以去选择，但是有一个点，就保值率不高。XC60 这样的产品呢，相对是比较低调的人群去选择的豪华品牌的产品啊。如果是我会怎么去选择？这个价位当中，我肯定去选择宝马的 X3 啊，因为你毕竟是预算是30万左右啊 ，X3 现在就是30万的车啊，你直接就买宝马 X3 就行了。因为你经常喜欢旅游，而且你说了出去旅游走的都是这种铺装路面，那也就是整体的公路的这种平整度、完整度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宝马 X3 的话，其实是非常适合你平时去驾驶的哈，它的乐趣还是比较足的。啊，就是包括它进入到国内市场之后也加长了，所以说宝马的 X3 你去关注一下。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会周边各商道口是正常开启的。那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呢有不同程度的施工点位，为了防止发生事故，京哈高速沿线协助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运转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3: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4: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2: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每天我们除了和各位聊车之外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啊。再过几天就是520了哈，这五月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国际的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啊。咱们这次啊，有很多 Coach 的经典的女士的包包的合集啊，有将近30款，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啊，款式反正特别多哈，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的，价格只需要599块钱起。然后咱们现在如果买的话，还有可以参加商城啊，单笔消费满520块钱打9折的一个优惠哈、啊。比如说599的，咱们折下来就是539块钱，而且满520块钱还能再参加一次幸运的抽奖，惊喜也是加码哈、啊。商城超值的力度，买得多咱们省得多。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同时如果说您想购买好视力啊，眼睛模糊干涩发痒啊，还有点感觉发雾啊，3-5米看不清人的话，好视力真的非常懂您，而且包括咱们现在也有专项的补贴啊，只要您的年龄是在50岁以上啊，拨打电话400-698-6992，咱们就可以购买了，人人多领78元的加强版的眼贴，眼睛舒不舒服啊，您自己亲自感受一下就可以了。如果说前10分钟您下单的话，再送加热的热理疗垫和智能的健康手表，整整是3重大礼啊！电话是400-698-6992，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视力也可以下单的。来吧，这位朋友，轮胎说到了，说 X3 和 Q5 哪个居家使用比较有优势？你看你的预算哈，毕竟还是差着钱呢。我们是一说 BBA， 就是同级别里面奔驰最贵，宝马居中，奥迪是相对最便宜的。所以你看你怎么去考量？如果说我们不是从预算的角度来考量的话，你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如果你喜欢开车，选 X3 没有问题。如果哎，你就觉得就是稳稳当当啊，就买个车啊 ，Q5 也是可以的。而且 Q5 也进行了全新的换代哈，你看你是要买新车还是老款的车型？老款车型现在同堂销售，最低配的车型落地不超过27啊。Q5 的新款的车型，我建议大家先谨慎入手哈，因为它现在的价格和宝马 X3 是重合的，同价位当中能买宝马 X3， 那我肯定是不选择奥迪 Q5 了哈，除非你有特殊的需求，你需要相对的低调一点，那 Q5 你可以去搞一台。3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哎，祥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当然了，您也可以发送汽车这2个字过来啊，然后参与我们的抽奖互动。您的车型啊，想问的话一定要详细一点哈、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这位朋友，说自己在去年买的方程豹的泰七，目前行驶了3000多公里，银灰色的车，四驱最顶配的190公里的版本，想问一下，现在卖的话能卖多少钱？不太想开了。
1: 去年买的，为什么要卖呢？是吧？这个四驱顶配 Ultra 版的这个190公里，应该是新车，应该是，20左右，20出头。
0: 21，
1: 对，20出头的话，一年的车龄，不太想开了，折损多少呢？我估计啊。哎呀，去年几月份说了吗？没说。
0: 没说。这车就去年下半年上的。
1: 对，时间不长，呀，你这一年，我觉得最起码你得奔着4-5万的赔， 也就是说这台车目前反着推的话，我估计应该在17、18这样，亏上4-5万块钱，大概这样，啊，参考一下吧。
0: 嗯，17、18万，半年应该就是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是吧？
1: 对，半年多一点。

0: 时间赔偿40万块钱啊。
1: 嗯，这是卖家是吗？
0: 嗯，我估计这样的车应该不难卖，就是商家可能看的利润并不是很多，这样的车周期会比较快一点啊，尤其是新能源的现在这样的啊。
1: 嗯嗯，好。还有的朋友在问哈，说想买一台二手车，但是对于这个公里数感觉并不是特别好把握，从哪几个方面我应该去着手能规避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会考虑到的哈，一个是就是我们说之前的这个里程调表，另外一个就是隐瞒车况啊，就事故车啊等等一系列的，综合的来讲一讲吧。因为很多用车的小白可能第一台车，或者说现在大家对于二手车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了，可能都会去选择二手车，但是奈于自己平时也不研究这个东西，不太会选。
0: 这个从哪说起呢？就是一说起这个里程这个东西，包括车况上的东西，我总觉得就好多东西想去表述，好多东西想去聊。嗯，如果说简单一点啊，咱们简单去聊的话，就是我觉得最起码的你要看，不是看的是车，看的是人。我感觉就无论是你买个人车也好，或者你买商家车也好，就这个商家如果说常年经营是吧，持续经营，它有一个稳定的经营，这个经营周期，我觉得最起码它最起码在于这个经营理念上来说，或者是说店面维持上来说，或者是说卖的车源上来说，我觉得是有稳妥的。这是从看人的这方面说啊。剩下就是如果说要是车的话啊，建议买这种就是过户次数少的，因为过户次数多的话，再往前不可调控。你比如他第一任车主，你可以知道；第二任车主可以知道，但是越多经历的中间经历的人越多，越不太好把控这样的里程啊。如果说再从车上本身来说，你比如说根据它的年限啊，咱们最常见的哎轮胎对吧，你这个基本上5年或者是7-8万公里就该换了，甚至说这个再短一点的，甚至5万公里就该换了。哎，你看他这车跑2万公里，轮胎已经4圈都换了一茬了，不排除爆胎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全换的概率不大啊。然后剩下就是刹车盘对吧，刹车盘刹车片，就是我们经常就是伸手就可以都摸得着的地方，刹车盘如果说10万公里基本上它都会有一个明显台阶感。但是这个东西我给您说，你我好表述，但是您理解我觉得可能不太好理解。然后呢，车辆的内饰，比如说尤其是最明显的啊，车的比如说这个主驾驶对吧，主驾驶上下车，咱们上车下车的时候，尤其是左腿特别容易摁着的这个左边主驾驶靠左的位置，如果说痕迹特别明显，磨损特别大，它的里程就意味着特别大，对吧？剩下就是经常碰见的门把手、方向盘以及咱们的挡杆，对吧？这都是比较容易触碰的地方。如果说磨损特别大的话，所谓的磨损特别大，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有明显的磨损痕迹的话，往往这样的车都在10万公里以上，甚至大几万公里以上，啊，这个是不可逆的，这个修复。所以从这几方面，你再了解了解。但是我是觉得什么呀？就是作为个人来说，个人小白来说啊，这些有时候并不能完全规避，并不能完全规避。现在有一些，比如说读表的第三方，或者是说发动机、变速箱以及查它的云端，都能查到这个车的历史的一些里程记录。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从更专业的角度上来说，不建议个人啊，你这个人不太好把控。仅此几点啊，您参考一下。
1: 就是你可以了解了解，但是你要真要去实际操作、实际验车的时候，还是找一个靠谱的人哈。
0: 对，
1: 好，来关注一下2号线上这位朋友打进了电话。2号线上的武先生，武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我想弄一个大众宝来。
1: 您这样，武先生，您那个稍微大一点声音，听的声音有点小。
2: 我看好了一个二手车宝来，它那是2022年8月份，是高配的，左边两个门有点挂伤，你像能多少钱？黑色的，能多少钱能买啊？跑了65000公里。
0: 我听到您的信息是22年的宝来1.5的高配的，是吧？说什么哪有刮伤是吗？
2: 左边两个小门呀刮伤，但是它喷上漆了，没看不多大出来。
1: 黑色的。
0: 多少公里了？多少公里了这车？
2: 6.5万。
0: 6万多公里是吧？您看的是宝来还是宝来传奇啊？带天窗吗这车？
2: 带天窗，宝来什么？
0: 还有
2: 新建啊是什么的？22年8月份出的，行驶。
0: 22年

0: 年八月份的。
1: 您知道他的指导价吗？就是他有没有跟你说这个车的指导价，当时新车是多少钱的那个版本？因为宝来太多了。
0: 嗯，二十十多万呢。
1: 哎，那跟没说一样。
0: 嗯，十多万的，我这么问你，带天窗是吧？有
2: 天窗，
0: 带
2: 手动的自动都带，在大前后导航都有，在前后雷达都有。大
0: 前后雷达啊，那应该就是宝来，不是宝来传奇。宝来传奇应该不会有这么高的配置。
1: 嗯。
0: 黑色的对吧？
2: 对。
0: 黑色的22年跑了6万公里，他给您要5万几啊？
2: 啊？
0: 他给您要5万几啊？
2: 1.2T 的。
1: 1.2T 的呀。
2: 对。
0: 哦，1.2T 的，啊，还不是1.5自然吸气的。
1: 啊，那就不是宝来传奇了，反正。
0: 对，那就不是宝来传奇了。那因为这个宝来，你1.5的多，1.4T 的也多，1.2T 的是真少。1.2T 的那就不能5万大了，我觉得应该是5万小的一个行情。他给您要多少啊？
2: 他一共要5.7万的。
0: 多少？
1: 5.7万。
2: 5.7万。
0: 我感觉黑色的6万公里1.2T，我觉得应该是5万小的行情，给我的感觉。
2: 哦，
0: 啊，我个人建议是5万小，就是5.7万，22年的可能略高。嗯，您参考一下。
2: 对，不是啊，
0: 您参考一下。
2: 你说，啊，你参考多少钱呢？
1: 5万小。
0: 对，我觉得5万小。
2: 下了。
1: 5万小的意思是5.23万、5.12万。
0: 对，5万出头，我觉得5万出头的价格合理一点。嗯，1.2T 的不能卖的，我觉得不能以这个价格购入。
1: 嗯，反正就是喊的5.7万呗，讲讲价。
2: 啊，5.5万，啊，5万。
0: 啊，5.5万以内吧，
2: 我
0: 就控制在5.5万以内吧。
1: 嗯。
0: 啊。
2: 哦。
0: 因为1.2T 的不多，嗯，宝来。
2: 嗯。
1: 嗯。
2: 哦，好嘞。
1: 好吧，做个参考。哎，
2: 嗯，好嘞，
1: 嗯，哎，好，客气，再见。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盛双说了，有一辆 A4 四驱的，二一年买的 A4 四驱，8万公里没有大事故，能卖多少钱？想换个电的。
0: 没说颜色是吧？
1: 嗯，白色，白色。
0: 啊，白色的是吧？白色21年的夸克四驱，嗯，我估计这个车应该卖到14。正常两驱的话，前驱的话应该是卖个13万多，
1: 嗯，
0: 四驱的话奔着四驱吧，啊，21年的，嗯，
1: 这个我记得是有40四驱和45四驱，
0: 40按40，嗯，入门级的来吧，
1: 啊，入门的四驱，
0: 如果
1: 是吧，
0: 如果要是45的话，这车也不过15，因为你 A4 最后的新车太便宜了，也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是高低功率的区别的话，差个几千块钱，就14.5万靠上一点，啊，就15以内，大概这样，啊，
1: 嗯嗯，好。然后这位朋友又说想换个新能源，30以内，市区上下班是12公里开，是每天就12公里吗？推荐哪个？想换的电车是女生开是你爱人开是吗？家里有一个孩子，还有一辆长安的油电混动，市区上下班代步。爱人就是想买一个新能源吗？如果就是想买一个新能源哈，特斯拉的 Model 3，小米的苏七啊，这样的车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如果是 SUV 的话，就是特斯拉的 Model Y 和小米的预期啊，这两个车型。啊，如果算了，别如果了，喜欢就买吧。这几个车啊，关注一下。来吧，继续关注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的车是22款的宝马3系325标轴运动套件，选了一个大轮毂19寸的，现在行驶了4万多公里，想问一下能卖多少钱？白色的车，车况还行。
0: 二的标轴，估计在16左右吧。要是长轴的话，应该是多上10000多块钱。但标轴的话，我觉得16万多的行情，这是终端卖价啊，售车价可能还会再低啊。这个车，嗯，
1: 这个标轴和长轴在整体的市场端有什么区别吗？
0: 嗯，我听得出来，他要的是标轴，而且改的是大轮毂，这是比较
1: 对他原厂加装了
0: 对，而且这应该是比较年轻、比较喜欢这种驾控的，他可能不太注重空间，对吧？ 但是你这种需求也只能对这种特别有这种需求的客户群体，啊，或者是卖给你推给你同龄人或者是志同道合的。那一般宝马三系 ，Li 还是多一点，啊，或者是注重空间体验感的或家用的可能会多一点，
1: 嗯，
0: 啊，所以说可能就会差出价格来，啊，标轴确实是后排有点紧张，但是开起来还会确实体验也不太一样啊。
1: 嗯，那就看需求这个东西是吧？
0: 对，看个人需求啊。
1: 人生这位朋友说到，说我一年大概就是3000公里，现在预算是80000块钱，买什么车？60多岁了，退休了，耐用就行，谢谢。反正一年3000公里确实也是不多，您估计就是平时遛遛弯啊，带带步开一下。轩逸吧，轩逸关注一下吧。这肯定是皮实耐用哈，啊，价格也不高啊，指导价最低配的6万多块钱，啊，7万多落地了。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到，想问一下老师，我想买一台大众朗逸 Plus 啊，二手的有合适的车源吗？个人的不想买车商的，怕有调表问题。这个还是那句话哈，就是，有诚信的车商啊，大部分都是诚信车商啊，大部分人也不调表，你就想吧。一个几万块钱的车，人家给你调个表，一共就可能挣个7000-8000啊，这都说多了，现在可能就挣个3000-4000块钱，人家再给你调个表，调个表，你这5万买的车，人你再是吧，签了合同，你再告人家一下，退一赔三，等于直接从朗逸二手车换了一个帕萨特啊，15万赔你，可能吗？啊，人家一般不干这事儿了啊。严老师啊，有没有类似的车源？
0: 啊，朗逸。朗逸 Plus 没有，有一台朗逸，哎，宋老师，咱是朗逸新锐是吧？啊，有一台朗逸新锐倒是有一台可以，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满足您的需求啊。Plus 新目前是真没有。
1: 反正在那不行就在网上自己找一找，然后找一找那种大的车商是吧？去关注一下，基本上
0: 这不难找这样的车，
1: 人家不会说一个这个几万块钱的小车，然后砸自己的招牌，就为多挣你那3000块钱，不至于啊！你想想自己想想，人家打出来特别大的招牌了，为了挣你这3000块钱调个表，要你也不干吧，是吧？好了，我们一小段广告哈，精彩继续。听。
3: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7: 晒晒晒，
8: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送出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的奖品。今天中奖的这位朋友啊，是叫小胖子啊，这位朋友他回答的最快啊，也是正确的一个答案哈。今天我们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动物啊，他经常爱摔倒。好多朋友其实都答对了啊，但是我们挑一个回答最快的这位朋友哈，也经常参与我们的互动，小胖子啊，这个手机尾号5737啊，这位朋友他说狐狸啊。各位为什么是狐狸啊？因为他狡猾嘛。供大家娱乐哈，来吧，咱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每天都会给各位来送出我们的奖品，各位只要每天都来打卡啊，每天都来互动啊，我们就会抽取幸运的听众，我们送给他。这位朋友一路春风说到了，想问一下，我的车是2014年的别克凯越，全黑色的，还有半黑色的呢。1.5 有点小刮蹭啊，我的车是一手车，跑了78,000，看看还能值多少钱。
1: 嗯，这个凯越那应该是手动挡的啊，因为那会儿手动挡的凯越会多一点，1.5的。嗯，我估计70,000多，里程不多。嗯，14年，我估计不破万了。这个车收着价可能不破万，但是卖价奔着10,000去吧。啊，但大概率是在19,000这样，大概是这样啊。
0: 啊，就19,000块钱，就大概这样了。
1: 对对，大概是这样，应该是不破不了万了。这说的是手动挡啊，你要动挡的话，这车应该是10,000出头啊，自动挡的。
0: 自动挡10,000出头。
1: 对，自动挡的比较少，所以我就按手动挡的给您估吧，参考一下吧。
0: 嗯，好。这位朋友，2019年的大众途观 L 380最顶配。橙色的车，当时是买的 4S 店的试驾车，当时买的时候是8,000多公里，全车有几块喷漆，但是看不出来。目前行驶了80,000多公里，状态良好，能卖多少钱？最顶配。
1: 嗯，橙色最顶配。
0: 嗯，广告色是吧？当时那个颜色。
1: 对对，这个我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4S店试驾车一般都是会是满配的顶配的车型，
0: 嗯，
1: 各项的颜色，对吧？因为它需要宣传，有一些宣传作用。嗯，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车的配置已经被你这个车的颜色配置优势已经被你的颜色给抹平了。我觉得就可以按照一个正常低配的途观 L 去评估，比如说它的白色或者是金色的哪怕，对吧？
0: 就等于它颜色是没有优势的，是吧？
1: 对，它因为它颜色是没有优势的，虽然你配置有优势，而且你还有这个试驾车的身份，对吧？你第一次肯定是企业的名字，公司名字，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就按正常行情，就是330两驱的去评估，基本上我感觉卖个八万多，应该不低于8万，我觉得应该这波价格可能会合理一点，啊，但是这个车的收车价，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上8万。就是应该是7大头的收车价，80,000多的一个卖价吧，你参考一下。
0: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自己的车是丰田的凯美瑞，问了一圈了，价格越来越高，但是最后都不收，这是什么原因呀？去二手车市场。
1: 这什么原因？现在行情不好干吧，只能说是。然后。对，然后你为什么要问了一圈啊？你这个问了一圈，你没有问到2到3个人就没有，心里就没有结果吗？心里就没有大概的概念吗？
0: 他说了一句，问的价格越来越高，就越给越高，就都不要。
1: 不是，你看我之前在节目里给大伙提到过了，你去市场问车，你不要问那么多人，你这市场他们也都有群，你问到2到3家，你这个车在市场上基本就知道了。别人也不会给你
0: 哦，问2-3家，这个车就是今天的重点了，是吧？
1: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是问价了，还是你奔着卖车去的？你要奔着问价，对吧？那价格上谁都可以说，对吧？但是你要奔着实际成交的话，拿着绿本，对吧？就是诚意换诚意，对吧？你比如说今天你交付，你车上交付，你现在市场上，你就开个玩笑，现在市场他们就是报价当天说当天算，睡一觉绝对不认了，就是白天睡着了我也算，就是开玩笑。但是就证明就是你这个价格就是当时说当时了，但是你比如说这个价格啊，你在我这问了，像你在我这问了，你这个车我告诉你多少钱，我今天咱谈妥了，你给我交手续，我直接给你转钱。但是呢，我告诉你价。

0: 那个了，我使着劲拿了，最后你回去考虑考虑，两天三天，你这两天三天你可能问的这个价格肯定没有我高，你再找我回来，你觉得我还会要吗？
1: 啊，这说白了拿我当备胎是吧？
0: 对对，但是你要说你今天就交付，我也是赌嘛，拿了就拿了，赔了赚了，我就赌了。但是你转一圈你再回来，我就明确的我心里就知道你这一圈别人给不到这个价格
1: 啊，
0: 但凡你给到你不是回来
1: 啊，我就不当冤大头了啊，你爱卖谁卖谁吧。
0: 正常的心理，对，这是一个正常心理、
1: 啊、
0: 你问了一圈你扭出来你再回去、
1: 嗯、
0: 他肯定不收了。
1: 嗯，
0: 对吧？你但是你要是说，我觉得你可以换个地方再问问。
1: 嗯，
0: 你不一定非按照一个市场是吧、
1: 嗯？
0: 换个地方再问问。
1: 嗯
0: 啊，我觉得你拿着手续不要这么乱转，没任何意义啊。
1: 嗯，你乱转乱问，人家也是乱给你报哈。你糊弄人家，人家糊弄你是吧？将心比心是吧？
0: 对，没有意义。
1: 嗯，好了，那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严老师在线的解答，严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左撇子先生说，祥子老师昨天的吸尘器怎么领啊，我们后台应该有工作人员跟您对接哈，关注一下自己的手机的联系电话哈。好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0: 城市黄昏。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92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阳光明媚的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像四条环线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压车，平行的两条高架呢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注意做到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都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车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见阴，傍晚的前后呢会有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见多云的天气。唯一您要注意的就是现在白天的时候，全省基本上都是热热热。
0: 是这样的，尤其一出家门啊，那热浪就扑面而来了。
2: 嗯，
0: 那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13号周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具体信息大伙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节目，欢迎持续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局

0: 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3: 幸运九九二，
4: 生活超有趣儿。
3: 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4: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朋友们，现在此时此刻您在什么位置啊？以什么样的状态正在听节目呢？
3: 穿着点什么衣服呢？
4: 千万别给您热着了，因为今天上午我是出去买一根雪糕，呵，在买雪糕的路上感觉自己都要中暑了，
3: 自己要化了。
4: 今天5月13号，石家庄的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6度，这妥妥是夏天的温度。

0: 相同月份 同期都是少见的，
1: 少见，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我今天怕晒吧，我穿了个防晒衣但是防晒衣一穿吧，我又热，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去很好的搭配我的衣服了。
1: 这你一到大热天的时候，你怎么搭配都感觉不是很妥，除了凉快别的没有别的解法。
0: 对，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实在不行明天空心穿一个很轻薄的那个防晒衣了。
1: 朋友们，今天您是什么打扮啊？您此时此刻正在什么状态下听节目，也欢迎跟我们分享。
0: 而且咱们这个热啊，大伙儿也感觉到了，挺干，干热。不过呢，到了本周五的傍晚到夜间能湿润点，雷雨又来了但是应该跟前两天那个一样，就是下一会儿没了，
1: 拭目以待吧。
0: 然后周六到周日的时候呢，还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石家庄的气温在这两波或者说三波雨之后吧，将会退出30度的行列，那迎来一点清凉。
1: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雷公电母的可能说话也不十分算数，到时候我们也及时的为大家提前来关注。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继续来刷新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本周呢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河北省的地震局将于今天向全省的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推广使用河北省地震预警的微信小程序。
1: 大家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就搜索河北省地震预警这7个字，就能够找到这个小程序了。然后您在其中可以点击开启地震预警，然后点击允许地震预警通知和获取位置。那如果说收不到预警的话，通知可能是因为您的这个地震震级没有达到一些推送的条件，
0: 就是太小了，
1: 不碍事儿，或者是有的时候手机没联网等等，您可以研究研究。
0: 那石家庄友谊北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的排水管道更新改造工程呢，定于是今天晚上的11点开工，施工会一直持续到7月15号。
1: 施工期间，围挡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的现状道路要进行施工，这个施工路段是完全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沿街单位的居民，如果您有机动车的话，需要通行东侧剩余的4.5米的道路，它采取的是由南向北的通行方式来进出。
0: 对，同时呢还保证这个非机动车的双向通行保证联盟路与友谊北大街东西南3个方向互通，保证友谊北大街与北二环辅路的东西北3个方向互通。
1: 最近如果是经常出行在咱们的西北方向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个路口了。另外再来关注一个位置这个 G95 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由于改扩建施工，这个东湾收费站将会从明天5月14号起，一直到7月31号会临时的关闭。那过往的车辆可以绕行高官庄、固安南、固安东3个收费站。
0: 市区道路和高速道路说完，咱们再来看一下地铁的情况。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工程取得了新进展，目前呢，这个裕华西路站到和平医院站区间左线顺利贯通，区间全长是589米。该路段地处城市核心区，地质复杂，地下管线密集，施工难度较大。下一步呢，相关单位将继续推进工程建设，保障项目按期完成。
1: 昨天上午，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公开摇号分配圆满结束了，最终有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公示期10天之后将会陆续的办理入住。那住建部门也提醒说，公租房只租不卖，申请免费，谨防中介骗局。
0: 这两天这个暑气迎面而来朋友们家里都开空调了吗？我今天打开了我们家今年的第一波空调
1: 你之前有没有给它进行适当的清理
0: 洗过了，洗过了，
1: 得洗得洗，
0: 必须得洗，朋友们。那中国天气网呢，昨天发布了一份全国空调开机时间地图，就是预测大家什么时候会把空调打开。
1: 对，
0: 但是毕竟这个空调闲了一年没开了，里头呢会积聚大量的灰尘细菌霉菌等等，不仅影响它的制冷效果，还暗藏健康隐患。
1: 所以朋友们，如果您也打算近期要把自家的空调使用起来的话，一定要注意开之前的第一个步骤是先清理。
0: 对，
1: 好多朋友听过。

0: 我清洗滤网这个步骤觉得说肯定特别麻烦，所以就一直拖着一直磨蹭，但其实它不麻烦。您呢首先就是把这个空调的电源给它拔下来，
1: 一定得先拔电源操作、
0: 啊、对，然后呢用螺丝拧开之后就很容易看到它的内部，就是在出风口里边会有一个网状物，您把它取下来之后，呵，你就看吧，那你要是 一年多没清洗的话，里边会有大量的灰尘，
1: 那个细菌咱看不见，但是灰尘妥妥的，就是一片又一片，
0: 你看不见，但它一定有细菌有霉菌，它不仅会影响制冷的效果，还会有一些健康隐患，所以这个时候清洗滤网是必须必的、
1: 嗯、
0: 清洗干净之后呢，你给它晾干，晾干之后装回去，但是别暴晒，你暴晒了之后它有可能会变形，你就按不回去了，
1: 毕竟基本上都是塑料制品啊、
0: 嗯、
1: 而且现在您一定要根据自己家空调的这个型号去确定滤网的位置，
0: 对，
1: 有的滤网现在直接就是方便你拆装的、
0: 嗯、
1: 就安在外头。那第二点呢是要注意开窗通风啊，开机之前，就是咱开空调之前，把室内的门窗全都打开，你让它先对流上，
0: 嗯，
1: 那减少比如说咱看不见的刚刚我说的这个细菌呀霉菌呀这些东西，
0: 对，
1: 一旦开空调之后你这个空气有对流了，就能减少后续空调吹出的这些污染物在室内进行一个积聚、
0: 嗯、
1: 对咱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0: 对，我们也问一问各位朋友，您有没有自行清理家中空调的这个习惯，
1: 哎，
0: 之前有没有操作过，好经验以及之前遇到过的教训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在了解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就你在清洗空调完了使用空调中间还有一个步骤，
1: 嗯，
0: 大家觉得说空调肯定制冷嘛，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你点一个制热的步骤。
1: 哦，怎么说？
0: 就是说把空调呢在使用之前要调到这个制热的模式，温度大概调到28到30度，你让它这么走10到15分钟。为啥要先制热？因为它这个制热呢可以快速的烘干空调里头残留的那些潮气，然后呢让霉菌啊螨虫啊就没有生存环境了，
1: 烘它一下，
0: 烘干，给它全部烘干烘碎。然后如果说您的空调有这种干燥或者是自清洁的功能，您也可以先用一下这个功能，
1: 对，就不用开制热了，直接开干燥或者自清洁、
0: 嗯、对。
1: 那第四步呢，接下来就是送风，哎，肯定是有送风这个模式的，关闭制热模式之后切换到送风模式，并调整最大风速，
0: 嗯，
1: 运行15到30分钟，同时呢，这个刚刚咱开了的窗户、啊、别关，保持开窗通风，把这个空调里边堆的这个灰尘呀、霉菌包子呀这些污染物全部给它吹出室外去。
0: 对，都刮走之后，感觉你这一趟清理下来，差不多到现在咱家的空调就已经是亭亭玉立的空调了。
1: 嗯，
0: 你就可以正常的制冷了。
1: 是，
0: 把空调切换到制冷模式之后，当然这个夏天吧，温度其实调在26度就已经比较合适了。
1: 哎，
0: 啊，比较合适了。如果你调的过低的话，你一出门你可能会感觉到不适应。
1: 对，比如说我早上出门之前家里空调是20度，实在热的受不了了，
0: 你就感觉你仿佛来到了热带。
1: 嗯，
0: 所以哎，你看金希就说的，说我家的空调没螺丝，滤网就在进风口，
1: 对，直接一拆就行
0: 了，方便。所以这一把操作你一定要记得，第一把就是清洗滤网啊，
1: 嗯
0: 嗯。
1: 然后这个叫啥？各位自己清洗空调的这个经历，也欢迎大伙儿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评论区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进入我们今天的互动帖，
0: 嗯，
1: 咱们来聊一聊有没有自己清理过空调。同时呢，咱们最近不都在唠这个热天吗？
0: 太热了。
1: 大伙儿回复欢迎光临四个字，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留言帖。
0: 嗯，
1: 其中我们给大伙儿留了一个非常神秘、非常好玩又非常容易操作的任务。您试一试，看看您的手机会给您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0: 哎，
1: 点击页面右下角，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打开 APP， 把您的神秘惊喜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吧。
0: 现在呢，大家如果翻评论区可以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进行留言了，
1: 已经玩上了。
0: 如果你没看题目，你乍一看还想说这些朋友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翻回去看题目的话，你就会发现大家的操作得出来的答案好像都不太一样、
1: 嗯、
0: 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回复欢迎光临，赶紧进入今天的留言帖，你亲自来试一试。

0: 战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 哇，都是我想要的。
2: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2: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舰舒适。
1: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5000。

0: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雨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哎，我们今天给大伙留的这个问题啊，已经放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了。然后我刚刚发现了一个，也不能说是亮点的亮点吧。下一位评论的朋友，您将会点评的是我们这个评论帖的第1000条留言。
1: 哇，天，好快，1000条！
0: 对，大伙儿已经聊了1000条了，我们看看到底会是谁啊？
1: 哎，我觉得各位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您进入到留言帖，您试一下这1000条留言会是您吗？
0: 嗯，然后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留的哈，今天给大伙儿说的是留言区。打一个热字儿，剩下的你就别管了，交给手机自行发挥，
1: 交给你的输入法，看它会把你带向什么方向。
0: 看看我们的朋友们都说了些什么啊？首先是一生相随，最早的他说，热的时候我就想着点外卖。
1: 你这挺说得通的呀。
0: 你这倒还是一句话，但是为什么热的时候就想着点外卖？哦，对，因为不想出门是吗？
1: 懒得活动，懒得动弹。
0: 嗯，
1: 所以我感觉这一下子说出了是不是你的日常生活状态啊？
0: 平时就老是这么打，热的时候我就想点外卖。然后看到他说的是什么，热点右上角的时候就没听过的时候就没听过的时候，
1: 后边这个没听过的时候开始无限循环了。
0: 哎，那应该是热点右上角的时候就没听过的时候无限循环。
1: 再看一下这个小王藏匿于冬天啊，那夏天你该出来活动活动了。
0: 对，该出来了啊。
1: 他说热到我想吐的程度了啊，我的天啊，我的神啊，我的老天啊，我的命啊。
0: 我猜你继续往下打的话是什么，我的眼泪啊，我的泪啊，
1: 无限不循环小数。
0: 嗯，然后再看下一位朋友，小胖子，先是白雪兔说的，白雪兔的好短啊，就说热水果，然后什么，
1: 然后
0: 呢，
1: 哦，后来他更新了一下，哦，不是，小胖子跟白雪兔的风格应该有点类似，
0: 你俩的输入法应该是一样的，啊，
1: 小胖子后边补了补说热水果，然后面的确是有点了，不，我这个人中心，
0: 然后开始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1: 你这个输入法蛮独特的
0: 啊，不好好说话的一个输入法。那看第999条留言啊，雨后彩虹发过来的。热，然后两个热的表情，我刚刚在用其中一个输入法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热打完之后他第一个联想出来的是那个表情，
1: 就是很热，热到吐舌头的表情。
0: 对，不过各位朋友啊，咱们还没说完，这个不断点击输入法联想的第一个词或者字，如果出表情包它不算第一个，咱就选它的后面的那个，看看到底能出什么东西来。
1: 哎，你看我们的第1000条这位朋友啊，先用一个热字站住了1000条留言，是来自于5045这位朋友，您打完热之后您继续啊，
0: 没有联想，
1: 哎，看您的这个输入法后边又给您联想出来了什么字，是热的、热风，还有旁边朋友说到的热水果、热点、热到我想吐等等等等，你继续往后点，看看他会把你引到什么方向去。
0: 其实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这个热啊，一言以蔽之，已经不用再多的语言去形容了。
1: 哎，那我现在试一下，我现在就在评论区打一个热，
0: 你打出来
1: 的
0: 是啥？
1: 热知识，我的天啊，我的天，我的，好了，后面
0: 怎么还热知识上了呢？
1: 热知识到后边，我的天，我的天，无限循环了起来。看来我平常一定是读书读的不少。
0: 毕竟都是热知识，但是你还是得关注点冷知识，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冷知识能让你降点温
1: 啊。再来看一下这个晨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他说热的天气还要去上班吗？你们那边疫情前面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们两个的事了吗？
0: 感觉你平时是一个很喜欢唠嗑的朋友啊。
1: 哎，我尤其关心后边，就后边两个人什么事情，方不方便展开说说？这一下子感觉来到了吃瓜 time。
0: 然后看到遇见说热的不行的时候去医院看看，我有什么办法呢？
1: 你这么一说，你这个留言是显得让你有些没有办法。
0: 然后小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说，热线容易啊，还有脸还有仨问号。热线不容易，热线不容易，接热线老不容易了。
1: 而且你这个吧，就感觉有一点唐山口音，意思就是还往上飘着。热线容易啊？
0: 容易啊？
1: 不容易，是真不容易，
0: 一点都不容易。你的微笑给我们发来了个表情，说这就是我热的表情。然后这是幅文物吧？
1: 你和文物撞脸了？
0: 不是，这个热的表情真的很痛苦，非常痛苦，而且晒得黝黑黝黑的啊！
1: 这只能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

0: 在数千年前，是大几百年前，我们的古人和我们一样经历过这样的苦夏。
1: 对，关键是我们有空调，他们没有啊，对吧？
0: 所以之前好些朋友说，唉，要能穿越就好了，
1: 别穿，
0: 你谨慎考虑，我建议你谨慎考虑。
1: 尤其这个过去啊，这个天气也不太稳定，冷的时候贼冷，热的时候贼热，那没办法。
0: 再来往前翻一翻我们的这个啊，5045说，我是3年级的小学生，我又来了。
1: 来，今天不搞有知识的了，咱玩个好玩的，你打个热，然后后边的就自由让这个输入法点，
0: 对，
1: 点下去点出来是啥，那就是啥。
0: 今天不知道你用的是爸爸的手机，还是妈妈的手机，还是哥哥姐姐的手机，看他们的输入法会把你带向什么方向呢？
1: 我已经看到了几个和我们雷同的这个答案了，咱的手机输入法应该是同一个。人生皆是坦途，它也是一样的，热到我想吐的程度了啊！我的天啊，我的神啊，我的老天啊，我的命啊，我的天啊，我的眼泪啊，我的泪啊，我的心啊，我的天，它就会这样一直循环下去。
0: 心仪也是说，热到我想吐的程度了。
1: 然后
0: 感觉这句话其实挺描写出了我们的心声。
1: 我非常想问问这个9824这位朋友，还有刚刚是谁也是这个来着？就先说9824吧。
0: 怎么讲？
1: 9824的这个，我很想问你的这个输入法是什么？推荐给我啊，我也要用，因为
0: 他
1: 的输入法出来是：热的天气还要去上班吗？
0: 哎，你这样，我觉得这样，你这个输入法吧，不用推荐给我们
1: 俩，推荐给领导。
0: 这怎么能够就是假装不经意的推送给我的领导？推送给我的领导，
1: 让我的领导看见这个输入法特别好用。
0: 哎，局中秘说，热了就睡吧，晚安啦，宝贝儿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控制不住，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兄弟们，我是说你了吗？楼主看到我了吗？真爱聊天啊，跟兄弟们聊完之后还要跟楼主聊。
1: 还有一位非常爱聊天的朋友啊，蔡无需多言说的，热了吗？我们这边也有个人在家里面吗？我也是服了我自己了，我也是这样的想法啊，我也是。
0: 后边这些我也是，可能就属于是咱们在后边复议。
1: 你这还是个群像啊。然后刚刚你的微笑发过来的那个表情包，我热的那个表情，他说，但是这真的有来头。他说这是我们峰峰响堂寺石窟的其中一个佛像。
0: 哟喂，
1: 也就是去响堂寺石窟是真的能看到这个热到不行的这个表情的。
0: 哎，你这样说的话，我们就觉得有点与有容焉的意思了。朋友们，此刻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进入到今天的留言帖当中。您可以打出一个热字，然后根据您输入法联想到的词，看看它会把你引到哪儿去，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稍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1: 那我们先给大伙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中央网信办发布了短视频治理的最新进展。今年以来呢，已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处理违规账号6.8万余个。目前呢，已经指导了抖音、快手等12家平台完善内容标注，要求虚构、AI 生成、转载等内容必须添加对应标签，标注设为发布的必经环节。下一步呢，网信部门将持续强化监管，严查不规范的标注行为，营造可信的网络环境。
0: 这个可信的网络环境，反正您也得好好的选择一下，看看您到底是跟着什么力量、什么舆论来走。如果您相信我们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去甘青旅游吧。去旅游就找瀛台翠甘青大环线，吃得好还送大片儿，6大西北风味餐，有大漠风情宴、敦煌烤全羊、青海高原牦牛土火锅、敦煌驴肉黄面、茶卡炕锅羊肉、藏王歌舞宴，每一口都是地道西北味儿。
1: 饿了，
0: 边吃边赏民族歌舞，而且还免费赠送茶卡盐湖旅拍加翡翠湖的航拍，天空之镜倒映您的身影，上帝视角捕捉盐湖沙漠全景，随手一拍就是人生照片。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只需要3680块钱，仅限2个团期，爆满即止。那此外呢，新疆伊犁的南疆、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报名当中。去旅游就找瀛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来锁定名额，售卖就没有了。
1: 热的天气其实去一趟甘青也挺好啊，那边不热不冷的，关键是我们给您安排的路上的行程都是不热不冷的，大巴上空调给您开足，去到景点空调给您开足。
0: 哎，吴说了说，能不能给我放首歌，今天我生日，祝我生日快乐。他说你们帮我选吧。好嘞，我们帮您选，一会儿回来告诉您送您什么歌。
2: 12:30，
3: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 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幸运九九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1: 欢迎回到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
0: 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
1: 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0: 哎，今天的这个留言互动，我感觉大家分别被命运引向了不同的方向。与其说命运，当然也可以说是因为你的输入法把你带跑偏了啊。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今天的留言帖当中了。我们给了大家一个很神秘很搞笑但同时又极其容易操作不用动脑子的这个任务、
1: 哎、
0: 你试试看打出这个字之后你的输入法会把你带向什么方向。
1: 当然如果平时您是在电脑办公比较久的朋友啊，我推荐在你的电脑键盘上也试一试，因为你的电脑键盘上的输入法可能比你的手机还要更了解你自己。
0: 我们要往前翻一翻看看各位朋友的留言。5045这位小朋友说了，说不用啦，我妈妈手机显示第1000条留言就是我回复的热，
1: 就是那个单字热啊。
0: 先站上这个位置再说。他说哈哈哈，我要把自己搞笑，哈哈哈哈哈哈，好有道理，哈哈哈，好以为以上我说、哦、
1: 他的热后头连的是热哈哈哈、嗯、
0: 你是真把我搞哈哈哈了。
1: 然后看到杨春喜说热情好客山东大学城大学城南旧事重提，前两天我把你踢出群。好好，你这个词儿是就是后面跟前面的词儿是共用一个关节的是吧？热情好客山东大学城南旧事重提，前两天我把你踢出群。
0: 你这样的话让我们都不知道从
1: 到底是热情
0: 句子了，
1: 你到底是热情还是要把人踢出群呢？
0: 但只能说明说春喜他的这个输入法还是挺好学的。
1: 对
0: 啊，每一个词联想出来的都有实质的意思。
1: 哎，又出现了，热的天气还要去上班吗？又出现了，来知足知不足，你告诉我你用的到底是什么输入法？我想换一个，
0: 我真的想让你把这个你的输入法推荐给我领导啊！
1: 关键他这个还有后续呢，他的是、啊、热的天气还要去上班吗？我家的也是这样的人吗？我家的用着呢吗？我家的也是这样的人，就是三个致命疑问，最后加一个省略号。
0: 热的天气还要去上班吗？不光您家的人有这样的疑问，
1: 我们都
0: 是这样的，所有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谢谢你问出了我们的心声。
1: 哎，然后1050这位朋友啊，他的这个一出来，你平时是不是追星？
0: 看电视剧看了不少
1: 啊，《甄嬛传》看了不少吧？热依扎，然后热依扎的疼的我们自己的身体和手机。
0: 还发现每个人的热后边选择的这个方向都还挺不一样的呢。
1: 对，
0: 各位你也可以来试一试打一个热字，看看你的输入法会把你打向什么方向。
1: 有好多人都是热水果热水果
0: 热水果。
1: 对，然后刚刚吴这位朋友说到说那个今天是他的生日祝他自己生日快乐，我们大伙儿也都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帮他选首歌。我已经把这首歌选好了，放在了今天节目结束之后的最后一首歌，到时候你就及时收听哈。
0: 哎，我们再来往前翻一翻其他的朋友啊。
1: 看到小胖子说过生日的送他这个歌吧，生日祝福歌，就是那个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那个这歌在我们这儿听不划算，可以去趟海底捞。
0: 主要是我们担心他今天中午万一去海底捞已经听过了呢。
1: 对，这听好几遍，所以我给你送的那首歌我放最后了。
0: 好好的给你选了一首。另外晨曦说热的时候就要去看下午茶的话，就是说
1: 为什么热的时候要去看下午茶呢？
0: 这是可能平常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1: 经常喝下午茶，
0: 就逃不离。

0: 这些吃吃喝喝的事儿吧。
1: 哎，那也欢迎各位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把您的想法，您的不，把您的输入法发送到这个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欢迎光临之后弹出来的那个帖子里头。
0: 哎，大家也可以翻一翻我们的评论，看看其他的朋友都是什么方向。您打一个热字，看看您的输入法会把您带向什么方向。
1: 甚至您还能找到跟您的同款输入法和同款的手机，
0: 试试找找看。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晚报，来关注一下文体方面的消息。石家庄首届青年戏剧展演将于2026年5月15日到2026年6月7日在石家庄的知音1953举行。本次邀约的精品剧目全部来自青年导演，每一部戏剧都经历过口碑的发酵，或是导演的开刃之作，或是探讨当下话题，展现了年轻戏剧导演的创作力。四部精品剧目展演均已在大麦、猫眼、眼多多全平台开票，每部精品剧目都会有两场演出，让大伙儿可以近距离品味口碑小剧场剧目。
0: 近日，经典文学名著法国作家纪德的小说叫《窄门》，他的一条推广语突然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因为在书的腰封上写着说，这部小说呀，纯爱之巅，虐心天花板，余华读得全身发抖。有网友就去余华的社交账号留言说，老师，你真的读得全身发抖吗？余华三个字回复说，不可能。
1: 这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老师，你真的是这么想的？
0: 热心网友，
1: 以后咱做阅读理解也去问问。比如说做余华的这个文章的阅读理解啊，问老师，您当时真的这么想的吗？
0: 不看别人的演绎，就看余华老师本人的回复。
1: 哎，再来关注一下电影的情况啊。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12日，就是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40亿元。
0: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这也是全国首例涉及到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案件。
1: 据介绍呢，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的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历分享。被告的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也就是所谓的 AI 帮你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
0: 那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其实不需要任何的真实出行经历，也不需要任何产品的真实使用体验，完全是由 AI 来杜撰和虚构的。那原告平台就认为说，被告的这两家公司他们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那最终法院判决被告的 B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的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昨天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本届省运会将于10月16日开幕。
0: 中国乒乓球协会在昨天也公示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的参赛选拔办法，其中双打混双成为了重要的考量标准。
1: 昨天中国排球协会第8届会员大会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的中国排球协会主席。赖亚文曾经担任中国女排的队长，退役后担任中国女排的教练领队，经验丰富。与此同时呢，她也成为中国排协自1953年成立以来的首位女性主席。
0: 在昨天进行的 U17 男足亚洲杯 B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的较量当中，此前两战皆负的中国男足以2-0战胜了卡塔尔队，最终依靠净胜球的优势位列小组第二，晋级了八强。
1: 那在晋级本届亚洲杯淘汰赛的同时呢，中国队也拿到了2026年 U17 男足世界杯的入场券，同时打破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的世界大赛缺席魔咒。中国队将在15日迎战 A 组的第一名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
0: 巴西国家队主帅安切洛蒂向国际足联提交了55人的初选名单，那此前备受关注的内马尔的名字位列其中。至于他能否进入到最终名单，还需要等待正式大名单的公布。
1: 昨天 NBA 季后赛西部半决赛，雷霆客场 场115-110战胜了湖人，系列赛4-0横扫对手晋级西部决赛。那此役过后呢，詹姆斯也正式结束了他征战 NBA 的第23个赛季。
0: 来看一下我们朋友们的留言吧。刚才很多朋友问了，说在哪能留热呀？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欢迎光临，就能够进入到今天的留言互动帖了。您可以翻一翻评论区，看看其他的朋友留下来的这个跟您的风格一样不一样啊。
1: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风格 这个7449632这位朋友他说的是，热热的不行了，我的国厉害了，把你们的事了吗？楼主看到我了吗？楼主看到我了吗？楼主 看到了
0: ，必须看到了。而且你的这个留言，这是一种对国家这种毫不吝惜的赞美，必须看到你了。
1: 同时真的看到了，看到了。
0: 我估计这位朋友平常刷到很多正能量的这种新闻，但也可以转给我们一起看一看。
1: 对，那各位这个在发的时候啊，就会发现有没有是用这个微信的输入法的朋友，微信自带的输入法。
0: 微信还自带有输入法？
1: 对，微信在他的那个什么实验室那儿其实有一个微信输入法，但是我一直没有用。不过呢，微信最近其实是悄悄上线了一个被很多用户称为叫史诗级更新的新功能。这个功能在别的软件都会已经有点习以为常了。
0: 我倒是要看看有多么史诗级。
1: 组合支付。
0: 哦。
1: 目前 iOS、安卓和鸿蒙版本都在同步进行这个灰度测试。
0: 其实这个组合支付啊，还是挺实用的。
1: 真的很实用，尤其你就剩个快八毛钱，然后那个零零碎碎的小钱的时候。
0: 之前比如说咱们在用这个美团点外卖的时候，它早就可以组合支付了嘛。
1: 对。
0: 就比如说你这个钱包里的钱不够的时候，
1: 东拿一点西拿一点，
0: 你就可以把谁谁和谁谁凑在一起来支付。但是你可能也注意到了，以前咱们如果在用微信转账的时候，你就只能要么选零钱，要么选零钱通，要么选银行卡。
1: 对，
0: 选且只能选其中一种方式来付款，但凡余额不足啊，好吧，你就等着尴尬吧。
1: 咱们先在旁边待着，然后找个没人的地方，赶紧把它全部导到同一个地方去。
0: 对，要么你就提现。要么你就分多次转账，或者是说你从别的卡里转到这个卡里，完了之后再用微信去支付，反正真的挺麻烦。
1: 对，然后现在有了组合支付呢，在转账界面你只要输入金额啊，点击更改付款方式，在页面右上角就能找到一个组合支付的入口，可以同时选择两种支付方式搭配使用。
0: 如果说您在用的时候零钱不够了，你可以直接用零钱加银行卡或者零钱加零钱通等等这种组合支付来进行付款，而且你还能够设置自己每个渠道扣多少钱，系统就会自动的帮你补足差额，一次性的你就分分钟完成转账。
1: 不是说系统帮你交钱啊，是系统从你别的地方给你家交钱。
0: 系统没有那么慷慨，它只是帮你看一下。
1: 对，那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组合支付最多只支持两种方式的组合，就比如说我是这个零钱和零钱通组合，那你就不能再加个银行卡了，暂时不能用三种及以上。那如果转账被退回呢，这个钱会按照当时你怎么付的，他就怎么退，从哪儿付的就退回到哪儿去。
0: 是，你说要是到时候可能微信在考虑的时候想说，你这个里头没钱，你那个里头总有钱吧？你不至于是说两个里头都没钱，
1: 我让系统给我出，
0: 非得再找第三种啊。可能考虑的是这么一种情况，但是目前啊，这个双重支付的这种情况，组合支付仅限微信好友转账使用。
1: 那我觉得他现在还上线的不是时候，他应该过年那会儿上。
0: 所以你看他现在还在灰度测试当中，你不用测了，大家都等着你呢。
1: 对，
0: 完了说如果你要发红包或者是线上购物啊，线下扫码等等这些场景还暂时不支持，还在小范围的测试当中，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用户立刻都能够看到，咱也不知道他测啥呢。
1: 对，那其实对于经常转账的人来说啊，这个功能真的很实用，
0: 很实用的，
1: 彻底解决了比如说我今天买了个60块钱的东西，我的这个微信余额里还剩59.8块，我就差2毛，我怎么办呢？我总不至于再去银行卡给微信充个2毛吧？那彻底解决了这种零钱差几块钱、几毛钱却不够付，还有特意提现的尴尬，让您的资金使用能够更加灵活。
0: 而且你比方说你要是反正就在北方，假设说你去菜市场你就差2毛钱，那我们的基本上都摊主就慷慨的就给你免了这2毛钱了。那我不知道微信你就是这左测右测的还是测什么呢当然最近微信它的这个受到关注，还有一个情况受到关注，就是好多人说不是微信，我听说你好像要开放什么朋友圈的这个访客功能。
1: 不行，停，不可以，
0: 没有必要。 微信你就当微信用，你不要再把自己当成 QQ 空间
1: 在使用了。不要去学 QQ 空间啊。
0: 对，当然这个腾讯官方后来也回应了说啊，这个相关的说法属于大家误会了啊，误会了，仅仅在小范围测试过这个浏览人数展示的功能，不是个人的访客记录啊。当然目前呢这项测试已经停止啦，也明确强调说这个访客功能不会再继续开发了，如果惹得您误会的话，腾讯向你道歉，会根据大家的这个反馈继续来优化产品的功能。
1: 当然了，大伙儿可以放心啊，在我们这个评论区互动你是不会留下访客记录的，
0: 但是
1: 你会在我们心里留下访客记录，
0: 你可以看到其他朋友留下的这些有趣的留言。
1: 对，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这个光热水果我就看见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
0: 啊。哎，
1: 九九爱吉星说的是热水果然后面的确是有点了。
0: 你展开说说有点怎么了
1: 啊？然后任灵松同样是热水果，他是热水果然后再去医院
0: 啊？不应该呀，如果你吃的是热水果的话一般还是比较养生的呢
1: 啊。然后看到小胖子说关键是现在这个智能输入啊，他一联想真的就提笔忘字了。
0: 所以之前我们为什么给了大家好多的这个偏旁部首，
1: 对，当时
0: 看看你能够想到什么字、
1: 这个、
0: 哎，各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提醒自己经常的该写两笔？
1: 但是我觉得不够难，不够难
0: 啊！
1: 我们过段时间之后再给各位想点更难一点的这个挑战啊！这光笔画，你看每天大伙儿这个大串大串的字都可以轻易的打出来、
0: uh-huh。
1: 我们得给各位想点更难的。还有各位如果有更好的这个提议，也欢迎直接发到这个评论区来告诉我们。
0: 哎，再看到对方正在输入，也同样发出了灵魂质问：说热的天气还要去上班吗？我们的关系了吗？我们的关系了吗？我们的关系了吗？我们的关系了吗？
1: 我们的关系就是热的天气还得去上班这种不行的关系吗？
0: 我们的关系就是热的天气还要去上班这样同病相怜的关系。
1: 是的，但是我们热的天气来上班是为了给您带来一点凉爽，
0: 希望陪伴着各位能够开心一些，好好爱自己。也说说我输入了热字之后出现的是给你吹口凉风吧，
1: 不是，就是那两个飘的那个符号
0: 啊。我就发现那你的这个输入法是不是有点成精了，是不是有点 AI 代替他在工作了，
1: 好生动、啊、
0: 怎么这么生动，怎么这么体贴呢？
1: 别的同志都是热，他是热
0: 啊。秦师傅说热不热看看我这小可爱就知道了
1: 啊。
0: 哎呦喂，
1: 哎呀这小猫，
0: 呦喂，但是这是
1: 哪来的小猫？
0: 夏天你要呼噜着这么一群小猫仔的话，你是真的热呀！
1: 哎呀，这小猫本来就比人的那个体温要更高一点。
0: 自然宁静说，打出一个热字之后，后面流出来的这些字是什么呢？是热的时候我就不想去了。
1: 对，这个是回答那个热的天气还要去上班吗？
0: 那自然宁静就是一位非常果断的朋友。
1: 热的时候我就不想去了，
0: 我就不想去了，
1: 我也不想去
0: 了，我就不去啊。深藏功与名也是热水果的路子。他说热水果，然后面前面前面。
1: 为什么大伙儿这个热水果后就是不是？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都是热水果，我的为什么是热水袋呢？
0: 哎，我本来说人家热水果可能走的是养生路子，但是你这个热水袋好像更加的古早
1: 啊！还有热水器呢，
0: 热水器。哎，朋友们，如果您刚才已经打过热字，然后留下了一串的留言，您可以从热之后再去选选其他的词儿，看看您选了其他的词、其他的路之后，它又会把你带向什么方向，留在我们的评论区。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儿。
0: 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
1: 中午好，我是小贝。
0: 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咱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隔9年，中美元首相再次在北京互动。
1: 此行陪特朗普一同前来的共有16家商界巨头的负责人，其中包括苹果、波音、高盛等企业的高层，以及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传统汽车巨头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的高层此番并没有随着特朗普前来。
0: 通用汽车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2015年的15%左右跌到了2025年的不足6%。长安福特2025年销量不到10万辆，相比2016年近100万辆的峰值缩水近9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1号表示，伊朗对美国所提方案的回应他感觉愚蠢。他表示停火协议已经岌岌可危，并且强调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0: 伊朗方面表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尤其是在浓缩铀的处置上。伊朗军方宣布处于全力战备状态，以保护相关设施。若再次遭袭，一方或选择将浓缩铀的风度提升至90%。
1: 根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当天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会继续执政。
0: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当地时间12号，西班牙卫生部门通报了该国首例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病例的最新救治情况。目前该名感染者的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密切的医学观察。
1: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在11号披露，由于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了为迎接世界杯而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0: 根据日本媒体12号报道，受到中东局势导致的印刷油墨原料短缺影响，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5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设计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黑白包装。
1: 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即时新闻客户端朋友们的留言。
0: 我刚刚就是因为在看大伙儿的留言，然后走了个神了。
1: 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留言都说了些啥，因为今天我们给了您一个小小的任务，您尝试一下，神秘且搞笑啊，留一下一个热字，然后看看您的输入法联想会把您带到哪儿去。再来看一看这个秦先生说热，然后他说他家的小猫放驾驶室开空调了，还不能把小猫们热坏了。
0: 嗯，看春喜啊，春喜有了新版本，他说热水器多少米奇妙妙屋。你首先我知道了，你平时问多少钱是不是经常问多少米？
1: 对， 然后他后边说，我真实的提问一下，米奇妙妙屋是个啥呀？
2: 是大概95后到00后这个童年的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迪士尼的那个米奇妙妙屋，米斯卡姆斯卡米老鼠。
1: 谢谢你的安利啊，十分感动，但是婉言拒绝了。
2: 是，然后看到这个387-3310，他说跟我一样啊，热水器，没多的了，就热水器。
1: 热水器行啊，热水器，咱家这个时候是该用热水器，天天都得洗澡。然后这位小猪的朋友他说热的，我看一下哈亲亲。
2: 你告诉我，你平时是不是自己有网店，或者一定是在做着客服回复的这个工作，
1: 或者是你平常买东西买的是真不少、啊？
2: 对，因为你的三条评论里最后结尾一定是我看一下哈亲亲
1: 亲亲亲亲亲。好，还有一位朋友，但我发现他的名字就特别的，就是凡尔赛，叫1.9米的小矮个
2: 呀。
1: 你这样的话让其他的朋友情何以堪，然后他打是热死了，而且配上了诸多的表情包，都不能更形象了。
2: 你这个表情包一配上以后，这个热的就更具象了。
1: 我完全感受到了，与你是深有同感呢。
2: 对，刚刚就提到这个小猪同学啊，一共发了三条，第一条热完了以后、啊、我看一下啊亲亲，另外两条是什么呢？热水器的水管漏水了吗？我看一下哈亲亲。
1: 好好好。
2: 然后是热转硬的话，是不是要去医院看看吗？我看一下哈亲亲。
1: 好的好的好的，不着急啊亲亲。
2: 没事，咱看一下看一下啊。
1: 小白说的是热的天气还要去上班吗？哎，
2: 不上。
1: 这个哦，我们现在就找到出处了。他说此为使用百度输入法打出来的。
2: 哦，
1: 原来如此啊。
2: 那今天我就多去领导旁边嘀咕嘀咕，百度输入法，百度输入法，百度输入法，百度输入法，百度输入法。
1: 那这么说的话，百度还是挺懂咱们的。
2: 对，那热的天气呢，其实，哎，也别出门了，
1: 少
2: 就在家待着吧，对吧？那在家待着的时候，咱也得注意一下皮肤的这个
1: 护理。
2: 对，你看像今天的爱商城呢，我们给大伙带来的是兰蔻品牌常年的断货王兰蔻肌底焕活修护精华液100毫升的规格。这个名字可能听起来你说没听过呀啊，好，换个名字，它叫做小黑瓶精华液。
1: 哟，
2: 对，它是
1: 大名鼎鼎，
2: 它是兰蔻品牌最具代表性的抗老修护精华，历经10余年的科研沉淀，主打肌底修护的概念。这个520毫式成霜啊，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成两瓶的，还附送精美礼袋。马上520还有个7天一周啊，这一周还来得及、来得及准备礼物。
1: 赶趟
2: 爱商城活动价只要599，而且参与商城单笔消费满520还给您打9折，折下来到手大概是539.1元，而且这个是溯源码，溯源品质保证的。商城的超值力度，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抓紧来商城下单吧。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666，或者直接点击底部的菜单栏，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各位朋友们，虽然今天天确实是很热，您如果在下午走神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回复欢迎光临，来我们的评论区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其他朋友热都热向了什么方向。
2: 对，
1: 但是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对我们来说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尤其是对于吴这位朋友来说，说今天还是他的生日，再一次我们要祝他生日快乐。他也说了，说谢谢玉玲和小贝和各位兄弟姐妹，那今天我们要送给你的这首歌，我觉得名字其实就特别好，是玉玲为你精选的，你来公布吧。
2: 我觉得放出来大伙就知道了。
1: 没，这首歌送给吴和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2: 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棒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5月12号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
1: 为有效缓解交通压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对维民大街与新石中路、新华路与维民大街路口等部分路口信号灯进行优化。
0: 微信支付近期上线了组合支付功能，用户在进行转账时，可以在收银台任选零钱、零钱通、经营账户、借记卡、分付中的任意两种方式进行组合，完成支付。
1: 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5月11号公布，河北网络作家班亮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刘子腾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
2: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见阴，傍晚前后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邯郸东部27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3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西部和南部地区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15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6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河北邢台和北京天津限行的尾号是4和9。具体信息呢，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关注一条特急寻呼，今天上午11点50左右，赵先生约了一辆顺风车从正定机场到107国道中储五金市场下的车，下车的时候将一部华为手机落在车上了，现在手机能打通，但是没人接，因为呢手机是震动模式，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赵先生，电话是158-3249-0116，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96992。
0: 那各位朋友走在路上有及时的路况消息，或者说您需要帮助、需要帮忙了，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微信公号您关注一下河北交通广播。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5: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6: 这地方被你恨，
4: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7: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5: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6: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4: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8: China Travel Gender Hun City，
5: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4: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0: 14:06，欢迎大伙儿继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小爽。
1: 大家好，我是大茂。
0: 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伙儿呢发送有关吃喝玩乐各种各样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互动啦。
1: 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乐行”两个字，乐是快乐的乐，行是行动的行，会回弹一个海报，识别二维码之后呢，由我们给大家总结的攻略和旅游方面的热点新闻啦。
0: 哎，今天跟大伙儿来聊一聊，就说咱们出去旅行的时候，除了看美景、吃美食，你觉得什么东西还能够让一段旅程变得不太一样？
1: 要这么说，因为我一般出去啊，都跟导游或者领队，我觉得如果说他们非常尽责，又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可能会让我的旅行的体验感拉满的。
0: 确实是啊。最近大伙儿有没有被一位新疆的导游姑娘给刷屏？她就是有一句话说的特别的动人，而且给人的感觉不是那种在背稿子的讲解，是真的用心在给你讲故事。
1: 我看那个了，我知道，关注了，是说的迪丽热巴是不是？
0: 迪丽没有热巴
1: 啊，没有热巴，迪丽热巴。
0: 对，
1: 我知道，就是那位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时候，说出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的那个新疆姑娘是吗？
0: 对对对，就是她啊。我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也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游客当时坐在大巴车里嘛，穿行在漫长的天山胜利隧道里，本来可能大伙儿都会感叹一句说啊，这工程好伟大，但是当迪丽导游那么一介绍，整个意境就不一样。不是技术的冰冷，而是人心的温暖。天山之所以能够被打穿，不是靠这个盾构机，更是因为隧道那头有人等着，有热气腾腾的老百姓的生活。
1: 说得太好了。其实这位27岁的姑娘呢，人本身呢就是一部梦想成真的一个小故事。就她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民的一个家庭，人从小呢没出过远门，但心里呢却一直装着走出去看看的一个念头。后来人家自己考上大学，到了乌鲁木齐了，学的就是旅游管理，然后老师呢一眼就看出来他是颗当导游的好苗子，
0: 而且人家这个火了之后也特别的纯粹，没有想着说用这流量怎么变现呀，怎么直播带货呀，还是在踏踏实实的做导游，带大家看新疆的歌舞，吃新疆的美食，把家乡人能歌善舞、善良淳朴、大大方方的讲给游客们听。
1: 所以说你看到他才会说出那样的话嘛。人自己也说了，说我是一名小小的导游，但是心里呢也有一个大大的梦想。他是什么呢？他说希望迎接全国各地的同胞，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游客，可以走进新疆，看看今日的啊这个蓬勃发展的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0: 都好啊，就是发自心底的热爱，它是装不出来的。
1: 对，
0: 其实这些年我觉得大伙儿啊走南闯北的去旅行，一定也遇到过那么一两位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导游，可能他没有这么出名，没火哈，但是就是在这段旅途当中，可能他说了一句话就让你印象特别深刻，或者说在这个旅途当中他特别温暖的帮助了你一把，也让你记了好几年。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各位，这些年旅行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你印象深刻的导游？他啊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让你现在都忘不了呢？
0: 我觉得导游他分几种类型，有的是特别幽默的，比如说前些日子咱们的活动在正定，我遇到了一个导游，他就特别的幽默。说讲到这个古代从荣国府到赵云庙要走多久，他说可能从荣国府到赵云庙的话起码8天。我说整个游客我们这个大巴车上都纳闷了，说怎么还起码得8天，得这么长时间吗？
1: 为啥呀？
0: 他说骑着马的话得8天，但是要现在开车的话呢，可能就是5分钟就到了。
1: 非常有意思啊。
0: 对，然后还有一种导游，他是那种知识特别的渊博，会给你讲很多的历史故事，让你觉得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确实，你看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导游让你会印象比较深刻？我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之前去到了四川，当时呢小时候跟着一个导游，导游就特别的关注我，因为我感觉因为可能我小时候长得比较可爱、比较漂亮、比较帅气，也非常懂事。
0: 这块不用说那么多了，
1: 不用那么多，
0: 往下讲。
1: 全程呢就非常就是关心我嘛，给我递吃的、递喝的，反正我感觉就在那儿把当地的美食我都吃了个遍。
0: 你是不是老在人面前流口水来着？
1: 主要是我一直跟着他，他也非常喜欢我，他就拉着我的手，
0: 也不太好意思不给你是吧？
1: 那个漂亮小姐姐啊，真的，我觉得现在应该也已经结婚成家了啊。
0: 好吧，那各位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一下了，说说这些年您出去旅行有没有遇到过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导游呢？语音、文字、图片，包括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到。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九九二严选旅游季，
2: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1: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境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2: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1: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2: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1: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架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2: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1: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3: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九九二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0: 接下来乐行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伙儿问问您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印象深刻的导游哈？嗯，看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来留言了，叫小胖子，他说导游这就是我的本职专业呀。
1: 那你肯定可好了吧？
0: 您是在哪个景区做专职导游？是跑哪条线路的呢？
1: 对，对于哪方面比较了解呢？嗯，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子呗。
0: 也给我们说说，就是您作为导游最愿意接什么样的游客？这些年跟游客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哈？
1: 我觉得他应该会比较喜欢，就像我儿时我那样子比较可爱的小朋友，是吧？因为跟你聊聊天了，或者逗你开心了，或者说你觉得这小朋友我就爱的不行，一路上他也是欢声笑语的呀，是吧？
0: 雪梅他说去年在云南跟团，导游呢是个纳西族大哥，全程也不进购物店，反而是带我们去他们家喝普洱茶吃烤土豆。他说你们来一趟不容易，得让你们记住云南的好，不是记住哪个店的东西贵，至今还忘不了他的笑容。
1: 哎呦，你说到这个，当时我们跟着我们的旅行团去到云南的时候，那导游也可好了，恰逢我们的团里有人是过生日，弄得蛋糕又给就是倒水干嘛，反正特别贴心。
0: 真的是特别用心，这个导游一听起来还记得团友们的生日哈。
1: 对，李向阳，我看看他说的什么。他说在西安遇到一位老导游，讲到明城墙时突然落泪了，说这块砖那块砖我都摸了30年了，每次讲他们都觉得他们是活的。他说那一刻我真正的感受到历史是有温度的。
0: 一个好的导游他确实是对他讲了很多年的东西是有感情的啊，也希望把这份感情传递给他的游客们。
1: 我经常有的时候刷一些短视频平台，会搜到一些就是导游他在实时的讲解的一个直播，或者说自己发的一些段子之类的，我发现真的很多导游的性格都完全都不一样。有的就像你说的专攻啊，就是那种历史知识讲得特别的细，就感觉仿佛给你带进去了一样。另外有一些就是呢边给你讲知识边逗你笑。我记得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忘了叫什么鸡蛋还叫什么蛋儿的一个西安的一个导游，专门讲秦始皇的那个兵马俑的，讲的就可好了。他说都是饿的饿的全是饿的。我估计你也刷到过。
0: 带口音的这种讲解让你觉得会更加的融入当地，
1: 而且他那个情绪会带动一些游客也会听进去。有的人可能会跟着一些导游，他觉得哎呀这导游讲的没意思没有劲儿，我都不想听了，但人家非常的亢奋，就把你带进去了
0: 吸引到你了。小胖子说当年啊是在湖北做专业地接的，干了几年就改行了，怎么了？是觉得导游这个工作有点太辛苦了是吧？
1: 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家了，想回来了。其实可以从事这一行，现在河北的文旅发展的多好啊。
0: 是啊，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伙儿来河北啊。
1: 都过来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这个其实可以当个副业也是可以的。
0: 小齐他说前年去西藏，海拔5000多的时候高反严重，导游是个藏族姑娘，二话不说把自己的氧气瓶让给我了，还把我的背包给拿过去他背，全程都没怎么休息，一直笑着说你没事就好。那趟旅程结束之后我逢人就说最好的风景其实是人。
1: 对，因为你跟着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或者说有正能量的人啊，或者说给你提供帮助的人，你会真的会记一路，或者说跟他们会相应的觉得非常的亲近。我记着我爸妈之前特别早的时候去到西藏了，因为我妈坐车她有这种晕车，说高反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会不舒服。这时候呢她的随车的一个导游就给她提供了比如说藏红花也好或者其他的晕车药，提前给她准备好，非常的贴心啊。
0: 这确实是也是就此事儿提示提示大伙儿，如果说要去西藏旅行的话，咱提前得让这个身体调整到最佳的状态，然后提前这个适应适应，包括可以有一些这个方法哈。到比如说下了飞机之后，你就要先喝一个这高糖的糖水，这样呢就可以帮助咱们身体来缓解一下。
1: 另外就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0: 当天不能洗澡
1: 啊。对，就是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吧。
0: 是，
1: 因为咱毕竟咱们没有在高原上生活那么长时间啊，突然猛的一下到那么高，确实有点晕。
0: 是，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刘远航，他说他是在湖南凤凰，说导游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带着他们去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老粉馆儿。他说网上排名靠前的店不一定真好吃，我家呢，这家我是从小吃到大的，果然呢，他吃完之后觉得味道太绝了。所以他说呢，说做导游不是背导游词，是交朋友。
0: 确实有时候你去一个地方旅游，网上排名靠前的那种网红店，你去吃了一下觉得说不过如此哈。
1: 真的有的时候你看去到一个地方，不仅要看风景，也得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和历史，融入到进去。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像人家这个导游特别好，把你带到了自己经常去的一些地方，那真的是进入到了当地人的一个生活当中了。
0: 对，当地人觉得好吃的那才真正是应该去尝一尝的。
1: 你会发现你跟别人去到一些打卡一些点，大家都去那些所谓的网红打卡店，但你去到了真正适合咱们去吃适合去玩的一些当地人生活的一些地方了。
0: 再来看看陈敏的留言，他说最难忘的是在东北雪乡，-30°C，导游大哥怕我们冻着，把自己的手套和暖宝宝全分享给大家了，我们就问他怎么办，他搓搓手说我皮糙肉厚，你们是客人。那趟之后就明白了什么叫东北人的热情不是嘴上说说的。
1: 哎呀，我其实一直向往着说，有机会的话去到比如说东北最北端漠河，就看看极光，另外就感受一下那边都说-30°C -40°C甚至-50-60°C，什么感觉那泼水
0: 什么感觉，就是冷呗，那还能是什么感觉呀，
1: 我觉得那有多冷啊，
0: 就是泼水出去都成冰了，你想想得有多冷。我印象深刻最冷的就是当年在哈尔滨的时候，你真的穿上了我最后的羽绒服，最后的棉裤，多少年没有穿过棉裤的我竟然穿上了棉裤，还得把身上像腰啊膝盖这些地方都贴上暖宝宝，再进入到冰雪大世界，那是真冷。
1: 你说那些穿的特别厚的那个你觉得非常厚的羽绒服是你自己带的还是说到那边现买的呢？
0: 我自己带的，就是我把我最后最后的羽绒服带过去了，发现呢还是不太够用。
1: 是不是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的最后的羽绒服到那边跟人家那些羽绒服一比，发现
0: 好像是薄
1: 很多，
0: 对，好像是薄款羽绒服一样。
1: 这攻略一看就没做好。
0: 所以有很多的人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门口会再租一个这个绿色的军大衣吗？
1: 那个不很保暖吗？
0: 对，那确实挺保暖的。
1: 关键是不是也非常的重啊？
0: 就像一个大被子一样。
1: 那另外就你看身上暖和了，你脚呢也是那种大的雪地靴，特别厚的吗？

0: 对，我已经穿了雪地靴过去了，但是还是在我排队等着买锅包肉的时候，排了一个小时。
1: 你等会儿，你就那么冷的情况下，你还排一个小时，就为了吃一个锅包肉？
0: 太想吃了。
1: 所以说你看看各位，真的为了美食大家都可以奋不顾身的就过去了。
0: 排上之后锅包肉是真好吃，但是我的脚也是真冻麻了。
1: 真的有时候你脚做好保暖了，可能身上会暖乎乎的啊。
0: 好吧，这是说到了我在哈尔滨的这个经历啊。虽然当时没有请导游，但是也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旅行了。今天我们问问大伙儿，您在这些年走南闯北旅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导游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公号和北交通广播来留言互动啦。

0: 9922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0到36度，东南风3到5级。
1: 承德多云转晴，19度到34度，东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多云转晴，20到36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晴，14度到24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8到31度。
1: 廊坊晴，22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0: 保定晴，17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1: 沧州晴，20度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晴，19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晴天，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晴，21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天津晴，23到35度。
1: 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阴，15度到32度；
0: 郑州阴，21到31度；
1: 济南晴天，25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
0: 石家庄是14点， PM2.5 的指数是443， PM10 的指数为62，空气质量为良。各位朋友，走在路上有及时的路上情况，或者说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帮忙了，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啦。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乐新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石家庄市体育公园的黄木香花墙成为了新晋网红打卡地，微风吹过，花枝轻摇，香气清雅，随手一拍就是自带滤镜的氛围感大片。
1: 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仗石岩景区重磅推出万张门票送游客活动，全国游客仅需提前一天预约即可享受免门票入园。
0: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5月12号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本届省运会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举行。在

0: 九九二乐行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好，我是小爽。
1: 大家好，我是大茂。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跟大伙儿来聊到了咱们新疆一位非常火的导游叫迪丽啊，也问问大伙儿呢，您在旅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印象比较深刻的导游呢？
1: 刚才小胖子他说呢，当年我做导游的时候运动量确实比较大啊，体重140斤。现在呢，这些年我不做这行了，体重长了100斤，所以说我这个名字就这么来的。
0: 您长出了一个我呀。
1: 得增加运动了啊！
0: 对对，注意身体健康啊！然后他还说，当年这个专业两个班一起上大课，130多个人，到现在据他知道，还在从事导游行业的不超过10个了。
1: 哎呦，那是确实凤毛麟角了。但是我们问您呢，就是您当时，比如说是不是主攻的哪个地线、哪个路线呢？是不是哪个景区？跟我们说说呗。
0: 是，也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您不是在湖北做地接吗？如果我们去湖北的话，您建议我们怎么吃怎么玩啊？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当然了，各位出去旅行也欢迎大伙呢在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里来逛一逛，有没有您需要的旅行装备啊？你看今天是5月13号，马上要到520这个适合表达爱意的日子。

0: 了，您给自己买也好，送给另外一半也可以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是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块钱的话呢，直接解锁9折的特权，还有幸运的抽奖惊喜加码，单笔实付520就可以抽奖了。另外呢，像咱们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的防晒、雅诗兰黛耳羹，这都是我们的奖品。
1: 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直接回复666，再过几天就是520了啊。五月真的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了，
0: 是
1: 给所爱的人除了一份满满的爱意，那仪式感的礼物咱们绝对不可或缺的。爱商城呢已经帮各位挑选了啊，都说包治百病嘛，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让你爱的那个他呢每天出门拎上啊都有好心情。这次呢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呢，比如说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呢都非常的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呢是适合各位的，关键是价格非常合适，只要599元起，还能参加刚才提到的商城的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说599块钱呢，咱们折下来只需要539元，而且满520呢还能参加一次幸运的抽奖惊喜加码，商场超值力度，买的多省的多，及时下手吧。
0: 除了这个包治百病以外，今天我们还要护理一下自己的小脸蛋儿，想要 QQ 弹弹的，您就试一试咱们的兰蔻肌底精华液，也就是俗称的小黑瓶，这可是兰蔻家的王牌产品了，非常的好用，一个入门级别的精华。520来了嘛，这次带来的是超值双瓶装，100毫升一瓶，一共是2瓶，还附送精美的礼袋，按商城活动价格只需要599，参加商城单笔消费520打9折的优惠，折下来呢是539.1元，溯源码溯源品质保证，商城的超值力度，买的多省的多，这个时候下手是最合适的，所以说大伙儿赶紧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公号吧。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0: 这叫安乐新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到旅行，其实大伙儿都是愿意出去玩一玩、看一看的。
1: 是，
0: 但是说到做旅行攻略，大伙儿就有点发愁了，根本就不知道去哪儿玩合适啊。今天呢，我们就给大伙儿来请到了一位旅游达人一诺，听他呢来说一说去天津玩的旅行攻略。来，一诺你好，跟大伙儿来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首先说去天津的话，你最推荐去哪儿玩？
2: 哎呀，天津可太适合遛弯了。我建议呢，第一站直奔东一顺餐厅，这可是一家承载了无数本地人独家记忆的老馆子，八珍豆腐、牛窝骨、老爆三样都特别地道。不过呢，要注意这儿的味道正宗的同时，分量还特实在。两个人点三个菜都吃不完，点餐的时候可千万要收着点儿。
0: 你看，我就喜欢跟一诺聊天，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吃。
1: 我就感觉就是你们这些女士，就是咱们到天津了第一站先吃哈。
0: 到天津第一站不吃那干什么呀？
1: 不得
0: 先去西北角买个大煎饼吗？
1: 行就吃完了是吧，总得消消食吧。
0: 消消食
1: 是吧，附近有什么好逛的一诺给说一说呗。
2: 没错，吃完其实坐地铁没多久就能到咱们的和平印象城。这儿可是年轻人最爱的潮流商场，拍照、逛街、购物都超赞。逛累了呢也没关系，出来步行一小段路就能吃到老字号王中王刨冰。大热天的现在来一碗红豆炼乳刨冰或者是老味刨冰，清爽又解腻，美得很呐。
0: 你看消食完了又给补上了。
1: 真的就是来到了天津卫，我嘛也没学会。我吃了刨冰，我又吃啥？我真的没吃会，就啥都吃是吧？
0: 对，
1: 真的
0: 总得尝尝当地特色嘛，是不是？那你这样，咱就又吃刨冰了，是不是？又得消化消化了。这都到晚上了，
1: 晚上吃点啥？
0: 不，晚上咱去哪儿溜达溜达，夜景比较好看。
2: 是，晚上咱就不吃了。晚上去海河边上可以走一走。解放桥、世纪中广场是首选，这俩地方还挨着。解放桥呢，它可是百年老铁桥。站在桥上拍个照，复古工业风直接拿捏。它的背后呢，就是天津的时间地标世纪中啦。晚上灯一亮，吹吹海风，拍拍夜景，简直绝了。
0: 这个我觉得第一天行程安排特别好。如果我要找导游的话，我就愿意找一诺这样的导游。
1: 对，你看他整个应该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好，
0: 晚上
1: 溜了个弯啊，饿了，那第二天一醒了，咱继续吃，是吧？
0: 一诺导游，第二天咱去哪儿吃？
2: 哎呀，第二天呢，咱们先去海河意式风情区，那边全是欧式小洋楼，有好多的咖啡馆、小酒馆，歇歇脚、聊聊天，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还有就是一定要去里面的中书阁转转，文艺又治愈，这一圈逛下来呢，收获颇丰。出来了走两步路就能到北安桥，路边的雕塑各式各样的，法式优雅风直接拉满，而且阳光洒下来金灿灿的，特漂亮。
0: 你看我们不光吃美食，我们还有这种文艺的活动安排呢。
1: 是，
0: 下午的话呢，咱再继续去哪儿文艺一下。
2: 哎呀，下午呢必须就留给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啊。过去了还能正好赶上落日，在民园广场拍拍照，随便找一家咖啡馆发呆，特别惬意。逛完广场再逛街区，花几块钱扫一个共享单车，就沿着道路慢慢骑吧。各式各样的小洋楼、蔷薇花墙、名人故居，处处都能让你移不开眼。要是饿了呢，又提到吃了。饿了的话，咱们就买个旁边的二嫂子煎饼果子，这可是天津人认证的，夹上果篦儿，薄脆香酥，酱香味正，一口下去，保准你香迷糊了。
0: 你看这就是天津的煎饼，还有这个煎饼里边有的是加这薄脆的，
1: 对，
0: 有的里边是加这个油条的，有的还得加蔬菜，有的还加辣条。
1: 所以说只要不是加的刚才说那果篦的，那都不是正宗的天津的煎饼果子。
0: 哦，
1: 天津一看这自个是嘛呀，这一点都不是我们天津的啊。
0: 这也是嘛。
1: 对。
0: 这个咱们逛了两天也挺累的了，其实我觉得在天津选一个舒服的住的地方也挺重要的，一诺。
2: 是。如果说住宿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和平区，这个地儿坐地铁十几分钟就能到解放桥、和平印象城、五大道，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地儿。晚上呢逛完夜景可以走回酒店，特别省心。如果想方便就选天津站营口道附近的酒店，干净又安全，交通也很便利，出门就是地铁站，人均150到200就能住得特别好了。
0: 确实是啊，这是玩了两天了，那第三天咱既然是一诺给我们带来的是三天两晚的行程对吧，
2: 对，
0: 那第三天是不是就要准备返程了，这收尾的时候最后一天怎么玩怎么吃呢？
2: 第三天的话咱早上就冲西北角，
0: 哎，终于到西北角了、
2: 哎、是这块可是天津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碳水天堂，这儿一站式就能吃齐天津的各类灵魂小吃，
0: 嗯，
2: 什么酥脆咸香的煎饼果子、
0: 嗯、
2: 香浓的面茶，还有软糯粘稠的锅巴菜，哎、
0: 嗯，
2: 本地话也叫
0: 嘎巴 菜，
2: 哎，对，每一样都是天津早餐的标配、
0: 嗯、
2: 香气十足。
0: 嗯，
2: 在最后呢一定要来一碗古香斋的五黑刨冰、
0: 嗯、
2: 凉爽还健康，这一通下来人均三四十就能吃到撑了。
0: 嗯，你知道在西北角这个煎饼果子最火的一个摊儿，排队买煎饼的话、嗯、你得至少排半个小时才能买上一个煎饼。
1: 对，就是你们在那儿排队的，我知道就是一诺和小爽你们在那儿排队的你看这早上咱要回去了、
0: 嗯、
1: 还得再去吃一顿
0: 是
1: 吧。我如果说我没猜错的话，如果说你回去了也得带点东西走吧。
0: 嗯
1: 嗯，
0: 吃不了
1: 还真是
0: 兜着走
1: 对，那所以说有什么推荐的吗？
2: 嗯，目前已经吃饱喝足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冲到金街、
1: 嗯、
2: 甚至逛的时候我还想吃，我买一串酸甜的糖葫芦。
1: 已经吃饱喝足了还得再来一个甜点。
2: 对呀、
1: 啊、
2: 酸甜解腻嘛。
1: 嗯，
2: 这个时候咱们边吃边逛，可以在最后细细感受一下这个城市独有的魅力，走着走着就能找到天津的人气王钟丽华、
0: 嗯、
2: 当时我去排队特别长。
0: 嗯，
2: 他软软糯糯的蒸饼还有清甜不腻的米糕，买点带回去自己吃或者是当伴手礼都很棒。
0: 嗯，
2: 买完呢也就算是心满意足啦。
0: 嗯，你看这一趟下来咱又逛又吃又住、
1: 嗯、
0: 问一个大伙儿特关心的问题，也是旅行攻略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这个攻略哈，就这一趟预算是多少，大概我们准备多少钱就够这一趟旅行了。
2: 哎呀，大家放心吧，省钱这块我有一套。
0: 嗯，
2: 人均800到1000元就能玩得特别好了。
0: 嗯，
2: 住宿两个晚上的话300到500，吃饭一天人均150到200块钱，景点几乎全都免费。
0: 嗯，
2: 如果是交通呢，它主要就是靠共享单车和地铁就够了。
0: 嗯，
2: 其实天津它就是那种花小钱玩到爽的好地方。
0: 嗯，太好了，今天一诺给我们带来了旅行攻略，特别特别的全哈、
1: 嗯、
0: 大伙儿关于天津旅行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送过来，谢谢一诺来跟大伙说再见吧。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0: 爱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Everybody hands up！
3: 生活的压力，
2: 说句再见。
3: 工作的重担，
2: 下周再续。
3: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2: 追逐维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3: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2: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3: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2: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3: 992旅行小作文，
2: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九九二乐新天下，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生相随说，既然去了天津啊，那肯定少不了坐一次摩天轮的。
1: 之前我看到一些相关平台都说、说要避雷，说去到天津了、不要坐摩天轮。
0: 但天津之眼必须要坐一坐的呀。
1: 对，因为我到天津我也是坐这个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必坐的一项啊。
0: 是，
1: 因为你看，第一是人天津之眼有这个打卡的一个属性，另外就是你在那么高的位置，你俯瞰比如说那海河、是吧，再看看别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还非常不错的啊。
0: 是，当然如果说大伙儿想要走远一点去旅行的话，您可以跟上咱们的银台翠啊，甘青大环线高端定制游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住的也好，行的也舒服，服务还特别到位，全网都是入住携程网评四钻及以上的酒店啊。比如说这个西宁就有2天晚上的希尔顿欢朋酒店，另外呢我们这个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巴士，坐着相当的舒服，而且呢我们的专业领队加金牌导游都给您贴心的全程服务，一下飞机就有拿着鲜花的我们的领队去接您了啊、
1: 对，
0: 贴心，从落地就开始了，一共是8天7晚的行程，包括了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绝对是没有自费的项目了，价格呢仅仅需要3680块钱，而且只有2个团期，爆满就截止了。此外呢，除了这个行程以外，我们还有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还有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都在火热报名当中。去旅行就找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说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甘青两个字，锁定名额，首卖就没有了。
1: 另外各位也可以参加河北交通广播的992即时好运，您打开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好运两个字进入到好运帖，就可以到评论区里留言了，打3个阿拉伯数字，如果说顺序一致的话呢，恭喜你中奖了，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评分，没人中的话呢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最高累计5000元，每天的8点和18点会准时开奖，各位都可以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992，即时好运，及时一到，好运来到。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乐新天下就陪伴大伙到这儿了，感谢您1个小时的守候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点钟，992整点导航。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省会市区的通行质量等级还是比较高的，目前整体的车流量都非常的小，四横八纵主干道以及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都是比较顺畅的。有一个压车点位呢是体现在了二环外，在红旗大街汇丰路这个路口，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受到了施工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路面通行环境比较的狭窄，通过汇丰路交口需要您稍作等待。除了这一个点位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是可以放心来正常行驶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多云见阴，傍晚前后有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邯郸东部27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7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12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西部和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1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6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有偏南风4到6级，阵风7到9级。
1: 限行方面，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还有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具体的信息，各位也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8: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为您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阳光无处不在，
3: 体育无限精彩，
1: 992阳光体育
3: 动起来。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
3: 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我们先帮助一下这个路上的朋友啊，有没有朋友丢了一个车钥匙啊？网约车司机张先生说，在自己车上捡到了一个宝马的车钥匙，上面还带了一个冰墩墩的钥匙链。
9: 钥匙链。
1: 哎，如果有朋友丢了，哎，然后听到了我们的信息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啊，拨打电话96992。
3: 嗯。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这种尤其开车的朋友就习惯性把这个车钥匙就放到这裤兜里，然后哎，今天可能有什么事就打个车吧，那个钥匙一直在裤兜里放着，经常会发生这个事儿。
1: 大家可以跟我们说说你在车上都丢过什么。我在车上丢过伞，丢过墨镜，丢过包，丢过身份证，丢 丢个纸巾这也倒是无所谓啊，就是
3: 没把你丢了，就
1: 能丢的东西大概都丢了个遍，
3: 除了自己之外别的都可能
1: 丢了钱包，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我大部分都找回来了、
3: 哎、
1: 就是你还是有办法，因为尤其是现在打网约车以后、
3: 嗯、
1: 你丢了东西以后
3: 对对对
1: 其实还是比较方便来找回的，当然也提示大家、嗯、咱们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物品啊、哦。
3: 嗯，有一次我丢了半瓶水，后来我回来之后我将近有三四天我心里都特别难受。
1: 你是丢了半瓶水还是你故意扔在那儿了？
3: 丢到那儿了，
1: 故意扔在人家那儿半瓶水，
3: 半瓶水反正亏了那儿了，所以我一般丢不了什么东西啊。
1: 那现在今天一出门的时候觉得一下子天气就热起来了、
3: 哎、真的是、嗯、
1: 一进入到了一个好像马上下周是不是就要往40度里冲了，37-38度的天气就来了、
3: 嗯、
1: 那到了夏天的时候最最最最受欢迎的运动是什么呢？不是跑步、
3: 啊、
1: 不是健步走，
3: 那是什么？
1: 不是骑行，是游泳。
3: 哎呀，那
1: 又想凉爽又想锻炼、
3: 嗯、
1: 啊，然后又想去放松自己休闲娱乐的话其实就是去游泳。
3: 哎，其实说到这个游泳，咱们石家庄其实有很多的可以这个健身游泳的一些地方、
1: 嗯、
3: 啊，全民运动中心那边也是有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健身房也是有的，
1: 对，
3: 包括一些酒店也是有的，其实你

0: 防护和警示作用的啊。穿什么样的泳衣更健康，穿什么样的泳衣更打眼儿，穿什么样的泳衣更防晒啊，到底是浅色还是深色，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的泳衣不会被蚊子叮啊，这些其实里面都是有门道的。
1: 哎，这么看来确实大家真的应该好好听一下今天的节目啊。
0: 没错，
1: 因为大家有很多人在选泳衣的时候，尤其男士吧，可能就哎，一短裤无所谓，只要大小合适价钱合适直接就买了，他不会说我挑个什么颜色挑个什么款式、okay. 没有，女性我觉得更多可能是款式跟好不好看，她可能也不会说哎呀这个颜色能够起到什么防晒啊，能够起到警示，完全不会考虑这些问题。
0: 但现在有很多的男士尤其是在户外游泳的时候，他会就是有防晒的作用，他会穿一个长袖的上面的这个泳衣嘛。那今天我们先一点一点跟大家来说，首先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安全。大家在选泳衣的时候可以关注上，因为有一个专业的机构开展了一项对这个泳衣颜色的研究，来看一看不同的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就是在这个室内泳池和户外湖泊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颜色的泳衣，比如说这个波面平静的时候或者有波浪的时候，它的能见度可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要带着孩子出去玩，比如说我们要去大海，或者说我们去这个室外的游泳池，比较就你怕人很多，你又怕一打眼看不见孩子的，你最好选的是荧光系列的
1: 啊。荧光系列，荧光黄色。
0: 因为我去一月份的时候，我不是去到了三亚嘛，我就发现真的卖的好的是什么荧光蓝、荧光绿、荧光粉、
1: 荧光粉。
0: 对啊，
1: 它那个这个荧光它就更鲜艳一些，
0: 没错。
1: 就是包括这个孩子，你比如说要在水里边，他的这个可见度可能更高一些。
0: 是你一打眼能看着，
1: 对，能够让安全人员包括家长能看到。但是你想想，一般情况下，大家现在我发现有可能北方的人有时候在室内游的时候，包括看到的就白色的会偏多一些，浅蓝色的会多，
0: 是的，
1: 黑色的。但是其实是不太推荐那个泳衣的颜色的，
0: 没错、这些颜色你想一想，你要是在室外的话特别容易跟环境混为一体啊。所以说它如果你一旦在求救的时候，大家是不太容易发现你，所以它的安全系数就没有那么高。
1: 所以大家选颜色还是一定要选这种荧光色、
0: 亮色、
1: 荧光亮色、荧光黄绿还有粉，什么红都没有问题，都是荧光材质的啊。
0: 第二点就是我们出去一个是要打眼，另外一个我们其实在尤其是户外游泳的时候防晒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啊。
0: 面对这个太阳，大家往往倾向于选择那种比较浅色的衣服，就因为我们觉得浅色会更凉爽一些。但是其实这种情况之下会有很多的紫外线是透过面料投射到我们的皮肤上的，而如果你穿了深色的服装的话，大部分紫外线会被这个服装的面料吸收，那它透过面料去到达我们皮肤的紫外线就会大大减少。
1: 你看我们经常见到的运动服装的这个面料，我们就以涤纶为例吧，就研究发现说涤纶面料的颜色对防紫外线辐射性能的影响，来看看这个从大到小，依次是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其实黑色跟藏青色跟红色的涤纶面料防晒性能是非常好的，就比较不错。但是可惜的是这个深色服装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这个温度升高，使人感到闷热。
0: 不过没关系吧，你在水里啊。
1: 对，
0: 我觉得这种闷热感其实你在水里的话是会有所降低的。而且你看刚才说到了红色，它又能够防晒，
1: 还有
0: 我们刚才又能荧光，
1: 对，荧光的，对，
0: 你可以选一个荧光红，我觉得是比较符合这前面的两点的情况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在户外游泳的时候特别怕什么蚊子，尤其是蚊子数量又增多，特别是晚上你去夜游的时候或者你去运动的时候，蚊子是趋暗习性的，它喜欢穿暗色衣服的，比如说暗黑色、暗红色，就这种衣服更容易招惹蚊子。浅色系，比如白色呀、浅黄色啊，这些衣服可以少被蚊子叮咬。
1: 白天我穿黑色，晚上的时候再换一个浅色的。
0: 反正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你有多少件泳衣，
1: 我大概有个两到三条，但是那种的只限于说，我今天出门我忘带，我就现场就
0: 买
1: 了一
0: 个。因为其实我的泳衣会特别多，女孩子嘛，就今天看这个好看，明天我真的会准备，我应该有七八身。
1: 哎呀，
0: 少说，但是其实颜色上面没有做太大区分，以后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个你去不同的地方去游泳，你选择一个你更适合的，比如说我就是在海里游泳，我希望让大家能够这个你安全系数高一些，那你就选荧光色。如果你说我要在这个户外的游泳的时候呢，游泳池里我想要防晒好，你就选择那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深色。晚上的话 你可以选择浅色系，
1: 反正浅色，
0: 对，给自己准备上几身，对吧？其实这个跟户外运动啊，自行

0: 车啊有相就是相似之处，比如说你在夏天你要夜跑你要夜骑的时候，你在服装的颜色选择上面其实不光是晚上啊，白天也是，你尽量的鲜艳一些，因为城市道路上面有的时候我们难免走到一些鸡飞混行的道路啊，
1: 对，
0: 是吧，或者是你在道路上希望别人更加的这个注视到你，然后减少这个危险系数啊，
1: 增加可见性嘛，
0: 对，然后有研究就显示了白天的光线之下其实荧光黄色是你在户外跑步也好运动也好的一个最佳选择，因为人类的眼睛对于这个颜色的波长是最为敏感的，
1: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我们做这种像交警同志，包括我们那个 U 型筒，它那上面其实都是这种
0: 荧光
1: 黄
0: 绿
1: 色的，
0: 对，
1: 黄绿的，它这个因为更加醒目一些，
0: 没错，而如果你到晚上你像光线比较昏暗的时候，你可以选什么呢，橙红色，红色这种颜色它的表现更优一些，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准备一些专业的那种户外反光带啊，
1: 对，要经常参加户外活动的那种，
0: 对，
1: 一定要
0: 有反光材质的服装啊，这个是提高我们安全性所必须的，如果你经常尤其是到了夏天想骑行的话，白天太热了，有很多朋友喜欢夜骑，那就一定要把这个安全系数啊，把它提升上去。
1: 那还有一个大家觉得说，哎呀，现在这个确实天也热，除了游泳，你看你要早上晚上的时候可以出去跑跑步啊，骑骑车呀，那还有一个可能大家说，哎，那我就到这个山里徒步探险，这个季节你城市里边再热，我到山里面就是很凉爽的，
0: 是的，
1: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对服装的颜色也是要有要求的，你比如说这个丛林探险，从安全角度去考虑，应该穿着跟颜色环境颜色反差比较大的颜色，你就不要穿
0: 绿色
1: 也不要穿那个浅黄色了，
0: 看不到你了，
1: 根本看不到你进去完全就融入到里面，其实你要穿那种醒目的迷，所以你看说采用的是种迷彩色，以免惊扰到这个丛林当中的生物，但是从生物学上来说是这个，但是你要说从更安全的角度，红色会好一些，
0: 对，
1: 橙色这就更亮色了，对吧，
0: 没错，你像是这是夏天啊，那我们冬天的时候就是其实你要是选择什么滑冰啊或者是滑雪运动的话，颜色上面我们从出片的角度也能知道你能选什么颜色，就是亮色，颜色反差和白色比较大的鲜艳的红色橙色蓝色荧光黄这种高纯度对比色的一个搭配，它会给大家什么感觉，就是温暖的感觉，你看到这些以后不会觉得冷，因为外面本来就已经天气很凉了，对吧，另外一方面还是提高自己的可见性，就是你避免别人碰撞到我们，鲜艳的滑行服也有利于万一我们受伤了啊，求救人员求救的时候，人家的救援人员可以及时的发现我们，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户外运动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你穿的衣服一个是颜色赏心悦目，一个是考虑不同的特点，择优的选择，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安全，
1: 对，
0: 安全的颜色搭配和安全的服装啊，这对我们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
1: 那其实有时候说到这个颜色，大家会看到一个运动，你从他们选择衣服的颜色，你就知道什么样的颜色最好了。你看马拉松。马拉松的时候就是各种颜色的，颜色很鲜艳。
0: 我看到有朋友就问过说，为什么感觉马拉松的这个选手们，他们穿的衣服要不鞋子是什么荧光粉的，对吧，要不就是两个搭配不一样的，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颜色我觉得也是给他们一个突出的这个视觉享受，因为你是一个非常外放的运动，你是在挑战自己的，它本身性格上面就有一些张扬的特点的，你在户外运动的同时你还要关注安全，他们大家的衣服的搭配上往往都是很鲜艳的，
1: 哎，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平时这个你在运动的时候，你选衣服的时候会不会特别注重这个衣服的这种颜色呢？
0: 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留言互动。

0: 赛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992阳光体育，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体育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国乒啊，刚刚结束比赛啊，结果接下来的比赛又即将在路上了。中国乒协在12号呢官网公示了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运动员教练员参赛选拔办法。国乒总教练秦志戬表示，亚运会参选的工作呢是要全面的锻炼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队伍，同时为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发现和培养新人。
1: 那这届亚运会的乒乓球项目设置的是男女团体，包括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共7个项目，每个代表团可以选派男女运动员各5名来参赛。报名的运动员当中呢，至少各2人可以报名参加男女单打的比赛，最多各有2队，就4个人可以报名参加男女双打以及混合的比赛。
0: 我们来看一下男团的选拔标准，就是5月25号国际乒联单打世界排名最高的3名国乒运动员是直接入选的。另外还考虑到这个双打其实在奥运会当中的比重是加大了，
1: 没错，
0: 所以把双打混双的综合排名也列入了考虑。根据双打混双世界排名，除了这个上述第一条当中就是最高的3名运动员之外，双打混双的个人综合排名最高的1名运动员也是直接入选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其实也提到了说这个关于教练组来统筹来考量运动员这个打法的特点，以及双打混双的这种竞技能力和培养潜力等的因素，来经过集体讨论并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之后再来确定。
0: 女团方面呢，大家去考察办法就跟男团略有不同。首先是在5月25号这个国际乒联单打排名最高的2位运动员入选，
1: 大家就应该就知道是谁了，
0: 对，
1: 直接就进去了。
0: 还有一个选拔办法呢，就是看双打和混双的世界排名。就是双打混双个人综合排名最高的1名运动员，就是除了世界排名前2，就除了第一条里面已经入选的2位之外，我们再选一个双打混双当中的1名运动员入选。另外就是因为要锻炼新人嘛，所以会从2004年1月1号之后的国乒运动员当中选拔出排名最高的一个直接入选。
1: 那其实还有一个说最后一个名额将会由队内选拔赛的成绩来确定，那就还是要比。那根据选拔的办法，包括单打、双打和混双项目参赛运动员将根据已经确认的男女团参赛运动员的名单，由男女队的教练组来综合考虑，经过集体的协商征求意见来提出建议名单。那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就是那这一次的名古屋亚运会举办的时间将会在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那其中乒乓球项目的比赛的时间是9月20号到28号。
0: 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啊，这次可能会有一些新兵啊、小将的入选，也是在为我们的阶梯的布局去安排。另外除了2028年的奥运会，像2032年我们也在准备当中了，有哪些小将会脱颖而出，我们也一起期待吧。

0: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下午的3:30，9:92半点导航。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太行山高速的沙河西站邯郸方向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秦滨高速的滦南南站到南浦站之间的各站口天津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
2: 好的，感谢杨洋。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晴，20到36度，东南风3到5级。
0: 承德多云转晴，19到34度，东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多云转晴，20到36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14到24度，南风3到5级。
2: 唐山晴，18到31度。
0: 廊坊晴，22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2: 保定晴，17到33度，西南风3到5级。
0: 沧州晴，20到35度，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晴，21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晴，17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邯郸晴，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晴，21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天津晴，23到35度。
0: 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阴15到32度，
2: 郑州阴21到31度。
0: 济南晴，25到34度，南风3到5级。
2: 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46 ，PM10的指数为88，空气质量为良。接下来
0: 天气也热起来了，
2: 嗯、
0: 今天已经是5月13号了，离520这个专属于爱意表达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
2: 嗯、
0: 啊！如果你还不知道送什么，没有选好一个合适的礼品的话，我们992爱商城为你解锁浪漫的新姿势。无论你是向挚爱告白，或者说给伴侣一个惊喜啊，或者说哎，我这个日子我就要宠爱一下独一无二的自己，那么我们的活动您都可以享受到，并且有满满的仪式感。现在单笔消费满299就可以立享95折，单笔消费满520就可以直接解锁9折特权，还有幸运的抽奖，就是你单笔10副满520就可以幸运抽奖。我们的奖品有雅诗兰黛小棕瓶，有安耐晒的防晒、银耳羹等等等等。就是无论你是想要送给伴侣、送给家人、送给朋友，还是送给自己啊，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去仔细挑选。
2: 嗯，这是一个有爱的日子哈、那其实真的，尤其是到碰上这一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在送给说送爱人也好，送朋友啊，就会很纠结。哎呀，我该选什么呀？到底买什么呀？自己确实不知道该选什么。直接进入到爱商城当中，一定有你喜欢的。
0: 是的。
2: 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我觉得哎，就是包治百病的。
0: 嗯。
2: 啊，带来国际奢侈品牌 Coach 的包。
0: 啊。包治百病。
2: 那包治百病，而且这次很多这个很多款的 Coach 的女士的经典包包的一个合集，将近有30款，还有那个水桶包。菜篮包
0: 很好看、啊、
2: 还有这个马鞍包、
0: 啊、
2: 对对对对，
0: 等等，
2: 款式非常非常多，最主要它又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能够适合你送的那个它，
0: 而且价格实在是太吓人了、啊、我们都知道就是Coach是国际轻奢品牌 啊有很多的朋友就一看到它那个标志的 logo 就知道啊、这是来自Coach家的，它的价格呢你在店里去买起码也要几千块钱，
2: 对，
0: 但我们现在、
2: 啊、
0: 价格是多少？599起，
2: 哎呀，
0: 599起，就是而且他还能参加我们刚才说的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就比如说啊，你这个包599，你折下来才539，而且他还满了520，你还能抽一次
2: 奖、啊、
0: 对，所以你要是想给媳妇买，想给女友买，或者想给妈妈买的话，真的我们这个链接里面有30多款，
2: 嗯，
0: 就是这么多的款式里面 Coach 一定有一个合适你的，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推荐啊，比如说你想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或者给长辈买，你可以买什么呢？那个棕色老花的水桶包，
2: 水桶包
0: 那个比较百搭，还有就是非常实用的托特包，比如说你带了很多东西，或者说你平时去上班的话你要背一个电脑的那种，你就带这个托特包，或者你说我就是想要当一个妈妈包，我平时带孩子里面放的东西很多，这个托特包非常的实用，你去户外，你去旅行，你比如说你去个北京这种近的地方，两三天的这种出差、你就带个托特包，就不用带行李了。
2: 对，
0: 如果给媳妇儿买，或者说呢， 年轻的小姐姐想要给自己买的话，你就可以试一试那个菱格的酒神包，就是非常小的一个精英女性的包。我们的包一般什么呢？我们上班也不为了让它多放什么东西，就是为了好看。
2: 就装饰品是吧？
0: 对对，你就可以选那个，或者有一个这个皮质的双肩包，你上班啊、出差啊都可以。还有那个小牛皮的水桶包，颜色也很清新。总之就真的有30多款包，我们一时半会儿说不完。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666，进入到我们爱商城里面去看，599起，3位数啊，买国际轻奢大牌，买 Coach， 真的是还能够参加这个满折的活动，还能够参加这个抽奖的活动。非常超值啊！抓紧时间一起来回复666。
2: 而且以往呢，我们在商城当中，其实关于这个 Coach 的包好像很少有上，所以这次大家要抓紧时间，抓紧机会。而且这个款式包括数量可能都不是很多，
0: 对，
2: 抓紧时间。
0: 而且今天已经5月13号了，你现在下单的话，哎，还可以赶上520送给他。然后承诺贝尔就说了，说悠悠520有人送你礼物吗？
2: 哎呀，
0: 你给我下单一个包呗，要不我和你。
2: 他已经把那个屋子都已经腾空了，就准备要收各种各样的来了。
0: 我希望不要让我白白腾空啊！你给我准备一个，我期待着呢啊！
2: 我给你下个单，我给你从那个最底上那个599那个就给你了。哎，这个不止这个，然后再给你包里再装点别的东西。
0: 什么呢？
2: 装点这个化妆品呢？兰蔻肌底这个焕活修复精华液。
0: 就是小黑瓶，大家都知道雅诗兰黛家是小棕瓶，
2: 对对
0: 啊，然后咱们今天的兰蔻家里是小黑瓶，这是两个非常知名的精华液了。
2: 它主要是这个主打的就是肌底修复的概念，不止于这个表面的保湿，而且它是能达到这个深层的这个肌肤，能够改善你的肤质，所以在今天为大家就是推荐的这个超。

0: 指的双瓶装，它一百毫升是两瓶，而且还带这个
1: 不是一百毫升是两瓶，是一百毫升乘以二，
0: 乘以二是
1: 两
0: 瓶，
1: 每瓶都是一百毫升，
0: 对，
1: 给了大家两百毫升。
0: 它有礼袋，爱上车的活动价只需要599元，
1: 你看看
0: 啊，而且
1: 还能打折，
0: 还能打九折，就是539.1元，
1: 对，
0: 所以说品质有保障，它是素颜马素颜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1: 而且这个你就想它是两瓶，你可以给媳妇一瓶，给妈一瓶。对吧，520吗，也不要就是让妈妈
0: 一人两瓶不行吗，
1: 难道也行那倒也可以但是你说其实你下单一份的话，没有礼盒礼袋，
0: 对对对，
1: 你其实也都是可以分开来送了，
0: 没错，
1: 对不对，而且这个产品它也是那种微生态科技，它是可以让我们修复肌肤的，比如说你有一些细纹或者你有点泛红有点干燥起皮都可以，它是作为前导精华使用，比如说你后续要化妆，你可以把它揉进在皮肤里面然后再化，它是不容易这个脱妆也不容易斑驳的啊！再跟大家说一下，599元能享受九折，到手只要539.1元。送给大家的是双瓶啊，小黑瓶。想要买的话，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点击链接自选下单啦。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4: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5: 孔方兄为啥是钱的代称？孔方兄来也，恶毒物快走开。古人给钱起的昵称真不少，最出名的就是孔方兄，这名字听着又文雅又带点调侃，到底啥意思？
6: 首先看长相，从秦朝的半两钱、汉朝的五铢钱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最主要的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孔指钱中间的孔，方指这个孔的形状是方的，连起来就是方孔。西晋鲁褒写了篇钱神论，调侃说人们对钱亲之如兄，自曰孔方，意思是大家爱钱如命，亲热的跟兄弟一样，还给钱起了个名字叫孔方。这个幽默犀利的说法一下子就火了，兄字既体现了钱的重要，也暗含了古人对金钱万能、腐蚀人心的讽刺。
5: 原来孔方兄是看脸起的，这昵称把古人对钱的又爱又恨说得明明白白。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们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1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
1: 体育无限精彩，
0: 992阳光体育
1: 动起 来。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悠悠。
1: 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条施工的消息啊，这是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这段的排水管道更新改造施工，是定在了今天晚上的11点开工，一直会延续到7月15号，就是工期有64天。

0: 施工期间围挡友谊北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段的现状道路，施工期间的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沿街的单位居民机动车你要通行东侧剩余的4.5米的道路，采用的是由南向北的通行方式进出，保证非机动车的双向通行。
1: 另外我们来看，就是微信平台上一声闯荡，应该又把那个之前说在车上有人丢了一把宝马
0: 车钥
1: 匙，把那个照片发过来了。其实我看这个应该是宝马的，应该是一辆轿车。
0: 哦，
1: 它是轿车的这种钥匙，
0: 它是老款的一个钥匙，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上面还有那种就是家里的门钥匙，还有一个门禁卡的片儿，
1: 门禁卡那个刷或者是电梯的那个刷那个小片，
0: 对，蓝色的那个小片片，还有一把金色的钥匙。如果有朋友丢了。打车的时候忘了或者是在寻找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96992。
1: 尤其是挂着小冰墩墩，所以一看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时间了哈。
0: 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留言互动，我们也一起来刷新一下体育热搜榜。
1: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昨天上午，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唐山召开，会上也正式公布了本届省运会整体的筹办的进度、赛事的基本的概况，并发布了本届运动会的会徽、会歌和吉祥物以及主题的口号，全面展现省运会办赛的理念和燕赵体育的魅力。接下来请听报道。
2: 河北省运动会每4年举办一届，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运动会。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河北省体育局、唐山市人民政府联合承办。本届省运会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紧扣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拟定于2026年10月16号晚8时开幕，10月24号上午10时闭幕，会期9天，开闭幕式分别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唐山市会展中心举办。发布会上，本届省运会核心文化标识正式亮相，会徽命名为凤影星城，设计方案以三角几何图形凝练凤凰振翅、迎景高翔之姿，寓意凤影牵强、向海图强、百舸争流、共赴星城，象征体育精神与城市精神的双重跃升。
3: 红橙暖色调呼应体育激情与唐山奋斗历程，体现青少年活力与希望。蓝色象征向海发展的广阔前景，绿色全是生态优先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设计贯穿青春引领、全民参与，生动诠释体育文明与城市形象深度融合，全面展示昂扬奋进的河北风貌与新唐山风貌。
2: 本届省运会将第16届省运会会歌《向未来领跑》作为固定会歌，将第7届河北省旅发大会主题歌《欢迎你到唐山来》作为本届省运会开幕式主题曲。主题口号确定为精彩省运会，奋进新唐山，以精彩与奋进为双核驱动，将体育盛会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吉祥物命名为凤娃黄宝，吉祥物以凤鸣河北、黄舞星城为主题，将二者塑造为一组吉祥物，共同承载本届省运会的多元精神内涵。随着文化标识正式确定，本届省运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全面攻坚新阶段，省运会组委会将继续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确保省运会圆满成功。
0: 我们也期待着河北省的第17届运动会当中啊，去展示我们燕赵的体育魅力，也涌现出更多的燕赵之心。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今天的今天早上零点，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3轮，中国 U17 男足对阵卡塔尔 U17 男足的比赛当中啊，咱们在上半场是1-0领先，下半场的时候啊，也是没有替补的这个登场的张伯苓头球破门，把比分扩大。最终咱们干嘛了呢？2-0击败了卡塔尔 U17 男足。
1: 哎呀，
0: 因此
1: 对怎么样呢？因此3轮比赛之后呢，中国的 U17 男足以1胜2负的成绩获得。

0: 了三个积分，与卡塔尔包括印尼同分。在三队的循环比赛当中，中国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压过了卡塔尔，因为卡塔尔是零个净胜球，跟印尼获得了小组第二，晋级到了这个八强当中啊，同时也锁定了一个 U17 世界杯的资格。
1: 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人说这个，不得不说咱们的运气还是很好的啊，也是挺有命的。那这次的成功和胜利也是中国男足继2005年的秘鲁世少赛之后，时隔21年再次杀入了世少赛。中国男足各级别国家队也是在21年之后重返了世界大赛。你像这是包括什么世少赛、世青赛、世界杯，我们都进去了。上一次有中国男足国字号参加就是世界大赛，还要追溯到2005年，21年前啊，那个时候是国少和国乒分别参加的是秘鲁世少赛，还有荷兰世青赛。所以这次我们之前也说到了嘛，这个 U17的女足也挺进了世界杯，所以年轻的一代的足球小将们，我觉得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可能性的。
0: 青年就是希望，尤其是足球的希望，是吧？
1: 没错，就是因为更早一些的时候，是咱们的 U17女足的姑娘们获得了世界杯的比赛的资格嘛？
0: 对，
1: 所以就是在这两年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了咱们的阶梯的培养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的。足球运动的发展也不是说比如说去年我们还不行，今年我们一下能拿到过特别好的名次，这也是不现实的。
0: 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时间。
1: 没错，它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非常的惊喜的是整个的这个事态是向好的，也是在不断的蓬勃发展的。就包括现在的这个世少赛、世青赛当中，咱们运动员的表现我们能看出来他们是想要赢的，有赢球的欲望，有这种血性和冲劲的。只要他们不认输不服输，我相信咱们的球迷朋友们也一定会成为他们坚实的臂膀，站在他们的身后为他们去加油鼓劲儿。
0: 对，另外大家也会发现在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这个足球的这个发展也非常的迅猛，包括苏超也好，湘超也好，包括我们河北武超也好。你像在本周的时候，我们河北武超的这个2026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就要开始了。
1: 是的，
0: 应该就在石家庄这儿就要开始了，大家也可以这个随时来关注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亚洲杯这个就是抽签的这个，这不最终也决定了吗？国足作为第三档球队参与，跟伊朗、叙利亚包括吉尔吉斯斯坦也分入了 C 组，大家也在说到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也是挺期待的哈。因为到6月份国足将会迎来国际比赛日嘛。
1: 是的，我们也是很高兴啊，看到最近的好消息不断，也期待着这些无论是哪个年龄层的足球小将、足球青年、足球国家队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作为球迷也替他们高兴。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5: 992阳光体育，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张玉这位朋友说，中超已开赛，周日为我们加油。栾城区巨市传媒队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这个家乡球队造势了啊！
6: 对，这庄超也开始了，因为现在这个包括我们河北五超也开始了。
5: 是的，各种比赛，这个每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其实选择也是非常多的，可以去到现场看，也可以守护在我们的小屏面前啊，我们用手机就可以来关注到比赛情况了。
6: 对，另外也来关注一下未来超越梦想，它其实反映了一个路上的情况。包括标线的问题，您这样，您是在我们晚高峰的时候5点到7点的时候会有张花在线啊，那个时候可以具体问他一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
5: 那快看时间啊，朋友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呢也要暂时陪伴各位到这里啦。接下来您将要听到的是992特报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针对近期发生的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提示广大驾驶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2: 因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现将东湾收费站临时关闭，关闭时间为2026年5月14号至2026年7月31号。
1: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三月，指导抖音、快手等12家平台先行先试，完善内容标注标签。
2: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5月11号至5月31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整点导航。
0: 992整点导航。
2: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关注这一时段。

0: 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
1: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临时的施工点位。目前这个施工点位的后方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通行压力了。施工点的位置呢是在南二环的主路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个位置，占用的是右侧车道，距离比较长，所以导致后方一直到这个高架桥面上都是处于一个通行环境比较拥挤的状态。已经走主路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变换一下车道了。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施工点的具体位置，是在南二环的主路上往东走方向，在建设大街出口这个区域当中，占用的是最右侧的车道，要注意提前往中间跟左侧来靠一靠了。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繁忙点位，和平路的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的车辆这会儿开始增多，尤其是走在顺利大街、平安大街的桥上是需要注意减速来通行的。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淮安路交口北行方向，以及体育大街、中山路交口南北走向都是有超过200米的排队。另外还有红旗大街、汇丰路交口由北往南方向是有持续的排队情况，通行环境比较狭窄，这个施工呢占据了大部分的路面，所以通行路口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不错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呢是晴转多云见阴，傍晚的前后有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的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邯郸东部呢是27到31度，其他地区是32到37度。最低温度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是12到16度，其他地区呢是17到23度。
2: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
0: 明天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个别地点呢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
2: 15号夜间到16号，西部和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
0: 再来关注1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的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6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呢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
2: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二，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4和9。
0: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
2: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首先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新进入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别忘了给我们最新的一个短视频作品点点赞啊，非常感谢大家。
1: 对，我们点赞完了之后呢，评论到帮个忙吧的帖子上，如果谁还不知道这个帖子在哪儿找啊，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各种渠道问我们。

0: 岔口的朋友说这儿，我们这儿有40度，现在这么热。
1: 我感觉你那个车应该是在太阳地儿底下晒了，它显示的这个车外其实温度比较高，但其实呢，这个你的体感温度，您没在车里边就可能稍微凉爽一些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晒一晒，今天您的车外其实温度是多少？昨天还有朋友说，我这车啊可能有点老了，配置有点低，不显示车外其实温度。你们那个数字是从哪儿看的？如果您那个有这个显示的话，一般在仪表盘上它都会有一个车外温度的一个显示啊。大家可以看看自己车的仪表盘，现在车外温度显示多少了。
0: 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留言。我说今天挺热的，大家都开空调了吗？我们家昨天第一天开空调啊。爱笑的小子说，我都开了半个月空调了，半个月前我觉得还好啊，没那么热啊。
1: 可能怕热吧。另外呢，还有朋友准备要答题了。今天给您出的第一道题目呢，是昨天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在大海墙上给我们带来的灵感和题目啊，说河北有一个城市被称之为牛城，就是哞哞叫的牛。哎，哪个城市被称之为牛城呢？ A 保定， B 唐山， C 沧州， D 邢台。请问河北的哪个城市被称之为牛城？如果您知道答案，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就有机会获得9.2晚高峰送给您的一组鱼鳞巾，一共是10条，而且是爱山城给您包邮到家。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选项，进入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当中。还有一个互动帖啊，大家每天也得来打卡啊，这就是我们的即时好运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今天18点钟的奖金是500元，希望大家的踊跃参与。这个怎么参与呢？您在微信里边回复好运两字，给您打开链接，然后有一个打开 APP 的选项，也是在即时新闻另外一个帖子里面，在这专门发3位数字的一个评论。您如果发多组的话呢，同一个抽奖时段以您发的第一组竞猜的数字为准，如果您猜中数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现金奖励了。

0: 又提示您两个施工的信息。首先，石家庄市的东源东路横穿北三环辅路的电力轻改施工，定于今天晚上的23点，一直持续到5月24号进行施工，工期一共11天。施工期间将会围挡北三环的辅路，从天山大街到东源东路一幢的现状辅路将会施工。施工期间啊，这一段的辅路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如果大家经常走北三环的这一段辅路，需要绕行其他路线了。
1: 同时要提示大家，石家庄市有一北大街从联盟路到北二环的这一段排水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定于今天的23点，就是晚上的11点开工。施工会持续到2026年的7月15号，工程是64天。在施工期间，会围挡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在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沿街单位的居民机动车除了通过东侧剩余4.5米的道路，采取由南向北的通行方式来进出。

0: 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是个古城啊，河北的哪个城市被称之为牛城呢 ？A. 保定 B. 唐山 C. 沧州 D. 邢台。大部分的朋友都猜对了，是邢台。根据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邢台被称之为牛城或者是卧牛城，来源呢有多种说法，有种呢是神话传说的来源。相传在古时候洪水泛滥，有一头神牛从天而下，卧于邢台的城头来镇水，保护一方百姓的平安。人们为了纪念神牛，因此呢称之为卧牛城，这是邢台的这个神话传说的由来。另外呢，还有一个历史渊源，说在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开国皇帝在如今的邢台城，由于城墙的宽度特别厚啊，就是说这个城墙有多宽呢，可以卧一头牛了，故俗称卧牛城。再后来呢，逐渐就演化成了牛城的这样的一个传说啊。不知道大家在邢台有没有看到以牛为形象的主题的雕塑和一些景观？
1: 但是呢，还有很多朋友呢都在晒今天的温度，说今天天儿真热呀。那么今天呢，石家庄也是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从周五开始大家就要注意了，我们将会迎来雷雨降温的天气，大家呢也要注意防范。到周五左右的

0: 时候啊，就别着急洗车了。
1: 稍后的第一组资讯里面，我们还会提示您，五月份高温天气频发属于常态，冷空气活跃，气温波动仍然较大。
0: 石家庄优化路口信号灯标线，提升通行安全效率。
1: 我省发布防灾减灾提醒，地震预警小程序正式上线。
0: 河北小麦灌浆关键期全力防范干热风暴丰收。
1: 准备要乘坐飞机出行的朋友，请您注意，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从5月16号起将会上调。
0: 我们再来关注中航原副航长林景珍。涉嫌受贿被提起公诉。
1: 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今天关注的是学生提议在吸烟区设置板凳，高校硬核回应说站不住，建议你戒烟。
0: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92晚高峰。
2: 想解锁朋友圈封神的西北之旅，旅游必眼冲992严选旅游季，
3: 银台翠联合河北交通广播首席甘青高端定制之旅正式上线。
2: 谁懂啊，西北的美真的自带滤镜，湛蓝青海湖治愈所有烦恼，茶卡盐湖天空之镜随手拍都是大片，翡翠湖斑斓撞色宛如打翻的调色盘，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拥，莫高窟千年底蕴，塔尔寺绝美艺术三绝，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大柴旦翡翠湖等，沉浸式感受西北浪漫，
2: 高端品质不玩虚的，全程甄选高端精品酒店，六大本地特色私房餐，舌尖玩转西北味，
3: 独家限定体验藏族篝火晚会、文咖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体验感天花板。
2: 首发宠粉特惠只要3680元，一架全含，只开两团，名额抢完直接封团。
3: 现在咨询报名，直接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加专属航拍，名额有限，手慢无，玩转干青，错过再等一年。
2: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详询400-888-7998，400-888-7998。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6: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7: 立夏后，中老朋友眼部问题频发，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发干发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了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推荐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像给眼睛做蒸汽桑拿，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快速渗透，贴完眼睛当场清晰透亮。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好视力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拨打400-6986-992购买，人人都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前10分钟下单再加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9: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 下班路上9:00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前行。今天我们知道了邢台有一个称呼叫牛城，刚才也给你解释了两种这个来历，有从历史上这个来源、神话传说上的来源，就是说对对对，我就是邢台的，俺们邢台啊叫卧牛城，我们家还挨着一条河，那条河叫牛尾河。您这是不是在邢台的一边？哎，那哪边有没有牛头河，或者是牛头那边有没有邢台朋友给我们晒一晒？另外在邢台的一些公园里啊，也有这种牛的一些雕像，比如说在邢台的达活泉公园内有一个卧牛雕像，有没有邢台的朋友给我们晒一晒邢台还有哪些牛的这个雕像啊？
0: 小的时候经常去达活泉公园。
1: 然后说邢台那个地名里边除了刚才那个牛尾河，还有这个拴牛角， 就是拴牛的那个卷子，还有是东牛角西牛角，就是东西两个角，然后你看那个形态的地图，你就可以看出有一个这个卧牛的这样的一个图腾的一个布局啊，这也进一步加强了邢台被称之为牛城之称的这样一个美誉了。
0: 嗯，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找一找，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问题已经发送到上面了，答案是什么呢？您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你的观点。
1: 嗯，
0: 我们今天这个题跟一个俗语有关，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打蛇打七寸，那这个七寸指的是哪里呢？
1: 打蛇的哪儿啊？
0: 答案 A 是头部， B 是心脏的要害部位， C 是尾巴， D 是中间部位。
1: 哎，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同时赢取九点晚高峰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专属奖品，有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提供的鱼鳞巾一组，一共10条，而且给您包邮到家的话呢，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上参与互动。微信上评论没有办法抽奖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另外呢，大家呢也可以在互动的同时跟我们来说一下及时的路况。下班路上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起回家。同时呢，刚才问大家今天您那个车外其实温度是多少？大家晒出来都挺高的，有的这个车外其实温度真的是40多度，估计就是下午的时候在太阳地里晒着了，那个机盖那块那个温度会更高一些。今天的河北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高温天气，预计呢省会石家庄今天呢将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6度及以上，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谨防中暑的相关准备工作。预计呢从周五的傍晚到夜间，石家庄全市范围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周六到周日周末的时候会有一次小到中雨的天气过程，气温呢将会退出30度以上的行列，将会迎来几天的清凉天气。
0: 五月上中旬，我国的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这个季节全国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总体特点是呈现逐渐回升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这个季节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之下，比如受到大陆高压控制时，容易出现高温天气。但是与此同时，这个季节的气温还呈现另一个特点，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的显著。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统计，未来几天北方地区仍然将会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部分的地区将会觅得短暂的清凉，只是冷空气影响并不持久，气温下降之后很快便会回升。
1: 近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了关于优化路口交通信号灯及地面交通标线的通告，为了进一步规范好路口的通行秩序，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保障车辆行人出行安全，石家庄市目前已经对以下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及地面的标线进行了调整，其中呢就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我们九点晚高峰交警在线的环节当中提到了路口，像这里边大家经常说到的石铜路沿线的碧水街、启辰街、石铜路和永碧路的路口，还有石铜路女子监狱的路口，这些标志灯和标线都进行了优化，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查看。另外和平路沿线的有海山大街口、和平路南海山村口，以及和平路翠柏大街路口、和平路申兴大街路口、望佛路呢和花东街路口、307国道和昌盛大街路口、华安路台中街路口，以及234国道与豫园路的路口，大家路过这些路口的时候都请大家观察一下新的信号灯以及交通标线的提示。
0: 5月11号至5月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中，为了全面提升地震预警服务能力，拓宽预警信息的传播覆盖面，5月13日，河北省地震局向全省的手机用户推送了公益短信，推广使用河北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
1: 嗯，我也收到了这个短信啊，这个具体的提示内容如下：河北省地震局提示，河北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已上线，提供秒级地震预警服务和紧急避险指导，可以实现多地点的监控功能。微信搜索河北省地震预警，河北省地震预警，这一共是7个汉字，就可以开通相关的服务了，里面包含了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提前预警、安全避险等相关的知识点。
0: 当前我省小麦已经进入到灌浆的关键期，是决定粒种产量的重要阶段。根据气象预报，5月12号至13号，全省将会出现33度以上高温，局部将会达到36度到37度，中南部的多地干热风风险较高，干热风会导致小麦叶片早衰，干粒种粒种下降，严重影响收成。我省的农技部门下城田间指导农户抢抓时机，做好一喷三防，增强抗疫能力。
1: 记者了解到， 目前的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计划从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包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90元的燃油附加费。我记得原来就50，现在一下子涨了啊，还有后来又涨到60了，然后呢800公里以上呢现在是最新涨价之后要涨到170。目前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就是您在5月16号之前买的机票，800公里以下呢是燃油附加费是60， 800公里以上呢目前是120，意味着国内燃油附加费呢在这一次的调整之后，5月16号之后再买机票的话，将分别上调30和50元。
0: 同时呢，我们也

0: 再次提示大家来关注医保目录。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明确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三不明且未按时完善的中成药列为重点的调出品种。
1: 本次调整衔接了药监政策通过医保指挥棒，倒逼药企完善临床数据，推动中成药向循证加经验转型。专家表示，政策并非是一刀切，药品每5年再注册的规则让企业能够拥有较长的缓冲期，经典的中药品种也可能保留例外。
0: 患者无需担忧常用药短缺或者涨价，临床刚需药企业会积极完善资料，医保报销不受影响，仅缺乏临床价值的品种将被淘汰，用药安全性将会大幅提升。
1: 今天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一案，已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0: 检察机关指出，林景珍利用担任中国银行香港副总裁、中行副行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已经依法保障其诉讼权利，讯问被告人并听取辩护人意见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1: 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一则回应引发了网络热议，有该学校的大学生通过校内咨询平台提出建议，希望在校园内的吸烟区设置板凳，称站着抽烟太累了。对此呢，该学校的老师明确回应，吸烟区并非是休息区，更不是享受吸烟的场所，学校不推崇不支持学生吸烟。老师反问学生抱怨站着抽烟累时，是否考虑过周围不吸烟的同学忍受着二手烟的累，并且建议若实在站不住可以选择戒烟。
0: 校长吴耀武转发并回应了表态，学校立德树人，需要坚守底线，绝不纵容不良行为。据悉，该校校内 APP 设有咨询投诉平台，方便学生反馈问题，此次回应也体现了学校对控烟的明确态度。

0: 晚5: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时间来到17:30，您下班了吗？下班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有请92路况主播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和高速的出行提示。主播你好。
3: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流量上升的速度并不会太快，不过呢和平路的

0: 高架桥面往东方向走的车辆呢是越来越多了，这会儿在走到北新街的桥上就必须要减速慢行了，前方过了平安大街以后会逐渐的提速。淮安路的中段部分主要是在平安大街建设大街的桥面上，走主路高架的话东西双向会需要稍稍点一点刹车。纵向路段上，体育大街往北方向走，在中山路交口、和平路交口，以及往南方向走，在淮安路交口处，都是有差不多300米的排队情况。建华大街在淮安路这儿往北方向走，受到了施工的影响，排队距离是在200米左右。二环路上的西二环主路上，北行方向在走到这个中山路桥面以及玉华路的桥面上，现在车流密集度正处于一个上升的过程当中。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不过因为车流量大，青原高速的正定高新区站、机场站以及新乐站这三个站口的石家庄方向目前正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天台辖区因为施工，太行山高速的沙河西站、邯郸方向管控黄牌货车。唐山辖区因为天津境内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唐津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天津方向都是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并且因为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的滦南南站、唐海北站以及南浦站这三个站口的天津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提示。还有听众朋友呢，在等着刚才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啊，打折打七寸，而且刚才我们还放了一个《新白娘子传奇》里的歌啊，那个白蛇是吧？这个有关系，但是咱不能打这个白蛇啊。但是咱平常的时候，这个蛇现在可能很多也是保护动物，咱在野外遇到蛇，咱别打它。但是呢，这个老话里的打蛇打七寸，这个蛇的七寸到底指哪儿？咱普及一下这个生物知识啊。
2: 那正确答案是啥？我看大家答啥都有啊，
1: 有说脑袋的，有说尾巴的，有说那个抓蛇我见过，就提溜那个蛇的尾巴就把蛇提溜起来了。那个七寸是不是在尾巴上？还有蛇的说七寸在中间部位。正确的答案是 B 啊，是指蛇的心脏要害部位。这个七寸呢，并非是精确的长度单位，是指蛇的心脏部位。攻击此处可以迅速的使蛇丧失行动能力，甚至是死亡。各个蛇的它的七寸的位置略有差异，通常呢是指在头部下方约七寸，大概是23厘米左右的这个位置，是蛇血液循环的中枢，这是蛇致命的弱点啊。所以说打蛇打七寸，正确的选项是第二个选项，您答对了吗？
2: 嗯，很多朋友其实在我们这个题啊一发出来之后就非常积极的在作答了。很多朋友也都答对了。我们稍后往后点一点啊，我得往前倒一倒。哎，大家参与的这个太热情了，
1: 点点名
2: 点点名，
1: 鼓励一下大家。
2: 我们第一位答对的应该是老莫不吃鱼，第二位是他啊，恭喜这两位朋友是先答对的两位。我再往前倒一倒啊，再往前面是好好爱自己，恭喜这前三位答对的朋友。
1: 同时也听说啊，在我们的打卡墙上说下班打卡精彩无限，您这一点也不押韵啊，您说快乐无限那也没押上韵。同时我们的下一道这个互动题已经发到打卡墙上了，大家可以刷新来看一下。下一道题呢，咱们研究研究晚上吃什么啊，研究一种蔬菜，请问哪种蔬菜被称之为百菜之王，给您四个选项 A 白菜 B 萝卜 C 黄瓜 D 西红柿，都是常见的蔬菜，而其中有一种蔬菜被称之为百菜之王。如果你有答案的话呢，继续来到我们的打卡墙互动参与。同时除了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之外呢，还有猜数字赢奖金的互动帖，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开好运帖猜三位数字，稍后18点钟我们将会开奖。今天呢，只要您猜中了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
2: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摇奖之前啊，如果说您今天还没有发过数字的话，赶紧呢来参与一波，稍后在18点钟我们即将开奖。如果说中了的话，我们单次的奖金是500元，如果说一个人中，那一个人拿走，如果说多人中奖的话，多人平分，没有人中奖的话，我们也会累计到下一轮的奖金当中。
1: 再来关注明天的天气预报，明天仍然是30多度的高温天，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石家庄的明天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承德晴转多云，17度到34度，南风3到5级。
1: 张家口雷阵雨转多云，20到33度，东风4到5级。
2: 秦皇岛晴，13度到19度，东风3到5级。
1: 唐山晴天，18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2: 廊坊晴，21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
1: 保定晴天，18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沧州晴，22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晴天，21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邢台晴，21度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晴天，22到33度，南风3到5级。
2: 首都北京 晴转多云，21度到33度。
1: 天津晴转多云，22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多云，15度到32度。
1: 河南郑州多云，21到31度。
2: 山东济南晴，23度到35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7 ，PM10 的指数78，空气质量属于良。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7: 我们在这里。
6: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8: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位说呢，坐标开发区现在室外温度是38.5度。还有呢，糊涂先生说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好嘞，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和您一路有爱相伴。
1: 稍后我们马上会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单元，大家有任何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或者呢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留言。
2: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0: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3: 哎，你好。
0: 首先呢，上车我们有个遗留问题啊，就是这个车主他是货拉拉的，这个车主他是轻型的封闭式货车车型，但是被交警呢现场开了罚单，要求他喷涂放大号。这个货拉拉车型是否轻型的这种封闭性货封闭型的这个货车是需要喷涂放大号的吗？
3: 嗯，应该不用。
0: 那他的这个罚单能申请把那个撤除或者是免罚吗？
3: 你要有，你有没有时间去一趟赵县？
0: 啊，对，是在赵县给开具的现场的罚单。
3: 对，我记得是赵县。你去趟赵县，或者你方便的时候，你给我留个电话，我到时候先跟赵县同志反映一下这个事儿。然后你去了之后呢，我跟您说找谁。
0: 哎，他留了电话，我们让编辑给您传过去，包括车牌号，
1: 嗯，
0: 然后他的姓名也留了，我们让编辑给您传过去，您明确一下，然后我们再给这位货车司机再回复一下。
3: 好嘞，好嘞，
0: 好嘞，嗯
1: 嗯，还有一位朋友想查看一个违章，您看一下他这个车的车号 GAZ67VV。67V7 GAZ67V7 5月9号的时候，在中华大街新石南路交叉口这儿，他说我由南向北行驶的时候压线了，原因是呢，当时正在正常行驶，左侧的车就突然要右转，他是为了躲避左侧的这个车，就被这个车挤到右侧行驶了。 GAZ67V7
0: 他是压线了吗？他的这个紧急躲避，
3: 他是从南二环，
0: 嗯，
3: 由东向西，然后到这个中华大街这个引桥这儿，向北走，向北走，引桥下来呢有两条道，一条呢是掉头车道最外侧，然后呢，第二条车道是一个直行右转弯车道，那么从中华大街上过来的车。他是从那个南二环桥下来进入中华大街，
0: 嗯，
3: 然后呢，那个他是从引桥下来的，中华大街上过来的车呢，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定到直行右转弯车道里边来的，
0: 嗯，
3: 但是呢，从引桥上这个出来的车不能向，中心线这边的三条车道并道。
0: 哦，这是虚实线，是
3: 虚实线。
0: 哎，现场虚实线。但是他的理由是前方突然有个车，他停到那儿了，那个车影响到他正常的行驶轨迹，他不是故意压虚实线实线那一侧的。
3: 那个车到底是个什么轨迹？我现在我没法判断那个车是。我感觉他那个车也是从引桥上下来的，但是他那个车本身这么变道就不允许。
0: 哦，就是他在后面应该等一等，不是这样压线变道会就不会被抓拍了。
3: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车到底，我分析他也是从引桥上下来的。
0: 哦，那他那个抓拍这四张图片里边，前车的那个有位移或者是有什么？
3: 有，他动着呢，哦、
0: 动着呢。
3: 您这样吧，我看看您这个车，说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车。
0: 嗯，看一下细节，看具体是不是经常在石家庄开，中华南新市南路应该是桥西区交警队。
3: 这个车好像有行车记录仪。
0: 哦，
3: 有行车记录仪，拿着您的行车记录仪去桥西交警大队。
0: 嗯，然后现场提供视频来提供一下这个证据。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有一个不礼让行人的抓拍，请您帮他分析一下 GA73UG5 GA73UG5 73UG5 4月30号没有礼让行人，他说的理由说他感觉他过斑马线的时候行人刚到路口还没到他相邻的这个位置，他觉得他能过去不影响行人过马路，觉得这能否赋予成功。
3: 这个我听您那个表述，我觉得您那个就赋予不了。
0: 是不是已经到达相邻的这个位置了，马上要进入
3: 庇护小区庇护新村那儿啊。
0: 啊，
3: 不，您这个理由不成立。
0: 人家已经进入到斑马线的区域，马上要过马路了，是吧？
3: 人家正准备过马路呢。那个，咱们这个规定呢，是你到斑马线的前，如果没有行人的话，
0: 嗯，
3: 你应该是减速，啊，如果说有行人在这儿，你就应该停车，
0: 哦，
3: 你就没有采取任何的避让的这个措施。这儿是，机动车是双向两车道，
0: 嗯。
3: 人家这个女士已经进入到车道里边来了，而且一直在运动中，您是一点儿这个刹车的痕迹刹车灯也没有亮，你就直接过去了。
0: 好嘞，那您这个复议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下次再路过斑马线的时候先减速观察，有行人就立刻停下来。
3: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也有一个占用公交车道的违章，您看一下 GAN866， 然后最后一个是字母勾，一个勾，GAN866 勾。5月8号早上8:20左右，在中山路这个西三博物馆这个东侧西向东，之前另外也有别的朋友问过这个问题，他打算右拐到中字街，就是繁荣街这个位置，去黎明街那儿的那一片停车场。他呢变道的时机就比较早，他可能提前了20米左右，变到了最右侧车道，然后呢在路口西20米左右就拍到了一个占用公交车道。他说呢，这个公交车道这儿没有画这个变道导向的网格线，像这种情况他可以复议吗？
3: 您这样，这个车牌号我记住，我明天一上班我问一下那个我们通讯的同志，就是负责抓拍的同志，我看看这个地方现在是怎么设置的。
0: 对，好像这个路口啊，就是
1: 之前也有朋友问过，
0: 对，就觉得这块没有一个街道右转的那个标志线，大家不明确什么是临近这个要往这拐的车能到这儿能站公交车道，什么时候不能站，咱们回头能不能把这网格线和右转街道标志在这个路口加上一个，可能大家就更明确一些了。
3: 行吧，我跟那个大同志反映，我先看一下他怎么设置的这块。
0: 还有这位说呢，上一次的节目没赶上张华警官帮忙看，希望今天节目啊，对，
1: 这就是这个。
0: 然后下一个是有个违章，说是他是紧急的一个避让 GADD 新能源车两个 D 第四个字母 GADD 1265 上城路上有一个压线。他的这个理由说，可以看到抓拍图片里啊，这个路面是洒水车刚洒完水。他说他当时刹车没刹住，他说啊，他要不紧急的往右打一把方向的话，他就撞到前车了。他这算是紧急避险吗？您觉得这个理由能成立吗？他也是压了实线了。说在上城路的这一路段，说是洒水车刚洒完水，路面比较滑，然后前车呢突然刹车，他说他在后面没刹住，然后紧急的往右打了一把方向，就压了实线了。但是，
3: 您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啊。
0: 哦，理由不充分。
3: 您这不属于紧急避让，您这是开车走神儿。
0: 就是突然看到前车都停下，其实他前面两个车人家都是在那个正常行驶，然后停止线那块，人家前两个车这个控制好车速，人家停下来了。
3: 一，您首先没有与前车保持安全车距。二，您那个确实是紧急的打了把方向，要么就追尾了，是确实是。但是如果您保持安全这个车距，同时呢，又谨慎驾驶，注意瞭望前方上通行状况的话，您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0: 就是他前面后边车其实都在这个路口停下来，但是他没有停下来，他是往右打了把方向压了线。
3: 对，确实当时路面上有点水，有点水的话呢，您如果保持安全车距的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0: 好嘞，
1: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也有一个压线的违章，新能源 GAD， 然后3825 GAD 88825新能源，5月5号的时候。一个违章，他说我在正常直行，当时呢他前面直行的第一辆车没有动，说当时他这个车啊可能是出故障了或者有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车大家就都从右侧变道直行走了。
3: 说时间了吗？
1: 5月5号。
3: 哦，这儿有一个5月5号。
0: 查到了。
1: 他说其他车
3: 建华大街，
1: 对，他说其他车也从右侧车道就变道走了。
3: 他是怎么说？
1: 他说前面第一辆车不动了，当时可能是坏了还是有什么别的情况，就第一辆车直行的第一辆车一直没走，没有位移。您看看他那个车是没动吗？他反映是其他的车也从右侧变道直行就走了。
3: 其他车变没变道我这不容易判别，但是人前面那个车停也有道理，为什么呢？这会儿是黄闪，已经到倒计时了，马上变红灯。1225，我看看这个啊。
0: 看一下细节。
3: 二二零 五六，你这三张照片里边的证据照片里边的相隔还不到一秒钟呢。
1: 他发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我们要不稍后给您发一下。
0: 嗯，
1: 他前方确实是绿灯在闪烁的时候呢，他前边有两辆车都变到右侧车道去了。
0: 有段行车记录仪，我们一会儿把那记录仪您看一下，再给您分析一下这个具体的情况。
3: 您给我发过来吧。就是如果说按这么说的话，那个出租车在那等等信号也没问题。
0: 嗯。
3: 黄灯闪烁时已通过停止线的车辆可继续行驶，也就是说我红灯闪烁时停到这，黄灯闪烁时我停到这儿，等待变红灯也是允许的。
0: 嗯。
3: 只不过说我如果是红灯闪烁，我过了停止线了，我是可以进正常行驶，不算闯红灯。
0: 嗯。哎，针对于这个，最近网上有一个传言，包括前两天还有听众问的，说黄灯啊，如果是过停止线可以继续行驶，如果黄灯没过停止线，现在黄灯过停止线会有抓拍吗？
3: 没有
0: 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抓拍。嗯，
3: 对。
0: 还有一位，我们正给您传着视频，
3: 发过来吧，发过来我看一眼吧。但是我觉得您那个啊，不是说人那车不走，长期不走。
1: 嗯，我感觉是
3: 不想等了。
0: 嗯，他可着急了，可能是。
3: 他那个地方正好什么是什么的，那个地铁
1: 围挡的那个
3: 五号线那个围挡那个地方。
0: 嗯，视频比较大，我们编辑正在传输过程当中。
1: 咱先看别的呀。
0: 这一块有一个没有系安全带抓拍，您帮这位货车司机说一下。啊，他说大货车那应该是黄牌，您看有没有不系安全带的抓拍？黄牌 GA679FX接 679FX。啊，说是大货车有一个没有系安全带，他说呢，他记得是每次都系。他说那天是不是黑衣服跟安全带那个颜色是不是相近？肩膀头那块您看一下。他说他手机上那个图片看不太清，请您看一下那个咱们交管系统里边那个放大图有没有高清图片，当天他到底记了还是没记，是不是疏忽了。 GA679FX 大货车
3: 你说是这个应该是这个，
0: 对，他说就一个没有系安全带。
3: 16号在，这是在京赞县，这是保定吧，这是。
0: 嗯，正在查看具体的这个细节。
3: 没记，肯定是没记。
0: 哦，那很明确啊，您可能
3: 这个特别明显，因为是夜间嘛，它不光补的比较什么那个您的整个身体，还有这个驾驶室那个环境都比较清晰，没有
0: 记。拍摄的很清晰，但是没有系安全带。
3: 对，
0: 好嘞。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想给你反映一个路口的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说在和平路和建华大街辅路的这个路口东边，它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危险情况，是东向西中间护栏有一块缺口，那个缺口呢是虚实线的，是供桥下向西走的车在这桥下掉头往东走的。但是掉头呢，原本咱们交警的意愿呢是可能掉头完了之后走桥下辅路继续往东走，但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呢，就是东向西到时候掉头口，他掉完头之后他不往东走，掉完头之后呢他要走到西向东的和平路那块有个高架桥的上口，就是东向西他本来

0: 应该掉头立刻往东翻，但是他往西会斜着穿过去，到那块和平路西向东的那个上桥口那儿，就导致了这块他会横跨三条车道，一下子就挡住了早高峰的时候包括晚高峰的时候很多车辆这个通行。希望能不能在这儿有什么办法规避一下这个行车的轨迹。东向西和平路，
1: 他绕过来之后他继续往东走，
0: 他东向西了之后，他原本这个掉头是掉过头之后往东走，这是正确的轨迹，但是他东向西呢，他掉过来之后会稍微向西再走一点，然后那块有个西向东的一个和平路上桥口，绕到那上桥口那儿穿过去。
1: 这可以上桥？
0: 可以上桥啊。
1: 可以，这是虚线。
0: 但是他一下掉头要横穿几个车道上到上桥口的话，这是不是有这个隐患？
1: 就是说他俩说的就是那个时光体育公园那个地方。
0: 对，应该是这个位置。
1: 对，那儿有一个上桥口，人家掉头过来之后，当然他要是一次性的跨越两到三条车道的话，严格上讲是不允许的，因为他这是一个驾驶的错误与故意动作。按照咱们驾校学习，一次不能跨越多条车道，应该依次变道。
0: 但是高峰的时段的时候，如果再碰着一个这个掉头来要准备西向东上桥的，那他再一个一个这么变道，然后再直行的车再一过来，但这块这个秩序或者是事故隐患是不是就比较多了？能不能在这个掉头这儿就，临近那个掉头的那个位置设一个实线的位置，就让他掉完头之后只能西向东走，就别让掉头的车上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但是这个地方。掉过头来之后，还是真的允许你上桥？
0: 允许上桥，而且这是有这样的出行需求的，是吗？
1: 对对对，您这样吧，我跟中队同志反映一下，看看他们对这个掉头的，是怎么理解的，或者是有没有采取措施、采取别的措施的想法啊？
0: 另外，他掉头过来之后，他掉头的那个位置跟那个上桥口有是错开的吗？还是那个上桥口是在掉头位置的东边还是西边？
1: 比较近，比较近，
0: 比较近了，
1: 西边一点吧，西边一点，
0: 往西一点。那他就是有点像他说的，有点像逆行的那种斜着过去的那种感觉。
1: 也不能算逆行，
0: 不能算逆行。那他还画了一个现场的这个图，我们已经把那个图一块也一并转给您。
1: 行，因为他那个距离比较短，一共满打满算有100米多一点吧。
0: 对，比较窄。说这个，说而且这块这个位置离那个和平路、建华大街那个路口也挺近的了。
1: 对对对对对。我一会儿问一下中队同志啊。
0: 看怎么来优化一下这个路口的通行。
2: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借朋友的车，出行的时候拍了一个违章，您看一下 GADX5783，应该是个新能源。GADX
1: 是吧？
2: 对 DX5783，他借朋友的车拍了一个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但是他这个车啊是营运车辆，他也没有办法查违章，他就去交警队去处理了，但是交警队跟他的回复说，因为这个车是营运车，你要处理这个违章的话，他得有资格证，但是他是没有资格证的，所以像他这个情况，他怎么给人把这个违章消了，怎么去处理？
0: 营运车，他自己的描述是他非营运使用的过程当中产生的。
1: 他没说时间是吧？
2: 对，他没有说时间，就是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
0: 那就没系安全带的状态。正在看一下您的这个记录里面。
2: 这位朋友，您刚才还在回信息啊，回复一下您的这个。
1: 这是乘客没有使用安全带啊。
0: 哦，不是。不是说是他的驾驶人没有使用，但是他现在有一个咱不明确，他说他当时是没有营运的状态，那这个营运车辆的处理违章就包括乘客包括司机，
1: 您是没有营运车辆，这就更好办了，那也就证明您的这个副驾驶这个同志您是认识的，
0: 那就找他去处理，
1: 让他去处理就可以，
0: 让他去处理，但是
1: 这个是50元不计分，
0: 但是他现在有人去处理，但是需要他提供营运证。
1: 不，您如果说是让这个乘客去处理的话，那就不需要。
0: 哦，因为抓拍图片看到那个乘坐人的那个照片了，是吗？
1: 对啊，对啊，是乘坐人，不是那个驾驶人。
0: 所以说，这位朋友，如果您就是肯定您当时没有营运，那坐在副驾驶上这个位置肯定就不是您的这个陌生的这个
1: 乘客，
0: 哎，是您的亲友，
1: 应该是朋友，对，您就是证明您肯定认识这个人，那您让这个人去处理就可以了，50元不计分。
0: 好，这种情况也给您解释了。另外，刚才那个视频您收到了吗？编辑又比较大，然后一个视频
1: 比较大，大概比较慢。
0: 正在传输的过程当中。还有那个和平路江华大街这个现场这个图，我们也给您传过去了。他画的这个图显示，那个掉头的口应该是在那个上角口的东边，就是那个车啊，他要想上那个掉头口的话，就是上和平路西向东的那个上桥口的话，他得往西边斜着开一点，就一下子会横穿这个和平路桥下辅路，在高峰时段是特别影响到和平路西向东的这个车。
1: 咱先说这个，这个在东华路江华大街那个，你拿着你的行车记录仪去裕华交警大队。
0: 哦，就是行车记录仪那个那段视频。
1: 对，那个出租车确实有问题，那个出租车不应该这么停着啊。
2: 刚才那位就是处理朋友车违章的，他说他回了，他说这个乘客他没驾照也能处理吗？
1: 可以啊，
2: 可以啊，拿着身份证去处理。
1: 对啊，拿身份证。
2: 拿身份证就可以。
1: 乘车人。
0: 但是必须本人去啊，就是因为那个抓拍图片里面看清了那个乘客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容貌了，如果您让别人代给您处理，或者说您让别人帮您缴这个罚款是不行的啊，需要乘客本人去处理这个，因为他只有罚款没有记分。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在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红旗大街下道口这儿有俩车道，一个左转一个右转，早上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车辆占用左转的车道右转，说这个问题能不能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整治一下。南绕城高速西向东红旗大街下道口一个左转一个右转车道，他说是占用了左转车道右转，也就是说右转的车现在可能是比较多的。
1: 南绕城高速红旗大街口，
2: 对，西向东的下口，
0: 就不按导向车道通行。
1: 西向东出口，
0: 出口，
2: 出口，就是为什么都占左转的车道往右转？
0: 进市区的方向车多呗，那出市区方向车少，就是左转想进市区走红旗大街的，是不是就左转车就把？站着左转车道右转啊，那就是那右转那是出市区方向，那是不是右转的车多，红灯把左转车给挡住了，就导致左转车。
2: 但是他说的另一个问，我没看明白他写的另一个问题。
0: 反正他这块是有不按照导向车道通行的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抓拍。
1: 他那说的就不应该是这个出口，他应该是下来之后啊，走到红旗大街，也叫实行公路那个位置上，那个丁字口。
0: 就是他下来的匝道和红旗大街的那个交口，是吧？
1: 对对，
0: 不是出口的位置，
1: 不是单纯那个出口那个位置啊，他得再往东走一点儿。从站着左转车到右转，早高峰吗？
0: 他没
2: 早上的时候
0: 说每天早上都有这个情况。
1: 那大概率就是去那个可林电器的。
0: 哦，上班的。
1: 可林电器那有一个产业园。挺大的，挺不小的。应该是去那儿的。不对。
0: 反正是那是出市里的方向，怎么就
1: 产业园还得再往西，他这地方是那个公司那个地方。行，我跟这个这儿应该归了。哎呀，归没归路权啊？这儿没有，这儿是桥西。我跟桥西同志反映一下，我这儿还没不归路权，这儿远航路。行，我跟那个桥西同志让过去实地早高峰有实地过去看一眼。
0: 还有赵听众他反映的说，有玉祥街南三环到横井线一段的玉祥街上，好多路口的信号灯啊。不知道现在这是在施工单位是这块，还是咱们交警已经验收了？说是他那个灯啊，那个。固定的有问题，那个灯都朝下了，它不是正冲着前方，就是那个
1: 南三环的
0: 横井线，就是
2: 南三环到横井线这一段的玉祥街，
0: 在玉祥街上
1: 啊，
0: 玉祥街上说这一段呢信号灯啊，它那个
2: 灯头就是有点往下搭了，都朝下了，
0: 角度不对，
2: 是这个固定的问题还是？他说除了有的灯是灯头朝下了，他说还有的灯是有故障
0: 坏了，
2: 有坏了。
0: 嗯，
2: 那咱们能不能就是检修一下这一段
0: 玉祥街这一段的提升改造工程还在施工单位，有没有移交给咱们交警呢？
1: 这个没关系。
0: 哦，
1: 这个多少，我在想他说的哪个口啊，这是。
0: 他说这一节上都是这种情况。
1: 这节没几个信号灯啊。
0: 哦，那就明确一下哪几个路口，我们一会儿再跟他明确一下。
1: 他就是从楼底桥一直到那个青云高速的都反正就算斗鱼吧，算斗鱼吧。这儿有一个丁字路口，淮楼底那儿有一个， 中间还有信号灯吗？未来城，未来城是不是有一个？
2: 他主要是他说的这个

0: 路段，他说这一段上好多灯都坏了，这打击面有点广，他没具体说是哪几个灯。那我们跟这位朋友确认一下，他看他能不能就是详细的。
1: 因为为什么我想先，就知道到底有几哪个灯，因为他这分有两个辖区，有一点归玉华，有一多半归栾城。
0: 你这段其实还不短呢。
1: 要说短吧不短，长吧也不是很长。
0: 我们找一下
1: 南车路啊，还是这个横井线这个丁字口这儿的呀？因为这信号灯确实不是很多呀。
0: 我这样，我们一会儿找一下微信啊，回一下这位朋友，让他确认一下是哪几个灯，确定了具体的路口，我们再把这个详细的情况传给
1: 你。你发给我就行。那个楼底桥底下那有一个灯。
0: 好的，那我们确认了之后，我们再看去哪个整改哪个灯。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超时了，谢谢张华警官，好辛苦了，再见。我们稍后的时间为大家补报时，现在是傍晚的18:01。
2: 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整点的路况导航，继续有请小飞侠。你好。
3: 对，傍晚好。建议时段来看的首会市区的北二环上通行的条件还是比较好的，目前主辅路的双向都还是比较顺畅的，有准备走北二环的朋友们是可以放心前往的。来关注一下东二环主路上北行方向，目前在过了和平路以后到前方的东北二环转弯处之间，这一段主路部分上已经是稍微有点小拥挤了。南二环的主路上往东方向走，在红旗大街桥上以及建设大街的桥上，往西方向走，从体育大街出口到后方潭固大街桥面，整体的车流密集度是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另外还有西二环主路往北方向，从中山路桥面到淮安路桥下，以及往南方向，从西南二环的转弯处到淮安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都比较大了。来关注一下纵向的路段上，这会儿还暂时没有出现特别长距离压车的路段，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的路口还是有的。比如说像中华大街北行方向，从新华路到后方的中山路之间，平安大街往北走，在和平路交口处，以及往南走，在玉华路的交口处。另外还有体育大街在和平路交口的南北走向，以上这几个点位上都是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的。横向的主干道上的出行压力还是主要体现在了和平路高架桥以及淮安路的高架桥面。像和平路东行方向，从九中街桥上，就是从省二院桥面这个地方就要开始减速慢行了，前方过了建设大街以后会逐渐的恢复正常。淮安路的主路上呢，往东方向走，从红旗大街到维民大街桥上，以及从桥头街弯道到前方体育大街出口之间，车流密集度会偏高一些。往西方向走的话呢，主要是在走到万达这儿，如果是走这个主路高架桥的话，就会比较的拥挤，前方过了平安大街桥面以后会逐渐的恢复正常。中山路沿线的这一时段出现了一个压车点位，是在胜利大街的交口处，往东方向走排队的距离稍微有点长了，过路口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另外还有玉华路在西二环的交口处西行方向上，后方队尾压车是接近到了城角街的位置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第二组啊，今天第二次的开奖，我们的幸运数字已经公布了，看看您今天有没有这份幸运能够拿走我们今天的奖金。
4: 已经回来了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产生今天18点钟的幸运数字，大家来核对一下，刚才摇动了幸运的乒乓球，产生了三位数字，第一位是三，第二位数字还是三，刚是我以为我第三位数不会还摇出一个三吧，第三位幸运数字已经产生，第三位数字是六啊，第三位幸运数字是六，今天的18点钟的幸运数字是336。如果您从上午的8:01到下午的18点之间评论了在好运帖当中的这个第一组的这个幸运数字336的话，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500元的现金奖励，一人猜对一人读的500元的奖金，多人猜对多人评分500元的奖金，工作人员还在核对这一时段的参与 与的评论数啊，稍后来跟我们确认一下最终几位朋友获得奖金。
0: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互动，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好运帖上来继续留言，等待明天早上8点钟的开奖。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520甜蜜将至，咱们赖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2: 1, 2, let it go。
4: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有这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说，在读车牌字母的时候啊，能不能不要按照拼音来读？是这样的，由于呢我们和彰化警官是电话联系，没有办法及时的传输大家的车牌。你像 G J 还有 X S 这样的字母呢，在我们的电话传播的过程当中，彰化警官那边很容易就听错，所以说呢我们会用拼音的读法来进行区分，而且在用拼音的读法区分的同时，我们也按照它标准的英文字母的这个读音又再次来公布了。这是在节目当中由于是现场直播的这个情况特殊的这样一个车牌的一个区分的办法，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这个读音相近的英文字母，大家在报车牌的时候也经常会用这个拼音的读法来进行区分，这是按照大家日常的生活和出行的这个规律来进行区分的。如果大家有更好的能方便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规范的

0: 336
1: 啊，
0: 336。我这个大脑，因为我去摇的乒乓球六和九啊，它那个在我们的这个乒乓球上它会有一个标注，所以我刚才我这个一个大脑又就混乱了一下，因为刚才我这边又得跑出去摇乒乓球，然后再跑回来，然后再看这个整点的路况，所以说有点这个。
1: 没事，你没回来的时候数已经先进来了，你摇的时候我们的场外编辑已经传进来了，数比你先回来的。
0: 好了，那明确了。然后这位说我第一位听到了三的时候好激动，但是后两位都错了啊。
1: 还有我们打卡墙上的一位朋友，他说天哪，我昨天发的13362，今天换号了。
0: 哎，所以说大家想要中奖的话呢，可能有不同的朋友不同的这个办法。有的朋友呢是一组号，每天都发这一组号，一直守着，直到中奖为止。有朋友呢是每天换一组号，不知道大家参与我们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您是怎样的一个参与方式？如果呢您有什么中奖的一个小妙招，也可以给其他朋友来分享一下，别您自己一个人中奖金，让更多的朋友来分享您的快乐和喜悦。
1: 很多朋友呢也在继续的在我们的打卡墙上来进行互动，大家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啊！因为打卡墙上呢，大家是可以看到对方的留言的，所有朋友的留言您都可以看到，也可以来和其他的朋友进行互动，来进行留言。还有朋友说，哎呀，今天真的是太热了，都热晕了。我就是迟到了，为啥呢？说今天狂奔回家去接孩子，给孩子洗了个澡，说算了，让他自己甩干吧，我赶紧得来打卡，我不能缺卡。
0: 你要不先把孩子照顾好，别让孩子着凉感冒了。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啊，那字母确实是容易混 XS， 这个光听声啊，这确实不太容易。我们平时的工作当中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区分的、啊、
1: 对，我们平时接热线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来确认一下，因为可能有的朋友啊，不是所有的朋友都会把这个字母的音发的特别的标准，我们也会用拼音的方式再来确认一下，因为毕竟你车号错一位啊，你这个违章可能有的时候就查不到了。
0: 嗯，包括 G 和 J 啊，
1: 对，然后大家可能平时听的时候一说，哎，张华警官说，哎，我这个没有查错了，一看，哎，把这个车号登记错了，所以说我们以各种方式，只要把这个车号确认准确了啊，先来帮大家解决这个违章的问题。
0: 嗯，有朋友说现在北三环东向西看着堵起来了，还有朋友说友谊大街转北三环转不上去了，有没有在北三环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现在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刚才我们问大家晚上准备吃点啥，换一道这个蔬菜的题目给您出的题啊，什么菜被称之为百菜之王？你有答案了吗？稍后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0: 经过我们工作人员的核实，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18点钟的开奖结果。幸运数字336，有两人中奖，平分500元的奖金。这个具体分多少钱，应该能算出来了啊。第一位是156，尾号是7921的朋友；第二位幸运听众是158，尾号是2771的朋友。
1: 恭喜这两位朋友啊，都是在我们今天下午时段临近开奖之前的这一个多小时里发来的数字，也恭喜您二位平分我们这一时段500元的奖金。
0: 嗯，
1: 那么中奖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啊，马上在3个小时之内联系我们在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直接来。

0: 来联系我们的帮忙团的帮主胖丫。如果说您要查看这个开奖的视频，在即时新闻搜索就叫开奖就可以来看到了。
1: 另外玉祥街上哪个信号灯它那个角度不对啊，耷拉下来呢，有听众朋友在现场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说呢这是在润丰物流园霍家屯村口附近的这块一个信号灯，确实它的角度是冲着这个斜下方45度的，这个车辆啊看不清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把您的图片提供给彰化警官了，谢谢您啊，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具体这个信号灯的一个截图。就这一个灯它是冲下的吗？刚才那位说啊，可是这一段上好多的灯都是这样，具体呢这十来个灯当中哪几个灯有这个信号灯角度出现偏差的这个问题。如果您今天走了玉祥街南三环到横琴线，如果您拍到了有沿途信号灯角度的这个问题，也帮助我们补充一下具体的情况。
0: 同时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上也来继续互动留言，说这个中奖这能有什么好办法，那就是撞大运呗
1: 看谁运气好
0: 怎么办。
1: 哎，包括我们觉得晚高峰互动帖上留言，只要您多多参与啊，就有更多的这个中奖机会。因为抽奖呢一个时间段当中就以您的第一组评论的数字作为您的抽奖的号码，而我们的这个参与呢觉得晚高峰的互动帖上您留言的次数越多被抽中的几率就越大。刚才呢知道去问答题，说哪种蔬菜被称之为百菜之王， A 白菜， B 萝卜， C 黄瓜， D 西红柿。这位说我爱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不是不对啊？其实谐音白菜百菜是吧，百菜之王是白菜。根据多份的资料和民间共识，白菜由于其营养丰富，食用方法多样，耐储存，而且价格亲民，被誉为是百菜之王。而且中医认为白菜味甘性寒，具有通利肠胃以及清热解毒、养胃生津等众多的功效。尤其在秋冬季节，白菜还可以清肺润燥啊。现代的营养学也证实，白菜里面富含有很多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C，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还有膳食纤维，有助于我们抗氧化，促进消化，并且含有一定的抗癌成分异硫氰酸酯这样的成分。所以吃白菜确实被称之为百菜之王。您爱吃白菜吗？您是爱炖着吃、炒着吃、煮着吃，还是怎么着吃？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我们的下班互动打卡帖上打卡留言。
0: 同时呢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呢在我们这儿来说这个336，我说这个我没戏了，说我这鱼鳞筋可不能再丢了你
1: 啊，刚才那500元奖金没分着，希望这鱼鳞筋能获得。
0: 今天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啊，来进行留言的朋友，我们会送出一份奖品给您送啊，不是一条鱼鳞筋，送一包，
1: 哎，
0: 十片啊，就是平时在家也能用啊，车上擦擦玻璃也可以用。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来留言，不是说答对了问题就才能抽奖啊，只要是来互动就可以来抽奖。

0: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中奖吗？回复您，除非那天的中奖数字是000，为什么呢？如果您在同一个抽奖时段当中，您发了多组的这个数字，以您评论的第一组数字作为您的有效参与抽奖的数字为准。所以说，您如果最先发了000，那您后边猜的其他数，在这一个抽奖时段当中就没有效果了啊。然后呢，那天那个中奖的号码如果不是000的话，那您后边的这个产生的数字并不能让您中奖。
4: 嗯，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说北三环咋了？有位朋友跟我们反馈了，说在北三环由东向西，距离高营大街出口500米左右，中间车道有俩车追尾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
3: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陆续在我们的下班互动打卡帖上来参与，还有微信上的朋友说，我还没找到打卡帖呢，我怎么找啊？您在微信里面发打卡两次，会给您回复一个链接，打开右下角的这个链接呢，会有一个打开 APP 的选项，按照提示操作，现在即时新闻端每天呢就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就到我们的下班打卡互动帖上留言了，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九点二晚高峰送给您的992爱商城提供的一组10条的鱼鳞巾，擦玻璃特别好用，不留水渍。这位说，我想要获得鱼鳞巾，那您试试下一道题，您能不能答上来？这个说没有对象的人干什么呢？您下下象棋，您就有对象了，因为象棋里边每一方都有一对象，这个对象就有了吗？那我想问您的是，象棋当中双方共有多少个棋子 ？A 28个 ，B 32个 ，C 36个 ，D 40个。您下象棋吗？您知道象棋当中双方共有多少个棋子？如果有答案的话，在我们的打卡帖上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一位幸运听众的幸运奖品。
4: 嗯，大家呢怎么找到我们的打卡帖呢？发送打卡两个字啊，我们会弹给您的帖子，您需要打开 APP，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上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还有朋友都在问啊，说北三环东向西这儿到底咋了呀？我们刚才前面有位朋友说是有一个这个
3: 事故，
4: 有一个事故，
3: 事故啊。
4: 还有阿龙他说提醒一下，30711这个出租车说你右后方的这个充电口没关上，他说我没看清他那个车是哪个公司的，说这个咱们弟哥如果认识他的话呼他一下啊，记得把这个充电口来关一下。
3: 我们也看一下北三环有一个施工的公告，但是这个施工呢，它的公告是从今天晚上23点才开工的。这个现在如果您走友谊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的排水管道是这个路段的时候，您帮我们看一下友谊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一段现在有没有开始提前围挡，定于今天晚上23点施工，施工呢持续到7月15号，

0: 施工期间呢，将会围挡友谊北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路段呢，禁止所有机动车通行，沿街单位或小区的居民机动车可以通行东侧剩余的4.5米道路，采取由南向北的单向通行的方式，保障非机动车能够双向通行，同时保证联盟路、友谊大街东西南三个方向的交通互通，同时保证友谊北大街北二环的辅路和东西北三个方向的互通。
1: 详细的施工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发送施工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查看。那么大家呢，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我们也提醒您，那北三环的这个事故啊，刚才有朋友说反应就往西走特别难走，这会儿应该是这个事故可能是处理完毕了。我们从地图上来看，现在南高营立交这儿虽然说还是有不少的车辆在排队，但是呢基本上是不拥堵了，大家应该缓慢的在前行了，您别着急，在后方再耐心等候一会儿。

0: 就是说问象棋多少个棋子太简单了，于是我拿出了我家的象棋，一个一个正数呢。你数出来了多少个了吗？你快点答。给您这些选项 A28 个 B32 个 C36 个 D40 个、象棋当中双方加起来这个棋子共有多少个啊？您别数一边，您得数两边这个棋。
1: 对，还有位朋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在胜利大街昌盛路路口捡到了一个身份证啊，名字叫
0: 证件，
1: 名字叫李中国，出生日期是1964年1月，登记地址在山东，请失主听到消息以后联系我们来认领，拨打96992。
0: 这位听众朋友特别谢谢您啊，他帮我们确认了，刚才说玉祥街有一段有连续多个信号灯啊，要不然它这角度有问题，要不然就坏了，就具体这个问题呢我们都查到了啊。有听众朋友说这一节有一个是那个信号灯往下耷拉着，剩下几个村口的那个信号灯啊是用着的，剩下有一些信号灯它是黑的状态。

0: 我们已经转给辖区交警，将会核实这些信号灯的启用信息。
1: 傍晚6:30，
2: 992半点导航。
3: 接下来半点导航，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区路况和高速路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傍晚好，这一时段来看的首都市区整体的通行热度已经是逐渐的开始往下降了。二环路上的北二环今天晚高峰时段一直表现都比较好，到目前为止一直也都没有出现大流量的汇聚情况。东二环的主路上目前只剩下了北行方向在和平路到前方铁路桥这一小段的距离当中，车行的速度还稍微有点缓慢。西二环的主路上北行方向从东山路桥上到淮安路桥下这一段还稍微有点小拥挤，不过车流密集度呢也是逐渐的在下降当中。另外还有南二环主路上往东走方向，在红旗大街桥上以及建通街的出口处，往西走方向在体育大街的出口处都还稍微有一点拥挤程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个状态。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东行方向的车流量依旧是比较大，在走到省二院桥上这个地方就已经比较拥挤了，前方过了平安大街以后逐渐的恢复好转。淮安路的主路部分东行方向从潭固大街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面，以及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到建华大街桥面都是处于一个车流密集度较高的状态。纵向路段上建设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玉华路到中山路之间这一段目前排队车辆是不少的，胜利大街上往北方向走从新华路到后方玉华路之间这一段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情况，友谊大街这会儿出现了一个压车点是在新华路的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需要等待至少2个等时才可以完全的通过。另外还有建华大街在淮安路这个路口的南北走向都需要等到1到2个红灯。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太行山高速的沙河西站邯郸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辖区因为天津境内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唐津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天津方向还都是暂时不能够上道的。另外因为车流量大，京哈高速的北京方向以及唐曹高速的各站口双向也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再来有请我们的微信二生城好物推荐官马杰，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微信二生城的好物推荐环节。马杰你好。
5: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最近我们爱商城在搞活动，因为要喜迎520，单笔消费满299享95折优惠，满520块钱可以有9折特权。而且呢，如果你这个单笔消费满520可以幸运抽奖，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啊，安耐晒的防晒呀、燕窝银耳羹都是可以抽到的，有机会哦。另外呢，今天我很激动，因为我看了一下，哇，今天卖 Coach 的包包。Coach 的包包，大家现在去看啊，你现在就是去了那个奥特莱斯，好歹你看上眼，我指的不是小卡包和小钱包啊，好歹你看上眼的这么一个Coach 就是有巴掌大，少说也要你2000块钱，2000块钱以下已经买不到什么Coach的包包了，我指的是在实体店里。但是今天你敢想，只要多少钱啊？只要539块钱起，但不是所有的包都500多块钱啊，您看清楚啊。
0: 它里面有这个便宜的，也有稍微贵一些的，是吧？啊。
5: 那Coach要超级大的，要有好多好多皮子的，那500多块钱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啊？您可以看一看，我们这次呢上新了大概有30多款，都是Coach的经典的包型，像什么水桶包啊、菜篮子啊、托特包啊、马鞍包，款式特别多。而且Coach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第一，它背出去有面子；第二，它还不是那种齁喽贼拉，特别贵，反正就是让它既开心吧，咱还特别实惠，就是那种特别结实、特别耐用，还贼拉好啊！每一只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你买给少女她开心，你买给你媳妇儿她开心，你买给爸爸妈妈啊，不是爸爸不行，你买给妈妈，然后你买给丈母娘，她都很开心。你买给小姨子，买给大姑子，买给谁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她还参加活动，她本来就不贵，520块钱就打9折优惠。比如说我们这个标价599的，折算下来只要539，啥概念？而且你还可以抽一次奖。万一你再抽了2盒燕窝回去，我的天哪，你就把它放到这个包里送给你心爱的那个他，买的多就是省的多，这个时候下手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另外呢，这个跟这个 Coach 比起来，别的朋友们我都看不到了已经。
0: 好像还有一款化妆品是兰蔻的，那个也是今天有活动是吗？
5: 对对对，它就是兰蔻的常年的断货王，它叫基底焕活修护精华液，是100毫升，好大一瓶，大家俗称的那个好小黑瓶的精华液，从那个基底修护，然后让你的脸焕然一新啊，带在

0: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这个超市的双瓶装，每瓶都是100毫升，两瓶。我的天啊，都顶上一瓶小可乐的量了，还不够。人家想的是化妆品，你想的是喝可乐，你看喝着可乐再抹点这个化妆品啊。
1: 对，这两瓶加一块都一成小可乐的量了，附送精美的礼袋，活动价只要599。我的天啊，1000块钱你搁这儿买一个包，你再买上两只这玩意儿，我的妈，1000块钱过一个好节，让你一年都能舒舒坦坦，他都不给你发脾气啊。而且还有那个实付满500打9折的优惠啊，所以折算下来那就不是599了，朋友们，他只要539块一毛，这一毛是不能给你免的，因为它就是按折扣走的啊，是。
0: 富源啊，可以这个可以有那个素源码是可以素源的，品质也是很有保证的。今天我很激动，希望你能抓紧手速。今天以及之前之后收到的所有的好，我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朋友们尽情的买起来吧。好的，谢谢马婷的推荐，特别提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商城进入的方式，发送数字666就可以点击链接。如果您在爱商城买过东西，在您的微信首页直接下滑，小程序里面也可以直接进入到爱商城，就这儿微信爱商城目前正在进行5.20福利盛典，满减折扣直降到底，单笔消费满290再折上，还能够再立即享受9.5折的优惠，单笔消费满520元再解锁9折的优惠特权。您买
2: 线来查看我们这一季的就叫严选旅游季的最新路线。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河北交通广播邀您解锁甘青大环线，十大核心景点一次打卡，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沙水共生，青海湖、高原胜蓝，查卡盐湖天空之境，大山滩、翡翠湖斑斓秘境，还有塔尔寺艺术三绝、德令哈生命树取景地、嘉峪关城楼，还有张掖丹霞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观、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线串起大西北所有的震撼与治愈，
0: 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给您覆盖，8天7晚的行这个行程啊，包含了机票、住宿、美食、门票。这个行程的报价是一价全含，零次费，价格仅需要3680元，仅限2个优惠团期，爆满截止。此外呢，还有新疆伊犁南疆游、北疆全景游、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促、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这以上的旅行线路都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抢位咨询热线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我们的官方微信回复甘青两个字，可以提前锁定优惠旅行的名额，手慢可能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甘青两个字。
2: 但是呢，我们也继续再来提示大家，马上呢要到6月份了，高考马上即将到来，那对于报志愿的孩子来说呢，家长也非常的着急。在算电协同、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现在呢新词是一个接着一个，今年呢又多了38个本科专业，名字越新越怕选错，怕孩子错过风口，更怕追了热门却耽误一生。现在呢，英腾教育的高报师团队以全职规划师为主，大学老师为辅，常年深入大学和企业一线，对新兴行业动态看得准、摸得透，不盲目追热门，只帮您为孩子匹配真正适合的专业和学校。经英腾指导的孩子，家长主动很多都把这个亲戚朋友介绍过来，认可度非常的高。如果说呢，您想要选择联系我们英腾的老师的话，也可以回复助力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了解详情。
0: 嗯，这位说刚才给孩子买了几根冰棍啊，有点贵，呵呵，然后呢还买了奥利奥
2: 不是
0: 饼干吗？
2: 是
0: 不
2: 是奥利奥是新的这个雪糕的口味吧？
0: 哦，就是奥利奥那个味儿的那个冰棍是吗？他说买了这一个奥利奥就12块钱，我记得那个饼干没这么贵，饼干几块钱就能买一袋饼干，这个奥利奥他说的是不是出了奥利奥口味的这个冰棍了啊？大家帮忙确认。哎，有那个奥旋风，哎，我吃过那个，
2: 奥旋风
0: 就是把奥利奥那个饼干放在那个冰淇淋里边，
2: 那不是麦旋风吗？哦，还买 奥利奥口味的麦旋风吗？
0: 麦旋风，对对对，我光想奥利奥了。然后这个奥利奥的这个冰棍您吃过吗？一个12块钱。然后大家您注意啊，就是进入到夏天，可能很多人会去这个便利店买冰棍什么的，小心这个雪糕刺客，你得问问多少钱。你别拿了一个孩子想吃你就给撕开袋了，到那块一结账说一下子10几块钱，嫌贵咱也没法退了，是吧？
2: 哎，你可以，大家可以说一说啊，你觉得最好吃的雪糕，哎，什么口味的啊，打卡墙上来留言，你觉得夏天最好吃的雪糕是啥，
0: 或者是刚才这道题目的这个留言呢，我们一会儿呢在广告之后也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同时公布今天刚才的一道互动题目，将会送给您的奖品是爱生城提供的鱼鳞机，一共是10条，给您包邮到家。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了。
12: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要来公布上道互动题目的答案了啊！到底象棋里边双方共有多少棋子呢？有听众朋友不光发来了正确的答案，还跟着我们一起数这个象棋的棋子呢。咱们一起来数数啊！红方有个帅，黑方呢是有个将啊。然后呢，车双方各有两个，马双方各有两个，炮双方各有两个，象呢是一个木字旁的象，红方那边是木字旁的象，然后呢，黑方那边是大象的象，各有两个。士呢，红方这边是单人的士，有两个；黑方那边是去了单人那个士啊，有两个。然后红方的是兵，有五个；黑方是卒，有五个。加起来一边是16个，双方乘二，那就是32个。象棋当中，双方共有32个棋子，您答对了吗？而且这个象棋，把这个对方那个将啊，或者是帅逼到没地儿走了，叫将军，哎。是不是回到当时小时候下象棋的那个感觉了？这时候啊，就怀念小时候啊，在这树底下一圈人围着俩人下象棋啊，那叫一个热闹啊！而且尽管说观棋不语真君子，经常呢是有旁边人支一个招，整个这象棋摊上那就热闹了，就打起来了。那么下个象棋还那么热闹，哎，就是这两天天热啊，确实买冰棍。说那个刚才奥利奥那个冰棍确实老贵了，10几块钱一个，
1: 我还真没吃过。
0: 我也想吃一个，
1: 好多年没有吃过，就是
0: 奥利奥的冰棍。
1: 不是，好多年没有吃过，是好多年就是不会想去尝试新鲜的雪糕的品种。我觉得现在这个冰激凌啊，还有冰棍啊，就是五花八门，啥都要，啥都是。然后我经常还买的是啥？就有一个朋友跟我
0: 老冰棍，
1: 老冰棍，
0: 然后那个
1: 咖啡，
0: 还有那个
1: 小神童，
0: 那个奶的那个叫啥来着？
1: 小布丁，
0: 小布丁，对
1: 对
0: 对，
1: 我常买的就还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那几样，就很少去尝试新鲜的了。
0: 但这几样这个冰棍我觉得没有小时候好吃了。然后
1: 还有一个绿色心情，
0: 哎，那个就绿豆的那个，
1: 对对 对。
0: 然后小时候我觉得最爱吃的是奶砖。还有那个小时候那个双棒，你买不
1: 着了。对对对，双棒就是买一个可以两人一块吃，
0: 一掰一人一半，零花钱不够了就得蹭别人一个双棒吃。有点馋了，这是说小时候五六年级，我们那会儿小卖部卖的冰棍才好吃呢，5毛钱一根，现在也找不着了。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小时候买过，就是1毛或者2毛的一个，就是透明的，就是冰袋，叫酸溜溜。
0: 酸溜溜
1: 啊，但是后来再也没见过，就是这特别便宜，反正是啊。
0: 然后还有这位说啊，那个怀念是有一个二厂产的大奶砖，说老石家庄人都吃过。是石家庄冰棍二厂产的大奶砖吧？还有听众说现在爱吃的是小神童，就是小小的一个啊，吃点也没有什么负担。好了，然后还有听众，我们要公布正确的这个获奖的听众了啊。然后提醒您，5分钟时间段当中，跟我们在微信里边回复一下您的这个打卡墙上的这个网名和联系电话，我们在微信里边把这个爱商城的优惠券给您发过去。然后你点击识别二维码领了优惠券之后，那个原价29.9元的鱼鳞巾，您就可以0元下单，给您邮寄到您家了。网名叫阳光80后，180尾号是9006的朋友，180尾号9006，我们叫做阳光80后的听众，请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我们来确认领奖。
1: 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领奖的链接啊发送给您。哎呀，一说冰棍儿，哎，大家的讨论突然就热烈起来了。我们小时候可能吃的这个雪糕啊、冰棍儿，它的品种非常非常的有限，而且呢都有这个地域性的特征。比如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个，原来天冰大果，就是中间可以挖着吃的那个啊，非常的棒。有的朋友呢，我们会说我现在特别想吃原来的一些特别复古的味道。我就记得小时候有一个雪糕是麻酱味的，那麻芝麻酱味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感受过，现在好像不太好找了。哎，有没有人记得那个麻酱味的雪糕到底叫啥，现在还有没有，哪能买到？
0: 还有听众朋友说他小时候吃过一个冰棍，说那袋上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包装啊，然后我们一会儿看那个包装上写的啥。其他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继续来分享小时候的美好回忆。说那个包装上印的4个字“真心爱你”，那是啥冰棍啊？包装上印着“真心爱你”，那啥牌的？
1: 哎呀，一说吃冰棍啊，这两天特别热，我们想去一个凉快点的地方，就是稍微躲避一下高温。那么五一过后了，也是我们这个错峰旅游的时候了。那么五月一到，咱们河北开始热起来了。今天呢，我们要带着大家的心啊，飞远一点，去看看中国大西北那片辽远壮阔的土地——甘肃和青海。那很多朋友呢，都说这个青海的盐湖啊、草原啊太治愈了，还有这个甘肃的莫高窟。 酷鸣沙山又太厚重了，哎，实在不知道怎么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咱们这个新的线路甘青大环线。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连线我们的嘉宾是资深的金牌领队秦振立老师，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条线路。秦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一说到甘青大环线，很多人都知道甘青很美啊，请您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甘青大环线的这个美和我们华北地区的其他的一些自然景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这条旅行线路叫甘青大环线呢？会把甘肃和青海串在一块玩，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甘青大环线整体的我们的旅行的设计好吗？
2: OK， 好的，是的。那么可以说呢，甘青的美呢，跟我们华北大草原的这个就是辽阔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苍茫的一种美，一种望不到边际的这种震撼。那么甘青大环线呢，是专门把这个甘肃和这个青海最精华的地方串在一起，让大家一次玩得够，然后的话呢，不留任何的遗憾。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388-7998，就可以咨询到我们的这个甘青大环线的具体内容。
1: 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咱们这个出去玩的时候啊，特别担心这个路途远，坐车累，而甘青那边呢地广人稀，那咱们这条线路啊是在交通上是怎么安排的？您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吗？
2: 首先的话，我们在这条就是线路上面，它是安排的这个双飞，然后不走回头路。那么双飞的话呢，就是大家直接从河北飞到这个兰州，然后从兰州呢一路向西，最后的话从兰州玩到这个敦煌，从敦煌飞回。

0: 去，也就是说不走回头路，它是个单线程的一个线路，节约了很多时间和这个就是精力。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大巴车是2+1的头等舱的这个大巴车，那么它一排的话只有3个位置，坐起来是非常的这个舒服，比普通的大巴车宽敞很多，而且它的这个靠背的话呢可以放到135度，可以斜靠着游览整个甘青大环线。车上的话呢还有 USB 接口是可以充电的，相当于是说呢我们的就是坐飞机是单线程的，不用走往返路，那么我们的大巴车呢也是非常宽敞的头陆地头等舱的这个就是大巴，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同时的话呢，它不管是这个就是充电呐，还是在这个飞在这个车上，然后斜躺着游览这个甘青，都是非常省时，都是非常省力的。
1: 那么想去这个甘青大环线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来获取我们的行程海报，提前来锁定优惠名额。那说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啊，5到6月份，现在走甘青大环线的话，它的景色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秦老师。
0: 可以说5到6月份去这个甘青的话呢是最舒服的，然后它的温度呢不冷不热，然后最同时的话呢也是最漂亮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点的话它雪还没有融化，还可以看到远山上的积雪，而且的话呢也可以看到湖水的这个湛蓝，那么还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路边上的一些冒绿色的一些草，还有各种红的蓝的黄的各种这个就是花卉，那么融合在一起是非常漂亮的。比如说这个时间点的话呢，我们觉得青海湖它的那个湖水的蓝就像宝石一样，那么它的这个再加上它周围的一些景色融合在一起，就像一幅美丽的这个油画。那么茶卡盐湖的话呢，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就像一面非常大的镜子一样，然后呢把蓝天白云和这个雪山倒映在这个水里面，就像人走在上面，就好像人在天空上面一样的感觉。那么另外一个像莫高窟的话呢，它的这个就是5、6月份人不多，门票好买，不用人挤人，不用去排队，而且我们在里面可以安安静静的慢慢悠悠的欣赏每一个壁画。那么这个时间点去它的温度也刚刚好，差不多20度左右，适合出行，所以说5、6月份去甘青，人少景美，价格也合适。
2: 刚才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甘青大环线一些经典的一些景点，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有哪些特别精华的一些我们要去的看到的美景，然后大家要着重的在那儿多拍一些照片的地儿，您再把这个精华的景点再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好吗？
0: OK， 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景点的话呢非常的这个丰富，也非常的精华。比如说像这个敦煌，那么我们去敦煌的话呢，除了看这个莫高窟之外，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就是鸣沙山的月牙犬，然后看这个就是沙漠和清泉共存的这种奇观。在这个鸣沙山的上面呢可以骑骆驼爬沙山，然后呢可以看这个万人演唱会的这种热闹的这场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彩蛋翡翠湖，那么翡翠湖的这个湖水是碧绿的，然后是黄的，然后呢也是蓝的，3种颜色相间，就像散落在人间的宝石一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另外一个就是德令哈是诗人海子笔下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市，那么可以说现在的这个胡歌的新剧生命树也是在这方取景，特别有文艺范和文艺感。茶卡盐湖呢我们还赠送了专门的旅拍，然后在天空之镜里面留下最美的倒影。那么青海湖的话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6月份的青海湖湖水是湛蓝的，油菜花是初开的，然后美不胜收。以及我们西宁的这个塔尔寺，那么它也是藏传佛教的圣地，那么塔尔寺里面的这个壁画堆绣酥油画，那么也被称作是艺术三绝，所以说我们景点是非常丰富的。
2: 包括咱们的这个严选的旅行团啊，会有很多的赠送项目，其中这个茶卡盐湖的旅拍是免费赠送的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赠送项目在里面？
0: 对，我们这个就是电台优质选的优选团的话呢，不仅赠送礼拍，我们还会赠送航拍和藏式的篝火晚会。这些项目的话呢，单独体验都是好几百块钱。那么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全部包含在这个团费里面，不另外收任何一点的这个其他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8-7998。那我们的名额有限，大家先到先得。
1: 那同时呢，有很多听众啊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呢，我们一说到西北青海湖、茶卡盐湖，它都在高原上，会不会有高原反应？我们怎么应对呢？
0: 可以说青海湖的这个海拔呢，差不多是在3196米左右，然后茶卡盐湖的海拔是3100米。我们是从兰州的海拔是1500米，一路往西，一路而过来，可以给这个身体足够的时间去适应这个高原海拔逐渐的这个上升。所以说的话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反应。到时候导游也会提醒大家，不要做剧烈运动，要多喝水，睡好觉。那么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放松心态，然后呢放松心情，好好的游玩就可以了。基本上那个反应不多。
2: 另外包旅行团呢，吃和住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一次呢，咱们去这个甘青大淮县的这旅游，沿途会不会很辛苦啊？咱们这住宿方面，这酒店包括咱们的饮食有没有一些特色餐？你给大家介绍一下餐饮住宿这方面的情况。
0: 好的，我们银台翠高端定制游的话呢，给大家的这个住宿都是非常这个高端的，非常舒适的，那么都是这个就是严选的这些酒店，让大家晚上呢都会睡得非常的这个舒服。另外在吃的方面的话呢，我们安排了六大特色餐，比如说我们的敦煌烤全羊，还有大漠风情宴、青海牦牛土火锅、藏王歌舞宴，还有敦煌的驴肉黄面，以及这个茶卡的坑锅羊肉，都是非常地道的西北的这个美食。大家一边吃美食，一边看歌舞表演，气氛非常舒服，非常感觉非常好。
2: 另外，还有听众朋友感兴趣的是，这个报价包不包含机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收费呢？您再把这个报价这方面、价格方面大家的这个顾虑再给解答一下。
0: 好的，我们的这个行程的8天7晚的话呢，是这个就是一价全含的，一价全含3680，然后仅限两个团。那么这个它是包含了从河北到这个兰州的机票，那包括了2+1的头等舱的这个大巴，然后全程的高端住宿酒店，还有我们的这个景区门票，还有六大特色餐、茶卡盐湖的旅拍、翡翠湖的这个航拍，还有篝火晚会，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包括完了。不含有任何其他的隐性的消费，但是我们只有两个团，只限两个团，所以说呢，名额有限，大家还是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
1: 也非常感谢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这个路线啊。那最后呢，其实有朋友说，如果说我不去甘青的话，那现在咱们同期还有其他的线路推荐吗？
0: 当然我们的这个银台翠的高端定制游的这个线路非常丰富，非常经典，而且这么多年来了，一直的话呢都是那个就是回购率是很高的。首先像新疆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伊犁草原，那个就是我还有喀什古城，还有这个喀拉斯湖，不管是北疆还是南疆，我们要的都有。西藏的话呢，有这个布达拉贡、羊卓雍措、雅鲁藏布达峡谷，给大家圆一个西藏的梦。当然如果说你想出国的话，那么也可以去越南、老挝，然后的话我给大家安排不一样的异国风情，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体验不一样的东南亚的这个风情。还是那句话，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我们会有一对一的这个旅游管家给大家一对一的解答所有问题，推荐你们最想要的、贴合你们最需要的行程。
2: 好的，谢谢秦老师的介绍，我们有机会在旅行团见，再见。
0: OK， 拜拜。
2: 选一条对的旅行线路，跟一个靠谱的旅行团，即刻出发。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获取刚才今天节目着重介绍的甘青环线的旅行线路，锁定您的专属旅行团名额。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旅行社，我们在旅途中等着大家。
1: 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的月色来了，
2: 再会，
1: 再见。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0晚高峰，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992整点导航，了解省会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晚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和平路高架桥面还是有一部分车辆积压的，主要是体现在了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从这个平安大街的出口处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面这一段，如果是走高架桥的话呢，行进的速度还会稍微有点缓慢。另外还有淮安路的主路上，在建设大街的桥面上西行方向上也是要注意减缓车速来行驶。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想要通过和平路交口的话，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还有在玉祥街体育大街这个交口处，北行方向汇入的话，要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友谊大街，目前在新华路的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的车辆积压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排队距离是超过了300米。二环路上这一时段已经基本恢复平静了，目前来看只有在主路上东二环往北方向走的铁路桥这个位置还需要稍稍点一点刹车，其他路段都是可以正常来选择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掌柜。
0: 好的，感谢杨洋，再见。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石家庄市东园东路横穿北三环辅路电力迁改施工定于今天晚上的23点到5月24号进行施工，工期是11天，围挡封闭北三环辅路天山大街至东园东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禁止车辆以及行人通行，通行施工路段的车辆及行人绕行天山大街。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排水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定于今天晚上23点施工，施工一直到2026年7月15号，工期是64天。施工期间围挡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沿街单位居民机动车通过东侧剩余4.5米道路，采取由南向北的通行方式进出，保证非机动车双向通行。天气预报来看，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明天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一个最新消息啊，就是今天晚上的中奖的号码，5月13号18点，开奖号码是336啊。本时段两个人中奖，平分500块钱。打开即时新闻 app， 点下角的服务，找到即时好运图标，点击就能在评论区写数字了。工作日和工作日的八点和十八点两个时间点开奖，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之前经历过一次，就是有的朋友然后中奖了，发现我们联系不上了，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奖就付之东流。我不知道大家伙是什么心态啊，就是我可以不发，我可以不中，但是我要中了没给我，我心里挺难受的。所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开奖信息啊，早晨8点和晚上的18点。
2: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3: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2: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4: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Initialize sequence now。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0: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月色来了。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每天都不用我自己开场，以后彩虹
1: 月色月色我来开场了，欢迎收听月色来了，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那句英文到现在也没听清。卡了卡了卡了什么卡了？北方南方说了，月色我想你了，敢读出来吗？这句话每天都有人在说，这句话有什么不敢的？有些朋友特别的有意思啊，就有时候觉得，哎，月姐你不读我留言，是不是不敢读啊？那有什么不敢读的？另外他还说长江以北属您最美，属您，哎呦您客气了，有点美说了，月姐吃饭了吗？我今天晚上吃肉龙，纯肉的，自己做的啊。前几年在客栈里月姐说过啊，怎么样，现在还馋吗？来重庆我家吃啊，机票自费啊。啊，你要先把机票自费这四个字写在前面，我这个留言我读都不读。我最爱吃肉龙了，我是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个食堂，然后那个食堂里做那个肉龙，它不像家里放肉特别多啊，就是那种白白的、鲜鲜的那种面。

风互动得车贴、玻璃水擦车巾，从来都与我无缘。那咱实在不，咱用排除法呢？你说，要比如说你今天想写986，你就把他们全排除了。你再想想你想写，你把所有的你想写的都排除了，是吧？咱从剩下里边选吧，选出一个正确答案。其实我有经验啊，我原来上学就是选择题我发现我每次想选的那个肯定都是错的。后来我第一反应我就给他排除，第二反应排除，第三反应排除，我选最后一个就是对的。啊，今天是5月13号，你们也能听出来我嗓子哑了。所以今天我们设置一个游戏环节啊，这个游戏环节大家都可以参与，而且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在一路开车的路上还可以听到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好吧。今天我们设置这么一个环节，我会给大家出很多题，这些题都跟歌有关系，跟歌词有关系。我说一首歌的一句歌词，大家伙要猜下一句，只要在1分钟之内有8个人以上能猜出下一句，这个歌我们就在这里给大家播放。朋友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游戏啊，如果你这个歌你一听，哎，虽然我知道歌词是什么，但这个歌我不想听，你也可以不回答，明白吗？就是大家伙能猜的准确率又高，然后大家伙呢回复的又热情，说明你们想听这个歌啊，我们就给大家播放这个歌，好不好？好。因为可能我觉得这周正好是周六嘛，是上班啊，然后呢因为他是倒班倒休的5月1号，五月的那个假期啊，所以就感觉这周特别长啊。我今天我一抬头我说，哎，怎么才周三呀今天啊，有没有朋友感觉今天已经是周五了，是吧？我们今天啊互动的这个小游戏啊，欢迎大家持续来参与。只要在1分钟之内有8个人啊迅速发来答案，我们就会给大家播放这首歌曲。第一首歌啊比较简单一点。第一句，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这一句的下一句是什么？大家能猜出来的话，直接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因为打字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啊，从现在开始，我们倒计时1分钟啊，大家伙可以允许偶尔有错别字啊，但是大概意思得完全一样啊，而且呢，大概这个歌词得完全啊跟这个歌词一样。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下一句是什么？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1分钟之内啊，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答案。还有朋友说，月姐你是想放一个小时歌吗？对，因为今天我失声了，因为我说着说着话然后嗓子就会哑啊。今天大家就一块听歌吧，一块玩起来嗨起来，好吧，参与起来，受众失声节目。

0: 哦，不到一分钟，几十秒的时间，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了。雨后彩虹，
1: 绵绵的青山脚下踏。
0: 脚下是啥也没说完，张庆慧。
2: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0: 啊，绵绵的青山，这是第二条啊，陈不暇。
1: 绵绵的青山在脚下开。
0: 我说可以有错别字，也不用你们错的这么离谱吧，有字少的，有字多的。这是第三个，自由飞翔。
1: 苍茫的天涯是我挚爱，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0: 这是第四个发音。然后前面还有几个发文字的啊，静心，还有这位空白李娟啊，还有爱红，都说的是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啊。而且现在后边还有非常多的留言，大家都答对了，而且大家都非常喜欢这首歌啊，这首最炫民族风啊 KTV 必唱歌曲送给大家。

0: 这首歌是我在 KTV 里的必唱曲目啊，就不是因为我这首歌唱得好，因为我是这个氛围组，我就唱歌难听的就只能主打一个氛围，开场和结尾都要唱这首歌。有很多朋友还在发送啊，这个北方南方说绵绵的脚下花正开啊，柯腾达啊，包括微微金属小野这位控啊，这位他啊，还有这位迷茫等等啊，都发送过来了，还有很多朋友在发语音啊。李燕，
1: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0: 嗯，自由。唱的是下下句啊，金慧。
2: 虽然我听不到了，但是想让你放，因为我到家了。
0: 因为你到家了。你别说，你这人还挺有礼貌。还有很多朋友说月姐月姐开直播开直播，我不了，我有点困了，中午再开吧。这是我们今天开场第一首歌啊，我跟大家伙说了，我今天身体抱恙了。我忍不住去闯，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有朋友说下一个下一个快点，怎么那么喜欢答题，答题有瘾是吧？你是不是原来上学的时候就是考试型人才啊，就特别会考试。广告之后吧，出下一个题啊。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河北省防灾减灾救灾办温馨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多了解应急自救知识，积极参与防灾减灾科普活动和应急演练，常态化排查自身安全隐患，携手共建平安家园。
3: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2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宣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520甜蜜将至，咱们爱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6: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5: 哇，都是我想要的。
6: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5: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6: 520大牌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选礼物了。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Feel the beat, 来，大家伙已经有一点点着急了啊！今天我们的第二道题目。这首歌来自于动力火车啊，我给大家出的这一句是副歌部分，诺言背叛诺言。诺言背叛诺言，下一句是什么？发文字发语音都可以啊，但是发语音的话这个速度可能会快一点。1分钟之内只要有8位选手已经正确回答对了这个题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这首歌。

0: 家伙也可以通过今天的题目啊，可以感受一下我的歌单啊，因为我其实前两天受刺激了，就是为啥呢？因为我在这个一个朋友的车上，然后我说、跟他聊天嘛，然后他那个歌单，然后突然发现这歌单这啥歌呀、哎？我说我都没有听过，你听的是什么小众歌曲？然后他旁边有他的朋友，而他的朋友跟他同龄人嘛，是吧？然后就说了，说啊，这个歌都没听过吗？我们零零后都听这些，都是音乐节的那些歌啊。月姐，你不会没有去过音乐节吧？我说我十年前去过，那时候还是什么新裤子陈粒。他说那都过时了，姐。然后他也给我说了几个现在的乐队，我确实说涉猎没有到那个时候。所以后来我也劝了劝自己，因为他们毕竟是零零后。来，我们看一下大家伙这个又回答对了啊，这个朋友叫画青岩。
1: 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
1: 刀子背砍全民、
0: 哦、刀子背砍，这是第一个答对的那个华青岩，你出去啊，给你拉黑了。李娟发的文字是刀子背叛缠绵啊 ，CX330 刀子背叛缠绵啊，还有微微静心啊，都是刀子背叛缠绵。笑着笑着就哭了，他说的是背叛情歌，没让你猜歌名。小野说刀子背叛双眼。
1: 我愿背叛诺言，刀子背叛缠绵，爱到深处我还不改变。
0: 嗯，唱得很完整啊，雨后彩虹。
1: 这首是背叛情歌里的，诺言背叛诺言，刀子背叛缠绵。
0: 可以啊，句号。
1: 诺言背叛诺言，刀子背叛缠绵。
0: 答得太快了，你们。

0: 诺言背叛诺言，刀子背叛缠绵啊，这是正确答案。还有朋友一直在唱啊。
1: 诺言背叛诺言，刀子背叛缠绵，
0: 聂风涛。
2: 刀子背叛缠绵，刺进心头我却看不见。
0: 直接从后边接的啊，雾。
2: 诺言背叛诺言，刀子背叛缠绵，爱到心中我还不改变。
0: 嗯。还有孟祥启还点歌说出一首萧敬腾的《怎么说我不爱你》。就是虽然今天我身体不适啊，是想给大家分享点歌，但是我们是有小游戏互动的，也不是说啥歌都放啊。你要点歌的话，你是另外的价钱。

接下来今天第三首啊，咱所有的歌都不听完好吧，节奏快一点，主要就是猜猜猜啊。接下来这个有点难啊，有点难。你看第一首《最炫民族风》啊，相对来说就是比较耳熟能详，传唱度也很广。然后《背叛情歌》呢，然后字数比较的少啊。接下来这个字数非常多啊，非常多。我的上一句是：你可知道我爱你、怨你、想你、念你，深情永不变。下一句是什么？还是刚才的这个流程，一分钟之内啊，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前八位啊，在一分钟之内答对的，我们就给您播放接下来这首歌。我的前半句是：你可知道我爱你、怨你、想你、念你，深情永不变。这句话的后半句是什么？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

0: 大家伙唱的时候也带点感情啊，因为我唱歌就是全是感情，没有技巧。我觉得唱歌这个东西你不重要，就是说你唱的好听难听啥的，唱好听的人多了，是吧？你唱的再好听，你算老几，是吧？但是你唱的难听了，你就是独一份儿。就像我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唱歌难听啊，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骄傲。好吧，从现在开始倒计时一分钟啊，接下来这个歌前半句是：你可知道我爱你，愿你，想你，念你，深情永不变。这首歌叫野百合有春天，它的后半句是怎么唱的，您发送语音和文字都可以。魏说豆包快给我答案，不允许作弊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发送过来了啊，朗声说：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你加问号干啥呀？哦，你加问号不是说你对自己这个答案不自信，是你在质问对方，是吧？喂，哎，唱了吗？你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桃子。
1: 知道我爱你，想你，愿你，念你，深情永不变。当你忘了，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
0: 啊，唱得很完整。
1: 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手中耀眼的瞬间，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
0: 可以唱很完整。你看刚才这个最后这一句，我就经常唱错啊。别忘了，寂寞山谷里角落，什么野百合。

0: 这两句来回就唱吧。这位细雨无声，
1: 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远你念你。

0: CX 说，寂寞的山谷里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下一句的下一句啊。下一句应该是微微唱的这个，难道你不曾回想昨日的誓言，还有菩提。
1: 你会有你的风，会不想想昨日的誓言。
0: 哎呦，你唱的有点好听，好像。嗯，小王。

0: 可以可以，很好听啊！刚才菩提树啊，小王他爸老王啊，岁月静好啊，这是练家子，你们都是、啊。没错，就是这首歌啊，叫做《野百合也有春天》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播放一下子，这个时间我们先听一下路上的高速信息，有请007。
1: 各位晚上好，这一时段呢是达州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京沪高速的青线站上海方向是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邢台辖区因为施工，太行山高速的沙河西站邯郸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邯郸辖区的太行山高速目前因为临时的交通管制，是属于开始管控了所有的危险品车辆上道的。另外还有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唐曹高速的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黄牌货车，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掌柜。
0: 好的，感谢杨洋，再见。我们刚才跟您聊到的这个即时好运啊，大家伙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点进一个好运帖进入评论区，随便敲下你喜欢的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哪怕你随手按下三个键都有机会中奖。工作日8点18点准时开奖。您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好运，然后进入好运帖，然后敲下任意喜欢的三个阿拉伯数字啊，显示评论成功就表示成功参与了。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块钱，多人中奖一起评分，没有人中奖金自动滚到下一次，最高累计是5000元。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好运就可以。好运呢我们要随时常伴，对吧？那么好的心意也要随时常伴，马上就是520了，专属于表达爱意的日子。我们今天发送666可以买到这个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啊，这个包啊将近30款任你选择，有水桶包啊、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价格只要599元起，而且还能参加商城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优惠，比如说599的啊，折下来只需要539啊，比如说这个男士啊想买包啊，但是这30多款有点晕乎啊，不知道怎么选怎么办啊，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啊，比如说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啊，你就成买这种什么棕色老花的水桶包啊，或者是买一些这个托特包啊，喜欢大包的就直接买托特就行了啊，里边啊确实空间特别大，特别能装啊，特别能装。如果给同龄人买，给媳妇儿买，给年轻的小姐姐买啊，就可以试一试这个菱格的酒神包啊，很小，很精英女性这种感觉啊，皮质双肩包啊都可以，您去挑一挑。或者是有时候我觉得咱这个东西也不至于非得是个惊喜，你让他自己选啊都行啊。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刚才我们这首歌就是《野百合有春天》，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这首歌送给大家。

也百合也有春天啊，没有想到这么多字数大家都答对了啊，所以大家伙继续越战越勇好不好。接下来给大家出今天这首歌啊，这首歌也是我那个年代的歌，很好听很好听，而且他的演唱者最近呢又翻红了啊，又火了啊，就是上一代艺人嘛，又火了。他呢叫做孙浩啊，我不知道大家伙认不认识他，他跟戴军啊跟这个曲颖啊关系都很好啊。孙浩陕西人啊，他有首歌叫中华民谣。咱们给大家出的是中间一句，我的上半句是朝来夕去的人海中，朝来夕去的人海中，下半句是什么？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来答题，在一分钟

0: 之内啊答对的超过八位朋友，我们就会给大家播放这首中华民谣。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想到你，
3: 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的世界
3: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4: 月色。
3: 是
4: 你让我
3: 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4: 月色。
5: 月色来了。
0: 来，短短的一条广告的时间，很多朋友就已经发送来语音了啊，还有朋友发的是文字啊。我们刚才给大家出的上半句是朝来夕去的人海中，后半句是哪个？如果你也想听这个歌啊，如果你也知道这后半句歌词，你就赶紧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淡定啊，毕竟咱大度，爱红门，风中落叶，北方南方，微微雨后彩虹，金属小野啊，金属小野，你答的不对。其他的朋友刚才我念到的都答对了，这是文字版本的啊，回复的已经超过八个了，还有唱语音的这位。
6: 朝来夕去的人海中，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
0: 唱的挺有那个味儿啊 ，Prince。
6: 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
0: 可以，原来不是你。
6: 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
0: 怎么越唱越低着这小胖。
6: 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
0: 远远。
7: 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
0: 嗯，还有这位。
6: 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
0: 确实都答对了，多听几个吧，丽宁。那你没答对呀、啊、你。这首歌叫《中华民谣》啊，也是我个人曲库里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老歌就是耐听啊。

都能感觉到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了吧？正常情况下，这歌我能不跟着唱？齐先生说了，好久没有加班了，最近也没有听过月色老师的节目，今天居然听到了，今日小惊喜呀！你只要加班，应该就能听见。什么叫居然听见了？我每天都在，您去哪儿了？王东说，月姐，我想贷款买好视力，你看分几期合适？实在不行你再攒攒，因为这种好东西适合一鼓作气一直使下去，你分几期你就买一次，那不顶事儿。来，接下来这个题啊，这个题目，这首歌咱们就暂时翻篇了啊，接下来咱们来唱一首女生的歌，女生的歌，这首歌大家一定听过，但是有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听了。我们今天这首歌啊，给您唱的是副歌部分啊，可惜不是你啊，大家都知道这一句的后半句是陪我到最后，那么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后面半句是怎么唱的？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下半句你如果能猜到是哪句，能记起来是哪一句，发送文字语音到河北交通广播啊，只要在一分钟之内有八位以上的朋友答对了这个题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出这首歌。陈丽说陪我到最后，就防着你们这招呢，陪我到最后那多简单呀，咱不会今天哪首歌都得播放一下的吧？陪我到最后应该都知道，那到我最后后边那半句你们知道吗？发送语音啊，看到刚才参与的朋友发语音会更快一点，发送文字的全都是错字儿。从现在开始倒计时一分钟。

0: 行了，太快了。第一位答对的叫爱红，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啊，这是发送文字的。第二位是发送语音的，这位百香众城。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你这不算答对啊，问的就是你拉拉这段是什么歌词。还有发送文字的是曾一起走却走失那个路口啊，风中落叶也答对了，这位 PR。 你们耍我呢，喂，
2: 可惜不是你
0: 起太高了
2: 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
0: 不是，你会不会就是唱低一点啊，我想听听你们就是在高音区特别舒服的朋友唱低音怎么样。听海的歌说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
1: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
0: 嗯，接下来
1: 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
0: 可以可以，已经完全超过八位朋友了。这首歌叫做可惜不是你。

0: 会儿班感觉好多呢。老许说月色这个环节太有趣太烧脑了，就在嘴边就是接不上，听到答案就立刻开始哼唱。得永远得有人带着你是吧。刚才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从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这是正确答案。 Sky 也说了，让月色弄得还真不会了啊，这就是平时会一考试完全大脑空白的是吧。云醉月微眠说，月色月色，五一回石家庄，我妈说我太胖了，最近每天下班游泳1000米减肥，五月份第一次听你的节目了，希望放暑假回去能瘦点。5月13号，五月中旬第一次来咱们节目，实在是太悲伤了。好，这首歌听在这儿，好吧，听到这儿，咱们接下来这个歌，朋友们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啊。我没有办法给他出一些新题，因为新题啊我都不会，只能出我上学的时候那些歌啊。接下来大家不是喜欢啦啦啦吗？这首歌跟啦啦啦有关系啊。我给大家出的这个上半句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几个啦我也不知道，反正唱出来就是这样。这半句的下半句是什么？如果你也能记起来下半句是哪句歌词，你也想听这个歌啊，那么迅速发送过来，发文字也可以啊，语音转文字也行啊，发送语音的话更方便更快，而且没有错别字儿。好吧，在1分钟之内有8个朋友发送过来，我们就给大家播放这首那些花儿。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这个大家喜欢啦啦啦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参与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有朋友说月姐你还是念歌词吧，你念歌词能想起，你唱的你那调也不对呀，你那不是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考验大家的时候到了。好吧，后半句是哪半句啊，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王东说这就是跟着老年主持人听怀旧歌曲，也不算是老年吧，我还一般吧，50多岁算老吗？人生70才开始。这位说我是名网约车司机，这平台也是相当配合你，这半天了不给我派单，老有时间跟你互动。你这个留言我也听不出来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彪哥说月姐怎么那么爱听节目啊，你平时嘚嘚嘚也爱听，你放的歌我也爱听。那咱以后多放歌。很多朋友发送过来，赶紧来听啊，奋斗吧。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
0: 你啦啦啦啦，那么重低音吗？穷孤岛。
2: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麦兜的小当家。
0: 来，你出去吧，出门右拐啊。Sky 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吧。答的挺多啊，答对的挺少。这位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
0: 可以啊，大家伙都知道，只要你爱唱歌你就知道啊，带这个拉的啊，带什么八的，带什么啊的，这种歌最难唱了，忐忑难唱吧。Kevin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也跑调了。
2: 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
0: 还没有到这句呢。问号说啦啦啦啦啦啦，想他，然后后边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可以可以啊，答的都差不多。这位 C 艺人说啦啦啦啦啦啦，去啊，啦啦啦啦啦，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就一个啦都不舍得打吗？这位，我这个放了这个。

0: 算了吧。哎，图说了，月姐，我也是一名网约车司机，系统老是给我派单，马上强修了。刚才那位哥们扎心不？我只能抽空互动一下了。不管大家从事什么行业啊，你在开车啊，就不用互动，你就听就行了，好吧？你们听的那种力量，我是可以感受到的。咱们开车在路上，安全第一。
1: 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
0: 咱们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只有最后一首歌了。刚才没有赶上参与互动的，参与这个小游戏的啊，把最后这个时间补上，好吧？这个歌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我们增加一点难度，好不好？这首歌我们给大家设置几个关键词啊，设置几个关键词啊，同时呢，我们只唱这一个小节，这半句的其中半句，所以难度增加了。但是因为我们有些关键词设置啊，所以其实是有些这个提示词的提示啊，提示第一，任贤齐。第二，歌名是三个字。第三，我的前半句的前半句是我给你的爱就在后边，还有三个字，这三个字正好是刚才我说的任贤齐的这个歌名。大家伙还是用一分钟之内的时间发送过来答案，我们只有一点点时间来听一下语音跟文字了，发送文字跟语音啊，这个相对来说其实也比较简单，因为提示词已经够多了。咱们迅速发送过来啊，咱们把这个语音送给接下来的节目组雅琪。

已经发送过来了，我说三个字啊，歌名是三个字，然后呢这个歌手是任贤齐，任贤齐的歌，我唱的前半句是我给你的爱就在啊，后面三个字正好是这个歌的名字。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刷屏了，已经开始发送来了，对，说老地方，任贤齐有首歌叫老地方啊，这首歌呢也最后送给在座的大家吧。好吧，看到一位叫王，还有一位叫清风，还有简简单单，还有这位张张迟迟，还有这位吃柚子的小苹果，还有这位老白，还有这位鹏鹏啊，等等，都答对了。这首歌就是任贤齐的老地方，我每天在这里，992就是您的老地方，在这里我们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11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5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5度。明天夜间到15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廊坊西部、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15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会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是5月14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具体的信息呢，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石家庄市东园东路横穿北三环辅路电力迁改施工定于今天，也就是5月13号23点到5月24号进行施工，工期呢一共是11天，会围挡封闭北三环辅路天山大街至东园东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是禁止车辆以及行人通行的，施工路段的车辆及行人可以绕行天山大街接东园东路。再来关注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排水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定于今天5月13号星期三的23点开工。施工呢一直要到2026年的7月15号，工期是64天。施工期间，围挡友谊的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沿街单位居民机动车通过东侧剩余4.5米的道路，采取由南向北的通行方式进出，保障非机动车双向通行。此时此刻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给我们分享了两个比较危险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呢，是我们看看是微信听友啊，这个不带鲶鱼给我们反馈的啊，这个车牌尾号219的这位朋友，您听到广播之后啊，在停车的时候千万不要让这个孩子探出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一个大人背着孩子从这个车窗顶探出去了，这个实在是非常危险啊！要是突然起步的话，我们真的有容易这个就是危险发生啊。所以说提示您啊，尾号是219的这位车主朋友啊，不要再让您的孩子探出头了。还有小小提示啊，说北三环西往东有一辆车逆行，太危险了，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专业消防，我不知道您反映到底是哪个路段啊？他说这一路不超过10个红绿灯，有3个都是歪的，还有一个红绿灯朝下。您可以把您啊反馈的这个路段在哪儿啊，在微信后台给我们说一下，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尽快的去这个修理整改一下。更多问题啊，您可以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稍后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今天跟大家聊的教育话题是，您家的孩子不想上学怎么办啊？马上走入我们的992教育时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0: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0: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 欢迎大家继续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先来关注啊，就是很多家长在咨询我们有关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话题。其实确实啊，世界变化的非常快，一些新兴行业的知识库您刷新了吗？英腾高报师团队，学历高，持续学习，深入高校了解招生最新动态，实时更新认知，专注升学研究，深度分析数据，了解政策，精通二次选拔，转专业，考研全路径。选择高报团队要专业，要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桥梁。很多学生从中考到高考再到大学，在英腾指导规划

0: 妈妈啊，我这个拉肚子了，我能不去学校吗？或者说妈妈，我这个我实在是不想去学校，你能让我休息一个礼拜吗？我想在家调整一下状态啊。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吴浩卫老师。吴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我刚才诉说的这种情况，孩子不想去上学，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呢，就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逃避学校，您遇到过吗？
1: 特别是近些年这样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
0: 为什么近些年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呢？
1: 其实我们好像也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规律，就是它已经不是比如说某一个家庭的这种突发事件，或者说某一个家庭的这个事件了，而是许多家庭、学校，包括我们的一些心理咨询的机构反复遇到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感觉，为什么不上学的孩子多了起来呢？其实在这个我们教育部等17个部门在印发这个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这个计划的时候，在2023年的时候印发的，他在印发这个的时候本身就说明我们学生的这种心理健康与相关的这种就学困难已经进入了我们公共的这种政策与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事业，也就是说它现在不是一个个性化的问题了。
0: 对，
1: 它慢慢的成为了这种普遍的，或者是叫越来越多的这样的问题。
0: 就是很多孩子啊，我们都能够看到他可能在家里边跟父母说，哎，我不想去上学，或者在学校里呢产生一些比如说极端的行为等等，那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我们当然这个每个人都有过小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也比如说会因为这个怕老师训我呀，没有写完作业呀，不想去上学，但是从来不敢呢跟家长直接说哈，顶多是这个找一些借口，比如说我这个生病了等等这些，但实际上他没有说厌学啊，把这个事情感觉没有写作业被老师训啊糊弄过去之后啊，就去了。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呢，你会发现他非常的极端啊，我就是想让家长给我办理休学。那关于这个孩子对于厌学的这个情况啊，今天我们系统的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让所有的家长能够找到这个根源啊，让帮助孩子就是取消或者是消解他对于厌学产生的这种心理。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吧，就是成年人啊，对于这种拒学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解释或认知呢？
1: 我想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想到的过去的我们的一套解释，过去我们把它解释为叛逆、懒、不懂事儿。就是如果过去一个孩子不想上学，就是常常被归为叛逆这一类，就是人家很多的小孩，正常的小孩或者说大部分的孩子都去上学，那你不去上学你就是叛逆，你就是不听话。我们大概都是这样去解释哈，因为我们作为大人，成年人很容易理解，就是你就是不肯吃苦，懒嘛，你就是任性，然后你就是想逃避，不懂得为自己的这个人生负责。我记着好像我小的时候家长都经常说，那你现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我还记着我的回答就是要好好学习呀，就是我感觉学习就是我的任务。大人会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其实在这种解释里，我们就会觉得孩子的问题是他的态度问题，是他的品行问题，是他教育的问题，于是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讲道理，我们给他施压，我们立规矩，我们纠偏，或者说我们管教他，我们教育他，教训他。这是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怎么说，我们的一些解释或者说我们的看法哈，我们的理念。那其实现在我们成年人对于这个孩子不去上学的理念呢，又有了另一套解释。我们现在就是解释，孩子是不是有点抑郁情绪，他是不是焦虑了，他是不是精神有一些问题，我们要不要带孩子去看一看啊，这是今天的或者说现阶段的我们的越来越流行的这样的一套解释。那这套解释好像听上

0: 去比叛逆要科学一点哈，也更文明一点，但是在很多具体的这种情境里，他可能也不够，不够怎么讲，不够精确，
1: 深入孩子的内心。
0: 哎，对，不够深入，不够精确，因为对于许多孩子来说，就是你生病了，你心里有问题，未必比你叛逆容易接受。就是孩子可能也不接受我是心理有问题的，或者说我是有心理疾病的。那其实这两种情况虽然语言不同，但是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给孩子下定义，都在判定孩子他是出了什么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没有真正的走进孩子的这种主观的或者叫内心的世界。其实也就是说，不去上学是表面的一个结果，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孩子他为什么已经上不下去了。他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不看这个背后的原因啊。很多家长呢就觉得，哎，孩子不想去上学，这就是一个结果，你这个懒惰什么的，直接自己就给孩子下了一个定义啊。但实际上可能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啊，我们后面会不断的这种为大家来剖析，是不是师生之间发生了矛盾，或者说孩子学习跟不上，他觉得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孩子的这个校园人际关系怎么样？很多孩子呢，我们曾经也接触过啊，就是有一个家长曾经跟我说，孩子他可能有这个写日记的习惯，他就放到书包里了。结果有一天呢，当然这个同学就是其他同学肯定是不对的啊，就是翻孩子书包翻出来了，然后呢当众朗读了一段。这个孩子他就觉得完了，我的这个心事好像就被别人知道了，其实内容可能无伤大雅，但是感觉好像把自己的隐私抛开，直接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让孩子觉得非常的没面子。孩子就说我不想上学了啊，我要转学等等啊，这些这种情况你看，可能是因为一件事儿导致孩子的不想上学，也可能是一种长期的心理或者长期的一种状态等等啊。所以说我们一直说孩子不想上学它是一个结果，家长你不要去强硬的把这个结果给掰过来，你要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从第二个角度来谈谈，这是成年人来看的啊。孩子的角度，我们要是看这个不想上学这件事情的话，它往往会有哪些因素导致的呢？
0: 在孩子的这种观念里或者说思想里，当他说出我讨厌学校，我不喜欢老师，或者说我交不到朋友，我在学校很孤单，我不喜欢班里的那些人，我看不上他们，或者说我在学校我的这个学习效率很低，我学习状态很差，或者说他们和我是两个世界的人，根本就不能去交谈，不能去相互理解。那我们成年人往往一听就会本能的去反驳，你怎么能这样想呢？那怎么人别人在学校就没事呢？那怎么只有你觉得你交不到朋友，那别人都能交到朋友啊？老师怎么会不好呢？那老师如果教的不好的话，那其他孩子怎么学会的呀？我们肯定会去反驳孩子。其实就是我们会觉得孩子这样他本身就有问题，还是刚才说的那一套，我们会去评判孩子。可是我们如果在孩子的角度去想，如果我们不去纠正他，不，或者说不急着先去纠正他，而是我们认真听，就会发现就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说的，可能就是由于一个行为，就是哎呀，我的同学翻看了我的日记了，我的隐私被公之于众了，这样的一种行为导致他受不了。也就是说这个行为或者说他这个对于孩子的影响没有被处理好，那他导致了他不想去学校。那我们会发现其实孩子不想去学校是有原因的，他不是都是借口，他并不是懒，他并不是叛逆，他有可能是孩子在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求救，就是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他的解决能力，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也可能觉得，哎呦，我办不好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只有先离开那个让我难过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对孩子来说，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对孩子来说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的是孩子不去学校了，孩子体验的可能是不仅仅是刚才的那种委屈啊，可能有压抑，有愤怒，有

0: 挫败，有无望，甚至可能会觉得羞耻，所以他不是说先想，哎呀，我要破罐子破摔了，或者是怎样？他可能先感受到的是，我真的不能在这个环境里了。我在平时给学校孩子做辅导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就说过这样的话，她说：“哎，我觉得不行，我喘不上来气，老师，我的。”这个呼吸不顺畅，
1: 这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就是有这种行为的躯体化的这样的一些标志了。然后就是也会，就是他的同学会反映，他有的时候手会抖。其实就是他的问题没有人帮他去处理和解决，没有处理好，那累积起来了。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孩子确实，我们看，如果他这样的话，他确实在这个环境当中他是很难过的。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那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也希望远离让我痛苦的人和事，还有环境。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而不单单是哎，不行，我不去学校了。
1: 对，就是严重的啊，这个厌学背后，它一定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原因的。刚才您说的这种，可能就是孩子在学校里边，他可能遭受了这个校园暴力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我们认为的这种校园冷暴力，他这种更难寻觅踪迹。就是他即使求助到老师，老师说，你看你们也没有什么语言冲突、肢体冲突，有的时候老师是很难介入进去的。但可能孩子们之间啊，就是这种，比如说我孤立你，我不跟你玩儿啊，
0: 小团体，
1: 对，或者说呢，就是我有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呢，比如说无视你、忽视你，或者说啊，我用一些语言去羞辱你，那这些其实我们不太去好界定啊，它到底这个能不能被称为校园冷暴力，而且也很隐秘啊，我们很难察觉，所以这些我们家长其实最好可以问清楚。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孩子们会有哪些表现呢？
0: 比如说孩子可能会觉得，我在这里没有价值感。就是我在学校没有价值感。还有相当一部分孩子会有就是我的学习状态不够好。就是前一段我们还跟孩子们讨论过这个话题，巅峰状态和完美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有过巅峰状态的孩子，他学习效率超级高，学习动力也很强。那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个成绩上的这个突破和飞跃。
1: 对
0: 啊，当他不再飞跃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一次考试我冲进了年级前100，当我到下一次考试我不在100名之内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难受以及焦虑。就是其实孩子他把这个巅峰状态当做了平时状态。在孩子的这种思想里，他理解不了巅峰状态只是偶尔，平常是一个平常的状态，其实平时这个状态才是我们正常的该有的状态。那孩子就会觉得，我为什么不是前几个月我那样的状态呢？不是上一次考试那样状态呢？那他就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他的价值感会低，那同时他的学习效率也低了，他可能成绩退步了，他就会觉得，哎呀，我不是完美的。这个在相当一部分成绩比较好的孩子里会出现。他觉得我不是完美的，然后他就觉得，哎，我受不了了，我没有在这个好的状态，所以我要调整一下。
1: 说到这儿啊，就是我觉得很多学习好的孩子的家长啊，您也要关注我们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有的家长说，没事，我们家孩子学习非常好，他在学校里边不太会遇到就是这种我们说的可能是因为作业没写完，或者被老师骂呀，或者是跟这个同学产生人际关系的矛盾，因为大家都其实对于好学生还是有一些光环滤镜的。可是我们接到过很多案例是什么呢？是孩子在初升高的时候产生的。就是我们在初中呢，因为它是义务教育啊，所以班级里边这成绩拉得会非常开，有一些可能在 总是班里第一或者是学校第一的孩子进入到了另外一所这个高中非常顶尖的高中就读啊，我们直接说了，比如说进入到一中二中啊精英啊正中这些学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高手如云，这就好像我们出了新手村已经进入到真正的武林当中了。有的孩子一下就接受不了了，每年的九月份新高一有一大批这样的孩子啊，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不适应住校的，哎，我要转学，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不行，我接受不了，我也得转学了，或者是我这个转到别的班了，我接受不了了，我可能平时都是班里第一或者是我们学校前几名，我怎么来了这儿之后我考的班里的末尾呢？而且我觉得我已经很用功了，好孩子啊，我就追不上班里那些大神，感觉他们很轻松，不怎么学习都能考特别好，所以这些孩子的心理压力会极大啊。这个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没有价值感，没有归属感。哎呀，说了这么多，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相应的案例？您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呢？
0: 其实我们也就是接到过很多转学的这个孩子，不乏是从顶尖的中学转过来的孩子，就是大概在高一的上和高一下，这样的这个情况真的是不好适应，因为我们说孩子因材施教，就是孩子和孩子是不同的，同样是成绩很好的孩子，有的他愿意做这个班里的这个佼佼者，或者说愿意在普通班做一个，或者说普通的学校做一个带头人，那有的孩子可能他就适应在这个更高一个层级的学校或者是班级里做这个末尾，他会有这样的动力，
1: 就是鸡头和凤尾的选择，
0: 对，真的是，那可能对于我们一些孩子来说，他可能更适应转学，或者说更适应到另外一个略微宽松的环境当中，有利于他去。
1: 我想问一下，就怎么判定呢？因为有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挫折，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遇到挫折第一反应就是可能会退缩，也可能会越挫越勇，我们怎么来判定家长真的其实是需要给孩子换一个环境了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方法或者是观察的点？吴老师，
0: 比如说我们孩子这一段时间他这个学习很动力其实很强，他很用功，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他很用功，但是他这个成绩真的是不太好往上追赶，并且自己有很强烈的意愿，就是觉得我在这个环境中透不过气来，
1: 就是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0: 对，就是可能有的孩子休息一天两天回来之后状态明显看着会好一点，那我们这样可能就还可以坚持，或者说大部分孩子其实是可以坚持的，因为他可以考到一个这样层次的学校，他是有这个能力的，有这个学习能力的，可能有一小部分或者说极个别的孩子他真的是觉得喘不上气来，然后真的会出现种种的这种症状，或者说行为也好，不太适应了，那我们可以考虑让孩子去转学。
1: 就是当孩子内心已经产生极度的抗拒，或者说呢产生了一些躯体化的症状，我们家长啊，就是您可以考虑了啊，给孩子换一个这种环境。那其实呢，说到了这个不想去上学啊，我对学习产生了厌恶等等这些，其实他孩子不单单是外部的一些因素啊，可能他也走入到了一种心理的困境当中，我们怎么来调整或者是怎么来摆脱这种心理困境呢？稍后啊，我们会继续邀请我们专业的这个来自于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专职心理教师吴浩卫老师跟大家进行分享。当然此时此刻啊，也欢迎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您家孩子有没有遇到过啊，就是刚才我们说这种情况，跟爸爸妈妈说我不想去上学了，或者是我想 想转学等等啊，这些啊，您是怎么解决的？或者说您有哪些困扰？一个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另外啊，也可以在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这个直播端啊，您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进行留言。稍后呢，我们会放一小段的半点广告啊，我们广播端呢放广告，我们视频直播端呢继续来跟大家进行聊啊，就是您有任何问题，包括这个心理方面的，都可以留言到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下方，我们来为大家解答。找到我们很简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

0: 晚上8:30。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8: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9: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8: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1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专职心理教师吴浩卫老师。吴老师，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因为刚才我们在放广告的时候，可能我们视频直播端的朋友其实听见我们讲的了，就是很多，吴老师说很多这个产生厌学心理的还往往都是成绩还不错的孩子，尤其是这个中考黑马的孩子啊。那我们的孩子们当他已经产生了这种我不想上学的心理困境了这个时候他会有哪些表现，然后该怎么办呢？
11: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手抖，心慌，头疼，胃疼，或者说身上不知道哪儿疼，就是不舒服。再比如说怕考试，一到考试就失眠，做噩梦，或者是拉肚子，这种情况我们可能更常见啊。就是在课堂上坐立不安，注意力无法完全集中。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就跟我说，说老师，我感觉我头顶上的灯一直没有亮。就是我听课的时候我感觉我这个开关没有开。他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
10: 他形容真的好贴切呀。我就是我上课的时候头上这个开关没有开，
11: 对，他说我没有开，我没有亮。我人在这里，我说那魂儿没在是不是？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就是魂儿没在，是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再比如说和同学一相处就紧张，所谓我们的这个I人E人，他就是极端的紧张，就是他说我总是害怕，这也是一个小姑娘说，我总是害怕他们会不喜欢我。我说那你做了什么大家就不喜欢你了呀？我什么也没做，我就怕我即将的行为或者什么他们会不喜欢我。 你想他这个心理压力得有多大，
10: 这个孩子心理负担实在是太大了啊。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啊，这个可能是这个好学生，还有一些呢就是真的是因为成绩方面的问题。我们保障每个家长的隐私，我们不念您的名字了。有一位家长在后台求助，他说，哎呦老师，我家孩子现在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上初一，就觉得这个数学英语跟不上，听不懂就不想去了，怎么办老师，麻烦帮助我一下吧。我觉得这家长也很焦虑啊。他说，我说遇到这种情况说明你知道自己的不足，这样很多啊。我觉得他可能想说是这样其实很正常啊。他说我可以请个家教给你讲讲，把缺失的知识补上。他说不要啊，这种厌学情况怎么办。
11: 就是我们如果站在孩子的角度，我想如果我是这个小孩的话，我可能对我自己的评价是我学不会，我努力也没有用，我就是学不会，你不要给我请家教，你给我请了家教也教不会我，就是站在孩子这个角度去想，可能是他会觉得我不行，我不自信，我干什么都不行，那我们可能要在这一方面去让孩子有一个他的这种成就感。
10: 对，是这样啊，就是这位家长，您现在能够意识到问题，包括孩子表现出来，初一那太来得及了啊，就是初一太来得及了。您要是高一再跟我们说这问题，说实话，我们有心帮你，这事儿还不好解决呢。初一的话啊，就是肯定是要请这个家教给孩子补，把这个漏洞的知识补出来。你小学知识才有多少？没有多少，就非常好补，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您跟学校的这个，尤其是数学英语这两科的老师谈一谈。你说孩子现在其实已经意识到他确实成绩不太理想啊，您能不能比如说在这个什么，就是你跟首先跟补课老师说你给他补哪一方面知识，然后呢让老师在课上提问点他，他能回答上来的话就让老师多夸他两句。真的有的时候老师的一个鼓励啊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而且不是那种硬夸，哎呀你真厉害。因为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孩子啊，他就是他说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训了我一句，反而让我发愤图强。我说老师训了你什么呢？他说我跟别的同学说小话，然后那个老师没有训别人，就是训那两位同学，他训了我。他说某某某啊，你就这么堕落吧。然后他说一瞬间我就觉得，哎，我好像跟他们不一样，老师是看中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位家长您还是跟这个学校的老师啊，数学英语的老师谈一谈，适当的给孩子一个小鼓励，或者是做一个小测验等等啊，稍微有一点点进步，让老师使劲的去夸他啊，去肯定他啊，孩子慢慢就会有信心了。
11: 对的对的，尤其是初一，刚才我们雅琪说了，说现在太来得及了。其实我们也分析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信息啊，我们就去我们现有的这种信息去分析，我们也分析这种情况，就是孩子是不是把目标看得太大了，我们给他这个目标缩小一点点，像刚才那个雅琪说的，我们有一点点小的进步马上就鼓励他。其实我们可以从背一篇课文，英语背一篇课文开始，数学做对一道题开始，这个尤其初一哈，还是很好去做的。
10: 对，这个家长补充了一下，他说啊，这个孩子成绩差的原因是因为玩手机，现在我把手机没收了，这手机能给他吗？孩子一点自制力没有啊，手机问题言而无信，我就收了。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11: 我作为老师来讲，我是很赞同我们把孩子手机收掉的。比如说周六日，我可以给你规定多长多长时间，
10: 固定一个时间啊，就是双方君子协议，不能说因为孩子最近表现差或者表现好，哎，玩吧啊，随便玩，表现差了不行了，这个凭什么给你手机呀？这都不行啊！君子协议，跟孩子商量好，你表现得更好了，我可以适当的给你再延长时间。
11: 再多说一句，尽量我们也不在孩子面前，或者说不在家里玩手机，尽量少，尽量少。
10: 对，因为孩子他学习能力还是挺强的啊。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问题啊，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位家长朋友。当然收音机前的朋友，或者是我们此时此刻啊，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您如果有任何教育方面的问题，

0: 也可以留言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下方，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进行解答。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孩子不愿意上学的这么一个情况。有的家长就说，哎，老师你看 我的孩子可能也有这些表现啊，那我的孩子他是真的啊，就是不想上了吗？他会不会是就只想休息一下，我可能让他这个回来休息一个礼拜，回来休息半个礼拜就会好一些呢？
1: 这是一个好问题，
0: 嗯，
1: 因为很多的家长会觉得，那我是让他休是不让他休了？
0: 对，
1: 我如果让他休了，他会不会从此就不再去了呢？
0: 嗯，
1: 我怎么界定这个问题呢？那我们想啊，就是孩子是真的需要休整，还是孩子真的拒学了？这两种情况我们怎么样去区分？那比如说啊，举几个例子吧。
0: 嗯，
1: 孩子请假的理由比较具体，比如说，哎呦太累了今天，
0: 嗯，
1: 哎我头特别疼，我没睡好觉，
0: 嗯，
1: 我明天请一天假，
0: 嗯，
1: 而且请完这天假之后第二天他真的神采奕奕的，就是孩子没睡好，他一天就调整过来了，就神采奕奕的，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界定为他需要休息需要调整，不是真的不想上学啊。那再比如说请假频率不高啊，偶尔，因为孩子不可能天天睡不好或者说天天不舒服哈，哎，他偶尔有这么一次，或者说在家休息的时候他也能放松，他真的是睡觉了，或者说他真的在调整，哎，这个在谈论，尤其在家里谈论学校的时候没有回避，没有那种强烈的那种负面的消极的那种词汇去描述，那么我们就给他界定为啊，他是需要休息一天或者说需要休息两天。那么拒学的孩子请假的理由相对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对比着来说啊，请假理由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就不舒服，但就不知道哪儿不舒服，反正是不舒服，或者说心里不得劲儿。那再有就是休息之后休息了一天第二天仍然不能去。我接触过这样的孩子，他跟这个妈妈说你给我请两天假，两天之后我就可以了，我觉得两天之后我自己的状态我能调整好，那么到第三天早上的时候还是找各种的理由没有去，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已经所谓的厌学或者说拒学的这样的孩子。
0: 就是我们其实在上学啊，他也有一个叫什么叫破窗效应，如果这个窗子是完好的啊，就没什么人会打碎它，但凡这一整面墙这个窗户啊它破了一个洞，你会发现就越来越多的人会把这些窗户就破坏掉啊，最后你看到这些什么废弃的工厂啊建筑啊，它的窗子基本上都是破的，这就叫破窗效应。如果这个孩子一直按部就班的上学啊，就是不是特别随意的，好，今天不想去了算了那就不去了吧啊，这样的话孩子觉得哎请假好简单啊，我就跟家长随便说了，甚至越到后面呢就是我有事儿没事儿就请假。但是如果有的孩子他一开始就觉得就是很少请假，除非真的是极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生病了，这个没有办法了啊，再回到学校的孩子哎就赶紧这个把学习进度赶上来，这样的孩子就是长此以往能坚持下去上学的孩子他反而不容易请假啊，就像您说的这种，我觉得这种孩子后续他可能请假的次数应该也会越来越高。
1: 对，会越来越高，而且也伴随着一些比如说情绪上的困扰，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理解孩子的这一点，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我们最开始节目最开始就讲了，他一定有他的原因的，他不想去上学对吧，一定有他的困境，有他的这种困扰。再有就是他其实在家休息并没有得到放松，只是逃避了，但他心里并不舒服并不轻松，其实这也是界定我们孩子是不是拒学或者厌学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方法吧。就是你发现孩子在家里他其实也挺难受的，闷闷不乐的，他并没有说在家就挺开心，并没有。再有就是比如说不能提学校，一提学校就急， 一学校就愤怒，或者说一学校就炸毛了、嗯、哦，那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归为这种拒学的这一类。
0: 对，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如果您的孩子已经产生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行为、嗯、他可能真的就已经厌学了啊、嗯、那接下来我们重点来讲一讲吧，就是如果孩子已经产生了这种厌学的情况或者行为，我们的父母啊该怎么做才能帮助到我们的孩子呢？啊、吴老师，
1: 首先我们先稳住，就其实这一点挺难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
0: 太难了。我的孩子要是跟我说妈妈我不想上学，我肯定
1: 得你也跟我去，
0: 我得着急，反正我一定会问你为什么呀、
1: 嗯、
0: 啊，得着急，但是往往你直接就简单的问一个为什么呀，他不会说的。
1: 对、嗯、对，就是这个家长，就是很多很多拒学的孩子的家长我们也接触啊，家长就会说、嗯、说哎，老师，我们真的不给孩子一点压力，
0: 嗯，
1: 我们不要求成绩，你只要在学校这个环境当中每天开开心心去就好了，
0: 嗯，
1: 你只要每天都能去就可以了。我说那孩子的反应呢？孩子拒绝，他每天去都在煎熬啊，因为他去学校是想要学习好的呀，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家长首先稳住，就首先尽量稳住吧。
0: 嗯，
1: 我们觉得天塌了，我们觉得孩子不去学校就不正常了，这都是我们的老的观念。其实出现这样的问题，它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规律。
0: 嗯，
1: 就是我们近些年这个拒学的孩子越来越多，它也是一个规律。那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的特别快，信息 AI 现在发展的特别，科技发展的都特别快，那我们的这个心理其实或者说叫精神的这种发展是没有跟上的，这也是一个、嗯、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规律。
0: 嗯，
1: 我们过些年我们这个慢慢慢慢我们的心理发展和我们精神发展跟上之后，这种情况会降低或者说会减缓许多。所以在这里也给家长们宽一宽心，不是说孩子不上学天就塌了，他终究会回去的。
0: 嗯，
1: 这个在我们的这种经验里啊，也有很多的成功经验，可能孩子一年或者是一年多不到两年，孩子又回到了学校，并且能跟着去上。我们想这样的孩子他其实是有能力的，有学习的能力啊。他调整好了之后又回到了学校，又可以考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所以说我们家长首先要稳住，稳不住也要装作稳住。
0: 嗯，
1: 不建议家长跟孩子说你只要去就可以，我们不要求你的成绩。其实你真的不要求吗？而就算家长不要求，孩子他也是有他的标准的。
0: 对、嗯、而且我们很多家长啊，不但是这个有要求，他还会强迫孩子、嗯、就是逼迫孩子你必须得去学校啊，就是这种非常强硬的、嗯、比如说你不去学校我就把你的手机没收，你不去学校我就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啊、嗯、所以你会发现就是你其实只是在强硬的改变一个结果，但是引发这个结果的原因啊，我们是没有发现的啊。所以真正的做法啊，我们应该怎么来操作呢？
1: 不要着急判定。我们刚才说、嗯、说无论说孩子最早的时候啊，刚开始节目的时候我们说他是厌学或者他是懒或者说他就是心理有问题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我们给孩子的判定。
0: 嗯，
1: 我们不着急去判定，我们先去干什么，我们先去理解。就是对于一个已经拒学的孩子来说，他不缺判断，因为很多人已经判断过他了，可能学校在判断，父母在判断，精神科的大夫在判断，亲戚也在判断，社会都在判断。其实他最缺的是有人暂时放下判断，先来理解他。但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排斥孩子去检查，或者说我们就排斥孩子去做一个心理的这样的评估啊。因为确实有一些孩子他同时存在这种明显的焦虑、抑郁，或者说自伤的这种风险，那我们专业的必要的这种判断和评估还是非常重要的，是需要的。其实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评估不能替代理解，治疗也不能取代关系。那么好，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就讲清楚了这个事儿？理解和关系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

0: 更重要。
1: 嗯，就是我们能感觉出来啊，就是孩子如果他已经产生了厌学这种行为的话呢，啊，我们不要过多的就是直接说，哎，你看你就是懒惰呀，或者说你就是这个逃避呀，你这个等等这些，最重要的啊，还是要深入到孩子的内心。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时候啊，你真的是需要把孩子拉一把，把他拉出来。
0: 嗯，
1: 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做呢，吴老师？
0: 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你为什么这样？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去学校？那别人都能，你为什么不能呢？为什么？为什么呢？哎，我们可以怎么去说呢？那学校里是发生了什么让你难过的事吗？学校里是发生了什么你真的受不了的，你真的顶不住的事儿了吗？啊，你最最崩溃的点在哪里呢？如果回去，你最害怕什么呢？你恐惧的是什么呢？那你觉得爸爸妈妈没能懂你的地方是哪个地方？你说出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也许你一个人看的不是全部呢，我们尽量的去把他这个事情去看完整。我们去找一找，找一找条件，找一找我们的突破点在哪里。
1: 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啊，他可能因为从小的这个家庭生活环境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他可能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其实自己就没有办法接受了。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啊，在学校你所遭受的这些挫折什么的，这个是最小的，当你将来走入社会，你才会发现真的是太难了啊。因为在学校其实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然后所有人都是尽力要托举着你的啊。当然这些呢，我们其实需要给孩子讲，不过讲的不是硬道理，我们可能从生活当中的一些事真的让孩子去经历一下，会更好。那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很多孩子跟家长说，爸爸妈妈我不要去上学了啊，这个家长呢立刻就否定说，你看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呀？孩子说，我就是心里比较难受，或者说我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压抑啊，家长就一句话，你真是想的太多了，或者说你这个吃饱了撑的呀等等这些啊，这些话语其实更伤孩子。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承认一些孩子的感受？
0: 对，我们要承认，就是其实我们在说你真是想的太多的时候，就是在否定孩子。或者说我们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哎呀，你看大家都上学，你为什么不能上学？那大家都上学，将来大家都大学毕业了，你要怎么办呢？你怎么找工作？你怎么养活自己？你的后半生怎么办？这些其实都是在加重孩子的焦虑挫败感，都是在否定孩子。那我们的初心是好的，我们怕孩子一蹶不振，我们怕孩子担心他的将来。那其实在现阶段，在孩子的这种理解，在他的能力里，这是压迫。这不是支持。他需要的不是这些。他需要的是，爸爸妈妈会说，哎呀，你看，那你确实是挺难的。我不是你，我不能完全的理解你的感受。但我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初中的孩子，或者我是一个高中的孩子，我面对你面对的这个问题，我做的还不如你。哎呦，你真的已经很棒了，孩子。
1: 就是跟孩子好像站到了这个同一边、同一阵营这种感觉似的。
0: 对，就是背后，他的背后一定是有理由的，是有原因所在的，并不是说我们孩子真的不行，并不是说他没有做过努力，而是他现在可能遇到了一个卡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承认他的这种感受，但承认其实并不等于认同啊，就是承认他的这种感受，理解他的感受，并不等于认同他的全部的判断。就是这其实是两件事情。我未必认同孩子说的，我觉得学校不是一个好学校，或者说我觉得在学校没有意义，我不认同他，我只是理解他当下的感受。你现在真的是挺痛苦的，在学校这个环境你挺痛苦的，因为我们有

0: 相应的原因嘛。
1: 对，那其实你看我们节目马上进入尾声了啊，有的家长到现在还是在纠结一个问题，说老师他不想上学的话，我到底顺着他来呀，我还是说就是该怎么做啊？那我们比如说面对孩子厌学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坚持一个什么样的大的方向呢？
0: 嗯，大的方向就是对于孩子的这种理解。就是我们真正问的不是说他为什么不上学了，而是他为什么已经上不下去了。
1: 嗯，
0: 哦，就是你看这个上不下去了，我们是在带着理解，带着询问，带着探问，就是默认他是在某种真实的困难里走不动了。
1: 嗯，
0: 就是他努力了，但是他走不动了。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孩子他特别期待我的爸爸妈妈看到我努力了，我真的是被困在这里了，而不是他指责我，或者说他评判我，而不是说他判断我怎样怎样了。
1: 所以这个啊，其实我们真的建议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最后这段时间啊，我们给大家的最大的一个提示还是说理解孩子啊。首先厌学，我们今天节目一直在强调，它不是说一个什么呢，一个这个就是原因，它已经是一个结果了，它呈现的是我厌学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出它背后的原因，学习跟不上啊，我们怎么把它补救一下。甚至有的家长说，哎呦，你看你刚才说这初一的，我们家孩子已经到了高中了，他这成绩还是不理想，这怎么办？现在外面有这种专门补习文化课的机构学校，那的孩子们成绩都很差，基本上都是可以从零开始补的啊，我们能不能找这种方式来学习啊？就是你只要去想，他一定会有办法让孩子走一个艺术呢，300多分又有上本科的机会呢，对吧？学一个艺考专业，甚至是如果你家里条件非常不错的话，我们换一条赛道，可不可以走出国留学？你像现在43中啊、翰林啊，他们都有国际部啊，往往孩子们走国际的学校，他可能其他的方面成绩不是特别优异，但是他英语或者是单纯数学不错，或者是英语啊不错的话，我们甚至可以走文科类的，我们也能走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总之，我们家长看到孩子厌学之后，要究其的是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一味的指责，或者是跟孩子拗着劲儿的来啊，就是你必须得去啊。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长吧，让大家呢能够意识到，哎，孩子不上学，我知道该怎么做啊，这样我心里就是踏实一些，不会被孩子突然的这种厌学的情绪给打得措手不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于石家庄市第22中学吴浩卫老师的一个分享，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我们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又到了周四啊，每周四我们会为大家解答有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问题，有问题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会请到专家老师为您答疑解惑。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楼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从初唐到盛唐，天下归心，生机勃勃，仗剑走马的豪侠之举成了大唐之风，金戈铁马的侠客梦更成了每个中国人心底一个不变的情结。唐代的诗歌里，侠客们雄姿英发，带着柳叶开银笛，桃花照玉鞍的豪气，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潇洒。从勃勃英气到赫赫战功，再到扶危济困的仗义之情，唐代诗歌呈现出了侠客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这些诗文中，贾岛的剑客的描述更加别具一格，他笔下的剑客十年磨剑还未一试身手，但剑客心中豪情未被消磨，期待有朝一日可以横空出世，为天下人展布平世。通过这样一首游侠之诗，我们可以窥见唐代怎样独特的侠客文化，剑侠精神在唐代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诗说唐朝第12集《十年磨剑侠客行》。
11: 咱们今天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唐诗人贾岛的名作《剑客》。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这首诗啊，只有20个字，却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位剑客的形象，千载之下读来啊，真让我们热血沸腾，可谓是肝胆动，毛发耸，心潮澎湃。而前人呢，也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元代诗人吴敬夫曾经这样说：遍读刺客列传，不如此20字惊心动魄之深，谁云寂寥短韵哉。这就是说啊，这首短短的只有20个字的小诗，竟然比司马迁的《刺客列传》还要精彩。要知道啊，《刺客列传》可是司马迁的名篇， 被前人誉为啊《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那么这首诗啊，究竟有什么好处，竟让人啊用它来和《刺客列传》相提并论呢？那么、我们今天啊就来细细的品读一回。我们先看第一句：“十年磨一剑。”俗话说：“宝剑锋从磨砺出。”光这十年的光阴，就已让我们知道啊，这柄剑它绝不是寻常之剑。第二句是“双刃未曾试”，这柄宝剑刃如霜雪，锋利无比，但直到现在却仍然没有一试锋芒的机会。但在字里行间啊，却已经有了跃跃欲试之意。我们都知道啊，神兵利刃它是不能轻易出鞘的，因为出必见血。那么这样一柄宝剑躺在剑匣里边，它也一定在等待着一个让它能够一飞冲天、一鸣惊人的机会。而如今啊，剑客拔出这柄宝剑展示给知己，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龙泉鸣于匣中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出匣的机会到了，他跃跃欲试，希望能够在世人面前尽展他的锋芒。而同时这也意味着这位剑客做好了准备，要把自己的才华，要把自己的热血展示给世人。于是他手持长卷问世人一句：“谁有不平事。”全诗啊语言简洁，节奏明快，让人读起来啊有一种慷慨激昂之感。不过如果仅止于此的话，这也不过是一首啊普通的好诗，还远远到不了啊让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为之失色的地步。那么这首诗它到底好在哪里呢？我认为啊，它好就好在作者贾岛不仅是在写剑客，而且把自己坎坷的经历、一腔的热血以及胸中的不平之声都融入了进去，因此这首短诗便具有了一种生命的力量。那么就让我们随着这首小诗走进一下这位非一般的剑客，听一听他背后的故事。熟悉唐代诗文的朋友们啊，对剑客这个形象都不会感到陌生。唐代啊，有着尚武任侠的风气，长安和洛阳这两京地区啊，可以说满是豪侠呀，上至宫廷，下至穷巷，都有剑客的踪迹。比如说啊，唐玄宗时期的左金吾大将军裴明啊，剑法高超，被誉为剑圣。据说啊，李太白啊，也曾经是他的剑术弟子。至于诗歌和小说中的剑客形象，那就更加的精彩了。比如说啊，李白笔下的少年侠客，那是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潇洒磊落。而王维笔下的老将呢，一剑曾当百万石，以一当万石，豪气干云啊。至于传奇小说中的女侠聂隐娘，她能够将长剑啊放到自己啊脑后的骨鞘当中，用的时候啊随意取用，可以说到了神乎其技的地步。我们可以说啊，唐代是剑侠形象的一个高峰，那里边的剑侠们是如此的传奇，如此的让人神往。可我们读完了贾岛这首剑客啊，也许会发现贾岛对于这位剑客的塑造啊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这首诗直到全诗的结束也没有去写这个剑客的剑法到底有多么高超，甚至没有他行侠仗义的场景，而他大部分的篇幅啊都是在写这位剑客如何为自己的行侠仗义做前期准备的。十年磨一剑，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一飞冲天。这位剑客啊，为行侠做了漫长的准备，孤独地磨砺着自己的长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一鸣惊人。
10: 闲居少林病，草径入荒原，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7: 在写作这首诗时，贾岛在推和

是写剑客的高光时刻，要么就是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要么就是来去如飞，千里不留行。可是贾岛却把他的重中之重放在了行侠的准备上呢。这个呀，要从贾岛的人生履历说起。贾岛，幽州范阳人，曾经啊出家为僧，后来还俗参加科举啊，可惜啊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考中，一生穷苦。我们对于这位诗人啊最大的印象便是他的诗风是清冷孤僻瘦俏的，而对于这个人呢，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他的苦吟的故事了。在《唐直言》里面啊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天啊，贾岛来到了长安城，正好是一个秋天，他骑着毛驴啊缓行在天街之上。那个时候秋风萧瑟，落叶满街，这样的美景啊就激起了贾岛的灵感，于是他引出了一句诗：落叶满长安。这句诗写出来之后啊，贾岛也非常的得意，可惜啊这只是一个下句，于是呢他希望自己再能想出一个上句啊，把它凑成一联。因此啊他便骑在毛驴上冥思苦想，进入了一个苦吟的出神状态。可这样一来呢，他身下的毛驴那可就失控了，到处乱跑起来，很不幸啊冲撞了一位天街上的大人物。什么人呢？金兆尹刘七楚。这个刘七楚啊丝毫不跟贾岛客气，马上就把他给扣留起来了，扣留了一整夜，然后才把他给放了。贾岛啊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大家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啊可能会觉得有点熟悉，因为我们呀还有一个更加有名但是又非常接近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啊，咱们的贾岛又来了，他呢还是骑着毛驴，还是在寻诗觅句。不过这一次啊，地点不是长安而是洛阳，也不是白天而是晚上。他在月下寻诗，一边走一路吟，得到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次好啊，得到的是一联诗，不用再凑上下句了。可是这个贾岛啊精益求精，反复的在想，也许这个敲字呀还可以再琢磨琢磨，或许啊用推字会更好一点。于是啊他就伸出手，一会儿做推的样子，一会儿做敲的样子，这样啊再次走神了。那他的身下的毛驴呢也再一次的乱跑起来，也再一次的冲撞到了一个官员。这个官员是谁呢？还是金兆尹，不过啊那是在洛阳。洛阳的金兆尹啊是大文学家韩愈。韩愈这一次啊没有怪他，反而和他一起啊斟酌起来，最后韩愈帮他拍板，那还是敲字好。贾岛听了之后呢也觉得非常的服气啊，两个人啊便结成了文章知己，并辔二公。后来啊为了褒奖贾岛的才华，韩愈啊还写了两句诗：天孔文章魂断绝，再生贾岛在人间。这简直是把贾岛啊比作了能够拯救中唐文坛的大救星啊，这可见韩愈对他到底有多么推崇。那有了韩愈这样的大文学家的品题啊，贾岛自然也是啊身价百倍，在文坛啊大出了名气。听到这里啊，朋友们可能会有一丝疑惑，这两件事儿啊他也太像了吧，都是贾岛，都是骑驴寻诗，还都冲撞了金兆尹。合着这个贾岛他不长记性啊，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专门逮着当地的金兆尹去冲撞啊。于是啊后人便有一种猜测，说这些啊不是巧合，这些都是贾岛安排的自我营销。按照这种说法，贾岛这个人啊出身寒微，想要在文坛上啊打出一点名气并不容易。于是的他就想了一个妙招，那就是事先打听好了金兆尹出行的路线，也事先准备好了自己的诗作，每到时候啊就埋伏在金兆尹的必经之地上，然后有意冲撞，引起啊他们的注意。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0: 我个人觉得呀，恐怕是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刘七楚啊和贾岛啊老早就认识，贾岛要想找一个故人推荐自己啊，犯不着安排这样的碰瓷之举啊，而且呢还碰了一鼻子灰。另外啊，韩愈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有非常多的落魄才子啊都登门拜访，韩愈呢都是虚心接待的，而且给予了他们呀大力提携。因此如果说贾岛想要走韩愈的路子啊，那也犯不着演这么一出，他带着自己的诗集去拜访韩愈就可以了。所以啊，我觉得呀，这个不是贾岛的自我营销。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啊，可能是贾岛这个人啊耽于苦营，所以这样的事儿啊他是真的干过，而且干过的还很可能不止一次。他曾经啊在给朋友的诗歌里边写道，说自己啊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啊，是说我这个写诗啊非常的用功，有两句那是琢磨了三年才写出来，我每次吟诵的时候啊先把自己感动了泪流满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贾岛这个人在写诗上到底有多么的认真，多么的出神。因此啊，当他的状态到了的时候，他冲撞谁啊也不足为奇了。那我们讲了这么多贾岛苦吟的故事，和我们今天的这个剑客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当然有关系。这首小诗啊，表面上写的是剑客，实际上呢，写的却是诗客。这位十年磨一剑的剑客啊，不是别人，他就是贾岛的化身。剑客在寂寞中十年磨一剑，而贾岛呢，也在寂寞中打磨着自己的文学才能。这柄锋利的宝剑，事实上就是诗歌才华的一个象征。这样看来啊，那么这两次非常接近的冲撞，似乎就说得过去了。也许贾岛并没有事先安排好了两次碰瓷儿之举啊。不过呢，他在内心深处也非常希望自己苦心写出来的诗文啊，能够得到世人的赏识。于是当他无心冲撞了金兆尹，被仆役们抓着带到金兆尹的面前时，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苦心打磨的诗句吟诵出来。这又像不像这首诗中的剑客把苦心磨成的宝剑拔出，今日把示君呢？无论最后的结果是被扣押了一夜，还是万幸中找到了自己的文章知己，得到赏识，对于贾岛而言都是无怨无悔的。这就是属于贾岛的亮剑。
1: 侠客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群体，从司马迁的刺客列传到后世精彩纷呈的侠客行，很多文人墨客心中一直都有着执剑走天涯的侠客梦。而到了唐朝，侠客文化大放异彩，咏侠的诗歌也发展到了高潮。千百年后，侠客诗歌依旧具有极大的感染力，令人激情澎湃。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促进了唐代侠客文化的发展？千古侠客梦又为何一直影响到今天呢？
0: 说到这里啊，朋友们可能有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贾岛啊，他曾经是一个和尚，性格呢也比较内向，那他为什么要以剑客来自比呢？那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啊，唐人们尚武任侠的社会风气了。唐都长安啊，自古便是侠风炽烈、游侠云集之地啊。唐人韦元旦有诗云啊：“灞水欢娱地，秦津游侠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任侠之风呢？史学家们啊，还专门做过研究，其主要的原因啊有两点：第一，就是血统上，李唐王朝啊。他们呀多与胡族通婚，实属胡汉混血，所以呢他们的身上啊自然也有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刚勇之气。另外一个啊就是地缘关系，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在关陇一带，而这个地区啊正好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界之地，所以啊也吸取了游牧民族啊豪勇之风。这一切啊都促成了唐王朝开放包容的风气，为最终开创空前之盛世打下了基础。 长安的贵胄子弟们人人仗剑走马，以豪侠自居啊，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这样的风气从初唐时期一直延续到了盛唐。比方说啊，唐玄宗在少年时候啊，也是一位侠风的爱好者。《唐雨林豪爽》里边啊，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那个时候啊，唐玄宗啊还没有当皇帝呢，于是呢，我们干脆亲切一点，用他的排行来称呼他，称他为李三郎。那时啊，还是武则天统治的末期。李三郎呢，他作为临淄王，离这个升登大宝啊还远得很。即便他的父亲呢，那会儿也只是相王，也并不是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因此呢，为了避祸，李三郎啊有意表现的韬光养晦啊，特别的低调。可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李三郎毕竟不是池中之物，他是有着龙飞冲天、龙入紫薇的野心啊。如此啊，韬光养晦久了，自然也得找一个地方呀宣泄宣泄。这不，机会就来了。有一年的暮春啊，这个李三郎入京觐见，到了昆明池的旁边，正好遇到了一群贵胄少年在那里是设宴饮酒啊。李三郎一开始呢就在旁边看着他们表演，但看着看着呢，心中的豪侠气这个可就动了。于是啊，他做了一件非常不韬光养晦的事儿，径直啊就闯了进去。唐雨林里边啊记载了当时的场景，这位李三郎啊，当时是一身戎装，避秦苍蝇，打马之前。而当时其他的贵胄少年啊都惊呆了呀，这个人到底是谁呀？这么嚣张。为什么他们不认识李三郎呢？那是因为啊，李三郎当时在当潞州别驾，平时啊多在外地，这些京城的少爷们呀不太认识他。见此人如此之嚣张啊，这些贵族少年呢脸色都比较难看，都在想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呀给这个人一点颜色看。于是啊，有一位少年举着酒杯就上前了，就说，咱们今天喝的这个酒局啊，那不是一般的酒局，那是有身份的酒局啊，所以待会儿呀，我们喝酒之前必须得自报家门，说一说自己到底是谁家的子弟，自己的父祖啊到底做过多大的官职。他这个话呀，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就是说给李三郎听的呀，让这个外来的嫩头青知道一下咱们这些人都是什么身份，咱们和你啊圈子不同，不必强融啊。而李三郎呢非常的淡定，就在一旁看他们表演。等轮到他的时候啊，这个李三郎端起酒杯说了这样一番话，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王，李某，我曾祖父是天子，祖父是天子，我的父亲是相王，我是临淄王李某人。此话一出啊，全场是鸦雀无声。比家世，谁比得过天子啊？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啊！这些贵族少年们呀，吓得是四散而逃，再也不敢看他一眼。而李三郎呢，非常的从容淡定，走过去端起酒杯啊，连饮几杯，敬一鞠躬之后啊，打马而去。这位少年的李三郎啊，荣服必应，急趋至前，这样的一个潇洒磊落的形象，还有他自报家门的豪放的做派，即便是放到后世的豪侠小说里边，那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连玄宗皇帝少年时啊，也有过这样的豪放之举，唐人尚武任侠的风气啊，也就可想而知。不过啊，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唐人啊，他行侠的门槛比较低，他实际上不需要会多高的武功，也不一定非要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这个任侠呀，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豪阔的行为方式。侠在唐人那里啊，从一种专门的身份变成了一种豪奢的行为方式和一种啊可以模仿的社会时尚。上至天子，下至普通世人啊，只要心中有侠便可成侠。这一点啊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对于侠的定义了。我们常说啊，千古文人侠客梦， 文人对于侠客这个群体啊，他的情感一直都比较复杂。怎么个复杂法呢？一方面啊是各种不服，而另一方面呢有心向往之。先来说不服啊，为什么不服呢？因为侠客这个群体啊以武犯禁，他们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一点啊就和儒家思想大相径庭。那为什么有心向往之呢？那也很简单，因为在唐代啊，侠客受重视，出路好。那时候的长安啊，诸王公主驸马等人啊豢养宾客的风气盛行，不少的豪侠之士啊便得以和文人墨客一起登堂入室，成为啊这些权贵们的宾客。那么就根据史书记载啊，韦皇后、太平公主等人啊都曾经蓄养宾客，而玄宗少年时期啊也曾经硕饮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这种风气下，任侠也成为自高身价的一种方式。有一些失意的文人呢，便想模仿着侠客的行为啊，为自己博一个侠名。这在他们看来啊，便是另一种终南捷径。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6: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我在无情，快速撤离。

0: 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3: 唐代尚武任侠的风气对唐诗的繁荣产生了哪些影响？剑客为何在千年之后仍旧让我们血脉奋张？敬请关注《诗说唐朝》第十二集《十年磨剑侠客行》。
4: 而玄宗少年时期啊，也曾经硕引万骑帅长及豪俊，赐饮食金帛，得其欢心。这种风气下，任侠也成为自高身价的一种方式。有一些失意的文人呢，便想模仿着侠客的行为啊，为自己博一个侠名。这在他们看来啊，便是另一种终南捷径。唐初的几任统治者啊，都可以说是志在四夷，非常的重视边功。对于开疆拓土的功臣啊，赏格啊是格外的丰厚。开元时期啊，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啊，斩杀了契丹王，唐玄宗啊，非常的高兴。大喜之下就要让他过来当宰相，这个时候啊，张九龄就看不下去了，于是就劝诫说：“陛下呀，他不过仅仅是灭了契丹，那您就要以宰相之位作为赏赐。那么有朝一日他灭了西夷突厥等等等等，您又用什么来赏赐他呢？”话说得很委婉啊，意思啊却很明白，功高难赏啊。当他如果真的建立了那样的功勋，您难道把自己身下的龙椅赏赐给他吗？那玄宗听了之后啊，大笑了这个念头。这件事情啊，虽然没有能够实行，但是张守珪啊，以一战之功几乎败相，充分的说明了呀，唐朝统治者对于军功的重视。除了赏格丰厚以外啊，升迁快，这也是文人们羡慕游侠的一个原因。我们要知道啊，豪侠们、武将们建功立业，往往是在他们的少壮之时，这个就和书斋里的书生们啊后手穷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李白曾经有两句诗啊：“衣冠半世征战士，穷如浪作林雀鸣”啊，达官显贵们大半都是建功立业的武将，而这些寻章摘句的儒生们呢？反而是啊，成了社会的边缘人物。这句诗啊，虽有夸张啊，但多少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我们要知道，唐代的文人们啊，自视甚高，他们都希望啊，能够像谢安一样啊，为君谈笑尽胡沙。这是什么意思呢？不仅要建功立业啊，还要建得快，建得漂亮，建得有风度。在他们看来啊，这些儒生们十年寒窗一朝登第，还要逐步的升迁啊，这个实在是太慢了。因此啊，他们便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那些驰骋疆场的游侠武将们。这些武将们啊，平日是华服名马，在都城里边四处游弋，而一旦战事开启，这些侠少们啊，奔赴边关，斩得明王献贵公，封侯起地一日中。这样的捷径啊，当然让文人们艳羡不已，视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当然了，文人的侠客梦啊，之所以能够一梦千古，也不光是封侯拜相这样世俗的原因，还有一种深刻的精神认同。初盛唐时期啊，文人的心态普遍比较开放，桀骜不驯，追求独立的人格。而同时呢，他们也感到了盛世将临啊，希望能够乘势而起，建立不世的功业。因此啊，这些人是动辄出狂放之言啊，比如说王翰就曾发言立意，自比王侯。而高适则说啊，自己是20日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这里边啊，最典型的 还是李白，他说自己啊是十五号箭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立底倾向，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在他眼中啊，不仅王侯将相不足伦啊，甚至是目中不只有开元天子。这些言行举止啊，都和侠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都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精神的自由，也最大限度地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也许啊，这才是唐代侠风盛行的最根本的原因。既是现实中的封侯捷径，又能借游侠之名啊，实现自己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因此啊，唐代文人个个以游侠自居，那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初唐时候的著名诗人们。这些诗人啊，几乎每个啊都有一段尚武任侠的经历。像李白、高适这样的呀，自不用说。陈子昂少年时代完全是一个富家公子的做派，任侠使气啊，到了十七八岁啊还不通诗书。王之涣啊，少年时候有侠气，动不动啊就击剑悲歌。骆宾王说自己啊，少年重英侠，弱岁见衣冠。即便是啊拿着影视人设以山水田园诗著名的孟浩然，也曾经有过少年时好结义、喜整人患难的经历。可以说，唐代的诗人们是左手宝剑，右手诗卷，真正实现了儒生到侠客的无缝衔接。千古文人侠客梦，有唐一代啊，应该是这个梦想最接近于现实的时代了。因此啊，我们可以回答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了。即便是过了侠风鼎盛的中晚唐时代，即便是像贾岛这样一位苦吟诗人，那也无碍他在寻章摘句之余啊，做一场豪气干云、酣畅淋漓的侠客梦。在梦中啊，他骑着驴，缓步于渭水之畔、秋风之中，拿出自己磨砺已久的宝剑，问一句：“谁有不平事？”我们上一次说到啊，千古文人侠客梦，那有观众朋友就说了，我们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想法，也没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梦想，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读到这首剑客的时候仍然觉得血脉奋张呢？那么就让我们借着这首剑客来回答大家的疑惑，看一看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边，侠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质，直到今天仍在激励着我们，鼓励着我们。侠这个群体啊，诞生于先秦，一开始啊，他们被认为是秩序的破坏者，是社会的蠹虫。司马迁是第一个为游侠立传的人，这里边啊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司马迁所在的汉代侠风炽烈，作为一位史官，他必须要如实记录。而另一方面啊，也是司马迁在借游侠的酒杯浇自己的快垒，他要以侠之名为自己遭遇的不平事鸣冤。熟悉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司马迁一生最大的不平事便是李陵之祸。李陵是汉武帝时期的名将，在出征匈奴的过程里啊，力战不敌，最终投降。司马迁啊为之辩解，却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啊将他下狱，在一年多的非人折磨之后啊，又施加了腐刑。司马迁在报仁安书里边这样记录自己当时的遭遇：交手足，受木锁，曝肌肤，受绑锤，忧于垣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玉立则头枪地，视徒立则心涕兮。在这样的折磨里边，他最希望的便是亲朋故旧们能施以援手。司马迁父子啊，两代在朝中为官，认识的朋友们啊，一点也不少。而按照汉代的法律呢，又可以啊以钱赎罪。比如说，在汉武帝时期，50万钱啊便能使死罪减一等，而腐刑呢又得再打个五折，也就是25万钱的。司马迁这些朋友们是拿得出这笔钱的。只可惜啊，这些所谓的朋友们啊，左右亲近不畏一言，不仅不拿出钱来，甚至连为他说一句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啊，司马迁忍不住感慨，侠客之意又何可少哉。可以说啊，他是把自己对于现实的失望

0: 对于正义的渴望一定写入了自己笔下的游侠列传里，写入了史册当中。因此啊，当侠客们第一次在历史的聚光灯下登场的时候，便不仅仅代表着高绝的武功和自由的做派，他们还代表着人们对正义的渴望，对不平事的控诉，而替天下人斩除不平也变成了游侠们与生俱来的使命。七人笔记幽梦影里面啊，有着这样一段话：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而这柄剑就握在侠客的手中。在这里啊，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位不那么著名的唐代剑侠的故事。有这样的一位剑侠，他叫做韦自东。有一天他路过太白山的时候，他发现有一条上山的小径啊，早已经荒废无人，而这条小径啊，却是村民们上山的必经之地。于是他就非常的奇怪，问旁边的人，这条路啊是上山的必经之地，可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人走了呢？旁边的人就告诉他，不知什么时候啊，来了两个夜叉，占据了山顶上的寺庙，因此啊，再也没有人敢走了。这个韦自东当时一听啊，非常的愤怒啊，说这个夜叉算是个什么东西啊，居然敢为祸乡里，我现在就要上山去杀他个片甲不留。旁边的人啊，赶紧拦住他，说这两个夜叉法力很高，您啊，千万不要贸然上去啊，让自己身犯险境。可是这个韦自东呢，完全不听劝啊，拿着剑就上山去了。经过了一夜的鏖战，终于啊，把这两只夜叉斩杀，还了太白山百姓的安宁。这个故事啊，并不曲折，也没有太多浪漫的色彩，但是我个人呢，却非常的喜欢，因为这个故事里的侠客，他行侠的目的特别的纯粹，既不是为了报恩，也不是为了报仇。他和所有的人都非亲非故，无冤无仇，仅仅是因为路过见到了有妖怪在为祸村民，于是啊，拔剑而起，孤身深入险境。而这就是侠客的勇气与担当。这位剑客啊，说过一句话，某一生济人所急，何为不可。我这一生啊，都是在救人于患难，那么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呢？话说得非常的朴素，但却也掷地有声。在我看来，说出这番话的人啊，就是一位真正的剑客。相对于其他唐传奇的主角啊，这位剑客啊，没有高绝的武功，也没有特别传奇的经历，但是他却真正做到了扶危济困，不图回报。这就是侠的定义，谁斩不平事，谁就当得起剑侠之名。无论他是否有玄特的身份，无论他是否有盖世的剑法。十年磨一剑，磨砺的不仅仅是宝剑，更是这一腔孤勇，一身担当。双刃未曾试，世间最锋利的宝剑，便是这一身侠骨。或许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重读剑客的时候仍感到热血沸腾的原因。平日里十年磨剑，砥砺修身，路遇不平时仗剑而起，挺身而出，做到这一点便是侠，便是剑客。各位观众朋友们，贾岛的这首剑客就分享到这里。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我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5: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6: 现在有很多武校，孩子们在里面练武，还有不少武术团体，还有个人，把比如洪七官、方世玉、霍元甲、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都当成崇拜的偶像。这些武家呀，未必真有其人，他们的功夫也各有千秋。那么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的故事是真的吗？今天的人为什么还在传颂这位武林人士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金门大侠霍元甲的故事。霍元甲，清末直隶静海小南村人，就是今天天津西郊。霍元甲出生在武术世家，父亲霍恩第武艺超群，在武林中啊有很高的声誉。霍元甲跟着父亲，不但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而且继承了父亲的武德。霍家很穷，霍元甲十几岁的时候在天津街头做小生意，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就欺负周围的人啊，都被他三拳两脚就给打趴下了。一些年轻人仰慕霍元甲，纷纷前来拜师习武。面对年轻人啊，霍元甲首先强调的是武德。他说过，习武从小的方面讲，是为了防止盗贼，扶弱济贫；那从大的方面讲，则是为了抗击外敌，随时准备为国捐躯。总而言之一句话，年轻人不能不讲武德。最值得敬佩的是霍元甲力挫外国大力士。1901年，天津来了一个俄国大力士，百家擂台登出广告，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霍元甲闻讯大怒，赶到天津卫和他较量，双方对垒。霍元甲以柔克刚，一会儿闪，一会儿转，一会儿疼，一会儿挪，最后一记铁砂掌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1909年，上海来了一个叫奥匹因的英国大力士，到处侮辱中国人，狂言有谁敢上台比武，就叫他有来无回。上海武术界没一个敢应战的呀，最后开会商量，商量了半天，还是让霍元甲去吧。结果霍元甲应邀而来，那个大力士却跑路了，高挂免战牌，吓得就跑到东南亚。霍元甲就和奥匹因的经纪人商量啊，第二年3月咱们再来比武。结果第二年霍元甲来了，奥匹因始终没敢露面。霍元甲两番吓退，奥匹因的消息传到日本人那里，日本人不知天高地厚啊，日本柔道会的武士前来挑战，结果都被打成了终生内伤。日本人不甘心呢，听说霍元甲有热病，就是伤寒之类的病，就假意介绍他去日本人开的医院就医，这实际上是个阴谋。霍元甲前去治病，前前后后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忽然去世了，一代武学宗师就此陨落。霍元甲虽然含恨早逝，但是他侠义报国的事迹成了一笔厚重的民族精神财富。霍元甲一生扬善除恶，在国难之际又能摒弃门户之见，这是真正的义，不是搞行帮，不是搞小团体的哥们义气。为了能使40000000之众皆成健儿，他创办精武体育会，振兴国术，培养了大批的武术人才，开体育强国之先河，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人还在传颂这位大侠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人虽然仍有崇侠的心态，要崇拜霍元甲这样具有大义的大侠， 但是也要注意不要走极端，就是盲目的赞美、意气用事、恃强善杀、宣扬暴力复仇，这些行为不仅称不上侠义，更是真正的侠士所要制止的不义之举。在江湖里，镖师是一门独特的行业，江湖本来就处在社会边缘，这一群体更是边缘社会的边缘。那镖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镖师侠士的故事。张宝瑞编的《北京武林轶事》讲了一段光绪年间镖师李文响勇杀日寇的壮举。李文响从小就跟着父亲走镖闯荡江湖，擅长形意拳，武功高强，后来自立门户。有一回啊，他和徒弟们护送几辆满载珠宝绸缎的镖车到关外，李文响的镖车走进一片树林时，他让徒弟在树林里面保护镖车，自己一个人在前探路，结果不巧就误入到日军的阵地里，被日本兵捉住了。日军呢就认为他是俄军奸细，派两个日本兵押他去司令部受审。当李文响被押到一座小山上时，他突然把身子一蹲，随即转身冲着日本兵就是一拳，一下子把他打下了山坡。另一个日本兵呢乌压压地大叫一声，端着刺刀就向李文响扎来。李文响身子一闪，来了个燕子腾空，飞起一脚就把这个日本兵踢下山坡了。接着他举起一块石头对准山坡下的两个日本兵狠狠砸去，把两个人的脑袋砸开了花。然后李文响回去追赶镖车继续赶路。北京武林轶事里面还讲了光绪年间另一位镖师梁振普的故事。梁振普在河北蓟县开镖局，经常到北京。当时呢，京城有一个恶霸赵六，手底下养了五六条彪形大汉，无恶不作。有一个女孩叫于云娘，来京寻亲，被恶霸赵六的走狗骗进了赵宅。赵六要强纳云娘为妾，云娘不从，就被赵六拷打，关入水牢，准备卖到妓院。在赵六的宅子里，一到晚上啊，就有女人凄惨的叫声传出来，邻居们议论纷纷，怎么回事啊？闹鬼了？平时就对赵六恶行非常愤恨的梁振普，听到人们议论，打算一探究竟。一天夜里，他穿着夜行衣潜入赵家，尾随赵家的一个打手进入水牢，冲着他的脖梗子狠狠一击，把这个打手就打晕了，嘴里塞上破布扔到水牢里，然后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云娘。天亮以后，梁振普又想起在赵六家还听到赵六与走狗们商议要加害永定门外马家铺的脚行头，就是码头搬运行的老板，叫做于长林。他来不及招呼弟子，只身前往马家铺。这个时候赵六正带着20多个恶奴殴打搬运工，梁振普冲上前去三拳打死了恶霸赵六，试过之后又开设镖局行走江湖。镖师行侠仗义，洋溢着浓厚的江湖武侠精神，对江湖险恶也毫不畏惧，救人于难，为民除害，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传颂其事，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安宁的渴望。人们缺乏安全感，才把侠视作救星，对侠寄予很大的期望。历代文人和老百姓才会谈侠敬侠。如果从精神层面认识镖师之侠，对今天而言 就是一种重义，立人守信的精神。
5: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

0: 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1: Ready go！
2: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0: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3: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6: 济源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伤心泪多，这事儿是叫人伤心的。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下诏派兵，听皇后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作为一个武将，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姜维看了看，嗨，几位将军，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了，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把守住剑阁，保得成都平安，然后再复夺汉中，将邓艾钟会杀回渭水对岸去，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这威胁太大了，几位将军不必担忧，只有俺姜维。说的这会儿，啪，用手一托海下胡须，姜伯约在，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嘿，这两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啊，使得在座的几员大将是精神倍振。这玩意儿可真了不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姜维姜伯约根本就没在乎，真有气魄呀。什么叫气魄？胆识加智慧。这三位一想，既然有大将军做主，在这儿镇守着，万无一失了，重整军威，复夺汉中。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人家钟会啊还想要占据剑阁呢。这钟会可了不得了，他让邓艾发兵在榻中那盒绊住姜维，钟会是长驱直入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得过汉中之后，他就要跟邓艾联合到一处，包围榻中，生擒姜维。结果人姜维走了，钟会啊骄傲得不得了，也难怪呀。曹魏朝中有几员大将能这样一帆风顺唾手得过汉中啊，那不就是我钟会吗？有资本呢、啊、他刚被营寨扎住，有人来报说邓艾将军来见。哦，钟会问钟军官，你看过了没有，邓艾带多少人马来啊？骑兵将军只有十余骑跟随，呵呵，就带这么些人呢、啊、来升帐。升了大帐，钟会出帐相迎。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这些将座撇着嘴瞪着眼，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待茶呀。世宰，你来的正好，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啊？应该先打哪儿啊？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 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够谦虚的了，虽是这样，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儿。邓艾看出来了，冲着钟会一拱手：“世纪将军，自从您亲自统兵杀奔汉中，兵不血刃，唾手连得几座关隘，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汉中啊，真是功高盖世。”呵，邓艾这几句话说的钟会心里美滋滋的。邓艾一瞧，这位也够可以的啦，现在向我问计，我能说什么呀？世纪将军，至于怎么取成都，这个我还没想好。哎，钟会一听笑了：“世仔，你我何必客套呢？有计就请讲当面吧。你看咱们从哪儿进兵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问。邓艾这么一看，他这是真心实意向我求教啊。世纪将军，既然这样下问，我可就斗胆了，班门弄斧啊。大概怎么样取成都，世纪将军已经胸有成竹了。既然您问呢，我想是不是这样，咱们虚攻剑阁，然后派一路人马由小路绕过去，偷渡阴平，姜维闻讯之后必然分兵去救啊，这样可以一举攻下剑阁，然后进兵成都。现在成都空虚呀，岂不大事就矣？不知世纪将军意下如何？钟会听了这个主意之后非常高兴，设摆酒宴款待邓艾，哦，两个人显得特别那么亲热，长谈了一番呢。最后邓艾告辞，钟会亲自相送，送出辕门，俩人拉着手在辕门这儿又说了几句话：“世仔啊，但愿得此计成功，你我会师于成都，那时我等应该引他一个通宵达旦，好好再喝喝。”邓艾点头互道珍重。邓艾上马走了，钟会目送一程，这才回到大帐，问他手下的将士：“你们看邓世仔给我出的这主意怎么样？”众将这么一听，邓艾这办法不错呀，称得起是条妙计。钟会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我看邓艾这主意不怎么样，因为什么？阴平那个地方根本不能渡啊，那地方是山高路窄，甚至于说没有路，飞鸟都发愁，鸟都飞不过去，士卒怎么能从那儿通过呢？再者说了，越是险要之处，人家西蜀啊越重视啊。即便是这个姜维、姜伯越想不到，当年的丞相诸葛亮肯定会想到，一定在那儿设卡呀。不用多，西蜀军要有那么个百八十人在那儿一堵，你就是总有千军万马也难以通过呀。常言说得好，一夫把关，万夫莫入吗？阴平怎么能够渡得了呢？即便你能渡，我看还不得个年半载的呀。等他渡完了阴平啊，哼，我已经去成都多时矣。呵，钟会美滋滋的，众将频频点头。那么将军您看我等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在这儿歇兵几日，攻打剑阁，生擒姜维，不得有误。你说这要是让邓艾听见，得不得生气呀？啊，这钟会办事嘴不对心呢。你还别说，邓艾还真生了点气。生气倒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是钟会看不起他。邓艾走的路上就跟他几员偏将说了：“说你看这个钟会，他向我问计，我真心实意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他根本就不想采纳，他那是跟我应付。你别看那么亲热。”

功绩大得多吗？倒是倒是啊。哎呀，将军呐、啊，西蜀要在阴平设寨把守，那可怎么办呢？嗯，其实邓艾也想到这一点了。他想了想，哼，没什么，现在姜维镇守剑阁，他腾不出身来，成都乱成一团了，他们根本顾及不到阴平这条小路啊。即便是有人在那儿设下，我也要杀他一条血路。众将竖起大指，称赞邓艾。邓艾回到营中，派他儿子邓忠啊，领500精兵，多准备开山用具。我要兵渡阴平，你给我凿山开路，是攀壁搭桥啊。阴平这个地方是峻壁颠崖，恐怕没有路，即使没路，你也得给我开出一条路来，只许前进，不得后退，稍有疏忽提头来见。儿子也不行，令下如山倒，要不众将怎么服呢？邓忠领令，带着500精兵走了。邓忠前脚一走，邓艾开始训练三军呢、啊、告诉三军，今天这一仗非同往日啊，战马不要了，盔甲脱掉，简从进军。在这训练了几日，邓艾带领3000精锐军士离开大寨，顺着阴平这条道就下来了。这么说得了，邓忠在前边开一段路，邓艾进一段军呢、啊、已经走出半个多月来了，这道是越走越难走啊。邓艾这么一估摸呀，大约么出来也有个600-700里路了，怎么这么困难呢？这道也太不好走了，我得上前边看看去。前边有一座山峰，邓艾带领亲军小校爬上山峰来，这么一看，这儿有一堆人坐在那儿哭呢。邓艾问他手下小校，这些什么人呢？这些小校一愣，将军您没看出来，那不是少将军和咱的军校吗？啊，邓艾一愣啊，怎么了？这些人怎么都这模样了？哎呦，一个个头发老长，胡子老长，那且不说，浑身这衣服太惨了，都没形了，刮的一条一条的，一嘟噜一块的，有的衣服已经难以遮体了，弄张狼皮在腰里围着，再看脚下那鞋呀，早都飞了，在这大山里爬来爬去的，你没山榔头哪行？山榔头啊，就是鞋啊，帮拖着底儿，底儿拖着帮，那别名叫登岛山，又名叫踢死牛，光把那鞋做那么结实还不行，还得拿皮子把它包上，打上包头，上上包根儿，前后钉上鞋掌，哎，这叫山榔头，这要飞起来给谁来一脚啊，就像砸谁一锤子一样，榔头吗？可是这些曹魏军没带这鞋来呀，就那平常的靴子袜子呀，爬这山根本爬不了，所以这些人都在这儿哭，但是也不一定就因为这个衣服和鞋袜的事儿吧。邓艾走到跟前，叫了邓忠一声，邓忠赶忙站起来施礼，我说你这孩子在这儿哭什么呀？哎呀，爹爹，您别问了，我在这儿发愁呢，愁哭了，这一路上按着爹爹的将令我都做到了，可唯独一样，您看看这儿。说着邓忠把图展开了，让他父亲邓艾看看，前面有一道大岭叫摩天岭啊，这岭啊一半在云彩里头，一半在云彩外边，根本没有道，你要凿山呢、啊、没法凿，搭桥没地儿搭呀，过了这个摩天岭啊，就是江油城了。眼看着到了江油城，愣到不了，这不等于前功尽弃了吗？哦，感情是为这个把这位邓忠给愁哭了。邓艾一看，何必如此呢？不是说车到山前必

0: 有路吗？爹爹，我已经派人连连探过三次了，没有路，你等随我来。邓艾带着这些人来到摩天岭上，往下这么一看呢、啊，哎呀，真没有路啊！邓忠赶忙过来了，爹爹您看这得怎么办呢？邓艾站在这儿想了一想，他抬起脚来，当，把一块大石头给踢翻了，起来呜起来呜，顺着这山坡滚下去了。哎，邓艾双睛一亮，立刻吩咐小校赶快拿毛毡来，把毡子拿来了。邓艾把战袍脱了，用这毡子他把自己包上，特别是头啊累呀、啊、这么说吧，是那个皮儿薄致命的地方，得包严实点儿。随后他让小校弄那长长的绳子把自己勒住，拴好了，像系包袱似的，由打这山上的往下系。邓艾是连滚带爬往下去，上边十几个小校拽着这绳子。邓忠一看就明白了，哦，滚山呐、啊！哎，这办法不错，那咱们就全滚吧。有的可以弄人拉着这绳子，哪儿那么些人呢？人家拉绳子的还准备滚呢，那不要紧呢，把这绳子这头拴在树上，没那么些棵树，有的干脆就不用绳子了，包好了就往下滚吧。叽里咕噜，呼，这场景倒是够壮观的，好几千人一块滚山，真热闹。等大家伙全都下来了，站在这儿扭香，回头这么一看，每个军校几乎都打了个冷战呢、啊。哎呀，真不敢想方才是怎么下来的。邓艾传令在这儿稍事休息片刻，整理一番，是马上进兵啊。这可真是马不停蹄啊。忽然前面有小校来报，路边有一座大寨啊。邓艾大吃一惊啊，这儿要有座大寨那可毁了，我们这些人归路没有啊，前面有大寨在这儿堵着，这些人就全完了。有座大寨，将军您不必惊慌，视作空寨。哼，邓艾这气，心说跟我开玩笑是怎么着，你这不是成心吓唬我吗？邓艾带着人赶快到大寨来看，一看这座寨扎的呀，简直都神了，不用多少人，有个十个八个在这儿把住啊。邓艾心想，我这些人就甭想过去了。他走进大寨这么一看，嗨，很好的一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明白了，这是当年武侯诸葛亮生前所扎的大寨，可惜没人再在这儿守着了，刘禅把这座寨已经荒废了。邓艾站在这会儿半晌无言，他默默地在想，诸葛亮丞相真乃是一位神人呐、啊、可惜我没见过此人，我太不幸了，如果我真要是见过诸葛丞相，我非拜倒在地拜他为师不可。诸葛丞相真称得起是大汉一人，可惜呀、啊、可惜他保的是这个昏庸之主，就是这刘禅，活活把那么一位大能人诸葛亮给累死了。邓艾站在这儿赞叹了一番，然后催动三军直扑江油。远远都看见这江油城，江油城的太守姓马，叫马邈。这马邈啊，领着一万人驻扎在江油这儿，他突然得到了禀报，说是曹魏军突然而至，邓艾从天而降。马邈啊，立刻是献城投降。哦，他倒痛快，是啊，这马邈啊也是左右为难呐。马邈不断的在想，现在姜维自顾不暇，朝里边那黄皓专权，把这西蜀国闹得乌烟瘴气，我在这儿守着能守得住吗？ 好在道路崎岖不好走啊，曹魏军到这儿啊也得费些时日。他没想到咔嚓一下就来了，把这位马太守给闹懵了。当时啊大开城门把邓艾给接进了城中，邓艾一进城出告示安民，在这儿一天没停啊，立刻进兵扶城。扶城守将这么一听，江油都让人家唾手得过去了，咱这会儿还能拒敌得了啊，干脆咱也降吧。这邓艾真顺利啊，连夺两座重城啊，这消息就传到成都去了，可把刘禅吓坏了，当时直冒冷汗呢。什么？扶城江油都丢了？邓艾亲自领兵攻下二城，这邓艾从哪儿来的呀？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里钻出来的？哎，刘禅往寺外一学嘛，黄浩哪儿去了？把黄浩找来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啊，扶城江油都没了，这扶城离成都只有300多里路，这邓艾一抬腿这不就进了成都了吗？寡人该当如何呀？他真要哭了。哎，黄浩一看，陛下不必惊慌，神仙说得明白，现在还提神仙呢，这神仙不能跟陛下扯谎，他也不能耽误陛下您的大事。刘禅一听，你别跟我这儿对付了，快把那师婆给我找来。遵旨。这黄浩出得宫门去找那师婆，师婆呀搬家了。搬什么家呀？他早就跑了。黄浩赶忙回宫复命。刘禅这么一听，眼都直了，什么什么师婆去矣？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啊，都刘禅这是第一次手指着黄浩鼻子尖儿，他发回脾气，好你黄浩，这都我听你的话听的，你不是说神仙说的吗？神仙都跑了，那叫我该怎么办呢？黄浩是连连谢罪呀，可我也不成想他能走啊。再者说，当时他说的时候，陛下您不是都信了吗？呸，别跟我叨叨这些了。哎呦，把这刘禅急的呀，在屋里头像热锅蚂蚁一样来回的乱转。黄浩站在那会儿瞪着那双小耗子眼儿瞅着刘禅，他现在也有点紧张。刘禅转悠了半天呢，猛地想起来了，嗨，还得升朝议事啊。现在他想起升朝来了，钟点齐鸣，刘禅坐这儿等了半天，文武百官来了20多人，这么惨吗？啊，朝中文武啊一大半都让黄浩给陷害了，还有一些是暴病不出啊，全都在家养病了。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刘禅坐这儿等了半天，文武百官来了20多人，这么惨吗？啊，朝中文武啊，一大半都让黄皓给陷害了，还有一些是抱病不出啊，全都在家养病了，也真病了，让这黄皓和这刘禅给气的来不了了。刘禅这么一瞧啊，就

0: 下人了。哎呀，列位爱卿，如今有这么回事，敌近矣。
1: 谁说远了？大伙儿这么一听，面面相觑，一个吱声的也没有啊。这儿一共才站着20多人，有7-8个都是黄浩的亲信，还有个10位8位的是混饭吃的，剩下那几位一时间拿不出个主意来，可不是面面相觑吗？再说这些大臣虽然在这儿站着，心都没在这儿，在哪儿呢？有一大半心都在家呢。现在这程度啊，全乱了，老百姓人心惶惶，有好多已经离开成都跑到乡下去了。现在城里边米店关了门了，杂货铺上了板了，好多地方都歇业了，谁还有什么主意？只有细政是出班十里呀。
0: 陛下，是机呀，现在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可不能再耽搁了。要想救成都，请陛下赶快传旨，请驸马都尉诸葛瞻出山挂帅吧。哎呀呀，刘禅点点头啊，若不是卿家提起，寡人几乎忘却了。你说这皇帝多可爱，把这么重的一位重臣他给忘了。这诸葛瞻是谁呀？诸葛瞻就是武乡侯汉丞相诸葛亮的长子啊，诸葛思远。怎么称他为驸马都尉呢？感情这诸葛瞻呐，是上后主之女为妻，就是刘禅的长女许配给他了。哎，这个皇帝的女儿许配给了大臣，这个大臣家不能说是娶妻，得说是上妻，就是高配的意思。诸葛瞻呢，惜父亲诸葛亮武乡侯之爵，官拜护卫将军。怎么他在家里头没出来呢？他让黄浩给气病了，好久也没上朝了。再说上朝也没用，也见不着皇帝，还不如在家里养病。
1: 今儿个细政这一提呀，
0: 可给刘禅提了醒了，他赶快传旨武乡侯府，请这位诸葛瞻。一道旨一下去，人家没理这茬儿，赶快又传2道旨，还是没有回音呢。连传3道旨啊，刘禅急了，说这道旨一下去，驸马都尉还不到，寡人就要亲自去请了。诸葛瞻一看，一日之间连接3道旨意，不能不去面君了。诸葛瞻上朝面君，给刘禅一施礼，刘禅当时就掉了眼泪了。嘿嘿，爱卿啊，邓艾兵马已屯在涪城，成都危矣呀，望卿看在先君之面上，救朕一命吧。他那眼泪也真方便，他这话也真说得出口来，说现在邓艾人马已经到了涪城了，离这儿还有咫尺之遥，抬腿就能进成都，请你快救救我的命吧。本来这诸葛瞻上朝是赌着气来的，因为什么赌气？这不是明摆着吗？哦，现在朝中乱成一团了，国家已经危险了，在困难的时候你又想起我们诸葛父子来了，在顺利的时候呢，你干什么来着？你整天是歌舞升平啊。我的父亲为了你刘家的霸业活活的累死了，今天你又来传旨找我。诸葛瞻本想在广庭大中数落这皇帝几句，你这个昏君呐，应该猛醒了，可是现在看刘禅这一哭啊，哎，诸葛瞻心也软了。他心想，还应该以国家为重，不能再跟他说别的了。陛下，说着话
2: 诸葛瞻眼泪也下来了。
0: 陈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虽肝脑涂地，不能不报啊！愿陛下进发成都兵马，臣与敌决一死战。
1: 关键时刻呀，还得是忠良啊。刘禅高兴了，当时传旨把成都的人马全归诸葛瞻调遣。调遣才多少人呢？不足70,000人呢，就留下一丁点御林军守着这皇城了。诸葛瞻拜帅之后，他让他的儿子诸葛尚为先锋，一声炮响，兵进绵竹。诸葛瞻人马刚到，感情人家曹魏军的人马也到了，好悬呐，就差一步棋呀、啊！诸葛瞻再晚一点，绵竹就没了。邓艾来得这么快，那当然的。邓艾知道，要是得过绵竹，过了落凤坡、广汉，那就是成都了。所以他急急忙忙想抢占绵竹啊，派他儿子邓忠来的。晚了一步，邓忠一听，什么？成都的援兵来了？谁呀？诸葛瞻。哦，邓忠打了个愣神，不管他是谁，兵取绵竹。一声炮响，两阵队员，只见对面啪啦门旗往两边这么一分，从门旗后推出一辆四轮车来，车上端坐一人，身高8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口似丹珠，喊牙虚然飘洒，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持鹅毛大扇，车后一杆大道旗，大道旗上书金字，汉丞相诸葛亮。这下子邓忠差点从马上栽下来，他就觉得由头上到脚下呼啦的一下，汗毛孔全都炸开了，刺楞的一下子，这身冷汗战袍都湿了，可把邓忠吓坏了。感情诸葛亮还活着呢？哎呀，吾等休矣，咱们全完了。旁边的副将这么一看，少将军您不必吃惊啊，我看那好像是一尊偶像啊。哦，邓忠心里还踏实点儿，还真让那副将给看出来了。四轮车上的诸葛丞相是真人吗？哪能是真人啊，是檀香木雕的呀。这时诸葛瞻这才催马到了阵前，和邓忠互通名姓，两个人就站到一处了。一场厮杀40回合未分胜负，诸葛瞻是越战越勇，把邓忠给杀得大败，一下子把他杀败了20多里路啊，他才算收住脚。人家诸葛瞻父子长得胜骨回绵竹了。邓忠见他父亲邓艾请罪，邓艾怎么一听，什么，你让一个木头偶像把你吓成这样，你还是先锋官呢、啊、推出去斩首。众将苦劝呢、啊、这才算把邓忠的命给保住。邓艾亲自来攻绵竹，兵马到这会儿呼啦的一下就把绵竹给困起来。哎呀，诸葛瞻太困难，尽管他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但是这曹魏军的人马太多了，自己孤城一座呀，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父子一商量，诸葛瞻一想，没办法，还得求助江东啊，我得想办法求东吴啊，写封信去吧。嗨，诸葛尚这么一听，父亲来不及了，远水难解近渴呀。诸葛瞻一听，我儿言之有理，虽然咱不能远求东吴，也得求救于剑阁的姜维呀，不然成都就完了。今夜三更，我儿在城头与为父掠阵，待我杀出重围。诸葛尚一听，父亲还是让我去吧，哎，休得啰嗦了。就在当夜三更，诸葛瞻挑选了5000精兵，打开了北门，由北门

往外杀，能杀得出去吗？困难呢、啊、怎么呢？这邓艾已经把这棉竹给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像孤桶一样。因为邓艾知道谁守棉竹呢？诸葛瞻呐、啊、此人颇得其父真传，丝毫也大意不得呀。再说了，邓艾心里清清楚楚的明白，现在成都是没有人了，看来刘禅呢、啊、是把成都的兵马都交给诸葛瞻了，我要能拿下绵竹，就等于取下来了成都。所以啊，这邓艾布置的才这么严密。今天晚上听城里边有动静，邓艾亲自来巡营。怎么回事？城里头怎么有响动呢？紧跟着一声炮响，然后城头上金鼓大作。哦，邓艾明白了，诸葛瞻想要杀出重围，他不是远求江东协助，就是近求剑阁的姜维啊！我绝不能叫诸葛瞻走脱。话音未落，诸葛瞻杀出来了，呵，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啊！只见他手中大刀，刀光这么一闪，像割麦子一样，曹魏军人头纷纷落地，好勇猛。邓艾一马当先，想挡住诸葛瞻的去路。诸葛瞻眼睛都杀红了，只有三个回合，他使了一个孔雀开屏，啪、啊！这一下子就把邓艾头盔给削去了一半。可把邓艾吓着了，邓艾一瞧，嚯，这诸葛瞻急了，看来杀红了眼了，他非要从这儿突出去不可。邓艾心想，说什么也不能走了诸葛瞻，要走了我这绵竹就取不下来了。诸葛瞻假如要和剑阁的姜维合兵一处，我这次偷渡阴平就算是前功尽弃，成都我也甭取了，恐怕命也保不住了。邓艾眼睛也红了，他以重金悬赏啊，谁要是能够捉住诸葛瞻，我就给万金。呵，这通杀呀，诸葛瞻呢、啊、是左出右突，由打三更天直战到五谷，可把诸葛瞻给累坏了。他回头这么一看，身边连一个小校都没有，他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全部死于乱军之中，没有一个投降的。诸葛瞻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哎呀，他眼前漫山遍野都是曹魏军呢、啊，根本杀不透。曹魏军也是死伤无数啊，怎么人越来越多呢？正在这时啊，只听寺外一棒铜锣响，邓艾把弓弩手调过来，是乱箭齐发呀。诸葛瞻在马上把大刀抡起来了，挥动大刀拨打这些凋零箭，要是三五个弓箭手啊，还真能让诸葛瞻的这刀把这箭给封出去。太多了，你怎么能封得了？乱箭如暴雨冰雹一样，诸葛瞻身上连中数箭，他大叫一声，扑通翻身从马上掉下来。魏军小校这么一看，诸葛瞻落马了，咱们抓活的。哇，这些人收起弓箭，有提短刀有提长矛的就围过来了，要想生擒活捉诸葛瞻。他们快到跟前的时候，只见诸葛瞻一个鲤鱼打挺，腾的一下站起来了，他一回手，咔嚓，把大刀转往地上这么一插，他是以刀而立，可把曹魏三军小校吓坏了。哎呦我的天哪，此将身上中那么多箭，感情没怎么样啊？不好，吓得是纷纷后退。诸葛瞻站在这会儿缓了一口气，他力气已经用尽了，身上又带着那么多的箭，
诸葛瞻一想，我是不可能杀出重围了，也回不得绵竹了，怎么办？现在只有一死报国呀。诸葛瞻想的这会儿是仰天长叹，无力极，我力气用完了，当一死报国。说的这会儿他一抬手，嘡啷，把肋下的佩剑拉出来，自刎而亡。诸葛瞻自刎于乱军之中，喝得曹魏军个个后退，就连邓艾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呢。镇元将堪称是忠义无双啊，可惜呀，蜀国有这样的勇将，竟不能保国安邦，非是武将无能，而是皇帝昏庸，宦官当道啊。邓艾一想，嗨，我别赞叹了。他传令快把诸葛瞻的首级取下，话音还没落呢，只听绵竹城头有人大喝一声啊，还我父命来。跟着绵竹城嘎啦啦一下城门打开，由里边杀出一员小将，正是诸葛尚。诸葛尚一看父亲自刎于乱军之中，救兵也到不了了，绵竹孤城难守，我父既然一死报国，我当效仿。诸葛尚冲出绵竹城，一番血战，终于众寡悬殊，一人一骑怎么能从这万军之中杀出去呢？小将诸葛尚也死于乱军之中了。诸葛武侯真称得起是一门忠烈。邓艾一看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挥，催动三军抢占绵竹，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已毕。邓艾传令厚葬诸葛瞻父子。邓艾站在帅府门前这儿，扭香回头往汉中方向看了看，他心中暗想：钟会将军，对不住了，我先行一步了，我要在成都等候阁下了。他们令旗这么一摆，号令三军马不停蹄，立刻是进兵成都。成都现在怎么样？成都啊，乱成一锅粥了，黎民百姓扶老携幼，哭天喊地，哎呀，那哭声遍于四野啊。黄门官抱进了宫中，刘禅呐，正在这会儿寻欢饮酒呢。管乐声悠悠扬扬，刘禅是如醉如痴，手里头把着酒杯，笑嘻嘻，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怎么这么高兴？刘禅放心了。诸葛瞻父子带兵去守绵竹，寡人的成都万无一失了。来成都的咽喉要路口剑阁那会儿有姜维、姜不约和廖化、张毅众将把守，绵竹再有诸葛瞻父子往那儿一镇，曹魏军再也进不了我成都了。因为这个，哎，他这酒喝得挺高兴，听着这丝弦之声，正在这儿美呢。听黄门官这一说呀，当时刘禅傻了啊，诸葛瞻父子双双阵亡了，这下刘禅可真傻了，这歌他也听不下去了，这酒也喝不下去，他回过头来喊黄浩，黄浩，黄浩哪里去了？启奏陛下，黄浩病了。啊呸！刘禅气得唾了一口，他怎么早不病晚不病，但这时候病啊？黄浩真病了。黄浩在家里忙呢，正在打点细软埋东西呢，这黄浩已经两宿没眨眼了，

0: 他贪的东西太多了，一会儿半会儿弄不出个头绪来。另外皇后还特别紧张，她紧张什么呀？她给刘禅出了多少馊主意啊，把那位大将军姜维也给弄到榻中去了，回头他要请个跳大神的来，这万一有个明白人在刘禅跟前给提个醒，要是找寻上他，还轻饶得了他呀？这叫坑国害民呐、啊！不用皇帝刘禅找他算账，黎民百姓要知道了，就得把他撕碎了啊！皇后现在恨不得呀，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才好呢。刘禅呢，派人找他好几趟了，皇后没别的主意了，只得说他闹病，冒染风寒，在家眯着。实际他忙这些事儿，现在他哪顾得了刘禅呢？刘禅坐在这儿连叫几声皇后，没有皇后的踪影。现在一听说什么皇后病了，这奴才呀，气得他抬腿一脚，咔嚓，把桌子踹翻了。再看那些舞女歌姬呀，稀里呼噜全吓跑了，有的吓得都钻桌底下去了。大伙儿还纳闷呢，咱陛下这脾气够好的，每天呢都是那么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今儿这是怎么了？怎么变了个人呢？谁知道刘禅都急傻了，他连衣服也没换就生了电了，把文武找来商议商议。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第二时段的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8: 孙仲寿催秋山，一看官军包围了圣山，马上预感到处境十分危险，是凶多吉少。官军怎么来的？为什么包围了圣山？原来是有人告密。这次来参加祭祀大会的人来自四面八方，那是鱼目混珠，什么人都有。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过这回来的大部分那是真心实意来祭祀袁都师的，他们觉得袁崇焕死得太冤枉太惨了，拼了性命也得为他报仇。有的呢那是随帮唱影，随大溜呗，觉得原先都是袁崇焕的旧部，人家来了自己不来好像不大合适，也就跟来了。还有的纯粹是看热闹看新鲜，看看这祭祀大会是怎么开的，都有谁。这些个人也不算是坏人，但是除此之外呢还混进了几个奸细。那位说奸细不是让崔秋山抓住了吗？不错，是抓住了，可奸细远不止那两个人呢，还有其中就有这么一位，姓梁，叫梁宝成，外号梁不正，是广州花县梁家庄的人。他家是个破落户，本来呢祖上日子过得也不错，可到了他手上全给败了，每天出入赌场，驾鹰玩狗，花天酒地，不务正业。这人品质特别的恶劣，说人话不办人事，坑蒙拐骗，胡作非为。梁家庄上上下下没有不恨他不烦他不骂他的，因此才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叫梁不正。这小子野心挺大，你别看长得这副德行还总想当官，就是没机会。其实这世界上有这种人呢也不奇怪，打有人那天开始，哎，这种人就存在。就拿咱们今天来说吧，周围这种人也屡见不鲜呢，这很正常。这小子有几个兄弟，以前曾经在袁崇焕的部队里待过。其实这些个人呢，跟这梁不正也都是酒肉朋友。在一次闲谈中，他偶然听说8月16有这么个祭祀大会，当时他就动了心思，所以千方百计弄到了一支令牌，也就是袁承志送给杨鹏举和张朝堂的那个带有山宗字样的那个竹牌。就这样他混进了圣山。当孙仲寿向大家介绍袁承志的时候， 梁不正是喜出望外，心说发财的机会来了。他记得花县城里头贴过一次告示，悬赏捉拿袁崇焕之子袁承志。那告示上大致的意思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是抓住袁崇焕之子，赏白银10000两，如果愿意当官的，可以恩赏千总、把总和参将、副将什么的。他一看袁崇焕之子果然在圣山上，何不去官府告密？恰恰在这个时候，那两个太监被崔秋山抓住了，可把这小子吓坏了。就在大伙审问太监的时候，他钻了个空子，溜下山，一溜烟跑到家里，进门就说：哎呀，老婆子，快给我做饭，吃完了我还进城有事儿呢。嘿嘿，这回呀，升官发财就在眼前，咱们家要阔了。这梁不正的老婆严氏掐着半拉眼角也没看上梁不正，总觉得自己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所以也没心思跟他过日子，经常跟他闹气儿。这会儿听了梁不正的话，把嘴一撅，眼睛一瞪，拉倒去吧，瞅你那熊色架门吧，长的那蹲监坐狱的屁股，扛家带锁的脖子，背死人的后脊梁，带脚镣的腿肚子，六亲不认的眼睛，不知道香臭的鼻子，一副穷酸倒霉相，整天就听你说当官当官，啥也没当上。可也难怪呀，你那肩头顶戴不上爷家的乌纱帽，溜肩膀穿不上爷家的大红袍，拉骨腰系不上爷家的横庭玉，蒜瓣脚你蹬不上爷家的雪皂槽。哎呀，媳妇儿，这回你可说错了，哎，是这么回事儿。如此这般跟媳妇儿说了一遍，他媳妇儿一听，哎呀我的妈，你说的是真的啊？哎呀，没瞅出来你这小样子还有两下子呢啊！那这么的，我得犒劳犒劳你了，等着我给你做饭去。说着话给他炒了一碗木须饭，还放了点肉丝儿，打了2两酒。这小子吃了个酒足饭饱，晕乎乎的从豆腐房借了头驴，一口气进了县城了。来到县衙，下了驴，冲着把门的人点头哈腰：各位辛苦，辛苦了，我有要事要求见县太爷。把门的人看了看他，等等，转身到前面报告去了。再说花县的知县姓孙，叫孙万年，他也就读过2年私塾，根本没什么学问，那是靠他爹用钱给他捐的这个知县。要是按他们家拿的这些银子，应该能捐个广州知府，可没成想被人家给顶了，因为那家的根子比他硬，所以他只好屈就花县知县。这小子心里始终不服气儿，正在这心烦的时候，报信的来了：老爷，外边有人说有要事要见您老。孙万年愣了一下，
9: 让他进来。
8: 功夫不大，梁不正走进花厅，双膝跪倒：大人在上，小人梁宝成叩见大人。
9: 什么事啊？
8: 大人，是这么回事儿。孙知县一听，有这等事？
9: 你是耳闻呐，还是目睹？
8: 大人，
9: 小人亲自参加了他们的祭祀大会。哎，我说的这些个，那是小人亲眼所见，绝无半句虚言呐。孙县令一听高兴坏了，心说嘿嘿，这回机会可来了，皇上三令五申要缉拿袁承志，能把他抓住，那可就立了大功一件。这么一来，那广州知府不还是我的吗？想到这儿，他叫了一声：“
10: 哎，

包围了圣山，只有齐心合力往外闯。李将军，哟，你带领50个人占领东边的山头，把钟鼓都集中到一块，钟鼓齐鸣，摇旗呐喊，迷惑敌人，找机会冲出去。是。罗将军，哟，你也带上50人到西山头去，多预备些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给我狠狠打，杀得越多越好。然后从西边冲下山去，如果能逃得活命的话，日后咱们在闯王那里会合。是。其余的人，抄家伙，跟我从正面往下冲。布置完了之后，最后他看着崔秋山，崔老弟，眼下我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想请你帮忙。崔秋山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了。哦，孙将军，你可是说袁公子？是啊，袁都师只留下这么一根独苗啊，眼下情况十分危急，我想把承志交给你，请你好好照顾他。后山还有一条小路，你快带着他从后山走吧。如能保得承志平安无事，那么袁都师的在天之灵也会感激你的。说完就要施大礼，崔秋山慌得赶紧拦住。哎，使不得使不得，孙将军，保护袁公子责无旁贷，你放心，只要有我崔秋山在，绝不会让袁公子少了一根汗毛。好啊，崔老弟，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完把小承志叫到跟前。承志啊，你就跟着崔叔叔去吧，记住一定要听话。袁承志从小就死了父亲，是这些个叔叔们把他从虎口里救出来的，拉扯他长大成人，和这些个叔叔他感情相当深厚了。眼下在这种情况下分手，他心里别提多难过了。孙叔叔，孙叔叔，我舍不得你们呢，眼泪夺眶而出。孙仲寿的眼睛也红了。好孩子，我们也舍不得你啊，可是没办法，愿你爹在天之灵保佑你，咱们能有再见的一天，去吧。说完向崔秋山一拱手，崔老弟，一切拜托了，保重。说完他转身一挥手，带着众人冲进了敌阵。小承志眼泪汪汪地看着孙叔叔那高大的身影，挥着大刀，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之中。崔秋山说，孩子，快，咱们快走吧。小承志恋恋不舍，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回头，最后一狠心，把脚一跺，跟着崔秋山跑下了山头。孙仲寿他们能不能突围，结局如何，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崔秋山和承志俩人各持兵刃，直奔后山急行。但见满天星斗，周围黑漆漆一片，他们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下了圣山。原以为后山这条小路没有官军把守，结果想错了。突然伏兵四起，点起了灯球火把，把去路给拦住了。为首的是个千总，这家伙40多岁，长得五大三粗的，

0: 戴铜盔，身披铁甲，手里端着一口和善板门刀，面目狰狞，是满脸杀气。再往他的身后看，足有三五百人。崔秋山大吃一惊，赶紧把程志护在身后，心说坏了，看来想冲出去势比登天呐。回头对程志说，孩子，看见没有，这可是生死攸关的时候啊，能不能闯出去就看咱们爷俩的命了。就在这时，那个千总说话了，什么人，快把兵器扔到地下，举着双手过来。崔秋山也不答话，一个箭步冲到他的面前，举叉便刺，俩人打在了一处，也就是三个照面吧。崔秋山当啷一声把对手的刀给崩出去了，一叉刺透了千总的胸膛，后把一压，前把一抬，把这家伙挑得高高的，双臂一用力，撑，就把这小子甩出去三丈多远，然后闪电般的冲进人群，但见叉光闪闪，血肉横飞，碰着死，挨着亡，杀开了一条血路。再说这些个官军，本来以为这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能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放松警惕了，结果是大出意料，这哪是人呐，分明是一头猛虎，就连后头那小孩那也是一头小老虎，措手不及，眼看人家冲过去了，本来他们也不想追，可是没法子，上命难违，只好重新集结队伍，这就追下去了。崔秋山和小程志这一口气儿跑出去有六七里地，崔秋山回头一看，小程志在后边紧紧地跟着呢，这才放心了。孩子，怎么样，受伤了没有？
1: 没有。
0: 那跑得动跑不动？
1: 跑得动。
0: 好，随我来。爷儿俩又翻过了一道山梁，眼前出现一条官道，还没等他们俩上了官道呢，就听号角齐鸣，火光闪闪，又有一队官兵拦住了去路。崔秋山紧握钢叉叫了一声，程志，随我冲。哎，来了。这爷俩和拦截的官兵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斗，崔秋山在前头开路，小程志断后，这爷俩配合得相当默契，一会儿的功夫把官兵打得哭爹叫娘，结果又冲开了一条血路，顺着官道就跑下去了，也不知道跑出去多远，总算把追兵给甩掉了，眼前是一片树林，爷俩三脚两步扑到一棵树前就坐地下了，呼呼直喘粗气呀。经过这两场搏斗，把崔秋山累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眼前发黑，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小程志呢，一头扎在崔秋山的怀里，功夫不大，呼呼就睡着了。爷儿俩休息了片刻，崔秋山一想不行，赶紧把小程志叫醒，可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程志浑身是血呀，简直像个血葫芦，可把他吓坏了。孩子，孩子，你受伤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试试哪儿疼不疼啊。小程志身上胳膊腿儿，
1: 不疼。
0: 那你这血是怎么回事啊？
1: 哦，那是刚才宰那帮小子的时候崩到我身上的。
0: 崔叔叔，您看您身上不也一样吗？
1: 崔秋山一看，
0: 可不怎么着，自己也是个血人了。
1: 叔叔，现在 咱们上哪儿去啊？
0: 孩子，你孙叔叔不是说了吗？让咱们去投闯王，在那儿会合。
1: 那闯王在哪儿啊？还得走多远？
0: 嗨，那可远了，咱们现在得先找个安身的地方，等脱险之后再去。怎么样，孩子，你还能走得动吗？
1: 走不动了，我脚上都是泡。
0: 那这样吧，小橙子，我背着你走。
1: 不，那不行，崔叔叔，我不能让你背，你比我还累呢。
0: 那好，咱们快走。刚说到这儿，就听身后传来了一阵大笑。想走，往哪走？就在这儿给我待着吧。爷儿俩顺着声音一看，在前面闪出四条大汉，一色的青布包头，蓝色裤褂，脚蹬快靴，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一个红脸，一个黄脸。黑脸的手拿双鞭，白脸的手使双剑，红脸的手拿双斧，黄脸的手拿双刀，身上都套着镖囊暗器。就见白脸的往前跨了一步，冷笑一声：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原以为我们哥几个今儿坐了冷板凳了，嘿，哪知道钓了两条大鱼呀。用剑一指：嘿，你是不是叫崔秋山？这小孩是不是叫袁承志啊？官府早有明文，抓住袁承志赏白银10000两，抓住元党的骨干和闯贼的大将赏银3000。看来这就叫肥猪拱门，财运亨通。怎么着，两位还需要我们费事儿吗？书中代言，这四个家伙是曹化淳、曹太监派驻在花县的走狗，每个人都有个响亮的外号。轰天雷，一阵风，鬼难拿，是万事愁。这四个人武艺高超，心黑手辣，纯粹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崔秋山跟这帮人可没少打交道，深知处境不妙，但事到如今无话可说，只好以死相拼。本来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可是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也不知打哪儿来了一股爆发力。只见他剑眉倒竖，二目圆睁，大吼一声就冲过去了，跟这个白脸的走狗站在了一处。十几个回合之后，白脸的这小子就吃不住劲了。哎呦，好他妈厉害呀！我说三位，你们还看什么热闹啊？还不过来帮忙，等什么呢？刹那间，四个走狗8条兵刃把崔秋山团团围在了核心。崔秋山不敢恋战，虚晃一枪跳出圈外。孩子，快走！拉着程志就跑，以100米冲刺的速度窜进了树林。四条走狗怕他们跑了，唯恐追赶不上，纷纷掏出暗器，雨点般向这爷俩打去。那么崔秋山和小承志能不能逃出罗网，咱们明天再讲。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9: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10: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8: 这费用？
10: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8: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1: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2: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13: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7: 晚上11:30，
15: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6: 哎，是啊，小王，
17: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5: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8: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5: 谢谢姑娘。
18: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5: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19: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5: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2: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20: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2: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2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1: 崔秋山带着小承志，三脚两步窜进了小树林。那四条大汉呢，一边追是一边不停地发暗器。一时间，蝴蝶镖、飞黄石、毒龙钉、菩提子像雨点似的飞过来了。黑暗中，崔秋山就听嗖嗖之声不绝于耳，他赶紧把程志揽在胸前，窜高

0: 地的闪避。可是他抱着个人身手就不那么灵活了，刚躲开右边打来的三枚菩提子，他就觉得这左腿肚子上一疼，紧接着由疼转麻。崔秋山暗道一声，不好，这暗器上有毒。当时他要是拔出来呀、那可能还好得多，但是时间太紧呐、他根本就来不及看他腿肚子上中的这个是什么暗器，更别说往外拔了。不敢停留，带着程志一个劲儿往前跑。这么一来坏了，毒发得特别快，没跑几步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小程志吓坏了，赶紧去扶他。崔叔叔，你怎么了？孩子，坏了，我中了带毒的暗器了，恐怕性命难保啊。程志一听，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1: 叔叔，那可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救你呢？
0: 哦，程志啊，你别怕，一时半刻我还死不了，不过这可太危险了，不是久留之地，咱们得赶紧快走，找个藏身之地。就这样，崔秋山勉强站起来，这左腿受伤一点不敢挨地儿啊，他拄着那个钢叉，程志让崔秋山扶着自己的肩头，十分艰难的一步一步往前挪。俩人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不知道走出多远，天就亮了，红日东升，普照大地，也照着这爷儿俩狼狈不堪、血迹模糊的身影。此刻崔秋山精神恍惚，头晕目眩，再也支持不住了，一个跟头就摔倒在路边，可把小程志吓坏了。
1: 叔叔，叔叔，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了？你倒是说话呀！
0: 过了一会儿，崔秋山睁开眼睛。哦，程志，别害怕，我没事儿。程志擦擦眼泪，抬头一看，哎呀，眼前闪出了一个小村庄，稀稀拉拉的，也就那么五六户人家。
1: 崔叔叔，你快看，那有人家，咱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先歇歇呀？
0: 崔秋山点了点头。俩人说是走啊，那还不如说是爬。离得最近的那户人家，俩人也爬了有半个多时辰，刚到了这家门前，崔秋山就昏过去了。程志抱着崔秋山是放声大哭啊，
1: 崔叔叔，你快睁开眼睛，你说话呀你！
0: 这一下惊动了这家的主人，就听吱呀一声，房门开了，从里边出了一个50多岁的妇女，面带忠厚。她看看崔秋山和袁承志，吃了一惊：“
1: 哎呀，孩子，别哭啊，这是怎么回事？”大娘，我叔叔受伤了，求求你，让我们进屋歇一会儿吧。
0: 大娘二话没说，冲着屋里喊了一声：“
1: 二牛，快出来帮帮忙！”
2: 哎，来喽！
0: 话音没落，从屋里出来个15、16岁的男孩。
2: 娘，什么事儿？
1: 快，帮着把这位受了伤的叔叔抬进去。
0: 崔秋山虽然不是个特大块头吧，那少说也有170、180斤，一个妇道，两个小孩，好不容易才把他抬到屋里，轻轻地放在床上。这大娘还真有点经验，先舀了瓢凉水给他灌下去了，又投了条湿毛巾搭在他的头上。这一招还果然灵，功夫不大，崔秋山又睁开眼睛了。
1: 程氏赶紧问叔叔，你怎么样？你哪儿难受啊？
0: 崔秋山吃力地指了指自己那条左腿。孩子，快，先看看我的伤怎么样了。
2: 大娘和儿子二牛帮着程志，把崔秋山的鞋和袜子都扒下来，把裤腿挽起来，

0: 呀，我的天哪，这一条腿已经肿得有两条腿那么粗了，一只铁蒺藜深深地扎在腿肚子上，伤口黑紫，还散发着一股臭味。程志扎着小手，叔叔，你这腿上还有一只暗器，怎么办呢？
1: 哦，你先别着急，快去找把钳子来，先把它拔出来再说。大娘一听，赶紧从抽匣里拿出一把虎头钳子递给程志。程志把暗器牢牢地夹住，一使劲儿，嘣，拔出来了，跟着从伤口里就冒出了一股黑血。崔秋山心里非常明白，必须把这些个黑血全挤出来，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无奈他力不从心，难以动弹。哎呀，程志，快，你得先找个结实点的布条，把我的腿根勒住，以免毒气上升，然后再把伤口里的黑血挤净。小程志答应一声，是一一照办。
0: 叔叔，那你可得忍着点啊，我挤了。
1: 好，你就快挤吧，我没事儿。
0: 小程志本来是不忍心下手的，可是为了保住崔叔叔的性命，一狠心这就挤上了。二牛在旁边不敢看，把眼睛捂上了。那大娘呢，双手合十，不住地念佛：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大一会儿的功夫，黑血变成红血了。崔秋山让程志用一块干净布把伤口包上，大娘拉过一床被子给崔秋山盖上。小程志折腾了一天一夜，是又累又乏呀，趴在崔叔叔脚下就睡着了。这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大娘已经把早饭做好了，端了一碗热乎乎的苞米粥。孩子，快趁热把它喝了吧。小程志饿坏了，二话没说，三下五去二把这碗粥喝了。二牛又给他盛一碗，程志一扬脖又喝光了。喝完了才想起来崔叔叔怎么办，低头一看，崔叔叔闭着眼睛。崔叔叔，你也起来喝点粥吧。可是连叫几声毫无反应。只见崔秋山双眉紧锁，双目紧闭，呼吸急促，头热的烤人，发高烧了，情况相当危急。大娘一看，哎呦，孩子，他的伤太重了，恐怕得到镇上找个大夫看看才行。程志点了点头，大娘叫二牛套了一辆牛车，把崔秋山抬到车上，让二牛赶车把这爷儿俩送到镇上，找了一家李家老店住下了。二牛一看安顿好了，对程志说：小兄弟，你们就在这住着吧，我得赶紧回去了。程志千恩万谢，把二牛送到门口。回到屋里，他发现崔秋山动了一下，睁开眼睛了。哎呦，可把他高兴坏了。崔叔叔，哎呀，崔叔叔，你可醒了，你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孩子，你得赶紧去先给我找个大夫来给我治治伤。
0: 哎，他答应一声站着没动。崔秋山明白了，嗨，请大夫不得花钱吗？俩人没钱，俗话说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呐，出门在外没有钱那是寸步难行。
1: 程志啊，你身上带着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
0: 小程志浑身上下一摸，哎，有了，从脖子上摘下来个金项圈递给崔秋山。崔叔叔，你看这个项圈行吗？崔秋山接过来一掂，哎呦，

沉甸甸的，还是纯金的，这上面镶着八颗小珍珠，项圈的锁片上还刻着富贵恒昌四个大字，此外还有两行小字儿，一行是袁公子承制周岁之庆，另一行是小将赵帅教敬赠。哦，崔秋山明白了，这是承制周岁的时候他父亲的部下大将赵帅教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这个赵帅教赫赫有名，那是袁崇焕手下的名将，当年宁锦大捷，这个赵帅教可是立了大功，官封左都督、平辽将军，后来在战场上阵亡了，这事儿当时的老百姓都知道。那么这个项圈要是落在官府手上，崔秋山和袁承志谁也活不了。崔秋山心细如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他能不知道这里边的厉害吗？可是此时此刻不同啊，一来他伤势沉重，神志不清，二来呢他们俩人住店吃饭请大夫那都得花钱呢，急着用钱，结果把这事儿忽略了。承志啊，行啊，你赶紧找个当铺把它当了吧，以后咱们再想法子把它赎回来就是了。承志把小脸一扬，叔叔，什么叫当铺啊？崔秋山一想，嗨，可不是嘛，他还是个孩子。哦，承志啊，那你去把店伙计给我叫来吧。功夫不大，承志把店小二领来了。小二哥，我们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帮忙，你把这孩子领到当铺，把这东西给当了吧，你放心，一定多给你赏钱。嗨，没什么没什么，店家店家嘛，进了店就到了家了，跑趟腿算得了什么呢？小兄弟走，我带你去。承志拿着项圈跟着店小二这就走了。这个镇店叫何家寨，足有五六百户人家，当铺呢有两家，都是山西人开的。一会儿的功夫，俩人就来到了何家当铺，就见门前有一座高大的影壁墙，墙上有个一人多高的当字，当是典当的当，也可以说是上当的当，但是明知是当你也得上，谁叫你等着钱使呢？俩人转过影壁来到屋里，就见一人多高的柜台上边还有一道栅栏，透过栅栏一看，里边坐着一位先生。承志哪懂啊，干这行的人心都特别的黑，乘人之危，敲骨吸髓，损透了，他怕挨打才把柜台整这么高，还用护罩把自个儿给护住。伙计把项圈往上一递，劳驾，把这东西当了。那先生接过项圈，觉得有点分量，用试金石一试，哎呀，纯金的，一看上面的字儿，哎呦我的天哪，他吃了一惊，看看项圈，再从那个眼镜片框上边看看承志和伙计，看看承志和伙计，再看看项圈，这个东西是谁的？承志把脖一扬，我的。你是从哪假的？嘿，什么话，这是我自己的东西，干嘛捡的？那好了，你们等一等吧。说完这位转身走了，承志跟伙计那就等着吧，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了足有一顿饭的功夫，
这先生才回来。好了好了，当20两银子。程志哪懂得吃亏上当呢？伙计可明白。哎，我说先生，太少了点吧，您再回回手，那是纯金的。先生犹豫了一下，好吧好吧，再给你加上2两银子，不当就算了。程志心里着急呀，好了好了好了，20两就20两呢。拿着银子和当票转身走了。他让伙计领着去找了个郎中，郎中问清了他们住哪儿，说我这会儿啊太忙，你们先走，我随后就到。俩人转身往回走，没提防，在他们身后跟着2名官府的密探。怎么回事？原来那当铺先生发现这个项圈有可疑之处，先用话把俩人稳住，从后门出来到本镇巡检司衙门告了密。巡检司衙门是什么地方啊？也就是咱们今天的派出所。有一位巡检大老爷和18名官差，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巡检老爷先派了俩密探来摸摸底儿，就这样把程志给坠上了。小程志是一点觉察没有，心急如焚，一直回到店房，进门就说，崔叔叔，这回好了，我把项圈给当了，当了20两银子呢，咱们住店吃饭请大夫都够了吧。哎，对了，我已经给您请了大夫了，他说他一会儿就来。崔秋山点了点头，好，孩子，你先给我倒点水喝。哎，程志转身到了外屋，刚一转身，他就发现有2条大汉直奔房门而来。谁呀？就是那2名官府的密探呢。程志急忙上前一步拦在门口，他当时想的，不管怎么说我得保护崔叔叔。其中一个官差指着程志的鼻子，嘿，小孩儿，你是不是姓袁？程志一惊，多了个心眼儿。我不姓袁。密探奸笑了一声，把手里的项圈一晃，嘿嘿嘿，那这是谁的？这回程志可没反应过来，脱口而出，我的。还是的，你不是说你不姓袁吗？快说，袁崇焕是你什么人？是不是你爹？你是他儿子，叫袁承志，对不对？说着伸手就抓。小承志急忙跨步闪身，使了一招罗汉传经，就听嘣的一声，把这家伙打了个趔趄。哟，小子，你还会两下子呢，伙计，上，把他给我锁起来。另一个密探从腰里拽出锁链子，哗啦一声照着程志就套过去了。程志一闪身跳进屋里，小子，你往哪儿跑？两个官差也跟着进了屋了。再说崔秋山昏昏沉沉躺在床上，就听外边一阵骚动，他强打精神睁开眼睛一看，全明白了，一股激劲儿从床上跳下来，他想保护程志，然而力不从心，眼前一黑摔倒在地。就在这紧要关头，从西厢房里窜出一条大汉，一个箭步跳到俩小子背后，唰唰两声抓住他们的衣领子，像抛铅球一样把俩人摔到院里去了。这俩家伙嗝了一声，差点没摔冒泡。程志抬头一看，嚯，这条大汉上主天下主地，好像一桶石碑一样，
大脸盘子，扫帚没。

0: 眼睛，大鼻子，大嘴，大手大脚，五大三粗，简直都大一块了，面如黑锅底儿，两眼发直，一脸的怒气。他冲着程志比划了一阵子，还发出一种怪叫，程志不知什么意思啊。哦，猛然明白了，原来这个人是个哑巴，可是他比划的那什么意思啊，程志不懂。哑巴一看小孩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急得直跺脚，指了指程志的鼻子，又指指心，指指天，又指指地。程志更懵了，那哑巴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问程志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程志哪儿懂啊，没法回答他。哑巴琢磨了一会儿，好像想起了什么，他把双手一伸，左手心朝上，右手心朝下，从伏虎掌的起手式开始练起来了。练到第十招，臂扑击虚，就收住了。程志一看，哎，明白了，赶紧接着从第十一招横踹虎腰开始练。接着往下练了四招，哑巴高兴了，点点头，把他抱起来。程志赶紧往屋里指了指，哑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里一看，只见崔秋山躺在地下，面如死灰。他赶紧把程志放在地下，扑到崔秋山的身边，一边叫着，一边把崔秋山抱起来，放在床上。崔秋山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一看哑巴，不由喊了一声：“哎呀，原来是你！”说完又昏过去了。哑巴冲程志又比划了一阵子，这回程志可明白了，哑巴那意思啊，是让他赶紧收拾东西，跟他快走。哑巴不费吹灰之力，像抱小孩似的，把崔秋山抱起来，转身就走。再说那俩被摔出去的官差，这会儿又缓过劲儿来了，哗楞一抖锁链子，要锁哑巴。你是哪儿来的你？仨鼻子眼你多出这口气儿？他们俩是朝廷要犯，你要救他们，就是他们的同党。哑巴不容分说，抬腿就是一脚，正踹这小子肚子上，把这家伙疼得捂着肚子坐地下了。另一个暗探往上一窜，好小子，你敢踢人。程志也不答话，在下边使了个扫堂腿儿，这家伙一个狗吃屎，咔哇一声摔掉了两颗门牙。哑巴左手抱着崔秋山，右手领着小程志，大步流星出了店房，眨眼的功夫离了何家镇，奔了后山了。跑着跑着，小程志就听身后一阵人喊马嘶，回身一看，尘土飞扬，他大叫一声：“不好，官军追来了！”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 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马谡足智多谋，年轻有为，是诸葛亮着意培养的接班人。然而诸葛亮却在用人之际把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给杀了。那么马谡究竟犯下了怎样不可饶恕的罪过，使得诸葛亮非杀他不可？挥泪斩马谡的故事又体现了诸葛亮怎样的治军之道呢？诸葛亮之道第十三集，挥泪斩马谡。
2: 上一集我们讲到诸葛亮上表出师北伐曹魏，应该说呢，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啊，形势是最好的，因为曹魏方面完全没有任何的防备，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蜀汉这么弱小的一个国家居然敢来主动打我，所以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边境线上面的南安、天水、安定三个郡集体反水归顺蜀汉，诸葛亮也因此而信心满满，他认为我这一次北伐十全必克，我有十足的把握。万万没想到，接下来剧情就发生了180度的大逆转。我们先来看一下《三国演义》里面是怎么讲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转变的。《三国演义》上说，曹魏看到诸葛亮北伐，就派出大将司马懿率领军队抵抗诸葛亮。当时在魏蜀的交界线上面呢，有一个咽喉要道叫街亭啊，双方都想争夺这个地方。诸葛亮就派他的参军马谡前去把守街亭。临出发之前，诸葛亮对于马谡是千叮咛万嘱咐，他说你到了街亭以后呢，一定要在大路上面扎营。没想到马谡到了街亭一看，哎，这街亭的大路旁边这不是有座山吗？我在山上扎营，居高临下岂不是更好？就自作主张率领军队上山去了。马谡前脚上山，司马懿后脚就率领军队拦了。司马懿一看马谡在山上扎营，乐坏了，机不可失，赶紧派人围山，切断水源，围的是水泄不通。几天以后，蜀军因为没有水喝，彻底崩溃，街亭失守，这叫失街亭。司马懿夺取街亭以后，乘胜追击，一路杀到了诸葛亮的大本营。当时诸葛亮手底下那些军队都已经派到外面去了，手下只有一群老弱病残，不可能打得过司马懿。诸葛亮实在没办法，急中生智，派人把城门打开，让几个老兵在门口打扫卫生，他自己呢领着两个童子在城楼上一边弹琴一边看风景，一边弹琴还一边唱歌。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论阴阳如反掌，保定乾坤。唱了一会儿，司马懿大军杀到。司马懿一看是诸葛亮城门大开，他在城上看风景，在弹琴，在唱歌，这是什么路数啊，拿不准啊，心下十分狐疑，就在城楼底下观望。诸葛亮看到司马懿来了，等的就是你，就唱歌勾引他。左右琴童人两个，右无有埋伏，右无有兵，你休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就来来来，请上城楼，司马你听我抚琴。说的全是大实话，结果把司马懿反而给吓坏了，疑心太重，心想着诸葛亮这么胸有成竹的样子，那肯定内中有诈呀，调转马头就跑。这一出叫做空城计。诸葛亮安全撤退以后，追究起失街亭的责任，审判马谡。京剧《斩马谡》里面，诸葛亮痛苦万分，见马谡只哭得珠泪洒，我心中一好似乱刀扎，最后咬咬牙在三军阵前挥泪斩马谡。下面我们就从史料出发来鉴别一下失空斩的真伪。首先，失街亭，在失街亭里面， 曹魏方面的大将不应该是司马懿，和诸葛亮唱对手戏的，和马谡唱对手戏的应该是曹魏的名将张合。当时司马懿还正在负责防守吴国啊，不在这个战场上面，要等到三年以后才能和诸葛亮正面交锋。三国演义为了加强故事的戏剧性，所以让诸葛亮和司马懿提前见面了，这是一个虚构。其次，空城计，在《三国志》里面没有记载空城计。空城计是哪来的呢？也不是罗贯中乱编的，而是来自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一个晋朝的民间传说，真实性不可高估。不过呢，从这个传说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一点非常有意思：晋朝人对他们本朝的老祖宗司马懿不是很尊重，反而更加欣赏诸葛亮。失空斩里面最复杂的还是要说斩马谡。历史上的斩马谡比起小说和戏曲有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也更加耐人寻味，更加令人揪心。在挥泪斩马谡的背后隐藏着三个千古悬案。第一个悬案，诸葛亮为什么斩马谡？有人说这算什么悬案呀，这诸葛亮斩马谡那当然是因为马谡打了败仗呀。问题没有这么简单。请问打了败仗的人就都应该斩首吗？你去看一本三国，里面那么多人打了败仗都应该被斩吗？当然不是。所以仅仅从打败仗这一点来看，马谡其实可杀可不杀。既然马谡可杀可不杀，那诸葛亮为什么偏偏要坚持斩马谡呢？有人就猜啊，说这个诸葛亮斩马谡其实是为了撇清他自己的责任。因为刘备在临死之前临终托孤，曾经专门交代过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你不要重用他。结果诸葛亮非但不听，反而重用马谡，结果出事了。那诸葛亮就挥泪斩马谡以保全他自己，是不是这样呢？这是第一个悬案。第二个悬案，诸葛亮应不应该斩马谡？马谡这个人既然可杀可不杀，那么诸葛亮坚持要斩马谡到底对不对呢？有人认为这不对啊，马谡这个人足智多谋啊，而且年轻有为，是诸葛亮着意培养的一个接班人。我们前面讲南中之战的时候，就是马谡给诸葛亮献上了攻心为上的计策，由此可见这个人确实很厉害。蜀汉政权本来就很缺人才，那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个人才，犯了一个小错就被诸葛亮给斩了，一点机会都不留给他，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后来蜀汉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这样人才凋零的局面，诸葛亮是要负直接责任的。那么诸葛亮到底应不应该斩马谡呢？这是第二个悬案。第三个悬案，诸葛亮有没有斩马谡？这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传这么多年了，有没有斩马谡难道还有疑问吗？有，就在《三国志·马谡传》里面记载，谡下狱勿顾，亮为之流涕。什么叫下狱勿顾？就是马谡被关进监狱以后就死了。怎么死的呢？勿顾。什么叫勿顾？一般认为勿顾就是指的病死，所以有人就猜啊，说这个监狱里面卫生条件不太好，所以马谡就病死了。既然马谡病死在前，那么诸葛亮就不可能斩马谡于后，这是第三个悬案。
1: 挥泪斩马谡背后隐藏的三个千古悬案，其核心问题只有一个：马谡在第一次北伐中究竟犯下了怎样的罪过？作为三军统帅，诸葛亮要给马谡一次改过的机会并不是不可能，可他却挥泪将马谡处斩。那么马谡所犯的这些罪过真的是不可饶恕的吗？ 诸葛亮之道第十三集，挥泪斩马谡。
2: 根据历史学者宋杰先生的研究，从法律上来看，马谡至少犯了三宗罪，每一宗都是死罪。第一宗罪，战败之

所以如果单单看打败仗这一点，马谡其实不杀也行，杀了当然也没话说，都可以。但是他还犯下了第二宗罪，违令之罪。马谡战败不是他个人能力不行，也不是他运气不好。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说，马谡为亮节度，举动失宜。马谡违反了诸葛亮的事先安排，违反了诸葛亮下的一道军令，自作主张我要上山扎营，结果才导致了战败的结果，你要负直接责任。那么违反军令是个什么结果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四个字，违令者斩。不过呢，即便如此啊，马谡虽然已经犯下两宗死罪，但他其实还有一线生机，不是说非死不可。因为诸葛亮的一贯的执法风格是服罪抒情者虽重必释，你就算犯了再大的罪，只要你肯诚心认错，低头认罪，那就可以坦白从宽。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马谡在犯下了以上两宗罪以后，不思悔改，又犯下了第三宗罪，逃亡之罪。三国志项朗传记载，诸葛亮手底下有个官员叫项朗啊，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出师表》里面有一个军事专家叫项宠，就是他叔叔。项朗和马谡两个人私交很好，街亭战败以后，谡逃亡，朗知情不举。马谡临阵脱逃，项朗知情不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马谡在战败以后不仅不肯低头认罪，而且居然还临阵脱逃。那临阵脱逃在古代又是个什么罪呢？毫无疑问的死罪。有人说这法律怎么这么严厉啊？各位你要注意，诸葛亮斩马谡用的可不是普通的法律，他用的是军法。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啊，里面有一句台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做事情呢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正确的方式，一种是错误的方式，一种是军方的方式。所以马谡到底是不是可杀可不杀，你不能够用一般的法律来衡量，你必须以军方的法律来衡量。衡量的结果就是马谡犯下了三宗死罪，罪无可赦，死路一条。那从这个结论，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悬案，诸葛亮应不应该斩马谡呢？毫无疑问吧，马谡已经犯下三宗死罪了，不是可杀可不杀的问题，而是非杀不可。最后再来看第三个悬案，诸葛亮有没有斩马谡呢？答案也是肯定的。马谡虽然一度临阵脱逃，但是最后还是被捉拿归案，关进了监狱里面。马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保留在《三国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里面。马谡说，明公世素有子，素是明公有父。诸葛丞相，您一向把我当作亲儿子一般看待，我也是把您当作父亲一样尊重。现在呢，我即将被杀，这是我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我现在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希望您能够急滚星雨。这是一个典故啊，传说尧让鲧去治水，那么鲧治水失败了，就被尧给杀了。尧继续任用鲧的儿子大禹治水，结果治水成功。马谡引用这个典故，其实就是在向诸葛亮托孤。我现在即将死去，我儿子即将成为孤儿，希望您能够念在旧情，照顾我的孩子，那我马谡死而无恨。这封信写上去以后没多久，马谡被斩，时年39岁，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当时十万大军都忍不住暗暗落泪，诸葛亮更是当场痛哭流涕。马谡死后，诸葛亮亲自祭奠马谡的亡魂，照顾

0: 马谡的遗孤，以实现对于马谡生前的承诺。《三国志》除了马谡传以外，都明确记载了斩马谡，所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件事是没有疑问的。 但《三国志·马谡传》为什么对这件事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的记载？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件事本身，又体现了诸葛亮怎样的治军之道呢？《诸葛亮之道》第13集：挥泪斩马谡。
1: 那有一点就非常奇怪，为什么偏偏马谡本人的传记？ 要不清不楚地写一个什么下狱误故呢？为什么不直接写斩马谡呢？这里面我们要去了解，中国古代的史书有一个传统，叫做为传主讳。你写一个人传记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在他本人的传记里面写他不好的事情。那如果他确实有一些糗事，必须要写下来，怎么办呢？那你可以在相关当事人的传记里面带到一笔。
2: 比如说赤壁之战，这是曹操一辈子最丢人的事情，最惨的一件事情。但是你如果去读曹操的传记啊，读《三国志·武帝纪》，你就只能看到上面记载了曹操跟刘备打仗，然后呢不利，又碰上了瘟疫横行，就自己撤退了。你根本看不出来赤壁之战曹操输得有多惨。你必须要去读刘备的、孙权的、周瑜的、鲁肃、诸葛亮这些人传记，你才能看得出来。 所以马谡战败被斩这件事情，对于马谡来讲是非常丢人了，在他本人传记里面就含含糊糊地写了一句“下狱误故”，到底怎么死的呢？你得去看其他当事人的传。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对后世影响深远，斩马谡也已经从一个历史典故变成了忍痛割爱。
1: 大义灭亲的代名词。那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可以为我们现代人提供怎样的启示呢？第一个启示，用法而废术。法就是法律条文，术呢是政治手腕。我们先来看一个用术版的挥泪斩马谡。春秋时期啊，晋国有一个公子叫重耳，他曾经周游列国。 遭遇了很多患难，那么在曹国这个地方，唯独得到曹国大夫奚父姬的优待，所以重耳非常感激他。重耳回国做了君主以后，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晋文公攻占曹国，专门下了一道军令，严禁任何人骚扰奚父姬一家，违者杀无赦。 结果呢？晋文公手底下啊，有两个武将，一个叫做魏抽，一个叫颠杰，都是当年跟着他一块周游列国的患难功臣。他们两个呢，就放火把奚父姬家给烧了啊，因为他们俩看不惯奚父姬，把他家给烧了。而且魏抽在放火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他自己给烧成了重伤。晋文公得知此事，勃然大怒，居然有人违反我的军令。 那我要执行军法，我要挥泪斩马谡。但是他仔细一想呢，这个颠杰是个废物啊，杀了一点不可惜，这个无所谓，杀了他还能体现我严明执法。但是魏抽武艺高强，这个人杀了未免可惜，失去一员良将。但是他转念又一想，听说魏抽已经被烧成重伤了。 那很有可能已经是一个废人了，那就杀了得了，以此来体现我执法严明。所以就专门派了一个使者去魏抽家里面探望，看看他到底是受了重伤还是没事。如果受了重伤，那就杀；如果没受重伤，那就把他给放过。魏抽听说晋文公派人来探望我，那知道他的意思，这是来考验我来了，这是生死的关头。所以魏抽。 强行忍痛起床，用绷带把身上的烧伤全都给绑好，外面再穿上衣服，看不出来。又当着使者的面豁出性命，巨跃300，曲涌300，向上跳了300下，横着跳了300下， 表示我的身体一点问题没有啊，我还可以继续为国效力，还可以继续打仗。使者看了以后回来就报告晋文公啊，说这个魏抽比烧伤之前更加健康了。晋文公就挥泪斩了颠杰这个倒霉催的废物，以表示严格执法，而赦免了魏抽。所以孔子评价晋文公这个人绝而不正，你尽搞一些歪门邪道，你不够堂堂正正，就是因为他用术而废法。那么用术和用法区别在哪儿呢？用法你考虑的问题是这个人有没有违法，如果有，那就要严明执法。用术考虑的问题不一样，考虑的问题是我如果严格执法的话，那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如果是利大于弊，那我就严格执法；如果是弊大于利，那我就放你一马。这种观点只考虑了执法者本人的利害关系，没有考虑到法律区别于一切利害关系的独立价值。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恰好相反，用法而废术，所以才能够感染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为严格执法的一个典范，成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神遗产。第二个启示，有情而无私。诸葛亮曾经说过，无心如秤，不能为人做轻重。啊，我的心就像秤一样的平，不会因为某些人而变轻，也不会因为某些人而变重。马谡和诸葛亮感情这么好，情同父子，一旦违反军法，诸葛亮仍然严格执法，处死马谡，这就是大公无私。我们前面曾经讲过啊，马谡犯了三宗死罪，诸葛亮只能杀他，别无选择。这个呢，是从法律上讲的，是从理论上来讲的。其实就当时情况而言，诸葛亮身为三军统帅，如果我真不想杀马谡，在当时而言，也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情，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但是诸葛亮顶住了压力，控制住情感，毅然处死了马谡。京剧斩马谡，诸葛亮的帅案之后有四个大字：三军司命。司命就是传说中控制人生死的神。诸葛亮身为三军统帅，身为三军之司命，他的每一个判决都会影响着这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左右着三军将士的命运，所以他下的每一个判决都不得不慎之又慎，都不得不大公无私。但是大公无私不代表诸葛亮就没有情感。挥泪斩马谡这个故事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斩马谡，而在于挥泪。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不是作秀，而是情到深处真情流露。正因为诸葛亮是这样真性情的大丈夫，所以刘备、马谡才会先后向他托孤。曾子有云：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于君子人也。这段话正是诸葛亮君子人格的最佳写照。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以失败而告终，那么他会怎么样卷土重来呢？诸葛亮是如何用法律来辅佐军事，从而打造出一支堪称典范的王者之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3: 诸葛亮神机妙算、战无不胜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他所发明的诸葛连弩、木牛流马和八阵图在战争中都大放异彩，诸葛亮也因此成为民众心中智慧的化身。那么诸葛亮用兵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历史上诸葛亮的军事水平究竟怎样？他到底是凭借什么打造出一支堪称典范的王者之师呢？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十四集《王者之师》。
1: 上一集我们讲到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功败垂成，挥泪斩马谡。

0: 但是诸葛亮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北伐的努力。从公元228年首次出师到234年在五丈原去世，诸葛亮前后一共5次北伐曹魏，1次防守，共计对魏作战6次，这就是《三国演义》所谓的六出祁山。那么诸葛亮打仗的水平怎么样呢？历史上对此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诸葛亮神机妙算，战无不胜啊，是第一流的军事家。唐朝的时候曾经设置了一个武庙，中国有文庙是祭祀孔子的，武庙要祭祀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12个军事家。整个魏晋南北朝300-400年的时间，只有诸葛亮一个人入选。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的军事水平确实非常高。但第二种看法就不一样了。第二种看法认为，诸葛亮穷兵黩武，劳师无成，是一个不入流的军事家。这种看法呢，最喜欢引用一个观点，就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叫做“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啊，诸葛亮只擅长于治国理政，不擅长行军打仗。他之所以会六出祁山，是因为能打仗的那些名将，蜀汉能打的都死光了，所以不得已而赶鸭子上架。文官一下子转型变成武将了，所以就屡战屡败，没有尺寸之功。那么诸葛亮到底会不会打仗呢？在我们正式评估他的军事水平之前啊，我们先来领教两种不同的作战风格。《史记》上面说，西汉有两大名将，一个人叫李广啊，这个人就是飞将军，这个我们都很熟悉，还有一个叫程不识，两个人打仗风格不一样。李广带兵规矩很少，非常自由，他手底下那些兵机动性很强，自由散漫，经常漫山遍野到处跑啊，冷不丁碰到敌军那就开打，打胜仗是家常便饭，打败仗也是家常便饭，胜率败率都很高，这是李广。程不识和他截然相反，程不识带兵军队的纪律非常严格，怎么样安营扎寨，怎么样站岗放哨，一板一眼，有条不紊，一丝不苟。所以程不识的军队呢，很少打败仗，但是也很少能够打胜仗。好，李广和程不识这两个人介绍完了，我想请问您，你觉得这两个人谁的军事水平更高呢？啊，反正我觉得不好说，只能说这两个人作战风格不一样。一个人就是李广，轻灵剽悍，适合搞突然袭击、坚兵作战。另一个程不识，稳健持重，适合扎硬寨、打死仗。更进一步而言，我认为李广打仗靠的是他的才华，是他的天赋，靠的是才；而程不识打仗靠的是军队的法度，靠的是法。回观汉末三国时代，当时最牛的两个军事家，一个曹操，一个诸葛亮，他们俩就好像李广和程不识一样，一个靠的是才，一个靠的是法。曹操打仗奇谋秘计，机变百出啊，打了很多胜仗，但是呢也经常会吃败仗。诸葛亮打仗就不像曹操那么花哨，你很少看到他用什么计谋。你说诸葛亮用那么多的计谋神机妙算，那都是《三国演义》的虚构。历史上的诸葛亮打仗非常朴实，但是诸葛亮的每一个动作都像教科书一样标准，在平淡无奇之中隐藏着不可撼动的威力。唐朝元稹有诗云，领领出师表，堂堂八阵图，如公全胜德，应叹古今无。诸葛亮行军打仗进退如法，动静有度，凛然不可侵犯，是堂堂正正的王者之师。
1: 诸葛亮行军打仗进退如法，动静有度，凛然不可侵犯。那么诸葛亮的兵法到底包含了哪些具体的内容？他是用什么样的独门秘籍打造出了一支堂堂正正的王者之师？

0: 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14集《王者之师》。
1: 诸葛亮的兵法具体而言包括三种法。第一种法，技法。所谓技法就是军事科技啊。我们今天现代化作战讲究拼科技，冷兵器时代也一样，也要拼装备，谁的装备强，那谁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诸葛亮治军最看重的就是装备，史称攻械技巧务究其极，每一样作战武器都要做到极致。比如说诸葛连弩啊，中国古代的远程射击武器，那主要是弓，但是弓它有一个缺陷，它只能够在短时间内用爆发力张弓搭箭，没有办法长时间的拉着弓弦瞄准，因为你的手臂的臂力没有这么强。所以古人为此又发明了弩。弩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事先把这个弦拉开扣在这儿，再搭上一支箭，然后你就可以进行瞄准，端着弩机瞄准敌人来了，你一扣扳机，箭就射出去了。三国志记载啊，诸葛亮对弩呢又进行了改良，发明了可以十连发的诸葛连弩。以前的弩呢，你每射完一箭，你要重新把弦拉开，再重新装上箭。诸葛连弩就不一样，诸葛连弩在弩机上面装了一个箭匣子，可以一次性放十支箭在里面，可以连续扣十次扳机，连续射出十支箭。而且诸葛连弩的箭和以前的箭也不一样，以前的箭基本上都是木头做的，杀伤力有限，诸葛连弩的箭都是铁箭，杀伤力非常强。杀伤力有多强呢？1964年的时候啊，四川曾经出土了一个蜀汉时期的铜弩机，那就是诸葛亮时代的遗物，是一个石狮机啊，上面有个铭文刻着石狮机三个字，这个换算到今天呢，大概是有500多斤的力量。这么强的一个弩，你单靠一个人的力量那肯定是拉不开的，必须要几个人一块拉，然后再进行瞄准。不仅如此，弩机上面还有一个望山，就是瞄准仪啊，可以提高你射击的这个精确度。诸葛连弩放到当时的全世界来讲，那也是威力无穷的大杀器。街亭之战的时候，打赢马谡的那个曹魏名将张合啊，后来就是有幸被诸葛连弩给射死了。再比如说木牛流马，诸葛亮对魏作战有一个老纳兰的问题，就是运输粮食，因为要长途跋涉，蜀道艰险，所以运粮食非常困难。那么为此，诸葛亮就发明了一种运粮食的工具，叫做木牛流马。木牛流马是什么呢？三国演义上面说啊，诸葛亮发明了一种自动机器人，形状呢做得像牛和马，然后里面装粮食，装上粮食以后不用人力，拍一下屁股自动就可以行走。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但是也有人呢告诉我们啊，说这个木牛流马其实没那么神奇，木牛流马根本不是什么神奇的机器人，没有那么高档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改良版的独轮车，比较方便在险峻的狭隘的蜀道上面运粮，如此而已。从自动机器人到独轮车，这个落差就有点大了，让人有一种怦然心碎的感觉。那么木牛流马到底是神奇的自动机器人，还是令人心碎的独轮车呢？我们来看看记载啊，《南齐书》的《祖冲之传》里面记载说，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大科学家叫祖冲之啊，这个人我们很熟悉，算圆周率的那个人。祖冲之离开诸葛亮时代不远，都是魏晋南北朝的人。有一次他看到诸葛亮木牛流马的一个制作秘方，他觉得这个巧则巧矣，但是还不够给力，就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改良版的木牛流马。祖冲之做的这个木牛流马，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不需要风力和水力，也不会耗费太多的人力，自己就可以运作。那从这个记载来看，恐怕木牛流马应该不是独轮车那么简单。至于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这个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千古之谜，还有待科学史家去破解它。除此之外呢， 诸葛亮还制作了五折钢铠、十折矛、扎马钉、云梯冲车、百尺井栏等等攻战用具，保证了蜀汉军队的战斗力。这些东西在对魏作战的过程当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由此看来，诸葛亮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发明家，在中国科技史上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诸葛亮兵法的第二种法是阵法。中国古代打仗啊，讲究排兵布阵，有很多非常神奇的阵法。你读古典小说读多了你就知道了，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阵、四门阵、五花阵、六丁六甲阵、七星阵、八卦阵、九死连环阵、十面埋伏阵，五花八门是无奇不有。这阵法是干嘛用的呢？古代的小说啊，包括我们今天听的评书，讲的比较离奇，说双方打仗，我这边摆个阵，你派人来破，你那边人进了阵以后呢，我就变阵啊，搞得跟个人肉迷宫一样，你左冲右突出不去，就被我给灭了。这种阵听上去很玄妙，其实我仔细一琢磨，我觉得挺傻的。反正我小时候读小说，读到这种情节，我就经常在想，我要是不派人进你那个阵，你那阵不就废了吗？所以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诸葛亮最有名的阵法叫做八阵图，俗称八卦阵。相传呢，诸葛亮曾经在重庆的奉节用石头堆了一个八卦阵，一直到今天啊还有遗迹存在。这个是干嘛用的呢？三国演义里面讲啊，夷陵之战的时候呢，刘备惨败而归，东吴的名将陆逊一路紧追不舍，追到这个地方发现，哎，前面有一个石头八卦阵。陆逊杀敌心切，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进去了。进去以后他才发现这个八卦阵里面千门万户不得其门而出，被困住了。正当绝望之际，诸葛亮的老丈人黄承彦现身，把陆逊领出了八卦阵。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旅游景点啊，都建了一个所谓的八卦阵，让你在里面走走不出来，其实就是个迷宫，跟阵法没什么关系。那么历史上的八阵图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诸葛亮北伐的时候，主战场是在关中平原，这个地方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诸葛亮的军队以步兵为主，曹魏的军队则有非常强大的骑兵。想当年曹操南征荆州的时候，派精锐骑兵一日一夜急行军三百里追杀刘备，显示出了骑兵强大的威力。在冷兵器的时代，打仗打的就是兵种相克，人家有骑兵打你的步兵，打起来跟玩儿一样，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为了克服这样一个困难，诸葛亮推演兵法，做八阵图，对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种种阵法进行了改良和创新，从而发明了八阵图。所谓的八阵图，就是利用多兵种互相配合，在无险可守的情况之下，人为的制造出防御的纵深和进攻体系的一种战术。接下来我就根据历代学者研究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大概的讲解。八阵图呢，平时是一个大阵啊，在大阵的东南西北可以各分离出一个中阵，四个中阵拱卫着中间的主帅，那一共就是五个阵。遇到敌人来进攻，可以进一步分化，在东南两个中阵再分化出一个阵位于东南方，西北两个中阵分化出一个阵位于西北方，东北方西南方也各分化出一个阵，加上原来东南西北四个阵就是八个阵，八个中阵拱卫主帅，其实一共是九个阵。这个就是八卦阵的完成形态。每一个中阵又可以分为六个小阵啊，包括有三个兵种，分别是车兵、弩兵和步兵，在人数上面是以步兵为主。这个车兵是干嘛的呢？敌人的骑兵杀过来了啊，你的车兵就立刻

0: 指挥那些战车组成一道防御工事，对敌人的马匹进行拦截。弩兵呢，弩兵就以这些战车为这个掩护，躲在车兵的后面，用诸葛连弩进行远程射击，把敌人给打乱。等到敌人乱了套了，阵脚大乱，步兵再从后面杀出去，近身肉搏。中军主帅这个阵呢，又可以分为16个小阵，主帅在中央掌控全局，随时变阵，还可以让自己的手下随时去支援周围的8个阵，啊，看哪个阵顶不住了，我就派手底下那16个小阵去支援。在整个8阵图的后面，还有24个小阵都由骑兵构成，因为骑兵的机动性最强了，他随时看主帅的号令和指挥，就冲到8阵图的各个位置，对敌军进行切割、包围和追杀。这样算下来，整个8阵图实际上就包括了10个中阵、88个小阵。而且8阵图呢是一个轴对称的图形啊，你进攻其中任何一个中阵，两侧的2个中阵都可以集中兵力过来救援，3个中阵一块抵抗你。这叫做4头8围，处处为首，敌冲其中，2头皆救。形象一点来讲，就好像一条大章鱼一样，中间一个大脑掌控全局，周围8个万族互相配合，防御非常严密。那敌人如果要逃跑，这怎么办呢？因为8阵图是一个轴对称图形，所以其中的任何一个中阵都可以变成队列的最前方往前追击，其他那些中阵只要保持队列一块跟着追击就行了。那如果作战不利要撤退了，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调转码头就可以逃跑。这就是诸葛亮的8阵图。8阵图比起诸葛亮之前的那些阵法都要来得更加复杂多变，是野战中间步兵对抗骑兵的绝招。诸葛亮练成8阵图以后，他自己也非常得意，说8阵既成，自经行师数不复败。我的8阵图已经练成了，从今往后我在行军打仗估计不会再打败仗了。这个说法不是诸葛亮在吹牛，诸葛亮6次对魏作战，野战中间从来没有输过。以步兵大平原客场作战对抗骑兵能够取得不败的战绩，这个在军事史上是一个奇迹。但是呢，8阵图也有它的缺点啊，4平8稳，机动性很差，防守有余，进攻不足。所以你看诸葛亮打仗，他很少吃败仗，但是也很少打胜仗，其中就有这个原因。
1: 诸葛连弩、木牛流马这些装备以及8阵图，让诸葛亮率领的蜀汉军队取得了不败的战绩。然而这支军队战斗力的强大还要得益于诸葛亮的军阀。那么诸葛亮的军阀到底有着怎样的特点？他在历史上又享有怎样的美誉呢？系列节目《诸葛亮之道》第14集《王者之师》。
0: 诸葛亮兵法的3种法是军法，军法就是战时军队的法律。汉末3国打仗啊，杀戮非常厉害。我们前面曾经讲过，曹操打仗最喜欢滥杀无辜，动不动就给我屠城。曹魏的司马懿打辽东公孙渊的时候，战胜以后曾经派人驻金关，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敌军的俘虏全都杀死，把尸体堆积得跟小山一样高，再用泥土加固，做成一个很高的建筑物。这个是当时的军队用来炫耀武力的一种恶俗。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诸葛亮的军队之中。诸葛亮军纪严明，史称出入如宾啊，就是说诸葛亮的军队在曹魏的国境内来往，我进来打仗或者我撤退离开，就好像来做客的客人一样，彬彬有礼，从来不骚扰当地的老百姓，这叫出入如宾。诸葛亮的最后一战在曹魏的5丈原屯田， 蜀汉军队跟曹魏的老百姓啊挨着，各种各的田，互不影响。混熟了以后，见面生儿之余还打招呼啊，这边说吃了吗您呢，这边说吃了，上田去，上田，那一块走，其乐融融，生活一点都不受影响。这样的军队在汉末三国时代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就算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是比较罕见了。诸葛亮军法的精髓还不在于严，而在于信，史称赏罚必信，就说无论你是赏赐还是惩罚，说话算话，绝不会失信于人。三国志裴注记载了一个故事，说诸葛亮率领10万大军出征啊，其中呢有2万人可以轮休，比如这个月回去2万人休息一个月，下一个月呢这2万人回来，再换另外2万人回去休息，这样轮流休假可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结果有一次啊，刚要换班，有2万人正要回去休假，司马懿率领30万大军杀到。参谋就说是丞相，这次干脆取消休假得了，要不然就剩下8万人，估计是打不过司马懿啊。诸葛亮说不行，吾闻同武行师以大信为本，我们行军打仗要以大信为本，士兵们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就等着放假了，眼巴巴的盼了多少天了，他们的家人儿女呢也在家里面掐着手指头，看着日历，算着日子，望眼欲穿，盼望亲人归来，你忍心让他们骨肉分离吗？虽临征难，亦所不废，虽然目前的战局非常困难，但是从道义上面来讲，我必须放这个假。晋朝人袁准评价诸葛亮，说他治军的时候呢，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赋险而不顾，此所以能斗也。诸葛亮治军，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所以士兵打起仗来争先恐后，舍生忘死，这个是蜀汉军队战斗力强大的根本原因。诸葛亮用计法、政法、军法打造出一支王者之师，所以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反观曹魏的大将司马懿，他拥有优势兵种骑兵，又拥有了压倒性的兵力和国力，而且还是主场作战啊，是在曹魏的国境之内作战，却任由诸葛亮来去如风。当时人评价司马懿说他是魏蜀如虎，司马懿害怕诸葛亮，害怕蜀汉的军队，就好像害怕老虎一样。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诸葛亮军事水平之高。不过呢，诸葛亮打仗也有他的缺点，诸葛一生唯谨慎啊，过于小心谨慎，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诸葛亮能够用法，但是不会法外出奇。那孙子兵法说得好呀，你要打一场胜仗必须以正合，以奇胜，你要能够出奇制胜，但诸葛亮不会出奇制胜，所以他能够保持不败，但是也难以取胜。这就是三国志所谓的智容为长，奇谋为短。诸葛亮5次北伐劳而少功，原因就在于此。就在诸葛亮第4次北伐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大后方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让诸葛亮不得不再一次退兵。也正是这个消息成为一个导火索，引发了蜀汉历史上最重大的一起惊天大案。那么从大后方传来这个消息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一集再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2: 狗跟翠儿满脸泪光，诧异地抬着头看着胤禛，竟一时揣不透胤禛的意思。胤禛仍然是笑容满面地说：“
3: 狗，你本来的名字

0: 就叫狗吗？狗一愣，忙说：“我姓李，村儿姓陆，和坎儿都是一个村儿的。坎儿姓严，他妈从地里回来，跌到坎子底下生的他，所以叫坎儿。我妈生我起名，出门碰到一只大黄狗，所以我叫狗。”话没有说完，姓殷三个人已是笑得透不过气儿来。胤禛笑得流出了眼泪，半晌才说：“有趣儿，不过这名字毕竟不雅。从今往后，你呢就叫李卫。坎儿嘛，他的姓跟严嵩一个姓，不好，也改了吧，就叫周用成。村儿这名字就好，不用改了，跟着四爷好好营生，四爷不会亏待了你们。”狗两只眼睛睁得虎灵灵的：“
1: 四爷，你还要我？”
0: 胤禛笑着对吴思道说：“你听听这狗才的话，你既进我府为奴，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我看人最重心田，你不过天真无知，偶然犯过，怎么会不要你呢？前儿吏部老耿说四川成都府有个县出了缺，问我有没有要见的人，我看你就蛮合适的。还有坎儿，我也要放出去做官，趁年轻历练历练，将来不定还要做到封疆大吏呢。”狗先是愣愣地听着，至此再也忍不住，呜呜地放声大哭，只是口头一个字儿也说不出来。半个月后，吏部票拟下来，李卫奉礼补了四川成都县令。四道部领了伪扎，换了一身簇新的犀利补服，带着素金顶子引荐下来，入府拜别本主胤禛。此时胤禛府竟一番料理整顿，男有室，女有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一派祥和之气。见李卫这般打扮，东家拉西家扯，轮流坐东道相请，足足热闹了几日。胤禛又接见了，着实叮咛他办事宜勤，爆竹以功，也不尽详述。按照狗的想法，他怕坎儿心里不受用，还想抚慰几句，不料坎儿却笑着说：“你只管去你的吧，我这里差事比你还要紧呢。”不管狗坎也好，李卫用成也罢，总之咱们已是四爷的两条狗，我留下看家，你呢出去护院，还不都是一个样的。我告诉你为什么叫你去四川呢，就为老年羹尧在那儿，盯着他，别叫他有外心，就算办好了差，和你村儿婆娘上路去吧。”说着李卫一摸头笑了笑说：“
1: 臭哥不说，我还真的不明白，
0: 怪道的主子说在外头多长心眼儿，无论是外人自己人，大事小事都得写信告诉他老人家，成都的自己人可不就是一个年羹尧吗？”李卫在雍和宫又盘桓了半个多月，方辞行南下。自他去后，周用成便升了胤禛的书房总管。雍亲王府外务应酬，家长里短，所有与各府阿哥庆调往来，俱是高府主持调拨，整理文书，伺候奏章，抄写机密案卷， 料理文爵、杏音、乌斯道等人这些内务琐事，却是周用成一人的责任。内外相济，便显得颇有条理。眼见过把年，灯节将临，因这一年是头一轮开始捐免天下赋税，真是四海同庆，神州共欢。朝廷又下旨大普天下，凡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礼酒坐肉之赐，更似繁花着锦一般。自打过年到正月14，无名无业，满城不断的爆竹烟花。印寺亲自坐镇礼部，着顺天府，自东至门、前门，直到西便门内，连绵20余里，高搭彩棚，灯悬不断，各店各铺粉饰一新，哪个不是争奇赌胜？商仪周鼎，秦镜汉匝，白日镇设得琳琅满目，夜间北京城内外通明，遥望如银山火树，游人彻夜不息，精华金无不尽。自清开国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的热闹排场。正月16，胤禛在乾清宫领宴归来，只在万福堂和福晋、年氏并3个世子处略为坐了坐，受了家人们的礼，便来到了丰满亭。却见乌斯道、杏音、文爵、周用成几个人兀坐熏笼旁，正在说笑。一脚跨进门，他笑了笑说：
2: 呵呵，你们倒是清闲自在啊，这个节过的人骨头架都要散了，虚弥财富，暴殄天物，哼，老八呀真是个粉饰能手啊。
0: 乌斯道笑了笑说：
3: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爷做事，八爷花钱，各得其乐，有什么不好呢？我昨晚出去走了走，烈火烹油真到了盛极难继的地步了。四爷，来请这边坐，暖和些。
0: 胤禛便挨着乌斯道坐了，手贴熏笼取着暖。往年这府里过节过得太冷清，今年略放纵一点，又热闹得不堪。我过来时，几个下人房里都唱道情，高福也不知到哪儿钻沙去了，就是高兴也得有个分寸，也不管管。周用成给胤禛捧过茶来，仍旧是一脸迷糊相。他说：
4: 他说是给他老爷子拜节去了，据我看呢也未必，听说他在外头养了个娘们，大约是钻热被窝去了。
0: 说着把一沓子请安帖子递了过来。
4: 这是年羹尧戴铎用驿船送来的，还有狗的，我想着主子回来必定先来这儿，就带来了，其余还有几十封都是四爷拆看过了的。
0: 胤禛一边拆着请安帖子看着，一边说：
3: 高福养了外宅，我怎么不知道？永成，回头悄悄打听一下根底，告诉我。
0: 说完便皱着眉一封一封的看着，看着看着，他忽然扑的一笑，将一份帖子递给了吴思道。
3: 你瞧瞧，离位的大作。
2: 吴思道接过看时，前头是恭请四爷大福大贵大寿的话，后头却是信，上面写道：又禀四爷，这里的师爷俱都是混账行子，没个好蛋，奴才统统撵他们卷铺盖趁年走路，只留下了一个外号250的师爷帮办衙务。又这里的近身老爷们也都是混账行子，奴才叫他们按地亩出钱粮，他们说奴才也是250，还说水过石头在，咬牙熬着等奴才卷铺盖走路。再者，这里的秀才们也都是些混账行子，奴才考他们，他们不服，告了省里学政那里，亏得年羹尧摁住了，奴才在这里没有在府里如意自在，想四爷也想坎儿，奴才女人翠儿给四爷和福晋做了两双鞋，顺信送去，他快生崽子了，想借四爷福气起个名儿，又告四爷年羹尧阔气的紧。吴思道看着信想笑，不知怎的却笑不出来，杏音和文觉在一旁看了却忍俊不禁捧腹大笑。胤禛将年羹尧和戴铎的请安帖子塞进袖子里，叹了一口气说：哎，李卫尽此聪明，只读书太少了。年羹尧信里也说，他办案做事无不及人处，却是任性，你们看看他取中的头名秀才的文章就知道了，还有他写的判案断词都十分的可笑。年羹尧也转了过来，亏得巡抚和年羹尧是朋友，把秀才们告状压了下来，弄到皇上那儿，不知又生出什么事儿了。杏音抽出一张看时，却是一张秀才岁考的卷子，上头李卫批签：真好文章，取一等。考题是：子曰赤之是其也，至与之素900词。文章是一篇古词儿：圣人当下开言说，你今在此听分明。公西此日山东去，裘马翩翩好送行。自古道，雪中送炭是君子，锦上添花为小人。豪华公子休提起，且表为官受禄身。为官非是别一个，堂堂县令姓李人，得了俸米900担，坚持不要半毫分。看这么一张秀才岁考文卷，真是别开生面。又取过文觉手中判词看时，是李卫判断一件发妻被占案，上头写着：前日刘员公来告，他老婆叫人占了，本官坐堂问明，刘某乃是一个乌龟，今日你也来告，本官问各造人等，仔细想来你也是个乌龟，诈财不成，活该赔了夫人又折兵。刘某如今正在家好示众，等他放家你再来，本县腾出家来加你，省得弄脏本县的新家，多加几个你这号王八，只怕这里的风俗就要好些。另外还有几篇也都是说理明白，文字可笑，却不知年羹尧从哪里抄录的这样详细，又为什么要转寄到这儿来。说笑了一阵之后，胤禛低头叹了一口气说：哎，
0: 是我叫年羹尧留心他的政绩的。李卫文字上太差，没想到这一词儿。早知如此，该叫学成去四川，留他在北京。这些东西恐怕免不了八阿哥手里也有，眼下我还算熏着之时，一个不走运，对景抛出来就笑不出来了。文爵和杏音听了之后都不吱声，吴思道咬着牙微笑沉思。吴爱，明儿四爷把这几篇东西拿给万岁爷看，就说是笑话，大街下讨主一个乐嘛。胤禛正要说话，一抬头见大世子弘时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进来，仔细看时竟是直隶总督武丹，顿时大吃一惊，慌忙站起身来。哎呀，是吴老将军，您几时来的？弘时，你怎么就不知会一下呢？武丹笑了笑说：
3: 吴某何敢擅造擅福，四爷想都想不出是谁来了。
0: 众人正在惊怔间，便听外头有人笑着漫步进来，一头走一头笑着说：
3: 是朕不许他们通报，你们私下里说话要讨朕一个乐，是什么笑话啊？
1: 万岁！胤禛惊得目瞪口呆，痴痴地看着，
0: 果见刘虔诚、张五哥、德楞泰等几个侍卫次第进来，方苞挑帘，康熙已经笑容满面地出现在丰婉亭。众人恍若梦中，木雕泥塑般愣坐片刻，忽然意识都清醒过来，连吴思道也双手一撑离开椅子，伏伏在地叩头呼道：万岁
3: 啊，不要慌张嘛。
0: 康熙头上戴着一顶六合一筒瓜皮帽，通身上下青缎袍褂，要不是腰间系着二龙戏珠明黄卧龙带，一点也看不出帝王气派。见众人慌得没坐手脚处，十分随和地抬手笑了笑说：
3: 都起来，依旧坐着才好。
0: 胤禛手忙脚乱地把自己的座儿向正中挪了挪，亲手垫了鹿皮褥子，请康熙居中坐了。自和文爵、杏音、周永成退到一边垂手侍立，吴思道行动不便，只盘膝挨着熏笼坐着。康熙笑了笑说：
3: 今晚外头好月亮，各家团圆，吃酒观灯，当然也有人商议着办些异想天开的大事。朕也带着方苞出来走走，几个阿哥府都唱戏，热闹红火的不堪，朕都没有进去。
0: 只你府不唱戏，路过这儿便进来瞧瞧。万福堂也去了，见了朕的媳妇。东书房也去了，三个孙子都在读书，很好吗？那个小的叫红。
5: 方苞见康熙想不起来，忙笑着说：
0: 叫红丽。
3: 啊，对了，红丽。很有见识的一个小人啊，朕很喜爱。记得热河行为，红丽的武艺骑射也很看得过去。
0: 朕老了，想叫他进去跟朕

0: 读书，可好吗？
1: 胤禛兴奋得满脸通红，心头突突乱跳，忙躬身陪笑，这是儿臣一门之大幸，弘历的造化。阿玛圣学渊深，博识物理，学究天人，不出数年，弘历必定读书修得有成。
0: 得英才而遇之，亦一大快事。可惜朕万机沉寒，不能恩禄普降，这一百多个皇孙都弄到养心殿，吵叫的朕也受不了。
1: 说着便沾起李卫的那几张判词，笑了笑说，
0: 方才说讨朕一笑，想必就是这个了。
1: 胤禛忙答道，是。康熙看着看着也忍不住失笑，到后来竟笑不可遏，端着杯子里边的茶水洒了一手，将一叠试纸递给方苞，
0: 你瞧瞧，只怕你这大手笔也写不出来呢。
1: 方苞看后也笑着说，这人很明事理，只是书读少了，文章粗率可笑，除了取中秀才的那一篇守家不足为训，官司判头的并不差谬。吴思道沉静地说，秀才文章做不上，
0: 胡圈乱写的事儿有的是，
1: 李卫在任清廉自守，从这首词中倒仿佛可见。岳武穆云，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钱，天下太平。李卫风节不俗，只不会文言，他的这些白话判词变成文言，未必不是好文章啊。康熙盯着吴思道看了看说，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回万岁，吴思道。康熙略一沉吟，
0: 哦，真想起来了，你一笔好字，闹过难为。
1: 是的，逃了，后来又蒙恩赦，残躯生计无着，投雍亲王门下混碗饭吃。康熙回顾方苞，笑了笑说，
0: 你们两个可谓同病相怜呐。你说李卫文章可改，你改一篇朕听听。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康熙回顾方苞，笑了笑说，
0: 你们两个可谓同病相怜呐。你说李卫文章可改，你改一篇朕听听。
1: 吴思道信手拈过一张，看时上面写着从判女尼宋其徒嫁人，便读原文，尼姑也是人，换了换衣裳罢了，佛经国法几曾说过不许人家还俗的，老秃母狗，你想嫁你也嫁吧。 读的几个侍卫和武丹都是一笑，却听乌斯道又说：“改成文言下判，小尼姑脱去袈裟，便穿讷袄，正佛家所谓不二法门，朝廷未尝禁也。尔独何心？乃欲使之老死客门，尔如见烈欣喜，不妨人云亦云。历曹行文，也不过尔尔罢。”康熙听得有趣，说：“确乎不假，朕当年读过你写的《讨难为主考阶帖》，很有文采的。有什么好诗，念给朕一首听听。请万岁命题。”“这幅毛图绘得出神，你口占一绝。这是做烂了的题，所以要献韵。敢问献何韵？”“九九九。”一众人等立时愣住了，这么闲窄的韵，一时怎么凑得起呢？连方苞也不禁皱眉沉思，略为一顿，却听乌斯道引道：“照猫画虎十八九，吃尽鱼虾不吃酒，只为捕鼠太猖狂，登翻案头一瓶酒。”做得不好，博圣上一乐而已。康熙听完大笑起身：“好，养猫还不就是为了捕鼠吗？朕随意进来走走，不料还能痛快笑一场，也好早晚的了。朕还要去钟粹宫上香，这就去了。”康熙转身拍着乌斯道的肩头说：“好好的伺候你主子，你才学很好，辅佐他做个贤阿哥，就不能做官，也不虚此生了。”胤禛一家并乌斯道等人一直把康熙送出大门，看着康熙生于去远方走回来，胤禛便嗔怪姓胤：“亏你夸口耳聪目明，万岁进封满庭我们还不知道。”姓胤笑了笑说：“你问吴先生，他说不妨。”乌斯道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他喃喃地说：“今夕何夕，什么人在商量异想天开的大事呢？”康熙五十一年，轮流捐免天下赋补，诏旨颁下，民心大快。当年山左大收，山右又报丰收，麦子连垄皆末，涨势喜人。江南米价降至斗米三千，因怕谷贱伤农，康熙又命海关总督将当年厘金全部用来调粮，因此国库里虽然没有进项，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安徽、苏北等易旱易涝省份营库山积都是存粮。管着户部的胤禛，除了严令各省翻字，逐库查验险防漏无，防着粮食没烂，又与十四阿哥会商，将陈粮分补口外各驻军，调拨了大批的燕麦、高粱、玉米等 运往漠南蒙古贮存饲料，虽有印祥等人帮忙，也忙得不亦乐乎。四月下旬，康熙巡行热河，又下旨从此滋生人口，不再增加丁银，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贮为令，其实是永不加赋，轮流免赋和永不增丁银，也就是人头税。这三管齐下，印营本来就对这些政令一肚皮的不乐意，眼看着胤禛和留守北京的张廷玉干得兴头，索性来了一个奉旨照转，凡有旨意，属兵部就批给胤禛，属户刑二部就批给胤禛、胤祥照办。张廷玉却不似马齐，无论怎么不满，昏沉定醒，每日进玉庆宫请安，出来便自到各部询问部务及旨意施行情形，一式两份报玉庆宫和热河御驾行载，算来竟是把太子束之高阁，体体面面地晾在了一旁。直忙到秋八月金鼓登场，几个人才松了一口气。九月初四，胤禛接到谕旨，皇帝在承德过重阳节，节后起驾，如天气晴好，16日4时返回北京。这是玉庆宫转来的抄件，不用说，在京的亲王阿哥都有一份。胤禛和胤祥正在户部议事，胤禛皱着眉头看着谕旨说，我很疑心太子爷压根儿就没看着谕诏，迎驾是礼部的事儿，我刚从那儿回来，臣身是尚书，才上任不磨头绪罢了，连游明堂也没个动静儿。再说了，这一路关防驻壁，圣驾回来安顿在大内还是畅春园，怎么都没个章程呢？胤祥打了一个哈气说，嗨，谁知道他昏天黑地的每天做什么营生，上回我去玉庆宫，王善也在，王善给太子爷讲四书，再亲民再止于至善，说得两嘴发干，太子爷听了之后只是一笑，说起诗韵来又说江南曲调无趣声，直理曲调无入声，什么四声三声说得头头是道，天花乱坠。王善师傅气得脸这么长，他说，太子爷，词韵声律你再精通，比得过唐后主吗？说完竟抬脚走了。胤禛想象着王善讲书口说手笔，胤营听课昏昏欲睡的样子，不禁失声大笑，他起身说，走，咱们去一趟尚书房，看看张廷玉有什么想法。于是兄弟二人来到西华门，从隆宗门进来直趋尚书房，只见一个四品文官正在榻前小圆凳上正襟危坐候见，却不见张廷玉。胤禛看时，却是督察院的监察御史鄂尔善，胤禛便笑了笑说，哦，是你在这儿啊，恒臣呢？鄂尔善早已站起身来，一脸端肃庄敬的给二位爷请了安。啊，张中堂在批本处已经去了一会子了。 印象之道，鄂尔山。

是玉粒里风骨最硬挺的一个。太子更改贪贿官员名单，唯独他一个人连上三张荐旨，要不是言官身份，早就罢官了。印祥笑了笑说：“那你在这儿做什么？又要奏谁的本呢？”鄂尔善略以躬身说：“回十三爷，凤阳署理知府李福境内出盗案，兵不咨文，安徽巡抚出兵弹压，已过三个月，至今李福没有将此案上报，显见是贿盗规避处分。臣拟了个折子，要请张中堂转奏朝廷。”印祥笑了笑说：“这弄到一个门里去了。你知道李福是谁的门生？”鄂尔善看了两个阿哥一眼，不冷不热地说：“知道，是张中堂的高祖。唯因如此，更应请中堂秉公处置。”胤禛上下打量着鄂尔善，三十多岁的年纪，略显修长的身材，一身朝服熨得平平展展，白净面孔上三绺漆黑的长须纹丝不乱，三角眼中两颗大大的瞳仁几乎不见眼白，十分的干净利落。这么年轻的玉立，升官的心正旺，竟然敢碰张廷玉的眉头。胤禛心下顿生好感，他缓缓说：“依着我说罢了吧，这不是大事，况且他也未必是故意的。廷玉素来没有门户之见，每日忙得四脚朝天，少叫他生点烦恼不好吗？”鄂尔善垂头一躬，款款说道：“回四爷，四爷的话臣不能奉命，与皇上而言事虽不大，可见李某人品，与百姓而言，境内有盗案而不报，容易酿成大祸，不可小视。与张中堂而言，越是自己门生，越应严议，为百官破除门户，立以表率。”胤禛盯视鄂尔善良久，见鄂尔善从容地看着自己，毫不局促慌乱，他心下暗赞：“此人有大臣之风。”他点点头说：“我是随便说说，既然你觉得自己对，按你的心行事就是了。”说着便跟胤祥一同走了出来。到了批本处，胤禛才知道施世伦来了，张廷玉正在这里跟他说话，见他们两个进来，忙起身笑着说：“哎呦，二位爷，我还以为你们不进来了呢，正预备办完事儿去一趟呢。这里老师来了，督察院右都玉立丁忧出缺，我想请他主持一下，老师呢正跟我打擂台呢。”石世伦因久不见胤禛胤祥，忙请了安，扎手握脚的还要磕头，早被胤祥一把扶了起来：“呵，老货，你倒结实啊，吃得红光满面的，北京城有老虎吃你不成？廷玉，你只管下渣子，叫他来。御史嘛，清官不干谁干呢？”说的施世伦也是一笑。批本处几个司官见长官王爷像是要议什么事儿，忙都夹着卷子到隔壁北房里办事儿回避。胤禛一摆袍子，坐在了张廷玉的对面：“就在这儿聊聊吧。江南按察使衙门受贿纵凶逃逸，凶手在淮北偷银子拿住了，还有一个刑场上没杀死的也逃了，

0: 西服那就这么难呢？张伯行奉布文去署理巡抚衙门，听说他还不肯交印。张廷玉点点头说，西服那是八爷的门人，扳倒他得万岁发话。张伯行和老师差不多，没有旨意，没有太子献玉，只凭意志不稳，记什么诗？就是刑场上没杀死的那一位，济宁道是我的门生，也很后悔，不该逞能拿到。励志如此，胤禛真有点哭笑不得。胤祥扑的一笑说，哼，国家呀真没劲，犯人拖到刑场上都杀不死，我就不明白监斩官是做什么吃的，还有那验尸的。施世伦感慨地说，阿哥爷们钟鸣鼎食，哪里晓得世路上的事儿呢？上回刑部王尚书说，大地刑法不易作弊，他也不知道刽子手也都是祖传世家，练刀工用宣纸破案，挥刀剁肉，肉剁成饺子馅儿，宣纸不许着一刀。刑犯家里打点到了，一刀利落还要向下连皮，没塞钱的慢牛车走18里才得死绝。像这样刑场逃逸的，你瞧着他把人砍翻了，血肉模糊，煞是吓人，其实筋络咽喉都没断，只要银子上下左右打点到，刑场上照样砍不死。国家没劲，十三爷说得不错。几个人闲谈了一阵，施世伦因见张廷玉看表，便起身告辞出来。胤祥忙说，恒臣眼见皇上就要回銮，各处公务你得会会总，没见我们这太子爷任事儿都不管，万岁回京看看七颠八倒的可怎么好啊？张廷玉仰脸看了看窗外灰蒙蒙阴沉沉的天空，良久才说，我已回了太子爷，万岁爷叫马齐给我写信，一切迎驾仪式从简，所以只叫了礼部尚书交代了几句，倒是一路官房是最要紧的，万岁特旨发到武丹那里，由武丹和善蒲营调停布置，我们只用把自己的差事料理停当就行了。胤禛胤祥这才明白，康熙自己在热河已经把回銮的事安排周详，胤禛还想问问康熙回来的居处，思量了一下觉得多余，便起身告辞了。张廷玉起身送他们出来，正要回尚书房，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
1: 四爷十三爷，臣还想问件事儿，那件贪贿名单是在二位爷手里，还是已经交了玉庆宫太子爷那里呢？
0: 胤禛抬头看了看天，稀稀落落冰凉的雨点儿已经洒落下来，他想了想说，名单是老十三草拟的，太子爷改动了又交给我看，我没有再改就交回了，是老十三送回去的吧？
2: 对，是我送回去的，这是规矩，怎么了？
0: 张廷玉一笑说，
1: 没什么，昨日陈家

0: 油来上书房，问名单在我这里没有。我说没有，已经交回了。他还不信，我拿了回执给他看，他才没再说话。说完身子一躬转身去了。胤禛沉吟片刻，他问胤祥，你那里有没有回执？胤祥一愣，也笑了笑，哼，我从来不要这东西，我给了朱天宝，这算什么屁事儿？我每日要交几十个卷宗，揣一沓子回执擦屁股用啊。胤禛再思量，这事儿也不是大事，胤祥率性粗疏，也难叫他跟自己一样。因见雨下密了，便笑着说，看着天气要连阴的模样，到内务府借件油衣，咱们该回府了。深秋季节，阴雨连绵，自过重阳之后没有一日晴好，时而好雨如注，时而飘洒若雾，有时又像筛面，均匀又细密地淌落下来，京师大街小巷积水如潭，在惊风密雨中起着涟漪泡，时聚时散，昏黄的老水缓慢地汇向街边的沟里，淌进金水河和京西一带的海子里。在这凄风苦雨的寒秋，一个令人心悸的消息在官场民间悄悄传开，那就是康熙爷龙体欠安，病得不轻。尽管大王与庶人不同风，官民兵炭不共炉，在执政51年的英主康熙身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都盼着康熙早日康复回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年前，他是备战巴黎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2024年夏天，在巴黎，他参加男子102公斤级比赛项目，并战胜两位实力最强劲的对手，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4年后的今天，他成了备战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举重集训队中年纪最大的运动员之一。由于国际举重联合会调整了举重项目级别，2年后在洛杉矶，他将参加男子举重110公斤级的较量。00后奥运冠军刘焕华，升级的奥运项目，不变的拼命三郎。
4: 训练馆满满当当，人多不是为了热闹，而是高手汇聚，形成一个比学敢帮超的氛围。于是有时就能看到类似这样的场面，奥运冠军刘焕华自己训练的同时，还抽空给后来国家队的新人答疑解惑，帮着纠正动作。
5: 看别人的练的话，就是能看出发现他们的问题的话，这样对我自己做动作的时候，我也会能够更清晰的去对这个技术动作的一个理解吧。然后而且这次上我们这次国家队集训基本上都是比我小的队员，而且他们也很愿意问我一些，然后我也愿意去帮助他们吧，就是我们共同进步。
3: 您刚刚听到的是总台记者今年年初探访中国举重队一次队内集训的情景。这是中国举重队正式进入2028洛杉矶奥运备战周期的首次大集训，选拔的队员数量近70人，全部为00后，其中最小的队员15岁，05后队员占比达到40%。中国举重队是中国体育的一支梦之队，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到2024年巴黎奥运会，一代又一代举重健儿一共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43枚金牌，中国举重成为当之无愧的王者之师。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举重队参加了男女共6个级别的争夺，最终取得5枚金牌，创下了中国举重境外参加奥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
6: 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子102公斤级的决赛，中国选手刘焕华将会出战。
3: 在男子102公斤级决赛中，中国00后选手刘焕华获得冠军，摘得中国男子举重大级别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去年11月，国际举重联合会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级别，分别是男子65、75、85、95、110公斤级和110公斤以上级，女子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新级别将从2026年8月1号开始启用。级别改变意味着中国举重队的运动员们将根据队内及自身情况，在接下来选择增重或减重以适应新的级别。刘焕华成了那个需要增重适应新级别的人，他要从巴黎奥运会夺冠的102公斤级升到110公斤级。近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我来说，上个周期就很困难，这个周期又很困难，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做好自己每一天的训练，我今年的主要目标是亚运会世锦赛，所以下半年才是真正看到我改变的时候。2001年8月，刘焕华出生在湖南郴州嘉禾县，自小就是亲戚朋友眼中的乖孩子。刘焕华幼时父母就到外地打工，如今回想起刘焕华踏上举重之路时的点点滴滴，一家人至今仍然津津乐道。
7: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 后面选去的时候他回来跟我说，他说妈，教练叫我去学举重，我说可以啊，反正现在是放暑假了是不是，我说你去练，真的他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妈你放心我会很努力的。他说
8: 我小时候比较胖，就是圆墩的，身高呢也不高，而且爆发力还好，因为小时候特别调皮，特别爱动。我记得当时是跳了一个立定跳，做了15个俯卧撑，然后他就写了张纸条拿给我，让我拿回去，晚上让我爸妈打电话给他。然后就这样，第二天我就去那里去报到，第二天放学就过去了。就是我还没有完全没有接触到举重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家人就会跟我开玩笑，他说我就是举重的身材，就让我去练举重算了。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了解嘛，我也不知道举重是什么东西，又很小，我说我不去，就开玩笑。就当真正我那个启蒙教练来挑逗我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
3: 教练相中刘焕华的原因很简单，他身材壮实，双臂结实有力。
8: 因为我家以前养猪，我就会帮我爸背一些饲料啊，扛到肩上，其实也挺重的，扛到肩上，然后就是他打好猪食之后，我提着那个猪桶很重，我妈提不动的，然后我提着就跑过去，之后我又抬不上去，那个坎很高，然后我又矮，我就只能推着举起来然后往里倒。就是以前不懂，以前就是帮爷爷奶奶干活啊，上山砍柴背柴下山，这些都是关于力量的一些运动嘛，就是等于说也是在锻炼身体，可能以前就不知道，以前只知道这些就是干苦力活，但是现在一想呢，其实也还是感谢干的那些活吧。
3: 2013年，刘焕华在嘉禾县五中举重队经过2个月的训练，便被选拔进入湖南省体校。到了2015年8月，他又被教练周胜选中，加入到天津举重队，从此举

0: 种成了这个14岁男孩心中的梦想。
1: 是那个时候画画刚来的时候，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他不到14岁，训练上成绩也不是多突出，因为他那个时候训练年限短嘛，才练了1年多，那时候体重才62公斤左右。但是范华这小孩有个特点，特别自律，话不多，但是训练特别认真刻苦，特别特别能吃苦，而且特别善于动脑，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小孩。
2: 刘范华来自天津的小将，2001年8月20号出生的。
0: 2021年9月，刚满20岁的刘焕华在陕西举行的全运会上获得81公斤级决赛的铜牌。他在比赛中展现出的顽强斗志引起了中国举重队的关注。几个月之后，刘焕华入选了巴黎奥运周期的首批集训名单。中国男子举重队主教练于杰对刘焕华的评价竟和天津队周教练说的一模一样，这个孩子太能吃苦了。
3: 喜欢这个运动员在训练当中这种真是拼的那种状况，给他的外号就是拼命三郎。
4: 3、2、1，冲！我就是累到不行了，就是我容易把自己透支，练得透支了之后第二天恢复不过来，恢复不过来呢我还是一样顶着练，因为身边都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我自己就会觉得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别人都那么厉害还那么努力，而你呢，你什么都没有还不努力，那你不是丢人吗？
0: 刘焕华说，训练拼命是性格使然，但慢慢的他也找到了事半功倍的窍门。
4: 可能就是我自己这个性格的原因吧，太想证明我自己了，这是好事，但是也是坏事。好事呢，就是能积极的训练，然后对训练比较认真，但坏事呢，就是很容易内耗自己。所以我特别讨厌我这个性格，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因为太想要长成绩了，然后就会想着，哎呀，我不能偷懒，我必须要练这个，必须要练那个，哎呀，必须练得多。到后面也想，因为你很累了，练的质量肯定都不高，你还不如把这个白白浪费的体力留到明天，明天你以一个更好的精神状态去放到专线上面，放到专线上面，你反而把那个质量提高了，你后面还会轻松一点。就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就到现在就学会了，哎，这个我今天要主要的是练这个，我要把这个练好，其他的就可以稍微松一点点。
0: 巴黎奥运会周期，举重级别进行了调整，男子81公斤级被取消，队内老将田涛和李大银都选择转战89公斤级。为了在大级别上取得突破，2023年5月，主教练于杰决定小将刘焕华从89公斤级升级至102公斤级。他希望刘焕华能在更高级别上为中国男子举重取得新的突破。
3: 焕华年轻，那应该是要马上出的，你要去挑战的，那我们扩展出来一个级别来备战这个巴黎奥运会。
0: 经过半年多的坚持，刘焕华最终从89公斤开始成功跨级别升至102公斤级。在适应体重变化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举重生涯中快速成长的阶段。
4: 89到102这个期间，有1年多的时间沉淀，然后才能在后面比较顺吧。身体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厚度啊，然后机能方面都比那个时候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0: 2023年8月，举重世锦赛，刘焕华赢得102公斤级冠军。这是中国时隔26年重夺世锦赛100公斤以上级的总成绩冠军。
5: 刘焕华这场比赛比得太精彩了，希望他继续延续这样的状态，在102公斤级在巴黎奥运征程当中继续大踏步向前。
3: 很难得的一个孩子，就是这么年轻的01年的小孩，自从打了102以后，他每一场比赛他的成功率都是高，都在500以上。那而且他的成绩是在不断的突破，
4: 还是一如既往的练下去，因为你后面还有更大的目标，一定要拿冠军，一定要升国旗奏国歌。
0: 2023年10月，杭州亚运会， 由于当时未设102公斤这一级别，刘焕华以不到100公斤的体重跨级别参加109公斤级比赛，最终他以418公斤的总成绩夺冠。他战胜的是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109公斤级冠军，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刘焕华赛后表示，他举起的这个重量在赛前是不敢想象的，以至于成功举起后，他的手开始抽筋。以1公斤之差落败的朱拉耶夫并不甘心，赛后眼含泪水走进新闻发布厅，但谈及刘焕华，他不吝赞美。他能升级别拿冠军，真的很优秀，我们衷心祝贺他。赛后，刘焕华和队友开玩笑说，我可能是唯一2年内跨过5个级别打比赛的运动员，我就感觉我能行。2年内，刘焕华参加过81、89、96、102和109公斤级比赛，并屡创佳绩。主教练于杰评价，简直可以说是奇迹。2024年4月，在泰国举行的举重世界杯，刘焕华打破了102公斤级挺举世界纪录，为自己锁定了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举重运动员要提升比赛级别，就意味着要增加体重，而升级别的同时增重并不容易。刘焕华说，有时候一天得吃5顿饭，吃多了胃也难受。体重上来后，体能和灵活性又要相应下降，又要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刘焕华一度练到吐，但是拼命三郎的绰号并非浪得虚名。训练时，教练员经常需要时常提醒他不要再练了。2024年7月底，刘焕华踏上了巴黎奥运会之旅。他参加的男子102公斤级是奥运会首次设项，他的主要对手分别是东京奥运会男子109公斤级冠军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和来自卡塔尔的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金牌得主伊巴科哈。刘焕华后来说，他永远都记得决赛那天走进举重馆的情景。
4: 我永远都记得，真的，因为那场馆很冷很冷，我穿着那个外套，然后又披了一件那个浴袍，我人还在打抖，我不知道是那个空气冷，还是我人紧张的发抖。我在那活动，真的这个手就不自觉的这样抖，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因为当时那个情况都已经临近比赛了，你都马上要上台举了，就是安慰自己。但还好我是那种可能就像大家说的比赛型的运动员，但是当我摸了杠铃之后，就等于说是把老虎放出笼子里面自由了，我的那种紧张的情绪一下就没了。
5: 开把重量178，一把非常重要，漂亮，非常稳。刘焕华是这个级别的世锦赛冠军，在这场比赛当中将要面对东京奥运会两位奥运冠军的挑战。
4: 第一把举完之后我就放开了，真的就那种紧张的感觉完全没有，就是已经把整个人已经投入到比赛当中了。
0: 抓举比赛，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冠军埃尔巴赫因为连续试举178公斤失败，提前退出了竞争。
5: 非常遗憾，抓举3次试举全部失败。好，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朱拉耶夫上场了。在巴黎奥运周期，他具有统治级表现的109公斤级变成了非奥级别，朱拉耶夫非常的挣扎，最终选择征战102公斤级。他场上他的比赛风格非常稳的。
0: 为了紧咬对手朱拉耶夫，刘焕华在第二次试举中直接增加了5公斤，成功举起了183公斤。这个超出平时训练的重量鼓舞了刘焕华的斗志。
5: 来看刘焕华第三把加到186，这是刘焕华生涯抓举最好成绩的创造尝试。成稳，稳住，漂亮，太精彩了。刘焕华总能够在大赛当中刷新个人的最好成绩，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太难得了。刘焕华是一名特别出色的大赛型选手， 越是到了大赛当中，他越能够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往往他总能在大赛当中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4: 我就是感觉我能抓得起来。第二把183之后，于老师想让我加185，我就跟他说，我说直接加186，我说我感觉有，我一般做抓举是拉的时候感觉会重一点之后我就不敢发力了。我那天就告诉他，我说我拉的还行，我感觉我支撑再跟紧一点肯定没问题，就是有一种这种感觉。然后于导也相信我嘛。
5: 来看一下朱莱耶夫的最后一把189公斤。哦，没有了。这样一来的话，刘焕华在抓举比赛过后暂时排在第一位。
0: 平举比赛时刘焕华的强项，带着抓举领先对手1公斤的优势，刘焕华采用高开把策略，220公斤。在经过长时间等待后，刘焕华轻松完成了这一重量。
5: 刘焕华目前保持着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232，漂亮，太棒了！刘焕华他的挺举还是非常有实力，整个实力非常厚实的。
4: 220成功之后，我还是领先他的，这等于我领先他2公斤嘛，所以我们挺举战术上的安排就会很好安排，因为我挺举是前线。当时有一点小状况，就是因为我抓举太兴奋了，体力可能稍微过了一点点，所以挺举就会状态会感觉差一点，兴奋不起来。
0: 关键的第二把，朱拉耶夫挑战224公斤，未能成功。
5: 没有了，朱莱耶夫失败了。祝贺刘焕华，中国举重队以一个非常成功的战术，让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
4: 身上的担子一下就感觉卸了一半了，就没有完全卸完，是因为我还有第三把，我还想试举第三把，然后我就上去举了，然后又失败了。那没办法，自己也想举起来，但是有点力不从心。
5: 但祝贺刘焕华，巴黎奥运周期他从89公斤身体重到96，再到102，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这是中国举重在男子大级别的重大突破。我们首次拿到了男子在奥运会赛场上超过100公斤级比赛的金牌。
0: 2025年11月，在第15届全运会男子举重102公斤级决赛中，刘焕华以414公斤的总成绩超越了由他本人保持的该级别总成绩413公斤的世界纪录，并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凭借此冠，他集齐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和全运会金牌，成为中国男子举重首位实现全满贯的大级别选手。还不到25岁的刘焕华，如今已经在展望2年后的奥运会了。从巴黎的102公斤级到洛杉矶的110公斤级，刘焕华一直走在升级的路上，而他热爱举重的初心始终未变。

0: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1: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2: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3: 这一定很贵吧？
2: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有人吗？快救救我！
4: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5: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6: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媒体报道，日本无人机产业正积极推动与台湾地区的合作，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对此，党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进行军事产业勾连是与虎谋皮。据台湾媒体转引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与台湾地区的无人机产业在2020年以来不断加深合作，企业、团体和研究机构签署了15项合作协议，台当局经济部门成立的产业机构也是重要参与者。这些合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日本无人机产业绕过中国大陆的出口管制，打造所谓的无人机飞鸿产业链。有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与日本方面进行军事产业方面的勾连，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复苏和进行军事扩张的野心，在台海安全议题上一唱一和，是在与虎谋皮。 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岛内绿营媒体频繁炒作台北市鼠患问题，将炮口对准台北市长蒋万安，而民进党方面将提名台北市长参选人，让选战再次引发关注。
4: 近日，台湾媒体持续炒作台北市鼠患严重，商场等公共场所有老鼠出没，并将批评矛头指向蒋万安。对此，台北市政府宣布将启动全面灭鼠工作，并将在本周三进行说明和展示，
7: 包括市场、商圈、后巷等等地方，我们动员各局处相关的人力，全面进行各项的清消，12个区陆续在推进。
4: 有绿营支持者在网络平台批评蒋万安，让各界质疑民进党正在将鼠患问题炒作成选举议题。据台媒爆料，民进党已经决定由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蒋万安。台湾各界质疑沈伯阳是民进党台独打手，只能获得深绿选民支持。在四月份的民调报告中也显示，沈伯阳的好感度只有21.7%，排名垫底，远落后于排名第一的蒋万安。沈伯阳或将成为台北选战的炮灰。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通过房屋特别预算之后，有台湾教师批评称，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军购一分钱也不用花，遭到民进党当局的追杀和打压。
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教师欧桂芝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台当局的军购预算，称如果承认两岸都是中国人，就会有和平，一分钱也不用花。该言论立刻引发民进党的不满，有民进党民意代表扬言要严惩欧桂芝，台陆委会也施压学校要进行处理。台湾舆论批评民进党多次针对欧桂芝，反而证明其害怕台独谎言被戳破，容不得批评声音。
6: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4: 12号，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两岸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100余人参加。本届峰会以 AI 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活动包括主旨演讲、大会发言等环节。与会嘉宾表示，两岸媒体要坚守民族立场，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与力量。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
6: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近日访华，引发全球关注。台媒称，大陆已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民进的当局应该丢掉幻想。党内为何高度关注特朗普此访呢？而赖清德又在担心什么？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3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3位。有关特朗普即将访华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开启访华行程，岛内高度关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曾于当年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当时，特朗普政府对访华之旅非常重视，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多方面重要共识，给特朗普留下深刻印象。特朗普在当地时间5月11日表示，非常期待中国之行。在全球多地陷入动荡以及局部战争冲突以及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的当下，您认为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要意义在哪？为什么会引发全世界如此高度的关注？
8: 很多的媒体在分析，这一次访问行程当中，中美首要谈什么？特朗普此前宣布他会和中国谈伊朗问题。确实呢，有一些美国媒体说，美国现在呢需要中国的帮助，有求于中国，是希望呢中国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施压，来完成美方的目标。那么从这次沟通当中，其实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就地区和热点问题、国际问题，其实是一直保持着沟通的。而这一次美以伊冲突，从我们的观察来看，更多会看到中国会提醒美国穷兵黩武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当美国对地区安全、国际秩序构成冲击的时候，会带来连锁反应，国际社会也在承受损失。所以从维护地区安全以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仍然会秉持公平正义。那么另外一方面，涉及到这一次的访华行程，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很多的细节。从4月底开始，中美双方就进行密集的沟通，我们尤其关注到的是，当宣布特朗普访华行程之后，那么大家会看到中美在经贸方面在进行密集的互动。从12号到13号，双方经贸的牵头人是在韩国进行最后的磋商。其实我观察到的是，首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国内很多的企业界还是非常看好中方市场。大家也会注意到，这一次特朗普访华是带着阵容豪华的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的。那么根据此前我们的观察，美国国内有明确的消息，美国国内的鹰派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企业界人士来加入这个代表团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豪华的代表团已经是被刻意压缩过的，要尽量避免展现出美国对于中国市场的这种兴趣，是要这个刻意的对中方施加一定的压力。那么即使这样，仍然会看到美国国内企业界对华合作的这种意愿。
6: 如您所说，不但利于中美关系的向好发展，同时呢，更可以缓和地区紧张局势。那么，为了此次访华行程，中美双方都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呢？胡教授。
9: 那么刚才晓辉老师谈到了呀，特朗普总统即将访华，全世界都很关注。毕竟啊，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问中国。那中美双方啊，自然也是高度重视。那近期啊，双方互动频繁，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以确保啊，特朗普总统访华能够取得成功。5月7号这一天呢，我们中国啊，中方多位高层的领导呢，会见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那这个代表团啊，是特朗普总统去年再次上台以来第一个访问中国的美国国会两党的参议员代表团，那么是具有相当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会见当中啊，几位中方的高层啊，都谈到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啊，希望美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率团访华的这个戴安斯参议员呢，他和特朗普总统的关系啊非常密切，被称为是特朗普的盟友。也就是说啊，他的来访相当于是为特朗普总统呢打了一个前站。另外，在4月30号呢，中国外长王毅和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呢也进行了一番通话。那么王毅外长讲啊，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他强调了台湾问题啊，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 那么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风险点，也是希望美方呢应该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抉择。那美方的反应呢也比较的积极，那卢比奥国务卿呢也说啊，美中关系啊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元首外交啊是美中关系的核心，那两国呢应该共同追求啊美中关系的一个战略的稳定。进言之，只要中美双方能够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这样一个精神，进一步的扩大合作，那管控分歧，那中美关系啊就可以行稳致远，进而造福两国人民乃至惠及整个世界。
6: 总之，中美双方之前的各种沟通呢是非常非常的充分啊。而此次在行前呢，特朗普说他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这次他主要期待的又是什么呢？尤教授，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即将再一次访华，台湾媒体很自然的就提到了特朗普九年以前他第一个任期2017年11月的时候也曾经访华，那时候特朗普是高度重视访华的行程，他带了一个高规格的代表团，包括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白宫幕僚长、随行人员，还有29个美国企业的领导人物跟他一起来中国。中美除了沟通重大议题，也对中美关系发展达成了很多共识，谈成了34个合作项目，金额超过2500亿美元。特朗普那次啊，显然对中国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他还有一次啊，回忆起中国的仪仗队，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身高这么接近的队伍站在一起。那现在即将再一次访华，我们看到特朗普被媒体问到的时候说，我期待访问中国，那特朗普会希望这次访

0: 出口方面获得稳定的安排，特朗普就可以宣扬中美关系稳定，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不确定性。
1: 台媒称，此次特朗普访华，中方已明确划出红线，一是希望美国停止向岛内释放错误信号，另一方面是警告赖清德不要在以武谋独的道路上狂奔。
2: 之所以划出红线，有媒体分析认为，主要就是由于美方不断地给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传达错误的信号，而其中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对台军售。您怎么看？
3: 在这一次国事访问之前，中美两国元首是进行了一次会晤和五次通话。有一些西方媒体此前就炒作，在去年九月份的通话和十月份的会晤当中都没有谈到台湾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双方之间进行互动，可以看到九月份的时候，两国元首更多的是关注 TikTok 等一些关键的议题。那么同样在十月的元首会晤当中，在釜山见面的时候，两国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经贸关系方面保持稳定。当美国挑起贸易战，出现经贸摩擦的时候，双方需要休战，是需要这个能够止损，防止两败俱伤的。而是呢，在每一次沟通当中，会有一些具体的议题，或者说呢更重要的聚焦点。所以这一次呢，涉及到以正视听的问题。这次国事访问要谈到台湾问题，当然是因为沟通的时间非常充分，也再次说明这个问题在中美之间的重要性，是防止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来故意进行炒作，对中美关系构成干扰。同时从中方的角度来说，也是希望美国看到台湾问题对于两个大国保持战略稳定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要避免美方发出错误的信号，包括在对台军售的问题上，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希望美方认清事实。
2: 总之红线呢不仅仅是划给美方的，同时呢更是在警告岛内的赖清德当局，因为这些台独分子呢正在利用美国的错误信号不断的做冒进的行为，比如说近期岛内的军购预算遭到删减，那么赖清德呢竟然声称说不排除再提特别预算补足差额。那么胡教授，您如何看待这种激进的做法？
4: 岛内的军购预算呢，最近呢是被删掉了将近三分之一啊，从1.25万亿元新台币呢被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那么赖清德呢，为了讨美国的欢心啊，竟然提出说不排除再提出一份特别的军购预算来补足呢这个差额。那么这个摆明了呀，就是不惜要榨干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也要给美国啊交足保护费。那么此外呢，这个除了对美军购之外，台军最近动作呢也是接连不断啊，包括呢要计划编列一笔高达3350亿元新台币的防务预算啊，打算呢要打造一支所谓无人机的大军。那么台湾第一艘自制的潜艇海鲲号呢，前不久也完成了这个超雷射击的验证。还有就接下来到7月1号啊，台军方呢要组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赖清德当局啊，他疯狂地去采购美国的军备，向美国去进贡，那么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挂帅的考量，那么它实际意义其实是不大的。首先啊，从这一轮中东战事我们可以看出来，那美军所谓的那些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啊，或者说美制武器装备啊已经跌落神坛啊，包括像 F-35 隐身战机啊，萨德防空系统的雷达装置啊等等啊，这样一些美国号称是高精尖的武器装备啊，纷纷被伊朗击中啊，或者说是击毁。那其次呢，台湾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武器装备啊，其实叫华而不实，根本不适合台湾的一个战场环境。比方讲，台湾陆军啊，从美国采购了108辆 MEAIT 的主战坦克，但这些坦克呢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们的重量呢高达70吨，但是台湾有40%的桥梁啊，它的最大的承重力啊是不到50吨，也就是说，一打起仗来啊，这些这个所谓先进的战车、坦克啊，它根本就是一堆废铜烂铁。那么再次呢，就是即使台湾掏了钱啊，美国往往也是不交货，或者说是延迟交付。那么据统计啊，截至到去年年底的时候啊，美国累计拖欠台湾的军备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啊，包括像 F-16V 战机啊，鱼叉反舰导弹啊 ，MK-48 重型鱼雷啊等等。
2: 那么对于大陆划出红线的做法，岛内各界的看法又是什么呢？而对于特朗普即将访华，绿营人士的心态又是怎样的呢？尤教授，
0: 对于大陆啊，在特朗普访华之前划

0: 红线啊，特别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还有美国向台独人士传递错误信号这些方面画出红线啊。台湾是怎么反应的呢？我认为台湾这边的反应就是两种反应啊，一种是认为台湾需要严肃看待大陆画红线的这件事情，它表达出来的意义。那另外一种反应是来自民进党当局跟台独人士啊，他们就是一面安抚民众说美方政策不变，一面显然非常担心特朗普会不会做出不利于台独的表态。首先啊，我们知道台湾多数的民意是希望两岸关系稳定，是相信两岸能透过交流合作获得和平的。代表这种声音的评论呢，就会提醒台湾民众，台独是两岸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台湾自己也得管控这个风险。那他们也批评，把台湾的安全简化成是买美国武器，是加码军购，是一种错误啊。不少评论还提到，台湾买美国武器啊，一定要谨慎把关，因为过去经常买到旧的还更贵，或是买了的又不来，或者是买来的是不适用的，像是台湾买了太重的 M1A2T 这种战车啊，就被人批评根本是不适合台湾的地形的。那现在更离谱了，甚至是连买什么都不知道就不断要钱，被戏称叫做无菜单料理，而且买了不来，那连料理也没了啊！还有评论提醒台湾呢，要防止被美国工具化，争取和平要靠自己。那至于台独人士，嘴上说不担心，其实非常紧张啊！因为自己搞成了对美国一面倒，现在就很担心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卖了。那赖清德说啊，军购预算被砍掉的部分他要想办法补足啊，很怕得罪美国。然后台湾外事部门的林佳龙一面说特朗普访华要关心不要太担心，一面说台湾当局会密切关注不会放松，希望不要发生意外的发展。安全部门怎么说呢？说大陆可能在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操作台湾议题啊。中美关系稳定，中美的风险管控，全世界都是欢迎的。但是台湾这群搞台独的人，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紧张得不得了。
1: 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度访华，引发世界关注。中美元首即将会晤，美媒称将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未来还面临哪些挑战？本期海峡两岸，特朗普将访华，台湾问题怎么谈？赖清德要以美谋独，所以他当然不希望中美关系向好发展。而对于此次特朗普访华，绿营更是忧心忡忡。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特朗普此次访华前，岛内各种臆测不断。绿营人士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如何谈论台湾问题感到担忧。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强调，只要回到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两岸便有机会重新恢复和平交流与善意互动。
2: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您认为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挑战？而美国又应该如何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呢？
3: 首先呢，说到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肯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积极建设性的效果。那么同样我们也会看到，今年如刚才胡老师所提到的，是中美关系的大年。那如果这一次国事访问能够开一个好头，那后续中美之间的互动将进一步的管控分歧，来推动合作，不仅呢利于两国之间的互利共赢，同样呢也会给国际社会产生更多的这种积极的效果。大国之间包括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是很多国家所期待的。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元首外交会再次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肯定会产生效果。那么另外我们也关注到中美关系后续发展，从这一次国事访问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管控分歧的过程当中，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方向。之前呢也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认为呢，机制化的建设可能会出现在经贸、高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呢军事等各个方面。为什么要进行机制化的建设？是希望呢双方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台，能够及时的提出问题来保持沟通，

0: 减少误判，同时呢可以在短时间内触及到更多的细节，这对于两个大国稳定关系以及实现共赢当然是有利的。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次访问行程当中，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中方再次明确立场，也是希望美国看清事实。大家也注意到，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不管是在经贸政策还是在军事政策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多的进攻性，大打关税战。那么从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行动之后，现在呢，美国仍然在美以一冲突当中挣扎。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中方要提醒美国的是，穷兵黩武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对于美国自身和世界安全所造成的连锁的反应。同时也再次指出的是，当美国尽量避免大国之间关系失控的时候，恰恰是要观察自己政策可能会出现的误判对于双边关系稳定所造成的冲击，尤其涉及到中国的底线的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触碰的。
1: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毕竟中美关系的走向呢，影响到世界格局是否稳定。而近期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致力于推动两岸和平发展，那么对于这样的提议，胡教授您怎么看？
2: 郑立文的这个提议，这一番表态呢，是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同时呢，也体现了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比方讲，这个岛链思维啊，它本身就是冷战时代的一个糟粕，这和当代世界啊，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啊，是格格不入的。更何况，这个区区岛链，它根本也锁不住中国大陆的发展和壮大。那么其次我们再来看郑立文啊，那么郑立文呢，作为国民党内啊战略自主派的代表，他其实啊对于美国打台湾牌的本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呢他自上任以来啊就是反对民进党当局呢对美国一边倒，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啊，就是郑立文呢他是把两岸关系啊是置于台美关系之前啊。比方讲上个月呢，郑立文对大陆啊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这个访问，那么在访问大陆之后啊，那么继续到六月份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去访问美国，把两岸关系啊置于台美关系之前。那么郑立文访问大陆呢效果呢非常好，那么各种民调呢都显示啊推动两岸的交流啊，甚至呢这个台湾呢主动的和大陆呢进行协商谈判啊，包括直面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啊，现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的一个认同。那么这个呢也再次证明啊，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啊，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因此啊，相比啊郑立文在追求和平与繁荣，我们看赖清德啊，他的所作所为他的言行啊，其实是在追求对抗，在追求仇恨，那么两相比较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1: 在当前世界辩论交织，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给世界传递出了积极的信号，也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再会。
3: FM 九九二，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2: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十五五”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 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四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五分之三和三分之一，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万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

0: 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5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5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0: 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四月份西安市实验高铁、雄安市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市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成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 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11: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智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12: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1: 智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13: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11: 工程师朱弘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14: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15: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的。
14: 对，
11: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0: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6: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4: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7: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4: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

0: 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9: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
10: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

0: 摩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走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呢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5月14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 5和0，具体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来查询一下。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最近两天呢，我国的北方大部分地区热力升级，多地的最高气温呢纷纷创下了今年的新高。河北涿鹿呢，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度，宣化呢达到了38.4度，双双打破了当地五月最高的气温记录。很多人就疑惑啊，说才五月中旬就这么热，这个事儿正常吗？
1: 那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李宁就表示说，近日这么热呀，主要是因为高空暖极的影响，再加上暖平流与光照的助力，地面升温的效应叠加，炎热感就拉满了。五月本来就是北方高温开始露头的时段，那今年多地高温呢只是来得更早了一些，并不算反常和罕见。那这两天外出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了，及时的补水降温，同时做好防晒措施。
2: 那天气呢不会一直这么热啊，本周末到下周初冷空气东移，加上降雨增多，像是华北、东北、黄淮、江淮等地的气温也会陆续下滑到常年同期平均水平附近，甚至呢短暂转为偏低的状态，那多地呢累计降温幅度呢可达到15度以上。石家庄的最高气温将会从35度以上直接跌到20度上下，两热反差非常大。
1: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雷雨时个别地点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在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25度到30度，其他地区呢是30度到35度。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晴，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2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94，属于良。
1: 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国家统计局提醒，谨防虚假平台利用统计调查实施诈骗。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2: 5月15号开始，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部分时段的火车票将会享受9折优惠。
1: 无人物流车行业迎来了爆发，车辆属性模糊、监管规则滞后等亟待解决。
2: 992酷评，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限量的量产版载人机甲引发关注，它会是未来具身智能的发展方向吗？离落地应用还有多远呢？稍后992时评员陈晨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工作日早8点、18点两轮开奖，数字及顺序完全一致，即为中奖，中奖者平分奖金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顺序要对上，中奖别拖延。现在打开微信，回复好运，你的好运正在派送中。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好运，了解详情。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的7:06，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有朋友也一大早发来信息了，镇方就发来路况提醒啊，说到联盟路北二环有一大街正在施工呢啊，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行车安全。
1: 嗯，那大家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另外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天唠唠嗑，来到我们早高峰的这个互动
0: 留言直播帖，
1: 是的，互动评论帖当中啊，可以发送早高峰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帖子。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已经一大早就来打卡了，比如说啊，六个小时以前应该1点左右吧，有一位用户815说打卡了。这个点上班肯定不堵车啊，大家早上好，您这是晚班是吧？
0: 对，您上的是什么班呢？
1: 上的是夜班是吧？
0: 另外我们也看到像一生相随呀、用户70后啊，都是早早的起来打卡了。而且我们发现呢，很多打卡的朋友啊，一大早是为了要去健身啊。清亮也说到说打卡早高峰啊，我要去运动健身啦。
1: 是，还有很多朋友来打卡，比如说二手烟缸啊，安哥、观海听涛、小刚、静而不争啊，包括清亮、洛毅、用户545、幸福99爱、幸福99爱。还说，哎，早上好，朋友们啊，都想着抢个第一啊，我是看出来了，每天早起的好像都是这几个老朋友啊。

0: 每天早起的都是出来这个去公园健身的啊，或者是跑步的。我们用户873这位朋友就说到说，早高峰我要来打卡了，天气晴朗啊，早晨的公园里真的还不是很热，我想抢个整点试试，我看能抢上吗？
1: 另外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啊，像小马哥啊，也来打卡了，他说是上班喽。包括彭龙啊，还在这个河南玩呢。
0: 哎，对，
1: 是他说打卡了，在郑州打个卡，今天郑州再待一天，明天去洛阳，这个假是真够长
0: 啊。是哈。
1: 还有天使边恶魔说，哎，打卡了，说车外温度22度，可是还是感觉很热，是心理作用吗？早早就把空调打开了，哎，其实打开窗户，今天早上会发现还是比较凉爽的。
0: 相对来说，早晨起来会比较清凉一些，早晚会比较凉一些。
1: 是，像是昨天晚上的话，我感觉大概是7-8点钟吧，8点左右，可能这个天慢慢就凉快下来了。一开窗户，哎，这个小穿堂风一过，就已经挺凉快了。啊，还有发财梦啊，也是来打卡了，欢迎朋友们。
0: 想要进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呢，大家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啊，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回弹帖，您在回弹帖当中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直接搜索互动专区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另外呢，我们说到刚才一个施工的信息啊，我们也提醒一下，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排水管道更新改造施工是在昨天晚上的23点开工了，工期是64天。在施工期间呢，围挡了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现状的道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我们提醒大家提前选择绕路。
1: 另外还有一个施工呢，也是定于在今天开始啊，就是石家庄的东园东路横穿北三环辅路的电力牵杆施工，那工期呢是从5月13号啊，也是昨天晚上啊，5月13号的23点到5月24号进行施工，工期呢是11天，期间呢会围挡封闭北三环的辅路天山大街到东园东路段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这块也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大家呢可以绕行天山大街和东园东路。
0: 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遇到困难了需要我们来帮助，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过来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为大家带来身边事，关注省内新闻。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王星星一行5月11号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王星星表示，将以多领域场景应用为切入口，加强城市治理、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落地，全力赋能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宇树科技5月12号正式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 GD01。此事迅速登上热搜，该机甲支持人形与四足双形态变形，载重后总重约500公斤，定位为民用交通工具，官方指导价390万起，被网友戏称为现实版的环太平洋。雄安新区出台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设立雄安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河北雄安科技创新股权投资基金，促使 AI 模型、极数、风清、风顺等重大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目前雄安已集聚90余家重点人工智能企业，在未来之城一幅以人工智能驱动城市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壮阔图景正徐徐展开。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会徽、吉祥物、会歌和主题口号5月12号在东道主唐山市发布。本届省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将分别于10月16号和24号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和唐山市会展中心举行。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河北省地震局5月13号向全省手机用户推送公益短信，推广使用河北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河北省地震预警小程序，开启地震预警功能。石家庄市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5月12号公开摇号分配，2992套房源配租成功。本次分配结果于5月12号在石家庄市住建局官方网站及石家庄市保障性住房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5月13号在石家庄日报及各区政府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10天。 为有效缓解交通压力，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结合市区道路实际情况，对维明大街与新石中路口、新华路与维明大街路口等部分路口信号灯进行优化。截至目前，承德市清洁能源电力总装机已突破2432万千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93%，年发电量占比达81%。第六届茅盾新人奖获奖名单5月11号公布，河北网络作家班亮之白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刘子腾最白的乌鸦获第六届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提名奖。近日，河北沧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杨宇航、王文轩、沈一博三位同学在回家途中遇到小货车起火，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合力参与救援。
0: 好的，感谢祥庆给我们带来的省内资讯。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整体的通行状况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二环上现在一路畅行，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想问问大家，您收到过这样的消息吗？比如说国家发补贴，交10000领30万，全民免费参与领取数字红利，圆梦统计平台邀您提现啊，这三句话每一句感觉都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那国家统计局就提醒大家了，这些都是不法分子利用统计调查开展的诈骗。
1: 那么具体来说呢，就是假冒国家统计局的名义，高仿官方的页面与 logo， 伪造授权证书，以数字红利、惠民补贴为诱饵，先是呢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要求缴纳保证金、个税才能提取大额的资金，实施诈骗。
0: 那统计部门政策还有公告会通过国家统计局的官网、官方公众号、地方政府及统计机构发布，不要轻信陌生的链接或者群聊、私信，也不填写任何陌生的表单，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
1: 提醒大家呢，凡是先交钱再领补贴红利的啊，都是这种诈骗啊。那遇到可疑的信息呢，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呢联系当地的统计机构来核实，不盲目的轻信，不随意的转账。发现假冒统计部门的诈骗行为，保留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就是真实的消息了。铁路部门12306宣布，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凭着有效证件，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什么叫周中时段呢？就是周1的12点到周5的12点，刨出周末，另外呢要刨出端午假期除外啊。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那铁路部门12306相关的优惠车次，它在后面会标注一个净字，相关的优惠车票呢会在明天开始发售。
1: 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呢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这并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不具备发育成为个体的能力，但是呢可以作为模型用于人类早期的发育研究。根据计划，这个人类胚胎呢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这个冻存后择机下行，后续呢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0: 最近一种名为牙膏擦拭法的手机屏幕划痕修复方法走红网络了，有网友就尝试了一下，说这方法可以让划痕快速的消失。那对此呢，哈尔滨工程大学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的教授葛诗丽就表示说，牙膏是没有办法真正修复屏幕划痕的，反而可能会造成二次损伤，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0: 点到全国开花，无人物流车行业呢迎来了爆发元年。据统计，2025年国内无人物流车交付量呢约3万辆，同比激增逾350%，保有量呢超过了3.5万辆，覆盖城市300余个。
1: 最近我开车的时候呢，路上正好碰到了无人驾驶的物流车，停在一个双向两车道的路口，一动不动的，造成了后方的拥堵啊，完全也不知道该怎么劝离它，让它离开啊。那么随着无人配送产业从封闭园区转向数万辆规模的社会道路运营，无人物流车身份的属性模糊，路权归属悬而未决，管理 规则也是滞后的，这样一些深层的矛盾呢也是在日益凸显。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数据。5月12号呢，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普惠养老金研究主任陆锦飞教授呢，在2026黄埔银发经济对话会上分享了一组震撼的数据。2023年呢，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储蓄额达到78.4万亿元，占当年 GDP 的62%，人均26.4万元，是全体居民人均储蓄额的2倍。
1: 同时他还称呢，以后老年人将是金融机构服务的对象主体，老年人房产是沉睡的砖瓦当中的巨额财富。2025年底，老年人房产有296万亿，而且呢，它的负债率只有13%，不仅是一个超低的负债率，更是未被金融机构触达的巨额财富池。
0: 中国银行信用卡5月13号呢发布公告，缤纷生活 APP 将于6月30号20:40起全面停止服务，相关的功能呢已经全面迁移至了中国银行 APP。这是银行业内首个即将关停的国有大行的信用卡应用。
1: 一个人持股多能帮忙找工作吗？最近呢，一家上市公司披露的投资者问答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一位投资者表示说，作为股东持有14万股，想为儿子在该公司找一份工作。对于这样的提问，这家公司回答称，您可以跟公司取得联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那么该上市公司呢，是以5月11号收盘价每股6.44块计算的话呢，该股东持有的14万股的市值大约是90.16万元。
0: 我们再来关注，最近呢有学生向西安外国语大学提出请求，希望呢在学校设立的吸烟区啊配置板凳，因为呢说站着抽好累。校方明确回复说不配板凳啊，但表示呢愿意为任何有戒烟意愿的学生提供支持。有媒体评论，高校呢不是温室，学生呢也不是巨婴。西安外国语大学呢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在方式方法上有温度，正是高校管理该有的样子。
1: 现在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啊，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或者是看平板电脑，但是吃饭的时候如果不专心的话，热量可能会比平时多摄入15%到25%，也特别容易导致挑食，吃更多高糖高热卡的食物，让体重在不知不觉当中增加。
0: 医生提醒呢说，吃饭的时候一定要专心致志啊，仔细的感受食物的气味形态和味道，这样呢更容易有饱腹感和满足感。每吃一口饭呢要嚼15到20次，每餐进食时间要保持在20分钟以上，同时呢要避免情绪性的进食，不要通过暴饮暴食的方式来缓解焦虑。
1: 咱们都说吃饭要吃到7分饱，那怎么才算吃到7分饱呢？医生就说了啊，吃完饭之后呢，腹部没有下坠感，弯腰活动不会受到限制，基本就达到7分饱的标准了。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这个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揭幕。那揭幕战呢，将由上个赛季的冠军保定队主场迎战第6名的秦皇岛队。
1: 北京时间的5月12号，世界田联官方正式将王文杰在2026北京半程马拉松中创造的1小时01分15秒的成绩标注为中国男子半程马拉松国家纪录。
0: 中国 U17 男足5月13号呢，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小组赛当中，2-0险胜卡塔尔队，以净胜球的优势晋级。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重返 U17 男足世界杯，终结了中国男足各级国字号队伍长达21年无缘世界大赛的历史。
1: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两位朋友发来的最新路况消息啊。首先呢，我们来 看看一位朋友他发来的信息，明谋说到了石家庄体育大街，由北向南过了潭南路以南，又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体育大街由北向南过潭南路以南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0: 杜先生呢发来了提示啊，说到了。

0: 石家庄这个华耀东街和平路口啊，经常有电动车闯红灯，真的特别的危险，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1: 还有枣庄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要提醒了，说报个路况啊，淮安路珠峰大街由西向东行驶，在距离路口30米的位置有一辆车发生故障了，后方放置了警示标志，打着双闪停在那里，咱们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
2: 下面这个电话4006986992，今天你至少打两遍，因为河北全省朋友都在抢。立夏后中老年人眼部问题频发，都说冬病夏治，好视力特推出50岁专项护眼补贴，凡是眼睛流泪干涩、看东西模糊，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精华，就像做全套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前10分钟购买，每人送3天蒸汽眼贴，再送加热理疗垫、智能健康手表，整整3重大礼，只给50岁以上朋友，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4: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5: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进入到这时段的992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5月12号呢，宇树科技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售价呢390万元起。在官方公布的演示视频当中呢，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坐进机身中部的载人操控舱，操作其向前行走，并一拳锤倒了实体砖墙。机甲呢还可以通过机身下压、腿部折叠，在数秒内呢从直立人形状态切换为4足的形态，搭载操作者继续行走。
1: 看来能力还是挺多的啊！这个消息一发布呢，引来了很多大众的围观。变形机甲会是未来具身智能的发展方向吗？它离落地应用还有多远呢？评论区也有人调侃说这个价格还不考虑啊，也有人发出了疑问啊，它能上牌吗？走机动车道还是人行道啊？另外还有人脑洞大开说，未来如果配合脑机接口的话，人人岂不是皆可以秒变机甲战士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资深的评论员陈的观点。
6: 很多人说这不就是科幻电影穿越到了现实当中吗？对吧？这一次呢又惊艳了世界，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宇树科技呢是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变形机甲 GD01， 这事儿呢迅速登上了热搜。据了解呢，该机甲支持人形及4足双形态变形，载重之后呢总重大约是500公斤，定位是民用交通工具，官方指导价390万元起。除了价格之外，大家都很惊喜，说被大家称为是现实版的环太平洋。宇树科技的也回应了大家所关注的390万元的这个售价和量产的问题，这只是初步的参考价格，后续呢真正量产的时候呢，最终版本还会根据性能优化情况来进行调整，并确认该机甲属于特殊型号，虽然具备大批量生产的能力，但现阶段刚发布，功能优化和降低成本仍然是需要时间的。那它的酷在哪儿呢？就是它真的实现了我们在以前科幻电影当中看到的场景，不过现在的价格是偏贵，那后续呢将随性能优化调价，并强调具备量产的能力，这份理性现在也很重要啊。高价的背后呢是前沿技术的研发成本和初期量产的规模局限，它目前呢注定不是大众的消费品，更像是面向文旅展示特种作业的高端装备，从能够制造出到造得好用得起还有很长的路，期待技术迭代与成本下探，让机甲从天价玩具走向更广阔的应用场景啊！这一点呢也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啊。 它不只是概念原型，更具备大批量生产的能力，相较海外同类产品，性价比和产业化的能力优势明显。所以马斯克的一句很酷，为宇树 GD01 机甲的出圈再添注脚，科幻照进现实，中国制造的又一次惊艳了世界。宇树的突破呢，其实是中国硬核科技从跟跑到领跑的缩影。马斯克的点赞呢，既是对产品的认可，更是对中国机器人技术实力的肯定。当然高价位呢，决定了它还属于小众的高端产品，所以这里还是在期待啊，未来以来的这个信号还能再清晰一些，硬核创新终将打破想象边界，定义新的可能。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帖当中呢，时光辉剑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推开窗让清新的空气拥抱你，闭上眼聆听鸟儿清脆的歌唱，生活或许平凡，但是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在等你发现啊！各位早安。确实有很多朋友呢都发现身边的美好了，用户0195这位朋友也发来信息说，玉华路一路繁花似锦，太漂亮了，美丽我的妆。
0: 是，其实像淮安路也是一样啊。前两天带着我媳妇儿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说，哎呀，怎么这个淮安路上好多的花啊，
1: 哎呀，一路上都是风景啊，
0: 所以看到两边心情就特别的好啊。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也可以试着啊，看一看两边的花朵，哎，舒缓一下自己的心情。
1: 另外说到天气了，大山就发来信息说，昨天呢我预测大同到包头一带可能会出现高温，结果呢咱们张家口一带出现了比我省中南部气温还高的天气啊。昨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呢，张家口市区的温度36度，而石家庄当时只有33度。
0: 这两天其实我们说是与其说温度高，不如说是太阳比较多啊，是那种典型的烤的比较热。那所以说可能也是太阳比较大的地方，哎，咱们就热一些哈。
1: 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发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当然了，如果您想加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再来听一下亨瑞发来的语音。
7: 谢谢啊。
1: 哎，你好。
7: 刚才咨询说的吃饭，专注吃饭会减少食欲，发现真的是这样的，就是经常做饭的人反而吃得爽，就是因为闻热闻够了，看菜看够了嘛，应该是这个原理吗？
1: 他说吃饭吃的少的时候呢，应该如果是一边刷手机一边吃饭就容易吃的多，如果专注吃饭的话就不容易胖。他说我做饭的时候呢，闻多了以后饭都不想吃了，
0: 看腻了是吧。
8: 7:30，
5: 992半点导航。
1: 来到我们半点导航了，再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施工的信息啊。刚才呢也有朋友问到了，说你们提到的那个友谊大街的施工是在哪里？再来提示一下，这个具体的路段是在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联盟路到北二环。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要进行一个施工，工期呢是64天，一直持续到7月15号。那施工期间呢，会围挡友谊北大街联盟路至北二环现状的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机动车通行，大家需要提前的择路绕行一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9: 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省会市区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呢，省会市区的二环线呢，整体来看呢，还没有流量特别密集的路段，所以通行起来呢，还都是比较顺畅的。率先繁忙起来的呢，是在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呢，开始出现车辆的聚集了。通行到这儿的话呢，整体的速度会放缓很多。另外，往西走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一个是从建设大街开始呢，后方是环形到了体育大街的位置，因为继续往前的话呢，主要是在接近二院桥面的位置有一起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环形呢也是到了平安大街桥面。来关注一下环路的话呢，东行方向这一时段呢通行都是比较畅通的，往西走的中段部分呢，从安平桥到体育大街桥面整体的压力会偏大一些。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现在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中楚桥到联盟路桥面呢，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 另外体育大街的南行方向过东港路这个路口的后方呢会有少量的压车，以及在平安大街的北行方向也是在玉华路交口会有短距离的压车缓行，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都是可以放心来选择的。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沙庄辖区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高速呢在早间这个时段呢各个路段都是通行正常的，省内各条高速呢没有因为恶劣天气采取交通管制的路段，并且也没有事故出现缓行的路段，都可以放心来选择出行。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
5: 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8: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0: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5: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8: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5: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呢7点35分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有朋友发来信息说终于找到你们了，一直在听节目啊，今天打了3次电话，我终于弄明白该怎么和大家互动交流了。好的，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啊。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说北京的限行措施，北京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5和0。有什么疑问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省会市区呢目前最先繁忙的路段是在淮安路，淮安路建设大街目前呢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区打卡啊，有位朋友带着家人去旅游就说了，说我要开开心心去上班啦。另外呢，上班期间啊，不是上班期间了啊，上班的路上别忘了加入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我先悄悄的在这里跟大家透露一下啊，我们这个活动持续不了太久了。
0: 持续不了太久了。
1: 抓紧时间了啊，千万不要浪费这几次机会。所以今天呢，大家这个一打开手机，我觉得第一时间呢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找到992即时好运，发3个数字，有可能 中奖的就是您呢。
0: 哎，是啊，这个每天呢还是早上的8点和18点啊，每个工作日都是开奖的。当然了，到我们说的截止为止啊。
1: 哎，
0: 如果大家猜的三个数顺序也完全一致啊，都对了，哎，恭喜中奖的就是大家。奖金有多猛呢？单次基础奖金是500，多人中奖一起平分，没人中的话会自动滚动到下一次，最高累计到5000元。那问题来了啊，到截止为止还能不能滚动到5000元呢？
1: 这个还不好说啊，反正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了。今天呢，我们的奖金依然是500元，500元啊！希望大家可以中奖，别犹豫，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详情您可以关注"好运帖"，记得及时回复。
0: 没错，大家记得啊，发的是"好运"两个字。
1: 嗯。现在也是正式出去旅游的好时节，刚才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当中就有朋友一直在出去玩，他说了酒店的价格也合适，而且呢交通的价格也是挺低的。
0: 嗯，
1: 那现在呢跟着我们去甘青大环线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时节，想要趁着价格低温度适宜的时候跟着我们出去玩的话，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甘青锁定名额。那我们这次玩呢是8天7晚，含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价格只需要3680块钱，价格非常的合适。
0: 哎，是，别看这个价格啊，住宿也是非常好。
1: 对，
0: 全程入住的是携程网评4钻及以上的酒店。
1: 嗯，
0: 比如呢，在西宁住2晚希尔顿欢朋，敦煌的住5钻天河大酒店，兰州呢也是住在5钻皇冠假日酒店，休息好才能玩得好啊。
1: 对，
0: 另外呢，这个新疆伊犁、南疆、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的报名当中。提示大家可以赶紧抢起来了啊！抢位热线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
1: 嗯，这次我们带大家甘青大环线玩的地方特别的多，像莫高窟啊、月牙泉呐，或者是这个青海湖，还有茶卡盐湖，以及张掖的丹霞、U 型公路、嘉峪关城楼，还有哈德令生命树的取景地等等啊，很多的景点一条线串起大西北所有震撼的景点，所以说呢，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如果您想去的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
8: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长久以来呢搭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被视为是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呢右侧站立，左侧呢就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近日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那么多地为何叫停这样的做法呢？主要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12: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1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 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 0.5 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 0.65 到 0.7 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

0: 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1: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0: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1: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0: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1: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2: 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7:44了，路上的车流量开始大起来了，尤其是在和平路啊。和平路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您是打算通过和平路由东向西行驶的话，目前桥上的车流量非常的大。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啊，目前桥下辅路怎么样，好不好走呢？看看能不能选择一下辅路。现在桥上的车流量非常大，而且呢堵车是距离比较长的啊，提醒大家能绕行的尽量咱们绕行一下。
3: 是，而且这块看起来好像是有事故一样啊，往常不太堵的那个方向呢，现在也已经开始堵了。
2: 我们再来回过头看一下朋友们在我们的早高峰留言专区、互动专区发来的信息啊。刚才呢悄悄地提醒了一下大家，这个好运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了。星期天就发来信息说，怎么能这样呢？好运快要结束了吗？我一直坚持啊，次次不落，可是我一个奖都没有中啊。那我不中奖的话，你们取消好意思吗？你们忍心吗？
3: 别着急啊，还有小道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可能后面会有第二季啊，可能后面是会有第二季的。所以说，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到时候再告诉大家。
2: 对，什么时候取消啊，我们到时候再告诉大家。但是呢啊，现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马上8点我们就要抽奖了，还有15分的时间，您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即时好运的评论帖，在底下直接评论，显示您评论成功就是参与成功了。
3: 是的。
2: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好的，这里是段的省会市区呢，现在二环线的通行呢，南二环稍微往西走的话呢，会有一点繁忙，在富强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其他的环线的话呢，基本上没有特别长距离的压车点位。但是现在快速路的话呢，环安路环行的距离也是开始增长了，尤其是在东行方向，从安平桥现在环行快接近了胜利大街桥面，往西走的话呢，也是从安平桥开始，后方要持续到体育大街桥面，主路的话呢，通行速度都会比较缓慢。再来关注一下，在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的话呢，建设大街缓行到了二运桥面，西行方向早些时候呢，也是受到了这个胜利大街附近有事故的影响，现在跟后方这个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这波车流呢，基本上快连成一条线了，所以也就是从胜利大街开始一直持续到体育大街往西走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从中储桥开始，后方持续到联盟路桥面，主路的压力是比较大。继续往南走的话呢，是在新卡路这个路口的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环行，以及在体育大街南北双向的中山路交口，还有南行方向过东港路这个路口，以及北行方向。

0: 上到环安路交口的后方呢，都是需要稍许等待才可以通过的。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基本路有红灯，一个灯时还是可以顺利通行。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5月12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该案呢，对维护中国境内在线音频播放平台市场、网络音乐播放平台市场公平竞争秩序，防范平台领域内卷式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爆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长没长脑子吗？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 或是在公园场以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友爱之声。
6: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早间的7:50了，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说到和平路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特别严重的。那到底有没有事故发生呢？我们来听一下新送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
7: 和平路东向西是过了平安大街这个桥上，内侧车道有一个事故车，应该是一个50名面包，拖车正在处理呢，所以后方压车比较严重。嗯，
6: 和平路由东向西过了平安大街，有辆面包车出事故了，后方就造成压车了，确实是。我们再来听一下高强也是发来语音，也提到了和平路。
7: 992，992。
6: 哎，你好。
7: 和平路高架桥，由。
1: 高先生是在对向车道看到的，他也看到了。他说面包车上坐着三个人，现在都已经下车了，应该是车坏了。无论是出事故还是车坏了，现在这辆面包车是停在路上了，是在和平路由东向西过了平安大街，所以造成后方有严重的压车。
6: 是，
1: 大家能绕行的，赶紧提前绕行一下。
6: 压的真的很厉害啊，朋友们，是一定要绕行一下哈。这段千万不要再走了。再次提示大家，和平路东向西啊，千万不要再走了，在平安大街，包括胜利大街这一块啊，千万别走了。
1: 对，后方堵的已经是很远很远了啊。所以说呢，也想问问大家，现在如果走和平路的辅路。
0: 辅路的通行状况怎么样？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
1: 嗯，有朋友呢发来一个问题啊，他说：“哎，怎么参加这个抽奖的活动啊？应该是刚了解到啊，刚开始参加，
0: 抓紧时间吧，还有八分钟，我们就要开始抽了。
1: 对，而且可能已经快要结束了，趁这八分钟，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一下好运，发一下好运两个字来看一下详情，或者您也可以先不用看详情，发送好运，然后呢，在我们的计时 app 上打开。”

0: 在底下直接评论啊，先发三个数字，先参与一波啊。
1: 对，您先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呢就能找到我们那个992即时好运一个直播帖，直接在帖下评论三位数，就有可能中奖哦。还有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唐山辖区的京哈高速北京方向160公里处唐津互通附近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的是第一、第二车道，后方也开始造成压车了。希望后方的朋友们可以靠右侧车道通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2: 好的，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这两天特别火的医生，不是因为他医术精湛，而是因为他体重非凡。他就是上海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胸外科医生向瑞龙。火出圈的原因是大体重，胖到300斤。80后医生向瑞龙身高1.84米，入职时体重220斤，上班后体重竟然一路飙升到300多斤，最狠一年猛涨100斤，在医院里直接胖出名。他吐槽，往手术台上一站，自己都觉得占地方，而且站立时间长了腰疼得厉害，更要命的是每一次反弹都比减重前更胖。每次叫患者管住嘴，患者都看着我说，医生，你自己都这么胖了，也该管管了。向瑞龙自己也都觉得不好意思。他分析自己属于压力胖，每天要做好几台手术，压力大到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他吃饭几乎是逮着啥吃啥，外卖、炸鸡、盒饭，速战速决，绝不多花一分钟。他说，只要一忙一累就长胖，减肥计划完全没法长期执行，短期内控制饮食瘦一点后，很快就反弹了。为什么医生也救不了自己的体重？岳阳医院副院长姚正一句话戳破了，医生也是普通人，道理都懂，但扛不住高强度的工作。很多医生工作时间长，没时间好好休息和运动，这些其实都是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肥胖对于医护而言就是实打实的职业 bug。 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医生也说，我们科室好几位医生超重，说白了，平时给患者治病，帮别人的方法一套一套，但轮到自己的时候就彻底没辙了。打工人的减肥困局在医生身上反而体现得更透彻。好在向瑞龙的减肥 flag 已经立下了，这次他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在同事指导下系统科学地做一次减肥尝试。他给自己定下的长远目标是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健康减重100斤，循序渐进地回归健康的体重。说到肥胖了，昨天咱们听众说看到一条新闻，河北的肥胖率还是挺高的。其实总体来说，北方地区的肥胖率普遍高于南方，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它藏在了遗传、饮食、身体活动水平、生活习惯以及社会环境等等因素里。比如北方地区气候较为寒冷，为了抵御寒冷，人体本能的脂肪存储需求增加。另外，北方漫漫冬季，气温低，大风天气多，减少了户外活动的时间，让人们倾向于待在室内。像是在东北就有猫冬的文化，如此一来，寒冷地区的朋友在不知不觉中就减少了每天的活动量，如果饮食再不加以控制，体重就更容易上涨。反观南方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运动的时间长，而炎热的夏季，人们即便是一动不动也可以大汗淋漓，身体能耗相对较高一些，不容易堆积脂肪。从地理地貌来看，北方大部分地区以高原、平原等平缓开阔的地形为主，在南方则多丘陵、山地等复杂地形。在多山的地方，人们每天频繁上下台阶、上下爬坡，就连通勤也变成了有氧运动。如此日积月累，无形之中降低了肥胖的发生。入夏已经越来越近了，你现在开始减肥计划了吗？在节目中来立个 flag 吧。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马上就到5月20号了。520谐音就是我爱你，爱商城呢也是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折扣和直降啊，比如说呢，单笔消费满299享95折的优惠，满520元享9折优惠，而且呢还可以参加一个幸运抽奖的机会，抽到的有可能是雅诗兰黛小棕瓶、安耐晒的防晒，或者是燕窝银耳羹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雅诗兰黛的特润小棕瓶啊。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精华液呢，它是主打一个修复的。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毫升的精华加5毫升两瓶的眼霜， 咱们爱商城大促只需要329元，那平时啊，一瓶15毫升的眼霜就要500多块钱，一瓶100毫升大容量的精华也要大几百块钱了。今天呢，100毫升精华加2瓶5毫升的眼霜只要329元，而且呢，现在单笔满299还享受95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312元就可以拿到手了，非常的划算啊！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同时，我们也贴心给大家配送了礼袋，送人非常的合适。
0: 嗯，另外呢，咱们昨天给大家送上那个蔻驰的包包组合啊，再次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有多少款呢？30款蔻驰的包，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啊！大家可以任选，价格只要599元起，同时呢还能参加这个单笔订单满520打9折的活动，比如说599折下来只需要539元，还能参加一次幸运抽奖啊，真的特别的合适。
1: 对，
0: 蔻驰的经典包包合集，
1: 我们就昨天都说到了，包治百病啊，
0: 没错。
1: 最近如果女朋友不高兴了，或者是媳妇儿啊有点累了，赶紧买一个包，
0: 发666啊，朋友们啊，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服用咀嚼片是不是一定要咀嚼？
4: 咀嚼片是指在口腔中咀嚼或吮服，使药片融化后吞服的片剂。药片经嚼碎后，表面积增大，可促进药物在体内的溶解和吸收。尤其是抗酸药和治疗消化道溃疡病的药物，如胃舒平、胃素乐、乐得胃等，经咀嚼后能分散成微小颗粒，进入胃部后可覆盖在消化道黏膜上形成保护膜，进而使炎症或溃疡的黏膜尽快愈合。如果不经过咀嚼就直接吞服，往往达不到药物的最佳疗效。省药监局提醒，咀嚼片常加入蔗糖、薄荷油等甜味剂及食用香料调整口味，味道是大多数人都可以接受的，建议遵照药品说明书咀嚼服用。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和大家首先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呢，我省部分地区还有高温啊，廊坊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5度，那其他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是在33度附近。在阳光的照耀下，我们的体感温度可能还要更高一些，大家依然要注意防暑。明天高温就会下线，随后几天受冷空气影响，最高气温会逐渐的回落到30度以下。那眼下雷雨即将是上线，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个别地点要警惕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和承德、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16号白天到夜间的降水范围扩大，全省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这雷雨天气啊，突发性强，也提醒大家出门呢，最好是随身带上一把伞，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呢，也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如果说在户外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的话，要注意及时到安全的建筑物内去躲避。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甄子镇站以及千安站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